0: 了解一下。中华世纪坛苍穹记忆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正在举行，3000平米展厅铺展出浩瀚宇宙场景，南广场1:1白地乙型战机、寒光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震撼矗立，室内5代飞行头盔、飞行器谱系、1:1成影战术机甲、裂隙文明母舰次第呈现，真实陨石标本、4代科研工作室、星空互动沙盘虚实交织，纸飞机、飞行模拟器等互动装置兼具趣味与科普价值。展览融汇中式神话浪漫和前沿航空知识，串联4代科研人薪火相传的探索征程，打造科幻科普双向融合的沉浸式观展体验。什么是南天门计划？本土科幻如何承载文化强国精神，为青少年种下星空理想？运河之上，让我们一同解锁独属于国人的深空浪漫。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北京歌华文化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严新江，严总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与大家在电波中相会。
0: 欢迎您。还有一位是中航环球文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总编辑丁立，丁总编您好。
2: 大家好。
0: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跟二位老师聊天的时候就说这个展览，我说这小朋友很喜欢吧，然后二位老师说以前都是妈妈带小朋友看展多，这回爸爸带的特别多是吗？
1: 啊，没错，就是世纪坛以前呀、也办了很多的展览，但是不管是艺术的呀、文化的呀，还是绘画油画展，都是妈妈来的多，哎，都是妈妈陪着孩子。那么我们这次办的这个南天门主题科幻展，哎，我们发现有一个变化，父亲深度的介入了家庭生活，很多这个场景啊，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孩子趴在那儿，哎，在看我们的飞机模型，跟爸爸绘声绘色的讲，然后爸爸告诉他，这个是这样设计的，哎，这个有空气动力学，特别特别的有情境感。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更多的家庭父亲能动起来，带着孩子亲身走入中国的硬核科幻南天门计划。
0: 爸爸也有一颗爱科幻的心。真的有大灰机在现场是吧？
1: 啊，那是必须的。我们现场有1:1的飞机模型，一架是这个科幻迷非常感兴趣的白帝飞机。
0: 就是朝辞白帝彩云间的那个
1: 彩云间的那个白帝。那个白帝

0: 哎，其实进入场馆呢，能看到哎五代人的头盔。那么在下一个场景呢，其实大家就映入眼帘的呢，就是飞行器家族进化谱系树。
1: 这两组展品其实是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展厅的一个入门的钥匙，就咱们要沿着这个脉络，他们两个代表不同的脉络是吧？
0: 没错没错，一进来以后呢，就给大家一个完整的呈现。飞行员的头盔呢，我觉得更像是传承与现在的这种连接，从最早的皮质头盔到脑机接口的头盔，甚至这个飞行员只需要想一想，我要进攻了，攻击了，飞机就执行指令了。
1: 这个就走的是人这条线，就是在这个航空航天事业头，我们人能做到
0: 什么？是的，哎，跟人这个更密切。下一个场景呢，就是我们飞行器家族进化谱系树。
1: 这是装备哈、
0: 啊，这是装备。哎，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就是说非常清楚和全面的整体的介绍。大家在这个谱系树上呢，能看到技术装备的发展时间线。那么它可以直观的展现我们这所有的空天装备，从大气层内的常规飞行器到。

我们这个也是，我想给大家特别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我更要跟大家进行推荐，是因为有很多不管是民用航天飞机的飞行员，甚至有一些退役的军事飞机的飞行员也来到我们的场馆进行模拟试驾，很多人跟我们反馈说这跟我们真实驾驶飞机的感觉几乎是一致的，因为它那个空天的感觉完全是跟现实模拟非常非常的接近，他们甚至说驾驶完这个直接上天问题不大，哎，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试一试，哎，还有一个呢，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孩子们还有一个更感兴趣的现场。原来我们设计的时候，希望说，哎，这个地方是科幻，这个地方是这个声光电啊。其实我一会儿还要介绍我们好几个战区，是非常有意思和非常震撼的。但是有一个互动的设计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认为一个很平淡的设计，有一个叠纸飞机的环节，恰恰这个变成了一个打卡的非常火爆的一个热点。

0: 用途的平台，有很多功能，根据不同的场景，例如在未来的科幻场景中，它可能是警用的、救援的、军用的，也可能是做勘探、科研的、运输的，都有可能。
1: 然后我补充一下哈，其实寒光通用垂直起降平台呢，刚才丁总说了，它是一款多用途的飞行器，实际上它对起降环境要求呢不是高，是比较低。低的原因呢是它能适配月球、火星这类地外的低重力环境，那么执行运输、侦测、补给呀这样的多元任务。我觉得大家其实对飞机是非常感兴趣啊。然后这个接着丁总呢，我再给大家再介绍两种这几个飞机啊，其实我们是各有定位。哎，刚才在谱系书跟大家已经这个讲了，我们有几十个这个飞机的这种模型哈，按这个就是地球、近太空、外空啊、高空

0: 作战群和地面装备搭配1:1的成影战术机甲，而且这是独一无二的战损版，从火星战斗回来的。哎，我希望大家到现场看一看啊。其实最有沉浸感的呢，还是我们重磅推出的火星大战。我们用声光电 mapping 的这种技术呢，观众站在现场，头顶就是火星景观，陨石、火星、小行星带，周围呢是战场氛围，鬣蜥文明的航天母舰，我们的鸾鸟进行空中对战。大家就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亲身成为一个深空防御战的见证人，在现场直观感受到我们那个战争的震撼，还有人类守护家园的坚定力量。这个空天的这种声光电的模拟一体化战争，大家要到现场体会。
1: 那么到底这个展览怎么玩，我们也来听听达人们怎么说。
2: 南天门计划到底该怎么玩，开展时间从7月8日一直到10月11日，就在北京中华世纪坛。第一步，走进故事中，检票后从B1层进入展区，就能直接看到旁边5顶不同时代的头盔与飞行器家族进化谱系树，一眼看懂守门人在构筑深空防线时不断完善的进程，之后领取专属的新一代守护者候选编号，才算真正进入到展览当中。第二步，看传承与试炼，路过硅基生命体，了解不同的生命形态后，跟随展区动线看四代人展柜，接起工作场景内的电话，听四代守门人留给你的时空留言，然后玩纸飞机模拟器，折一架投进年代区，它会飞到底层收集罐，再做飞行姿态模拟器，完成基础操控训练。第三步，时光回廊加气密室，穿过微缩场景进入气密室，看鸾鸟起飞视频，舱门打开时你就离开地球了。第四步，从地球到火星，来到 B2层，进入三大战区，依次走过地球、月球、火星三颗发光星球，看2.8米长的旋女生产线动态组装，穿行在小行星碎石群中，在了解鬣蜥文明的背景后，看4米长的鬣蜥母舰与鸾鸟对战的灯光秀。看完以后，先到旁边打卡盖章，然后经过文创街区，里面有很多大小。

好，蓝天门展呢能持续到10月11日，开闭馆时间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周一闭馆，下午4点10分停止入场，所以大家一定好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2亿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

0: 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0: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

0: 经济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

0: 星之声，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这里正在举行一个展览，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以及侨批文物特展，最近相当的火爆。
1: 海风裹挟潮汕烟火，南洋街巷藏进游子风霜，爆款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经典场景落地展厅，木质单车、人力三轮车、无名果摊原版道具，搭配馆藏侨批、华侨旧照、民国尺牍课本一同展出。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侨批文物特展正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举行。光影与侨史相融，侨批道尽隔海相思，实景还原下南洋的漂泊岁月。

0: 先拿到道具哈。
1: 对，是。当时呢，这个展出效果就非常好。我们当时得到这个消息以后，特别是我们当时组织拳馆同志到这个电影院看了这场电影以后啊，大家就觉得一定要把这个这么好的电影啊，又是反映我们华侨的题材，和我们的这个博物馆的主题也相当契合，所以大家觉得这么好的这个主题一定要在北京也来做一场展览，所以我们当时呢就和这个多方啊进行联动，把这个通过这个大家的支持吧，我们终于在7月10号把这个电影的道具呢请到了北京，然后同时还配套了我们博物馆所珍藏的这些真实的侨批，还有反映华侨历史的这些证件啊。

0: 脉络，用千余件文物讲述了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不仅介绍了华侨华人在海外的生活，也展示了他们在世界各地取得的成就。最让人惊喜的是地下一层复原的旧式海外唐人街，漫步其中仿佛穿越百年，非常适合打卡拍照。从银幕上的乔批到回国寻根的孩子，这份跨越山海的情书原来一直有人在续写。
1: 江海万里不绝远，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看到电影里头写的乔批，也就是这个家书里面这句话就好打动人哈，咱们用来做这展览的名字真的好棒啊。
2: 是这个名字呢，就是提炼到这个从这个影片当中这个台词当中提炼的。男主人公木生啊，在这个泰国客死他乡，南芝呢替他养活在潮汕的家人，那么在家书里就写下了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样的句子。那么这句话呢，可以说是串联了整部电影这个跨越18年的一个守护。

0: 中，那么像江门博物馆呢，还提供了一些反映其他地区像武义地区的这种侨批的一些史料，所以应该说这次展览是集多方力量啊，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能打造出来一个最好的效果，我相信也可以给观众这个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1: 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实场景的还原在咱们现场，
2: 这也是我们展览策划的，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因为也是我们一个尝试吧，因为观众能够走进这个展览。首先是对这个电影场景的一些记忆点嘛，所以其实我们在做策划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展览把观众的这些记忆点先固定下来，然后让他们带着这些记忆点，然后能够看到整个展览的全貌。所以我们整个展览里面有大概16个电影相关的场景进行了这种复原，我们会把电影道具、馆藏文物、侨批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展品呢，就是散布在这个我们的场景里面去。所以观众走进去的时候是以这个沉浸式的一种体验去观展的。
1: 那么我们这个展览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场景呢？我们给大家还原了一些什么样的场景呢？
2: 比如说在第一幕这个潮汕故土篇，我们就设置了比如说木生和舒柔的故乡是什么样子的，木生和舒柔是怎么样一见钟情的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么这个潮剧呢，对于这两位女性的这个主人公来说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那对于舒柔来说呢，她是这个乔卷嘛，也就是番克婶。那么潮剧常年的这个喜欢潮剧原因也很简单，首先就是她跟木生最开始相识的时候，那个尹老爷巡境的这个仪式上其实就有潮剧的这种演出。那么潮剧对于他来说就是缓解这个常年孤寂的一种文化的载体。那么对于南芝来说呢，他看潮剧的原因也很简单，我们看电影情节里面也有，就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经常自己去电影院里面去看这个潮剧的电影。那其实他的这种行为也说明了，就是海外的华侨他是不愿意就是

0: 远远比电影里的要更加的广泛，而且乔皮真实的家书当中所涉及到的这些真实的情感啊、家长里短，甚至是当时的社会现象、国家大事啊，也比电影里的要更丰富。所以大家到博物馆来看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更多的，你比如说他们在抗战的时候怎么样对当时的这个作为国民一份子要尽到这种支持国家的义务啊，包括像新中国成立之后怎么样支持家乡的建设啊，甚至还有一封70年代来自泰国的乔皮也提到了当时中泰两国之间外交关系的进展发展。所以应该说真实的乔皮远远比电影当中要更加的立体多元和丰富，所以这是一个研究的宝。
1: 展览展出的新加坡华侨沉记哈，
0: 对，当时的政府在海外对华侨进行一些管理的时候，也有华侨登记证，还有当时他们出洋的护照，这次都有展出。
1: 还有这个潮剧双驸马的唱片，
2: 对，
1: 还有20世纪40年代潮州人的化妆盒，哎，你别说这东西还挺多哈，这瓶瓶罐罐的，
2: 非常丰富。
1: 斯努比说了，博物馆原本就有很多复刻南洋风情的设置，有了这个展览之后，哎呀，这个真的是随便的一个拐角处就能看到这些。玉溪营城说，影片中展现的乔皮是

0: 咱们具体的地址、交通方式、开闭馆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1: 嗯，好的。我们的地址是那个东城区北新桥三条东口，然后大家到了这个现场以后就能够看到了。我们乔博士免预约、免身份证和这个免费参观的。然后暑假期间呢，大家人流量是比较多的，就是参观现场呢，大家也可以避开这个客流的高峰。如果展馆的人比较多呢，也可以分散到馆内的其他的展厅里面，可以先看看别的展览。我们的基本陈列也是了解华侨华人历史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馆里面有非常多的纸质文物，大家如果要是有需要的话，其实空调比较足，大家可以带上一件外套。
0: 好贴心啊。
1: 是的是的。
0: 然后1528说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桥坯和银杏文物非常丰富，是了解华侨历史的好去处。还有朋友说最喜欢电影里的月下煮茶这个主题曲，以煮茶与人生守候，曲调舒缓绵长，唱尽女性静默坚韧的一生，是温柔底色与淡淡哀愁的交织。您听，
2: 显得特别好，
0: 这歌就来了，我还真准备了。今天我们跟着展品一同走进了江海相隔的华侨岁月，从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到一件件留存百年的桥坯老照片和证件，一气一纸都藏着潮汕游子远赴南洋的奔波和对故土绵长的牵挂。那些手写家书、旧时生活器物，把藏在岁月里的乡愁与家国情怀清晰地呈现在眼前。这场融合影视与真实桥史的特展，让我们读懂桥坯不只是书信，更是跨越山海的亲情纽带。如果大家想要细细品读这段侨乡往事，不妨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沉浸式感受先辈的赤诚与坚守。也特别感谢二位宁馆和张老师今天来做客，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0: 张老师特别贴心，还给我准备了这个展览的结束语哈。
1: 是，
0: 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忘了风，忘了海，忘了半生漫长的牵盼，所有跨越山海的思念都轻轻落在记忆之外。岁月风雨辗转，半生浮沉复远，一纸桥坯渡沧海，所有心底赤诚因你岁岁不散。你不必记得漂泊的苦，只需记得岁岁安然，心有所念，归途有岸，山海万里便不觉遥远。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马上要结束了。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吧，再次感谢大家。
3: 稍后9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4: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5: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4: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5: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4: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
4: 最高的建设标准、
5: 最暖的

0: 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1: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2: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3: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4: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5: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6: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3: FM102.5 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7: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0: FM1025，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2: FM102.5
9: 教育面对面。
13: 权威解读中小学惩戒细则的出台背景与核心精神，深度剖析校园管理中不管不敢管的现实困境，理清教育惩戒与体罚的本质区别，帮助社会与家庭看清从为难到赋能教师的底层逻辑。究竟如何看待学校的教育惩戒权？当孩子被惩戒时，家长该如何理性应对？指导家长与学校形成教育合力，为孩子健康成长画好规则底线。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跟大家共同来去探讨分享以及让大家了解的话题是关于这一次的这个惩戒细则的中小学生的一个惩戒细则的一个出台。我甚至认为就这个细则啊，是这一个学年可能家长跟孩子们最需要了解的一份文件。我刚才问一下两位嘉宾，现在这份文件已经在市教委的就是首都教育这上面应该已经有刊登了，大家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以现在目前北京市教委就出台这种文件的这种风格啊，一定看得懂，只要你耐心，一定看得懂，而且可以按图索骥知道自己孩子容易在哪块出问题，提醒孩子要注意，而且要如果遇到相应的这种管理了，那你要提醒孩子，这是一个正常的管理，不是老师在给你挑刺儿，或者说老师要故意为难你，或者说怎么样啊？这是一个有依据的 这样的一个教育行为而已。再来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有这两位我其实我心里特别踏实做这期节目。首先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谢春峰，谢主任，谢主任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好。
13: 另外一位呢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穆成梅，穆校。
14: 大家好。
13: 今天呢我们来聊的关于这个惩戒细则，刚才在这个节目的一开始，谢主任其实也谈到了，其实要我提炼一个关键词，就是您谈到说要给予我们的老师这个师道尊严，对吧？这个其实是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当时在这个广告时段的时候，我就在跟那个穆校也好，跟谢主任也好，我在说，我说您说完这个以后，我突然意识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过于把我们的老师。

0: 叫五育并举。但是这个五育我们通常把它当做了一个个功能化的东西，而不是一个整体化育人的这种理念。
1: 对，很少有家长会说、我们家孩子因为这个老师教育了、然后呢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变了，这个老师真的特别好、但是更多的呢家长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老师教了我们家孩子
0: 80分变90了、
1: 对、成绩提升了、这是个好老师。所以实际上老师的功能不只是教知识，更重要的，尤其是在这个人工时代，我们老师的作用是要让人何以为人，之所以是人，很重要的
0: 就是不要窄化我们老师这个概念。刚才还有没有您没有提到的，您觉得还有核心的一些问题，谢主任？
2: 因为刚才穆校长说的特别重要，就是为什么我就从师道尊严来讲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全社会一定要捍卫教师的师道尊严。这个细则也好，规则也好，实际上是给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给的一种支持，而这个支持呢，我觉得甚至高明的教育教师是可以备而不用的。因为真正教育家型的教师，不怒自威。不是说我在上课的时候举着高高的鞭子，我觉得这样不是好教师。但是如果作为教育者，作为教师，你没有这种必要的手段，教育秩序也是建立不起来的。所以它是一种在辩证的统一。但在目前这个阶段，从战略层面，从长远角度来讲，我们国家特别需要恢复和强化师道尊严。因为现在随着家校关系有时候不那么和谐，教师现在很被动。
0: 是的，
2: 很被动，是该管也不敢管。那教师想管也不敢管。这话杨不完全怨教师。
0: 对，我们经常说这个，我看到网上有人帖子说老师这个岁数一大就变成那个老油条了，啊，这个事儿就葫芦，啊，和稀泥。其实我觉得真的就像您说的，不能说我们去怨这个老师，是因为我们缺乏太多的工具，教育的工具，就是打仗是要武器库，我可以不打，但是我不能没有。
2: 对，
0: 这个教育也一样，教育需要工具库，我可以不用，但我不能没有。对吧？所以你刚才提到了最核心解决问题，其实是第一个是维护师道尊严，包括让全社会意识到，就是老师如果你不尊重，那么垮掉的就是一代。另外一个呢，就是需要去填补他的这些工具的缺失，教育工具的缺失，对吧？回过头来，我们知道一线这块来啊，就是穆校，就是这个细则出台，其实教育部提前已经出了。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北京市出完了以后，您觉得就是因为还没有开始嘛，您觉得会？未来可能遇到的比较大的难题，包括家长的顾虑，可能是什么？
1: 我觉得其实学校的顾虑，或者是学校的难题，学校的难题实际上就是来自于家长的顾虑。家长会顾虑什么？家长会顾虑的是，这样子的惩戒会不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这个惩戒是不是孩子，他的自尊心就会受到伤害？再有一个呢，家长会顾虑为什么就只罚了我们家孩子，没有罚别人。他就会，你看前一个吧，他可能是只从孩子的某一方面来考虑，而后一个问题，为什么罚了我不罚别人，或者说别人你罚不罚，他可能就是质疑这个公平性的问题。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从这个学校的难点的根源就是在这几个点上。所以呢，家长对学校惩戒程序的这种不了解，对执行公正性的这种不信任，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难点。为什么我提出这个不了解不信任是最大难点呢？你看这个细则已经出了得有小一星期多一点了吧。但是呢，那个这两天 我们学校有回来军训的孩子，我就问，我说前一段教育部那个北京市教委出了这个惩戒的细则，你知道吗？是吗？什么细则？惩戒不是以前就有吗？我说不对，惩戒以前是有给了权力，但是这个细则告诉我们怎么惩戒
0: 边界，
1: 哎，对，怎么惩戒。

玩笑。孩子说真的吗？我说对，我说需要关注，我说开学以后我们跟老师那块要加强培训，跟你跟孩子们呢也要加强的解读。所以我就在想啊，你看多重要的一个文件呀，但是孩子

0: 到了不敢管、不能管的这种尴尬。那么在出台这样的一个细则之后，您觉得实质上给我们老师们带来的底气有哪些？就是包括从其实我觉得不只是给老师啊，也要给学校一些底气，因为校长也要支持老师啊，对吧？校长要支持老师，他也要依据才可以。所以您怎么看？
1: 对，其实教育是离不开奖励和惩戒这两个法宝的。奖励虽然是主要手段，但是呢，

0: 对的。
1: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这次从教育部到北京市再次强化教育惩戒的细则，它实际上是我认为是在政策层面在强化

0: 呢，就是程序的撑腰。以这个执行这个惩戒，不是班主任也好，任课老师一个人，哎，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他说了就可以的。所以这个程序上面，你比如说在执行惩戒的时候，事前的审核、事中的评估，对吧？哎，事后的沟通以及跟进这些，哎，对于那些较为严重一点的，我要在这个程序上面确保，然后呢，给他们做一些撑腰。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力上面要给他撑腰，我就是要加强对老师的这个能力的培训。比如说刚才谢主任提到的师德师风的这些问题，就明确老师的一些底线、
1: 行为边界，对，
0: 哎，画出负面清单，哎，以及我们正面的该做的、可做的，让老师这些都清楚以后呢，我觉得有了这三个撑腰、三个保障，相对而言，我觉得这事儿就好办得多。其实这一次北京市出的这个细则，它就是在解决教育部的那个大的原则的基础之上，执行的过程当中面临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以前我们说了，老师可以罚站学生，但是怎么个罚？罚多长？在哪儿罚？哎，我觉得这一回这个细则就把这种类似的惩戒它的底层逻辑讲清楚了。你比如说这个细则就明确了，我罚站的话出现了什么问题，老师可以罚站。罚站的时限不超过一小时，不超过一节课。而且还得在老师的视线范围之内。

0: 红线是怎么画的？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无论是教育部的规则还是北京市的细则，大家在沿途的时候会发现它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要求。孩子犯了错误，第一，不能出现身体肉体层面的伤害。对孩子是不能进行体罚的。这是一个。第二，不能进行精神层面的侮辱。就是对孩子的尊严，他犯了错，他也是学生，也是孩子。就是这个文件在这一点上是旗帜鲜明的。就是惩戒是手段，是什么手段？是立德树人的手段。不是说教育部北京市给了一个要惩罚孩子的一个，
0: 给了把尚方宝剑，
1: 尚方宝剑
0: 打吧，
1: 就是要打孩子，要惩罚，不是这意思。但是目的还是要，我觉得好处除了给学校、给老师一种教育的叫支架也好，叫支持也好，也给了孩子明辨是非的线路图。所以在学校开学，新学期开学，我特别建议学校能够通过班主任、通过家长委员会的这种会，广而告之这个细则的内容。小学怎么看待，初中、高中怎么看待，幼儿园甚至也要研读这个细则，让学生在了解这个细则的过程中明白什么是可干的，什么是不可干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就是教育。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就是我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是吧？你也是二胎的爸爸，
0: 对，
1: 孩子每到一定阶段都要打疫苗。
0: 对，
1: 打疫苗的时候孩子是要哭的。我也当过家长，他不能因为哭就不打疫苗。孩子长大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必须给予必要的批评帮助。这个问题严重了，那还不是学校的解决不了了，那就法律上了。是吧？那我们还有公读学校，还有那种更严格的教育惩戒。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我们作为家长要相信学校的公信力，相信学校的公正性，相信学校，特别北京的学校，在立德树人上，我认为做的是非常，还是非常的好的。所以在这点，作为家长要学会相信。
0: 其实就还是回归到您最开始说的，其实一方面是师道尊严，一方面是学校权威。因为在教育领域，就像哎呀，有时候你觉得也有点同病相怜啊。你会发现你去看病的时候，你在质疑医生。
1: 对。
0: 你在来上学的时候，你在质疑学校。为什么？对吧？为什么？
1: 我特别想，主持人，我特别想讲这样一个真事儿。我呢曾经和芬兰的一个大学教授，
0: 芬兰的教育很有意思。
1: 对，他是全世界应该是
0: 很有特色的，
1: 考试一直是名列前茅的。我就问这个教授，他教授在人民大学当客座教授。我问了一个问题，我说请问在芬兰你们有没有家长经常去学校去闹事儿，去找教师的麻烦？我这一问，这个教授特别的
0: 惊讶、
1: 错愕。给我这么回答。他说在我们芬兰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还说一句话让我特别刺激。他说我们芬兰的家长对教师的信任是无条件的。哎呀，这句话说完之后我内心是很难受的。
0: 哎，五味杂陈。
1: 当然原因除了社会的这种对教师的信任度以外，芬兰对教师的培训选拔要求也是很严的。就是在芬兰当教师，哎呦，那特别难。
0: 这在北京也是。
1: 对，
0: 在北京很像。
1: 现在北京的入门也很高。
0: 是的。
2: 对。
1: 而且呢就是在芬兰那教师是无需考核。就是像穆校长在芬兰当教师，在北京也一样。就是充分的信任。
0: 是的。
1: 所以在目前在北京，我觉得 我北京的家长素质都很高，
0: 嗯，
1: 因为我们实际上要相信学校
0: 的专业
1: 班主任，我们的校领导能够用好规则，不会去

0: 哎呀，就是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件事儿，这就体现出双减的必要性。
1: 嗯，
0: 其实双减这件事儿最核心的就是把一部分只看重学习成绩的家长，让他能够回来，让他知道其实育人这件事儿。就刚才我们在底下聊天，我觉得穆校说的一句话特别好，
1: 嗯，
0: 人工智能时代啊，
1: 嗯，
0: 其实最后拼的是人的德行。嗯，这事儿没有标化成绩，只能靠言传身教。
1: 机器越厉害，
0: 嗯，
1: 人心越可贵。
0: 对，所以这个其实要相信学校的专业以及出台细则之后，其实学校一定会执行的非常的标准的。就其实学校的老师是一个执行力极强而且标准化程度极高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1: 对，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刚才谢总也提到了，家长要绝对的充分的信任学校。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看这个细则里头也给予了家长参与这个惩戒的这种权利。
0: 是的，
1: 所以我总结了一下，我觉得大概其它可以有三个方面的参与。这三个方面参与，一个呢就是规则的制定，对吧？学校的惩戒的这些规则，它是可以参与制定的。第二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过程的监督，它是可以参与的，对吧？然后呢，第三一个参与的呢，就应该是他对自己孩子的这种教育引导。我觉得这三个方面是家长的权利和他应该要参与的。我就想寄予老师吧，给一句话，就是
0: 正好一分钟，最后一分钟，你说。
1: 对，我想呢，老师惩戒的目的不是让学生怕你，而是让孩子信你。当一个老师你批评或者惩戒完一个孩子以后，他依然愿意拥抱你。

将会迎来的，首先是健康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学年，同时我们看到做中学，从教育部的角度，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学习方法的一个意识上的转变，还有我们的教育细则在学生德育观。

0: 味儿，有人性，这些是要靠跟人的相处才能够获得的。再次感谢两位做客节目，辛苦您了，谢谢。
1: 好，谢谢，
2: 谢谢。
0: 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

0: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2: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0: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2: 黄灯了，冲过去。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早上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精神帮帮团，我是乐淘，大家上午好呀。
1: 如果您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哎，今儿呢是周日了啊，也快到月底了，还有一周啊，我们就迎来九月了，这孩子们就要上学了。
1: 对，
0: 对吧？但是家长们可能能稍微好受一点，就是这个孩子上了学，有人管了。不过呢，最后在最后这个九月的末尾呢，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提示大家，包括
1: 八月的末尾
0: 啊，不，我这个。心已经急了，因为九月要婚礼，
1: 我感觉
0: 着急到九月了，是
1: 心真的要急了啊、哎！
0: 所以今天呢，也是我们征婚交友的时间，也想把我的这份个人的福气啊带给大家，让大家能够美梦成真。而且我们最近这个小编跟我们汇总啊，有一位朋友不是之前点了歌吗？
1: 是的，
0: 是送给自己的正在热恋的女友，
1: 没错，
0: 也快领证了，也是好运连连，也恭喜您哈！
1: 对，而且那位男士，他的女朋友就是在精神帮帮团找到的。
0: 哎呦，太巧了！就是我就恨不能我的女朋友也是在精神帮帮团找的，我俩认识更早哈。我们先来看今天天气啊，今天天气真的，挺让人感觉到忧伤的。因为我昨天回家的时候，好歹是带了雨衣，今天我早上一出门发现坏了，这天跟昨天如出一辙。结果没带雨衣，希望一会儿下雨不要太早啊。昨天基本上体感呢，大概在国贸或者建国门区域是从11:30开始。

0: 对，所以今天的天气呢是依旧闷热啊，午后到夜间呢仍多雷阵雨天气，雷雨呢时短，时雨强大，提醒大家呢要注意这个防雷避雨，同时尽量避免前往这个地质灾害隐患的区域游玩。这两天啊，虽然好像预警的频次没那么高，但是看这雨的架势是真不小。今年的雨主打一个悄默声啊，不告诉你我就来了，你要是防备了我就走了，跟小孩一样。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呢3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气温呢还算是蛮舒适，尤其夜里都比较冷，大家合理安排出行的计划，多注意防范。
1: 是，不知道昨天有没有朋友啊赶上雨了？确实，中午有一阵雨下的是相对比较大的。
0: 是的。
1: 昨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出门的话，一定要携带雨具。
0: 是的。
1: 今天呢，也希望大家出门呢合理安排一下自己的行程，另外呢，出门多带带雨具。还有呢，千万不要觉得阴天的时候就不用防晒，其实阴天的时候也一样要。

0: 今天就和大家来聊聊情感的话题。其实最近啊，我发现这个每年到中旬的时候，这个很多的情感真人秀就开始火爆的上映起来，或者叫上映啊，就播出。比如说这个最近有一个代际交友真人秀，叫做《心动双重奏》就热播了。这节目比较特殊啊，你看代际真人秀，也就是不光是同龄的人啊，他是隔了对儿的啊，就是这个妈妈和孩子齐上阵。这个节目邀请了四男四女，总共八位的单身青年，并且共同伴随着八位妈妈开启了13天的旅居交友之旅。特别像之前那个某台有一个叫做咱家那闺女咱家那小子，其实就是在观察室里会让他的母亲或者父亲来观看。那这个倒好，直接不是观看了，
1: 这直接相亲。
0: 哎，对，不是观察了，直接这个下场参与了。
1: 对，这属于儿女追爱，妈妈辅助。
0: 是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呢，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父母和儿女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各自的角色应该是什么样的？因为有些朋友啊，他们谈恋爱的时候主打一个，我希望我自由一点儿，
0: 纯粹自由恋爱。
1: 我不希望我的父母参与到我的恋爱当中。
0: 是，
1: 但有一些朋友呢，他其实也比较听自己的父母的话，
0: 尊重，
1: 对，希望呢自己找到另外一半的时候也能第一时间带给自己的父母去把把关，
0: 获得他们的祝福。
1: 没错，所以说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啊，可能父母在子女的婚姻大事当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就比如说你父母插手的这件事儿会越帮越忙吗？父母给自己的儿女帮助去谈恋爱或者是去追爱，那这事儿呢到底是不是催化剂还是一个绊脚石？
0: 是的，
1: 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另外呢，我们也开通了多种渠道，在聊天室里面我们设置了一个话题啊，就是你愿不愿意让父母参与到你的爱情当中。我们也做了一个 PK， 就是有愿意和不愿意两个选项，我们也收集一下大家的数据哈。
0: 是的，现在呢我看到这个PK 的数据是愿意的人占多数，稍多一些，所以大家也可以投出自己的一票，表达自己的看法啊，看看这个父母的这种态度到底是让你们俩甜蜜的爱情催化剂，还是说有点让我们自己的感情多了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声音，也有点困惑。那我们的节目多种的收听收看还有互动的渠道，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参与，比如说您可以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账号，将您想说的话发送过来，征婚交友的信息以及物品转让信息都可以发送过来，为您安排刊登或者刊播。同时呢，你的政务和法务方面的困惑，法律方面的困惑也可以发给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为您解答。我们是一个24小时几乎都在线为您服务的平台，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通过这个方式呢，您在首页找到京城帮帮团的图标，点击进来之后呢，就再点击右上角的摄像头按钮，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直播。同时也欢迎您和我们及时的互动，记着要带上话题词，这样可以让您的话题更醒目，也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也欢迎您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与我们一起互动和畅聊。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大家帮助大家，让我们一起在温暖中度过这个快乐的周日。
2: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

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0: 这个还要看我们说当事人自己。
1: 对，其实我觉得雅青博士刚开始的话就切中了要点哈，主要是要看你自己，第一是你希望自己的父母在什么阶段参与进来，另外呢你希望你的父母在你的爱情当中参与什么，你自己首先得想清楚。
0: 是，
1: 而且还有一个我是觉得，就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你要给父母不同意的这样的权利。很多人啊，他们就是去跟自己的父母说我谈恋爱了，
2: 通知一下，
1: 对，我有了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他第一时间先要求父母就是要喜欢这个人。
2: 哦，
1: 但是其实父母他是有不喜欢的权利的，而且他不喜欢的

0: 胖了，最近发福了一点，但是
1: 怎么能说我们胖了就不好看呢？
0: 没有不好看，就是说，就是因为要结婚，我俩最近对身材有点焦虑，不过该吃还是吃，但是很温柔，这是我家长看中的最重要的一点，就觉得很懂事，知书达理的，然后最重要是性格很稳定，然后可以让我在有些这个困惑的时刻把情绪冷静下来，这是他们最看重。
1: 也就是说，你父母其实是后置的，就是说你把一个女孩带过来，我看我喜不喜欢，或者是我看我适不适合我儿子，而不是刚开始的就跟你说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0: 对，如果说到那个时间节点的话，我基本上是算在确定了我心里已经确定是他的时候，就是确实比较默契了。这样对于父母来说，其实稍微是有一点没那么重视啊。就咱实话实说，就是因为如果是对父母足够重视的朋友们，可能在谈恋爱的时候，甚至就是两个人可能刚确立恋爱关系没可能一两个月的时候，就让父母把关，我觉得这可能在父母角度会觉得很舒心，会觉得我。

0: 哦，你幸能幸福的人
1: 是这样的，
0: 而且他们也是基于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经验而谈的，
1: 多年的经验。
0: 也许有些时候呢，他们没有那么与时俱进，但是他们的经验其实还是应该值得被倾听、被尊重的。
1: 对。
2: 尤其是我觉得性格方面的一些他们的建议是最宝贵的，
0: 对，
2: 因为就像我们说时代会变化，工种会变化，那20年前的火热的热门的工种和现在都不一样，
1: 对，
2: 但是他对人的性格的那种品察，尤其是对人潜力的捕捉是很到位的，比如说这人有没有长性，
0: 对，
2: 其实父母那一辈老爱说长性这个词儿，就是有没有耐力，有没有坚持感，那其实年轻人嘛，往往都只能看到皮面上的东西，好不好看啊，然后就是招不招人喜欢呀，但其实长性这个东西年纪越大发挥的能效越多，所以有的时候姜还是老的辣。
0: 对啊，他们不是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我吃的饭比你吃的盐还多哈。
2: 我吃盐比你吃饭。
0: 对对对，他吃的盐比吃的饭还多哈。
1: 走的桥比走的路多。
0: 没错没错。所以呢，有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他们的话是或者他们的经验之谈是应该被尊重的。第二，其实站在子女的角度上啊，他怎么转化这种就是抵触的心态，就是有的时候。

0: 征婚，所以说您发送过来的同时呢，一定要附上身份证号以及真实姓名。
1: 是的。
0: 刚才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有一些朋友已经发送过来，但是有一些朋友是没写身份证号的，那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看播了。那您赶紧补充过来，这样呢，我们才能够马上就给您及时的去播报。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参与这个聊天室里的 PK 哈，投出您觉得父母的关注是恋爱的催化剂，还是有点不和谐的小干扰我们接着。一会儿广告回来再继续聊。
2: 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

0: 是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
0: 越成长。

0: 的，大家如果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困惑、情感当中的难题，包括您的闲置物品转让哈、还有一些法律的咨询，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发送过来。包括今天呢，我们是征婚交友，您可以把您的征婚信息啊、附上身份证号啊、一并的发送过来。当然了，您的情感难题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现场呢就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可以帮您解答。
1: 嗯，有一位叫做云彩的朋友，刚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后来发过来一条信息啊，说这两天呢。虽然下雨，但是他好不容易和家里人可以有一段独处的时间啊，就可以想要让我

0: 发展啊，真的有时候超乎我们的想象了哈。所以你刚才说这个葡萄能跟科技结合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让人心驰神往哈。想要去玩一玩的朋友，下周的周末啊，不要错过了。
1: 是的，
0: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咱们的这个婚姻和恋爱当中的一些问题、
1: 尤其是你觉得父母在恋爱阶段或者在婚姻阶段对你的建议，到底是帮忙还是引号的添乱？

0: 也就是在做完第一两期节目之后，我觉得乐塔是一个非常知道感恩、非常真诚的孩子。嗯，就你就不由自主喜欢他。
1: 对，所以今天的话题是夸乐塔。
0: 哎，不，咱们也给乐塔马上就是
2: 以我
1: 马上当新郎官、
2: 以我为经验给大家一些建议。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把话说开就还好，但是哎，聊天室里其实大家聊的更多啊，像这个向着阳光说，父母也不要太过度介入，易导致恋爱自主权削弱，引发伴侣压力或者关系异化，其实也存在这种可能。
1: 当然是存在的，
2: 但是也分父母的风格。嗯，有些时候父母就是风风火火的，那你可能没跟他说，就脑补到他知道这个事儿以后的画面，说长啥样的。为什么不给我看看？
1: 哎，真的，我觉得乐塔这一点说的是很对的。就是你有的时候跟父母去沟通，当然我们站在子女的角度上，就是你跟父母去沟通，你也得稍微了解一下父母是什么风格的父母。
2: 预判一下，
1: 对，
0: 怎么从他能接受角度，或能让听取他意见的角度，你去说。
1: 没错，就是有的父母就像刚才乐塔说的这种，他就是脾气可能来得快，去得快啊，他就是风风火火的这种。还有那种细水长流的，还有那种相对比较温柔的，你可能不同的人，不同的父母。你用不同的方式沟通会更好一些哈。
2: 哎，是。然后有些父母如果特别开明的话，其实有些时候你能想到他听到以后的状态，哪怕他第一时间想发作，他就这还能找，但是他也会啊、哦，那你们俩多久了？
1: 你到底是学的谁？
2: 哎、这还真能说到一个例子，就是我妈和他的妈妈说了一样的话，就是你特别。

0: 领两三个回来，我干嘛慌呀？
1: 是这样。
0: 但有的时候婚礼上听说这个女儿出嫁，父亲哭的总是很惨，
1: 啊，
0: 当时都没有任何体面了，觉得这么一个宝贝哥的小棉袄，就被
1: 这么好个白菜，
0: 对对，被那个小猪给拱了，对，是这样，
1: 对，也不能这么说啊，这有点物化咱们的女生朋友啊，
2: 还是父母的心情吧，
1: 对对对，
0: 是是是，
1: 天使与海。

0: 不吸烟，年龄差太多的就不考虑了。留了一个电话是13439212755，13439212755。
1: 这位朋友写的是本人男，71年出生，丧偶，身高1米7，体重130斤，北京土著，职业司机，一个女儿已经结婚成家，本人没有其他负担，真心寻求一位心地善良、温柔贤惠、持家有道的北京市户口的女士，携手并肩共度余生，丧偶优先，有意者可以加好友私聊，期盼你的到来，找个视彼此为生命的共度余生，也可以添加微信大写的 WXLL_1971，大写的 WXLL_1971，高矮胖瘦无所谓，主要投脾气，请注明帮帮团，然后微信号又写了一遍。这位朋友其实之前有些帮友反映啊，加不上他的微信号，但是我
0: 试了一下，
1: 我也试了一下，是能够搜索到账号的，
0: 是可以的。
1: 对，但因为我也不征婚，也不能直接加人家，不太好，所以这个账号是确实存在的。如果他通过不了呢，您就多沟通几遍，多添加好友几遍。
0: 对，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他搜索到之后，我是可以添加他的，也就是说对方如果同意，我们俩就是互相能够加上
1: 了。是的，就没有设置其他的隐私的一些设置。
0: 对，他没有其他的设置，你直接加他是可以加的，但是这也要看，这是一个双方选择。
1: 哎，对，
0: 就是这也要看对方要不要通过你嘛。
1: 对方可能看你头像，稍微点点朋友圈，大概了解一下。
0: 对，他是需要验证的，所以说大家呢，这个去加对方的时候，有时候也要关注这一点，因为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双方选择。我觉得如果你发送过去呢，有些验证的信息，你要把自己的信息写清楚了。对，备注上这样更好一些哈。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她是一位女士哈，她的出生年月是1987年11月18号，年龄呢是38岁啊，婚姻呢是离异，有一个男孩已经跟男方了，她的籍贯是甘肃的，身高是1米61，体重是53公斤，爱好呢是古筝、看书、听书啊，她的择偶标准是对方年龄40到55岁，性格成熟稳重、积极向上，有意者呢请主动介绍啊，非诚勿扰。他留了一个联系

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全面启动，面向京津冀活力长者开放报名通道。活动延续12年轻评选重展示特色，今年首次为所有海选参与者设立专属的官方荣誉证书，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银发风采。本次活动面向男性55周岁及以上、女性50周岁及以上京津冀地区长者开通报名，个人才艺、团体节目均可参与，报名无门槛，只要完成海选报名，所有参赛选手均可以领取官方认证的证书。本次报名通道现在已经全面开放，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8月31日，所有奖项将会在10月举办的银发盛典中集中表彰。有参议意向的长者可以拨打报名热线010-8501-1912、188-011-80670、010-8501-1912、188-011-80670、010-8501-1912、188-011-80670。了解详情，欢迎扫描活动专属二维码进入线上报名通道，提交参赛信息。

0: 哎呀，太好了啊！这下朋友们都能在生活里再次绽放自己的才华与魅力了。
1: 对，用户宝也说了，还有一周报名时间。对，也希望呢大家能够跟自己身边的这些达人们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年纪其实，还不算是说银绝对意义上的银发，因为男士是55周岁以上，女士是50周岁嘛，所以说可能在这个年龄的话，有一些朋友都没有到银发，就是达人们，让给他们提供这样的舞台，让他们能够过来展示一下自己，让自己的生活更丰富起来哈。
0: 好的，那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回来继续聊父母的祝福和父母带给你的那些感受，在恋爱里的变化。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0: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淘，大家好呀。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嗯，今儿呢是这个8月23号，也是周日，我们的征婚交友的时间。
1: 嗯，
0: 刚才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一个话题，就是您觉得父母对您爱情的这种关注到底是帮忙还是打引号的添乱？大家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现在我们的这个榜单的投票啊，还是有更多人支持、愿意让父母祝福和参与自己的爱情的。
1: 对，
0: 而且有很多朋友都发表了自己的想法，还有一些新朋友啊，欢迎新朋友们的加入。像这位这个 DIALOGUE 这位朋友，他我不知道怎么念，我拼了一下发现拼不出来。对，这位朋友他写的是当然不愿意，还加了感叹号，就是属于比较典型的不赞同的朋友啊。他说的是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才知道，所有来自于别人包括父母辈的意见顶多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资料，最终的决定权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毕竟陪着自己走完一辈子的是另一半，不是双亲。但尊重您的想法，我也赞同部分想法，但是这话妈妈听到有点寒心啊，可能。对，这一点西方人特别是欧美国家家庭的家长往往比父母好很多，大多不会过度干涉父母的子女的婚恋，很多时候他们的上一辈是如此操作和对待的。欧美国家的父母和子女家庭往往是分开的，互相独立。您说的确实有道理，但咱是生活在中国。
1: 对，它是有中国国情存在的。当然有一部分的朋友们有这样的想法，自己非常独立是非常好 的，
0: 哎，
1: 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啊，他在这个自己找对象的时候他是这么想的，但是呢他让父母帮着看孩子的时候就不是这套词了。
0: 哎，
1: 对，但你就是有的时候，对，所以说，
2: 哎，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有些朋友啊，他说哎呦你别什么都别管我啊，这个西方就不管。那其实西方的父母很多不管看孩子的，
0: 哦，
1: 对，是
0: 就不能是两头都占，不能好处都您拿了。父母有的时候虽然会干预，但有的时候在您特别着急，比如双职工家庭真的孩子没地儿送的时候，这假期满脑门官司的
1: 时候，你不是双职工家庭的话，还也没地儿送啊！你就两个人都上班的话，是确实没地儿送。
0: 我们保持平常心看待，
1: 对，
0: 哎，保持平常心看待。
1: 而且这位朋友啊，他说的有一段话非常对，他说这个包括父母辈的意见啊，顶多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资料，
0: 哎，这个
1: 最终的决定权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说的特别对，这个特别契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主题，就是父母呢，其实也不应该说是我就让你立刻马上分手，这种说法也不对。但是父母呢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啊，你可以去参考。
2: 对，
1: 参考到什么程度由你自己来定。
2: 对对，
0: 好，那我们也来听一听网友们他们对于这个话题有怎么样的看法，是支持还是有点不赞同呢？
3: 父母安排的那些相亲对象都可以满足一个标准，小富即安，就是会很稳定，很容易生活的还不错，就是他们的幸福感可能比我现在要强得多。其实相亲啊是一个成本比较低的一个恋爱的方式，我们自由恋爱的谈了3-5年的，走到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做相亲的这个动作，了解对方的家世，了解对方的父母，了解对方的成长环境，对吧，人际关系。那父母帮你安排的相亲对象其实就是把这些环节提前了。
4: 父母有的时候看上去很功利，比如说结婚，你恋爱的关系，他是哪里人，他的经济条件是怎么样的，他父母是怎么样子的，是因为只有这些功利性的条件是我们能帮你做判断的。可是什么样的人是你真正喜欢的，是你真正舒服的，那些条件其实我们作为父母是没有办法替你决定的，这些一定是你的决定。我们努力做的事情是让你有更大的选择权，而不是说因为我们家经济条件很

0: 好，所以你只能找经济条件好的。我给你缩减了你的选择权，不是的，爸爸妈妈努力让你的选择权变得更大一点点。
1: 男生本来就是在有的时候就不成熟啊，你自己首先确认这个人是你想要的，很客观的把他的履历讲给你父母亲听，我相信父母亲绝对是希望你能够更好。但凡父母能够见面之后或者侧面的了解完之后，会能认同说这个人你可以继续交往，你就交往。如果说你的父母亲第一感觉说不行，那我劝你还是就算了。为什么？但凡父母亲能够确定的恋爱，或者说他认同的这段关系，一般都还是八九不离十的会好。但如果你一厢情愿的去来追溯的，不见得说是好事，50%以上的肯定不太好。叫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情而异。除非这个人的三观你已经很认同，你觉得这个人就是你追寻的另外一半，你再来。如果没有，那我觉得只是好感就先谈谈。
2: 父母永远觉得自己的孩子优秀，这本身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对于相亲来说，这就会影响你的择偶判断，上学得过什么奖，当过什么学生会主席等等的一些荣誉吧。其实这些对于你相亲找对象来说根本用不到，起不到什么作用，反而你把这些点当作来找对象的优势的话，唯一的结果就是导致你的要求变得很高，其实你的要求和本身是不匹配的。
3: 咱作为长辈给孩子介绍对象，别光图条件合适，这三件事千万别干。第一呢，别替孩子做决定，你觉得人家条件好，人老实，可孩子看不上，没感觉，这婚真结了也是痛苦。第二，别查得太细，相亲本来就是相互了解，家长别像审犯人一样把人家祖宗三代打听隐私，弄得气氛特别尴尬，孩子以后还怎么好好相处。第三呢，别捧杀自家孩子，总跟对方说我家孩子娇生惯养不会干活，这不是谦虚，是在挖坑，一定要让孩子学会尊重对方，平等相处，日子才能长久。我们做长辈的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成全，只暖心不堵心。

0: 哎，让我们一起再来聊聊哈。刚才网友们说的其实都挺有道理，
1: 对，有道理。
0: 是的，那其实家家也有本难念的经，可能爱情父母会不会干预，只是说投射了或者说是折射出一部分你们家平常亲子相处的一种模式的一个小细节。
1: 对，
0: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在爱情里找到自己的幸福的同时，也能和父母找到一条更舒适的、对彼此更好的沟通之道吧。
1: 对，其实在这里6677啊，他说了，他说现在不比以前了，年轻人接触的多啊，成长的也都非常的优秀，可以不采纳老人的意见，但是一定要做一个参考。他说的非常对，就是有些参考你是一定要做的。
2: 对，
1: 就是你不能完全说我就是听我自己的，我别人的建议我都不听啊。那你看其实你他有的时候他反而去听他自己什么所谓闺蜜啊、哥们儿啊什么的这种建议，你都与其听建议，你不如听一下老一辈的建议哈。也没说让你一定要采纳，你先听听嘛，对吧，先尊重一下老人的一些说法哈。
0: 是，有一个网友叫橘子树，他说我老公和我爸妈就是助攻来的啊，他们单位同事的儿子，两家知根知底。第一次见面，我特别排斥，觉得是父母之命。哎，很多人都这样想啊。我其实在我初中高中的时候，就是那会儿不知道国产剧为啥就掀起了一股就是相亲剧的高峰。
1: 高峰啊！
0: 对，我当时觉得相亲这事儿，还有一个90后或者80后能接受吗？这很明显是就像古代那种强行嫁娶一样。当然，这是我个人当时幼稚的想法。但是后来我发现渐渐成熟了以后，发现这挺高效的。因为平常工作哪有时间啊，那谁能替你把关呢？其实知根知底的父母的朋友啊、同事都有着关系在那套牢着呢。
1: 对，
0: 说不好听话点，他欺负了你都有人可以去找。然后这朋友接着说的是觉得是父母之命，但是后来相处下来之后呢，发现觉得人很靠谱，现在反而很感谢爸妈当年的强行撮合。
2: 对，
0: 但是前提是他们只是安排见面，没逼我必须嫁给他，还是给予了我一定自由度的。说的
1: 是的，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像最开始我说的那种，就是我的母亲她并没有跟我说你必须怎么怎么样，你必须跟他分手，或者你必须怎么样，他只是给了你一个建议，决定权在你。
2: 对，所以我们说父母啊，关于这个话题是父母是就是子女

0: 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刚才我们的雅青博士已经给了答案，就是父母应该扮演一个顾问的角色。对，那既然是顾问了，那你就担好顾问的这样的一个专家的角色，就不用说强硬的要求他必须得听。
1: 是这样的，
2: 是当个顾问，别事事都过问，要不然你俩的关系也就真的成了疑问了。
0: 对对。

0: 着我去见面。
1: 哎呦呦呦！
0: 他说其实我去见了，觉得对方不错
1: 啊，
0: 但是心里很别扭。
1: 合适的人出现在了不合适的时机，
2: 好像是
0: 对。
2: 我的就是你看我。

0: 如果这个姻缘很好的话，我建议这个妈妈和孩子，这个孩子把自己的顾虑和担心，还有自己不舒服点，一定非常真诚的跟妈妈说，好好沟通交流一下，
1: 对，
0: 缓解化解心中的这个疙瘩。
1: 是的，其实跟可以就是直接跟自己的母亲来讲说，妈妈，你帮我找的这个男生啊，真是不错，
0: 对，
1: 确实不错，但是你整个找的这个过程让我不舒服。
0: 对对，然后我有什么担心，在以后当中是不是还会发生这样类似的事情？
1: 对，
0: 我需要有个知情权等等，跟妈妈聊一聊。
2: 雅静博士，您觉得这招可以吗？就是编一个白色谎言，就是因为既得
1: 说善意的谎言，
2: 对，说善意的谎言，就是既得让妈妈知道，就是我认同你的找到这个人，但同时也确实存在这种可能啊，就是说你把牌挂出来之后，有一些人也加了我，但那些人不太合适，而且会有点骚扰的倾向，所以咱能不能不用这么露骨暴露我隐私的方式，用更靠谱的方式，你看你找的人也挺好，但是他让我日常的生活也造了成了一些困扰，这样妈妈是爱你的，可能他就会有所在形式上调整，但你如果光用你的态度，是不是他很难听进去啊？
0: 就是这个善意的谎言
1: 有这种可能
0: 接受，其实我们可以找一些真实的案例让妈妈说，比如说谁谁谁谁被挂牌以后被骚扰了，是不是工作和生活都打扰很多，妈妈哟，那这确实很危险，我们可以找一个真实的案例跟妈妈去沟通说，
2: 这个挺好，
1: 是因为我觉得他妈妈一定是很爱他的。
2: 这个事儿里爸爸在哪儿呢？
1: 对，爸爸没管，
0: 爸爸听妈妈的。
1: 对，爸爸可能没管这事儿。
2: 是，有时候父母同时参与其实蛮重要的，
0: 对，
2: 因为单一头的话，男性思维、女性思维难免有时候会走入死胡同。父母老夫老妻那么多年了，那肯定都知道彼此的性格是什么样子。关键时刻拉一把，也能给孩子的压力稍微放松一点。
1: 对，
0: 目标是共同爱孩子，为了孩子美好
2: 的
0: 未来。
2: 是的，
1: 对，也就是说，其实啊，就是父母呢，他的一些想法和你自己保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这件事情是并不是很矛盾的哈，就是父母替你做了选择，但是你接受认同了他，这事儿不矛盾。就他们帮你去做了这个，就等于说是一个推动剂嘛，那你认同和接受，那也就是顺水推舟的一件事情，就关键是你的心态如何的去转变。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2: 其实我是不是我感觉是不是孩子的成长在里面也很重要？我想到两个场景，一个是父母干预以后，孩子后来不合适说看吗？就是你们当时怎么怎么着的才这样
1: 翻小肠。
2: 对翻旧账。那如果不干预呢，就说你们当时也不拦着我。你看，
1: 对，
2: 横竖都是他有理，但其实都是自己存在问题。
1: 但这个有一个根源，这个根源就源于当时你是认可的还是妥协的。就是当时如果你自己是认可的，那你就要为自己的这份认可去买单，无论他的这个产生的这个情况是你自己愿意还是父母让你去的，那这个你是认可，但是你如果说我迫于我父母的压力我必须妥协的这件事情，他肯定会生出委屈，将来他一定会怪父母。
0: 其实在这里我们有一个边界，就是哈，都是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第一责任人是谁？
1: 对，第一责任人是谁？
2: 情感第一责任人。
1: 对，刚才那位 ZH 不是说了吗？第一责任人是自己啊，就是他要参考，但是他不一定听。那父母呢，你就也允许自己的孩子也许不接受，但是自己的孩子呢，也允许父母可能没有那么全心全意的支持。

0: 今天的中文教育信息和物品转让信息都给您发送到上面，可以去看。同时还有一些生活提示啊，是很重要的。说到这我都激动了。昨天那条提示很重要，就是那个塑料包装盒不能在微波炉里加热。
1: 没错啊，我们应该多看一看。
0: 它的微塑料的比例会比你正常使用这个盒高125倍，这是相关的专业机构研究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年轻人有时候图我也不知道吃了多少。对，就是有的时候塑料会在高温下它加速溶解到饭菜里，不要这么干，用一些玻璃器皿或者陶瓷器皿会更好一些。
2: 对对，
1: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啊，这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0: 是的。
1: 除了我们的物品转让啊，以征婚交友啊这样的信息和资讯以外，我们还给大家了一些科学科普，一些贴心的生活提示，
0: 都是来源于官方权威机构的，大家可以放心。
1: 是，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哈。我们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啊，她是一位女士，79年出生的北京人，未婚，家住是朝阳的三环内，跟父母同住，一家三口，1.6米，不胖不瘦，在商场做导购，性格开朗偏外向，希望对方的户籍呢是北京，但他注明了一下，远郊区和外地的就不考虑了。比如如果要是北京市区里面名下有车有房的，工作也好，有稳定收入的，就是可以考虑的。未婚或者离异未育的，带孩子或者孩子盼对方的，肯定是不考虑的。身高是1.72米以上，体重不胖，年龄在74年到83年之间，工作稳定，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无大男子主义，人品好，诚实，有责任心，有担当。有意者呢，可以本人加他的微信；没有诚意的，加了微信不说话的，不以结婚为目的的交友的，请绕行。因为本人是不加陌生人的，所以说您加的时候要注明帮帮团，或者是说明原因。如果不注明，是不会接受的。非诚勿扰。他留了一个微信号，是小写的 ZW10251227 ZW10251227。
0: 最后一位朋友，他的信息是京沪4套京房，还有京车。括号为了表示真诚，加好友后发房产证明和资产截图证明。独生子，1983年生，面相年轻，1.75米，常年自律坚持，身材没有油腻臃肿，无任何皱纹，发质浓密且顺直，面相减10岁。北京市二环内广渠门城镇户口（括号非农）。京房4套都为2居室，全款均无贷，分别坐落于1朝阳区欢乐谷附近，2朝阳区百子湾近大望路，3通州区果园站怡乐北街，4海淀区中国农业大学内。京牌车20年前已购入汽车，现已换过3辆（括号目前白色凯迪拉克40万），资产是200万加，离异和前妻无来往，父母政府高职退休，看病享受国家二次报销，报销比例近100%。本人现居朝阳区欢乐谷附近的学区房，其余房产及个人产权、车位以及出租多年。教育部重点双一流211音乐名校毕业，业余 K 歌打榜全国第一，多为 S。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老房，欢迎您。
1: 哎，西西好，大家好。
0: 好久没见老房了，您最近去哪儿淘换好东西了，跟我们说说。
1: 我那个去了趟、

0: 克，所以说这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就是因为它生长在这儿，它是这样的一个品种，它是在椴木上我们进行这个萃取采摘的，
0: 是，
1: 所以其实它跟其他的木耳相比，它里边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还很高。其实你吃了这个之后，不仅仅是你吃到了它的这个肉头的这个肉感的口感，同时也吃到了植物纤维，同时还吃到了你的植物蛋白，然后主要的是它还补充了各种的微量元素，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吃木耳的这个好处。
0: 嗯，我们接着带大家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哈，不光质量好，价格今天也很美丽。今天的主品是给您带来了1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0袋是1斤的量。那北广生活时间渠道给您额外再加赠5袋和主品一模一样的这个黑木耳。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特别再额外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20袋，每袋50克，总共是1斤的量。那老房据您了解

0: 赠五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您加赠五袋，也就是买十袋送您十袋，总共是20袋两斤的这个黑木耳，东北黑木耳，而且是市场售价呢，刚才房老师说了啊，这个一斤就要200块钱左右了，
1: 对，一斤200块钱，
0: 对，而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20袋两斤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下面想请房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木耳它好吃在哪里，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呢？
1: 它这个口感呢，就泡发完了之后啊，你吃了之后特别肉头啊，然后呢吃起来这个味道啊，它没有那种怪味儿、大家说有的时候吃这个木耳啊有一股那个土腥味儿，
0: 对对对，
1: 哎，它这个没有这

0: 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暑假北京环球度假区客流持续走高，紧邻园区的台湖环影素游示范片区也迎来全年的接待高峰。北京的环球度假区也是京津冀重要的国际旅游目标地，今年是环球影城开业运营的第五年，伴随环球影城一起火起来的是一公里之外的唐大庄村，这个村里一大批特色民宿悄然兴起。现在除了唐大庄村，越来越多的村落加入到了环影素游的示范片区，转型成了民宿加市集加露营加研学的综合度假区。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在京津冀这个大型文旅项目究竟能为周围的乡村带来什么，环影素游片区又是怎样把环球影城的过境流量转化为乡村增长的发展流量。今天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和大家先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的副镇长张峰，
1: 主持人好。
0: 第二位是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村的书记赵建民，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三位是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村的民宿企业主梁小娟
3: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到底唐大庄村啊，包括我们的台湖镇到底怎么样做好我们的环影素游片区的相关的名片工作啊。说到这个环影素游这个片区啊，大家一开始听我们也介绍了，最开始是唐大庄村，然后镇长，这个环影素游片区现在是什么概念了？现在扩大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范围呢？
2: 环影素游片区呢，是一共涉及到五个村，简单来讲呢，它就是一加四的发展模式。唐大庄村呢，在2021年啊，就先行试水做民宿，经过3年的打磨呢，民宿产业慢慢做出了样子。到2024年，借着北京市百千工程建设的契机，在唐大庄村发展的基础上，我们把周边的北窑园、东下营、西下营、玉浦上营这四个村啊，也一并纳入进来，抱团一起发展民宿。经过整体的统筹谋划呢，在对接申报市级相关政策，就形成了现在的环影素游片区。环影就是依托环球影城的区位优势，素游就是我们片区未来要实现的发展方向，既有住宿又有游玩体验。这个名字也是当时镇党委联合智库在起名方案上面呢一起研究下来的。
0: 说到唐大庄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在过去没有这样的民宿产业的时候，唐大庄村的特色产业是养鲸鱼，就是观赏用的那种鲸鱼，如今的变成了民宿第一村。赵书记，能不能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唐大庄村现在整体的民宿情况怎么样？
4: 咱们唐大庄啊，是个不大的村子啊，一共呢有145座院落啊，那么我们现在啊，已经有103座院落啊，开发了民宿啊，或者呢还有咱们的餐饮呢。

0: 少一些。当时我们也注册了一个锦绣的公司，暖堂其实是锦绣的一个品牌，最开始啊，那真正去做民宿的原因还是基于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民宿的，就想要有一个院子，这是初衷，所以最开始做的也不是那么的多啊，就做了几个。后来会发现呢，就是可能他给到我们的感受，或者给我自己，让我觉得做这个事业还是挺开心的，就愿意去投入大量的资金。当然我们台湖的镇政府还是我们区里的政府，包括我们市农业农村局文旅局都给了我们村庄大力的支持。企业是不可能在公共建筑上投入过多，因为没有这个能力，政府对这个项目是很支持，所以能看得见今天唐家庄的面貌，绝对不是五年前的那个概念。就是因为我其实呢，怎么说呢，要说到我最开始来的时候，第一次呢是我们赵书记带我去转了村庄，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实际上，但等我到村庄的时候呢，我记得赵书记开车带着我去转了去远程的路线，然后我还看到了村里的沙盘，那就是可能在我心目当中农村不是有沙盘这样一个空间的地方，你会觉得那一定是村庄想要发展这件事情，我们就觉得那一定是很有信心的，起码村庄是大有发展潜力的，也有明确的实施路径和规划的方案。企业的角度来说，我就能够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让我吃了一个定心丸，我觉得我愿意投入在这里，逐步才会越来越多。
1: 赵书记，这个梁总计划投资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外来的投资者啊，咱们村里的大家伙是怎么想的？包括我们现在后来民宿产业是怎么一步一步做起来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村里的产业咱们自己做也挺好，哎，外来投资者越来越多，大家又是怎么想的？
2: 说起这个，有话有点长啊。这个村啊，它的养鱼的历史比较长，在做民宿之前啊，几乎这个村有一半的百姓都是通过养鱼啊来谋生。那么随着咱们从2016年啊，咱们疏解整治，那么咱们这个村也是积极的响应咱们政府的号召和政策。那么我们过去的这种所谓低端呀或者高耗能啊这种产业啊，就不再适宜发展。那么为了给老百姓啊找到一个新的出路啊，也正所谓咱们叫新时代新产业。那么2021年呢，咱们这村啊提出来要什么？要大力的发展民宿，精品民宿。实际呢，这个好的机遇啊，其实就摆在咱们头里。离着这个环影近的呀，不止咱们一个村，刚才说这个片区啊，几个村啊。那么我们班子呀，其实做这事儿啊，哎，这个一个字叫敢，对吧？哎，敢就要突破，哎，第二呢要稳。哎，叫什么？让百姓得什么？得看得见，啊，能够形成他看不见摸得着的利益。那么，其实作为梁总啊，这个到我们投资呀，这个是我们很欣慰的啊。他是第一批，为什么呢？这个，因为这个唐家庄啊，或者咱们通州区，它处在平原，没有什么，没有这个旅游的环境。哎，这个想做民宿啊，不具备条件。过去你没山没水儿。是吧，咱们也不挨着长城，哎，它很难。百姓呢不懂什么叫民宿，哎，这个村呢过去也偏啊，这个村庄集体也没什么积累，百姓呢这个日子过得也挺紧，所以呢就没有什么，第一叫没有经验来干这个事儿，第二没有资金来干这个事儿，哎，所以呢咱们党支部啊，这个村委会啊，哎，是通过什么这个会议以后啊，这个要想发展好这个产业啊，做民宿，那么就要什么？就要借机下蛋啊！我们像梁总这样，我们就要招商，这样热爱农村的产业啊，产业者或者叫企业家们。所以呢，哎，这个我们的方向基本上啊是来招商引资。那么作为百姓来讲啊，他怕，他有三怕。第一怕呢，来的人啊，是不是这个是骗钱来的呢？靠不靠谱啊？
1: 咱得把这个房子租给人，他得赶咱改咱们的屋子哈。
2: 哎，第二呢，这个我这钱能不能到时候就能拿到手呢？是吧？怎么能保证啊？哎，你第三呢？这个说这房子该改的呀，但当然他不理解怎么改造是吧？怕用的材料不好，哎，这改完了以后我还能不能住是吧？你要干不了呢？所以呢，按照百姓的这顾虑呢，我们和梁总啊，这个积极的协商，啊，那么怎么让老百姓放心，也让梁总投资者也要放心。那么第一，刚刚说，哎，那么我们通过会议啊，百姓讲，哎，这个一方面讲政策是吧，一方面讲咱们的以后的这个村的出路在哪里。其实更重要的呢，第二就是什么？说我们如何按照百姓的这些顾虑来破解的。哎，你比如说这个梁总他是

0: 不是骗钱来的，我说梁子就是本地人，他的爱人就是咱们本就是通州的，他们家就住哪哪，对吧？哎，这些投资者基本上我们都哎来找的靠谱，我们要审的啊。那么你像百姓还说我的钱能不能拿到手，其实这很关键啊。那么我们就和镇里的司法所哎这个一块儿这个做的制式的这合同里特别强调，签字的时候啊您就要先付一年的租金、哎叫先付款、哎叫先付款。
1: 在咱们签合约的时候比较苛刻的要求了、
0: 对
1: 相对是比较苛刻的、
2: 起码是这样的、有一些还有的有递增，有的没有，
1: 会让老百姓更放心。
0: 哎你还有一个呢，关键就是百姓说用那个材料好不好啊，你是不是将就凑合改这个民宿，

0: 您看，因为百姓天天啊出来进去的，哎，不管是遛弯啊、串门啊，他都看得见，这是新鲜事物。而且我们特别要求让梁总他们要把效果图打出来，让老百姓对着看。其实呢，我们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哎，那百姓一看，哎，那材料跑不了，改谁家谁家都得盯着。哎，那么三个月的时间，像梁总呢，哎，那么第一批。我们这个房子就能投入运营了。这儿呢，这个通过合同啊，那么通过这个百姓的监督，哎，那么就把百姓的这顾虑其实就给消除了。哎，所以呢，一步一步的，我们这个叫我们边做啊，边找经验。这个一直呢，这个经过这几年啊，那么让百姓其实看到了什么，就是他想得的利益，我们有保障。像梁总一样，哎，那么我来这投资。哎，百姓呢也不能跟我捣乱啊！那我们的合同里都有约定。那么这几年五年了，哎，那么我们百姓啊和这个梁总他们投资者之间关系很协调，所以呢，咱们的民宿啊，这个在这几年发展，实际什么就是百姓啊要信，哎，像梁总他们要什么要敢，党支部村委会干什么叫架起一个什么，叫有保证的桥梁。哎，给他连接什么？连接好百姓的需要和梁总的需要。
1: 张站长，我也看到了一个数据，现在整片区已经盘活了151个精品的民宿院落，有将近8000间的客房，日接待能力呢是2000人次。我算了一下，这相当于一个中型酒店的规模。您看，赵书记刚才在说唐大庄村，他转变了思路，那个时候还没有欢迎示范片区的这个概念啊。那从环球最近的民宿村到现在有这个环影溯游片区，整个思路转变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要让北遥园、东下营、西下营、玉浦上营这四个村也一起抱团发展呢？
2: 当时我们镇是从2021年开始，最早的时候呢，唐大庄先试着利用宅基地发展民宿。最早起步的时候只有5户人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态。当年8月份呢，我镇专门针对唐大庄呢制定了一个民宿开展这个发展的一个谋划，实地的调研，包括这个专题调研，就是反复几次，对，我们把这个规划呀、消防啊、组织等机制这几块硬骨头给啃下来了。到了2023年呢，咱们这个民宿的相关营业执照呢顺利办下来，也是我们那个发展民宿产业很关键的一个里程碑。北遥园这个几个村，西下营，包括我们玉府上营这四个村啊，也都在积极探索民宿发展。同时这件事也受到了这个市区各级领导的关注。我们后来镇里琢磨着，都不能说因为让各村各自发展，于是呢，镇里进行了一个统筹，依托唐田公司、文理、星湖文旅这样的一个新型经营主体，统一呢加快证照的办理，规范民宿的运营管理，同步加大对外宣传，把5个村的民宿产业统筹起来，探索了民宿家的多元业态，统一呢带动咱们乡村的整体振兴。
1: 想问问这个赵书记啊，包括梁总，镇长也提到这四个村，平时咱们这几个村之间联系的紧密吗？赵书记，要抱团发展，他得有感情基础啊。
0: 对的，因为啊，咱们一村富，他不算富。作为示范村啊，你跑头来了，你的经验呀、做法呀，势必要向周边的村来传播。我们村子之间啊，建立很紧密的联系，比如成立了我们的临时党支部，有什么事儿呢？有什么情况啊？做方案呢？啊，我们都要什么？都要共同来参与和谋划。特别包括梁总，因为行内叫行家，所以呢，我们村的书记之间啊，都会经常来探讨啊，这个哪儿需要注意什么，哪儿需要丰富什么，村里头百姓的一种什么什么感想是吧？哎，针对咱们的政策是有什么样的感觉，应该怎么做？哎，这是我们这几个村一个近呐、啊，经常呢在一块儿来研究这些事儿。哎，不管聊天哈、啊，哎，还是这个平常呢，一块儿有个小会儿啊，这确实啊很紧密，很紧密。
1: 现在我们整体的数据上有没有显现我们抱团发展的一个效果？
2: 目前来看呢，我们这个村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呢，每年我们的游客接待已经超过了30万人次，民宿的平均入住率呢，基本上达到70%以上。每年给到咱们村民的实际租金呢，目前已经突破了1000万元。经过5年的时间探索呢，民宿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唐赵庄也获得了北京市农民增收典型案例，致富能手，被推荐为全国和北京市乡村旅游重点村、美丽休闲村、 他那村党支部还获得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0: 所以也是我们让这个乡村的这个基层建设上我们有了更多的这个能力。也想问问梁总啊，您在做民宿的过程当中重点打造的和其他酒店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是哪里，尤其在唐大庄村这样的地方。
1: 其实我们确实在做的时候有动小心思，因为当时想过也做过周边的调研，环球影城周边有很多酒店，那民宿呢其实它的特色就是可以抓住几个点。第一个是我们可能更有这个主题的这个文化内容啊，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可能能给以家庭为单位的或者是以亲朋好友为单位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团体提供更多的内容，是秉承着一个旅游的六要素，我们叫吃住游购娱。
0: 对
1: 啊，所以他住一定就有消费，要消费就得吃饭，那吃饭呢可能我们还要转一转玩一玩，喝一杯咖啡，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在喝完咖啡以后能在街上漫步一下。我们乡村 walk 也是 walk 嘛，所以我当时在做的时候就逐步在布局。我们现在是相当于不同于单一的这种远郊区县的民宿，以住为主，可能暖堂旗下呢打造了很多，包括了像餐厅、露营地、咖啡厅这些，就是希望能从全方位的提供。当然我们也从游客的角度去做这个事情啊，就我们会给他提供，比如说帮他拎包啊、拍照啊、帮忙排队啊，尽量解决妈妈们带宝宝出行的一系列问题。
0: 不过也有那个摆渡车可以让他们在环影和我们的乡村之间来回，
1: 就是我们会送村里啊，然后我们大巴车会接送客人去环球影城。他从上了火车以后或者落地以后就归到我们民宿，能做一个帮他们解决在北京吃住游的这一系列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服务商。
0: 那现在京津冀的很多村落都在打造这种我们的文旅的宿游的这样的片区啊，其实咱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到底还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和大家来沟通的？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环球周边的保障村落。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4: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5: 三百米处有迅速拍照，无语超速。
4: 爸爸赚钱很辛苦。

0: 间随风轻扬，心事尽付书腰，知己虚谈之间，坐拥万里风涛。
1: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8点，
5: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4: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5: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4: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
4: 最高的建设标准、
5: 最暖的民生服务、
4: 最美的新城新景。
5: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4: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6: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5: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6: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5: 教育面对面，
6: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5: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0: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11: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10: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12: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暑假北京环球度假区客流持续走高，紧邻园区的台湖环影速游示范片区也迎来全年的接待高峰。北京的环球度假区也是京津冀重要的国际旅游目标地，今年是环球影城开业运营的第5年，伴随环球影城一起火起来。

0: 环影素游的示范片区，转型成了民宿加市集加露营加研学的综合度假区。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在京津冀这个大型文旅项目究竟能为周围的乡村带来什么？环影素游片区又是怎样把环球影城的过境流量转化为乡村增长的发展流量？非常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的副镇长张峰，以及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村的书记赵建明，还有台湖镇唐大庄的民宿企业主梁小娟，也是第一家进驻我们台湖镇的这个外来的企业家，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民宿到底怎么样带火我们的度假，以及带火我们的乡村振兴。其实刚才在我们第一个节目时间段的尾声啊，正好说到了现在我们小娟进到环影的时候，他当时怎么样把环影的流量转为乡村本地的这个消费流量，我们要去挖掘很多的东西。2026年初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消息，我们暖堂欢喜民宿摘得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第一家国家甲级旅游民宿的牌子。这甲级民宿的评定标准有多高啊？
1: 可以这么说吧，自从有了国家甲级评定民宿为，就是到今天为止，北京总共应该是正式现在是9家。更重要的是，它的这个考评的规则其实不仅仅是对民宿的软硬件服务啊，它还兼具了民宿的一些文化内容，你是否具有文化的底蕴，体现出它的特色。更重要的是，它也对你所在的区域片区是否能达到一个标准啊，也是有考评的。所以其实我为什么我刚开始的时候就要说要感谢我们政府的支持呢？那暖堂做得再好，如果周边的环境不能达到国家的标准，我们依然拿不到这个执照，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在评审的过程当中，我们大概有80到100项是一票否决的，就这里你只要有一项不合格的，你就会被拿不到这个执照，所以它其实是非常的，就是门槛是非常高的。那么国家甲级民宿也算是国内民宿行业的最高等级的一个标杆了。它也不是说你拿到就终身制，它每3年会评审一次，要保有你这个标准。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更多年呢，它能一直持有国家甲级民宿的牌子。
0: 唐大庄村其实京津冀3地的游客是蛮多的，不光是北京的，是不是有一个特色？现在我们来民宿的游客的结构，小娟你那儿统计过吗？
1: 还真是做了不少的统计。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大盘来说，80%左右全是外省市，就最开始那2年啊，甚至到90%。到了后来的3到5年之间，我们可能有20%是本地客，因为我们是在京哈和六环的附近，都很近。然后我们又属于城乡结合部，功能又比较齐全，所以城市里面的人可以来度假，做一个微度假的点。京津冀呢，像刚刚主持人说的，也可以过来来做微度假。我们露营在4、5月份的时候，也会有天津的、河北的、唐山的过来玩。那我们通州的这个地铁高速，包括我们就综合体开了以后，那可能过来更方便。所以我相信未来会更多。除了这部分人群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国际友人，在去年的下半年到今年就很快速的猛增了一部分啊，所以可能也占到，起码要占到我觉得可能要5%到8%这样吧。
0: 张队长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说在民宿的发展当中，其实大家特别怕的是同质化的竞争，因为这5个村挨得其实也挺近的。那除了唐大庄村，我们周边几个村子呢，也在各展所长吧，都有什么样的彼此不同的特点？
2: 其实我们那个每个村的基础条件包括它资源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呢，也是因地制宜，找准各自的路子。北遥园这个规模大，我们整体引进的是锦江之星，叫这个云居这个连锁品牌，打造的是这个滨水风格的乡村连锁酒店的集群。东夏营这块呢，只是以这个卡曼民宿走的是小而美精的路线，把星级酒店的标准服务带到乡村民宿里。玉浦上营这块呢，起步稍微晚一点，但是呢它紧邻咱们台湖大街，餐饮资源呢相对成熟，然后我们这块像惠友居的手擀面啊，特色馆子持续带来客流，也为这个民宿带动消费。唐大庄起步最早，产业底子也最厚，我们就发挥它的核心带动作用，镇里呢统筹做好顶层设计，结合每个村的实际定找准定位，从组织建设、制度规范等5个方面呢，把定位落到实处，各村发挥各自的长处，抱团联动，实现的错位发展，优势互补，也就避免了相互内卷情况。
0: 这梁总真的是5年的时间见证了他，有什么样的感受？包括各个村落什么样的不同，他能吸引什么样不同的客群？

0: 差异化发展，就像镇长说的，我们避免内卷。
1: 要说五年啊，我真的想感叹一下，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我一直忙在设计施工然后运营过程当中，有时候甚至都没给自己放个假。整体来看，五年当中应该说我们环影苏游片区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后花园，能够承接更多的客群。那比如说东夏营，其实我自己也有民宿啊，那我为什么会选择在东夏营，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三个村子包括后面的村是联动起来的，那我可能都能辐射到。那每个村庄的特色其实都是不一样，尤其是在文化上。那比如东夏营我们是有木作馆的，木作馆是很受我们游客这个小朋友欢迎的，就是可以告诉孩子们就是榫卯结构中国的传统文化。唐雅庄村自然可能是最开放最时尚的，我们有各种主题，又有餐厅咖啡厅，内容非常丰富啊。到了北遥园，其实它就是刚刚像我们张震说，它是云居品牌，它是一个酒店化的风格，所以说我们是比较就是可能综合一些，你想要住有特色的民宿可以，你想要有标准化一点的酒店也可以，那你想逛一逛有文化内容的小博物馆也是可以的。所以呢，包括我们后面的渔府商业那边，就是它会有很多吃的什么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村庄它都有自己的特色，当然发展是需要一步来的，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我们这个片区是逐步发展的过程啊。就是可能从我来到这儿开始，一年九月份嘛，从最开始我们租的第一个房子是就像要倒了一样，还有旱厕的感觉啊。那个时候说实在的，这个捡破烂的阿姨会进房间里去收拾我的盒子，我赶紧说，我说那妈我还要这个呢，就她还不太理解。咖啡厅做好的时候他们会趴窗户看，就是各种的变化，到今天为止他们也自己去做了民宿，大家能在一起，就是他能感同身受我们经营当中的各种问题。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村庄改变的最大的重点。我是觉得我们一直在做的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北京的一个乡村民宿，我们是环球影城享受它的外溢，环球是国际 IP， 所以我们其实做的是中国的乡村。那我们环影苏游片区承接的是中国乡村的风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未来更重要的一个点。我印象特别深，在我咖啡厅刚刚开业的时候，有一个岁数很大的大爷，然后带着大妈过来去点了一杯咖啡，那个时候我还问他，我说要加奶还不加奶，他说就喝年轻人喜欢的，然后我就给了一杯美式，然后尝了一下，两个人什么都没说，皱皱眉头就走了。我觉得我们村里面有很多人已经有这种，就是比如有游客在，他会把自己做的好吃的，
0: 对，
1: 比如像我们有卖煎饼的或者小吃类，他已经从旁观者变成了我们这个村庄发展的参与者。
0: 目前这个国际友人的客源怎么样？
1: 还挺多的，尤其是今年这个过程，我们是因为环球影城嘛，它可能是国际 IP 还是比较能够吸引人，所以我们接到的客群其实一般国外的友人大部分都是住5到10天，可能这五年当中应该接待了有30多个不同的国家，甚至包括了像厄瓜多尔这种南美那种类型很远的啊，那也更多的实际上还是俄罗斯会多一些。那就是这些人群里你能看到很多就是国际友人他的生活方式，我经常能看到他们拿着这个手机在街头巷尾里录视频啊，所以就可以

0: 轻的年轻人过来，所以就是说他对中国的认知，我觉得对影城的喜欢和对乡村他都是有变化的，否则他不会选择乡村的民宿，可能会选择影城房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因为我知道现在我们的这个游客也给我们的村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比方说有朋友这个评论就说，这个刷碗大姐都能用翻译软件和外国客人来聊天啊。所以你看外国客人一般住多久，他们最在意什么，他们又可以给我们的乡村的我们的村民他们带来哪些变化，包括他们的思维也好，他们的经营模式也好。
0: 那其实就是5到10天嘛，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啊，就是他们会作为来到北京或者来到中国的第一站，从这里出发再去逛北京的很多地方。那更值得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可能是我们当时接过一个非洲的记者团，非常有印象，他在转完整个村庄以后，站在我们邮局的门口，很激动的录了一段视频，这个在环球网上还能看得见。还有说我们不用去学习西方，我们回去好好建设我们自己的家乡，就这个话就是让人就觉得你很振奋吧。他可以看得见我们的乡村变化。那因为我们老邮局里面是有一间房，就是特意装饰成了曾经过去乡村的样貌。过去的乡村和今天的乡村，中国的变化如此之大，所以给他们增加了很多的信心。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可能对于中国新的一个认知。我也很希望就是说我们在奋斗的时候，能够让更多的海外友人真的看得见中国乡村的发展，让他们多来我们这边消费，积极的办一办卡呀什么的，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份子，这更好。
1: 因为我们说民宿的红利啊，最终还是要落到村民的身上。唐大庄村的村民现在肯定不光是房东了，赵书记，他们还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包括有没有自己当老板的？除了当司机、当管家哈，我们知道这是常见的这个职位了。
2: 这要感谢像梁栋这样的这个咱们说的企业家们，因为刚我说呀，那么平原村呀，过去没有旅游。那么但是从梁总这边过来以后呢，这个很多我们的村民，特别是年轻的啊，那么有不少都回家了啊，来创业啊，这个有自己开院子的啊，开民宿的啊，有自己做餐饮的，那么现在有7-8家了。那么我们的百姓就是什么，

0: 不仅仅是在做自己的事业，那么也同时带动了我们很多的村民，
1: 嗯，
0: 敢于来什么去实践，敢于来破解过去的不敢。
1: 咱实实在在的，村民要增收啊，他除了租金以外，你看租给梁总这签一年以上哈，这每年还有涨幅，这是看得见的，他还有哪些增收的渠道呢？
0: 这个呢，咱们说呢，这是我也没有料想到啊，咱们发展民宿产业会给咱们带来更多的很多的红利。有了民宿以后，那必然就有管家吧，打理布草的吧，必然就有什么接送游客的吧，像这些呢不用出村啊，咱们自己为自己服务啊，像咱们这个4050是吧，不管是男士女士的，经过我们正式的培训，就可以持证上岗。你自己家的院子不仅租出去了，你拿租金，那就是你还可以为你这小院子的服务，做的管家了，做的布草了。就光咱们唐庄村一个村啊，就差不多130个就业岗位。村里基本上有40%左右的人呀，在咱们村里头做这样的新事儿的工作。每个岗位呢，基本上差不多一年也挣4-5万、5-6万。你在

0: 具备了运营条件，近这个800间客房呢投入使用，形成了民宿、餐饮、研学多元业态，接待这个游客量呢稳步增长，实现了带动乡村致富，走出了一条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实际路径。
1: 梁总，那个我想问问您啊，这刚才赵书记也说到了，很多村民他也找到了自己发家致富的各种路径啊，比方说管自家院子也好。您跟村民打交道那么多年，村民现在对民宿，包括对文旅这种态度，包括对乡村游的这种态度有什么变化？原来可能就觉得是农家乐哈、啊，这个变化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坦诚的讲，大家觉得我不是来干民宿的，觉得到底来这儿建个房子是不是来骗国家补助的啊、因为他们心目当中通州唐大庄村它没山没水嘛，可能起码要有山水，他们不认为我是真的来做民宿的。当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像我们赵书记说的，我们有贴这个施工的照片，村民会问你真要建成这样，会做成这样吗？他们可能觉得我们拿过来不会真的建好，建得那么好啊。等建完以后呢，他们就会觉得，如果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比如说我家的朋友来了，一定要拉着去我们的民宿转一转，就是房东阿姨会说，这是我们家的亲戚来参观一下，他们很自豪那是他们自己的宅基地啊啊，这是一个过程。到今天为止，他们不仅有自己回来去参与干民宿的了，而且他们会积极的问，因为我们从镇里面开始支持，我们开始我们就做了冬至的饺子节，我们有这个北京市的乡村烘焙节，然后我们还到各种节日的时候都会组织活动啊，那会有很多城市的人群或周边的人群过来，只要我们的小车往外一摆，村民们就会问说，咱们又要组织活动了吗？是什么活动啊？然后我们能不能报名啊？他们也会自主的参与这其中，觉得这些都是村庄里从一个普通的一个城乡结合部。那我要说一下我为什么当时都没有看到唐大庄村，因为真的好偏。然后我开始去看到的村庄里就是是属于农民工比较多一些的，那我就在想，如果我的民宿边上有就穿着拖鞋光着膀子的客人一定不喜欢，但唐大庄村没有。为什么没有？是因为农民工当时都不愿意选择

0: 美，特别是呢咱们处在副中心，刚梁总也说了，咱们的有30几个国家的这个外国友人啊，都能到咱们的乡村来了，那咱们就是什么世界的窗口，对吧？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把我们的村子呀经营好，环境建设好，让咱们更多的市民朋友啊，全国各地的朋友，世界的朋友们到唐村来以后，能够真正感受到乡村振兴的美好，感受到我们新时代农民们的幸福生活。也欢迎啊咱们更多的朋友们到唐村来，
1: 是非常感谢三位啊，也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环影周边的宝藏村落里去感受一下我们台湖镇的环影溯游片区现在打造京津冀的新的微度假度假区的我们的乡村振兴的每一步。好了，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希望大家在京津冀的文旅过程当中越来越感受到我们乡村的魅力，也从乡村能够感受到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感受到我们文旅创新，感受到我们思路转变的每一步。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富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我们把这一课补上，我们来重新再读《骆驼祥子》，跟着《骆驼祥子》走读北京中轴线，你说好吗？
1: 这个想法太好了。
0: 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北京的中轴线为什么在两年前能够申遗成功。它是北京一条长 7.8 公里的轴线，穿越于七个世纪，这个都是有很多很多历史痕迹，而且呢，它见证了时代

0: 最高点，您端起手机，不用调光，不用找角度，咔嚓一摁，前面中轴线就赫然屹立在您的镜头中，那拍出来都是大片儿。站到它的万春亭上，您就往北往南那么一看，那么一拍，哪怕您闭着眼睛，只要您对的是正前方，那就是大片儿。因为什么？因为马上走下就是故宫。
1: 可不是吗，徐老师，在万春亭俯瞰紫禁城，那真是绝美的画卷，整个紫禁城尽收眼底。
0: 对，故宫我们知道非常的宏伟壮观，那是一个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地标。只有到了这儿，您才能发现，中轴线原来是中正对称，就像一条无形的尺子，把北京城划分为东西对称的两部分，就体现了由故宫那儿最先就体现出中国古代的居中为尊的哲学思想。左右对称的布局不仅美观大方，更蕴含着平衡与和谐的美学理念。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它不断融入新的元素。北京中轴线始建于13世纪，成型于16世纪，历经元明清3代的不断完善，是中国都城建设的杰出代表。
1: 所以，人们到北京来，首先要去的地方一定是故宫和长城。
2: 对，
0: 不管您进没进故宫，但是您是无论是顺着它的角楼，顺着筒子河走，还是甭管是骑车还是您溜达的，您就到了第五个遗产构成要素——端门。
1: 对呀，端门是在神武门和天安门之间，北边是神武门，南边是天安门。
2: 对，
0: 接着一抬眼就看见了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那就是我们非常向往的地方。天安门，你怎么瞧、怎么看，都是那样的，让人心中充满了豪气。什么？我是中国人，我很幸福，我很爱我的祖国。特别是人这一辈子要看过一次升旗，那永远是你心中，甭论您处在什么境地，甭管您是呀病得不行了，想起那个就想，哎呀，我看见过升旗，那激动人心的时刻，这都是您心中最美的记忆，而最美的记忆就会给您带来心灵的滋养，就会给您战胜生活困难的勇气，信不信？您琢磨琢磨。
1: 是的，是的，到北京来，首先要到的地方不光是故宫、长城，还有天安门呢。
2: 对，
0: 然后到了天安门，我们首先就我们这代人哈，就是50后们，都有过在外金水桥，什么迎宾呐，什么接受检阅呀，国庆节游行啊，我们都在金水桥看过。
1: 您看看，说起这些记忆的时候，多么的激动，多么的骄傲自豪啊！
0: 是的。金水桥后面就是太庙，那个劳动文化宫、中山公园嘛，出这门进那门特别方便。
1: 对，社稷坛就在中山公园里面。
0: 对，然后看到社稷坛，记得《北京晚报》有一个副刊叫《五色图》，指的哪儿啊？指的就是社稷坛，它5种颜色的图。
1: 还真是，薛老师，这是《北京晚报》著名的副刊，这个五色图对应的就是青、赤、白、黑、黄。
2: 对，
0: 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送上对烈士的敬仰和致敬。从人民英雄纪念碑走过来，那枚毛主席纪念堂正对着了，我们就来到了正阳门。正阳门是第11个遗产要素。
1: 是的，在它的南边一点，还有一个和它遥相呼应的，就是箭楼。
2: 对，
0: 从正阳门过来，我们到中轴线的南端道路遗存。就是明清御道的遗存，
1: 这不马上就到天坛了吗？
2: 对，
0: 我们要简单说一下为什么天坛公园是老年人最爱去的地方。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原因，天坛是皇家祭天的建筑群，天圆地方，到那儿以后我们心很静，无论是对先人的悼念，还是为

0: 北半被红墙外的槐林遮得很黑，祥子刚想收步，脚一碰到一起高起来的东西，脚到车轮也到了，祥子栽了出去，咔嚓，车把断了。
1: 肖老师，这老北京读这个小说更有感觉哈。
2: 对，
0: 这是典型的老北京话，他前面有一辆，他开一辆，开一辆不是真正的开过去，是他把人家开了，能够超过他。有时候老北京就说怎么样，上哪儿，怎么着，想干嘛，开你玩似的，就是把他甩开，能够呢一下子甩过去。但这时候他就在景山一线，祥子栽了出去，车把就断了。我们知道都到了北长街了，那肯定祥子在这一带活动离不开一个什么地儿啊？
1: 您提示一下。
0: 北京，特别是我们老年人最熟悉的地方，西单呢？
1: 哦，西单，小说当中也有描述。
0: 哎，这个原著中对应的中轴线景点，就第一站有一个西单，西长安街、长安牌楼、新华门、南长街、北长街、景山背后，在他第十一章说出他怎么被侦探给跟踪了，我们注意听一下，看看他老舍先生是怎么说的。说过了西单牌楼那一段热闹街时，往东入了长安街，人马渐渐稀少起来。坦平的柏油路上铺着一层薄雪，快到新华门那一带，路本来极宽，加上薄雪，更叫人眼宽神爽。长安牌楼、新华门的门楼、南海的红墙都带上了素冠，配着朱柱红墙，静静的在灯光下展示着故都的尊严。后面祥子被孙侦探盯上，
1: 糟了。
2: 对，
0: 拐进北长街北口，景山背后黄化门左宅。北京有句老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既然被这个坏人盯上了，那肯定逃不脱。
1: 没错，这个孙侦探的敲诈可以说不但抢走了祥子的钱，也摧毁了他的精神和希望。
0: 是的，在他的威逼下，祥子忍痛啊，那真是万箭穿心一般，把攒的那小罐钱给了这个孙侦探。从那以后，他就一度很失望，对这个世界很失望，对自己能不能在这生存产生了疑问。于是就在这时候，他的三起的起源开始了。谁呀？车厂的老板的女儿虎妞看上他了。有一天呢，他就把他堵在了那儿，然后跟他走哪儿了？我们注意看，
1: 又沿着中轴线。
2: 对，
0: 老舍先生描写的是从玉河紫禁城角楼，顺着那个筒子河，我们的叫筒子河，一直往北走，景山到了北海，过去叫金鳌玉东桥，实际上就现在的北海大桥。然后这就是在第九章，老舍先生就给我们描写了在这儿发生了一件让祥子无论是起落还是人生都有一个转折点，关键的一点。
1: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0: 风把灰云吹裂开一块，露出月光，二人已来到街的北头，玉河的水久已冻好，静静的，灰亮的，坦平的，坚固的，拖着那进城的城墙，

0: 脚部丈量了这些中轴线周边这些个我们现在叫经典，实际上就是很多记录的北平一些老故事，比如说描写祥子丢车啊，丢车被抓，然后牵骆驼回京这条路线，就在他的第二章到第三章处写了。出城被抓，从哪儿啊？他到了新街口，新街口，然后呢，往左一拐，就我说的是从南向北走，走到新街口，因为从天桥拉了活，就人家说我要上北边去，他说那好吧，说那边兵荒马乱，没事儿，那我也得去。拉着到从新街口到西直门，到了高粱桥，到了高粱桥就该向侵华方向走了。这时候，被这个大兵给他抓走了。就是刚到高粱桥，还没上土道，十来个兵就围上了他。这时候，他就被和车上的客人一块儿被抓走了，车也被抢了，也砸了。之后，这个西直门外西北向玉河桥被抓了以后，连人带车被押着往西，往山里走。车丢，祥子和客人都被充作了壮丁。祥子跟着就到了京西的磨石口，就是祥那时候叫磨石口，现在叫磨石口。他呢心里头默记着路线。祥子其实挺聪明的，判断自己到了磨石口，他说这是好地方，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长辛店或丰台，一直出口子往西。也是条出路。
1: 您看，这到底是拉车的，对交通非常的熟悉。
0: 对，祥子就趁夜里炮响，大兵往山里撤的混乱，溜出营盘，顺手牵了兵们丢下的三匹骆驼。他往东北拐过金顶山，李王坟就是八大处，从西平台往东奔杏石口，就到了南新庄，为的是有些。

0: 成钢对这个祥子的三起三落描述之后，对他在中轴线这些老北京地段所发生的故事规整之后，说了这么一段话，说体面的、要强的、豪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因为最后祥子的堕落让老舍先生非常的痛心，而且非常严肃的把他的人格就给他定义为他是自私的。那么我们今天，
1: 所以祥子的悲剧不光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悲剧。
2: 对，
1: 徐老师接下来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本书的看点吧。
2: 好，
0: 跟着祥子走读中轴线，我们提炼出两点。第一，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秋日走读中轴线，天高云淡。第二点，骆驼祥子发表90周年，重温老舍先生的文学底蕴，就会给我们的精神生活带来极大的愉悦。在秋高气爽的时候，让我们一起读骆驼祥子，体验人生，体验世间的温暖。
1: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4: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3: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5: 我车里眯会儿，

0: 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第一个肾脏供血不足，
1: 对，
0: 肾脏供血不足损伤30年了，基本上也是处于一个适应状态。
1: 对，
0: 第二个呢，大脑供血不足，
1: 嗯，
0: 损伤得20年了，
1: 有
0: 啊，对，啊，另外呢是
2: 对话中这位中气十足的长者叫王文远，今年82岁，是平衡针灸创始人，原陆军总医院专家组专家，全军平衡针灸治疗培训中心主任。这是他每周六都雷打不动的义诊活动，这样的义诊他不知道已经进行了多少回多少年。
0: 这是管心脏的开关，另外呢还有这个肺纤维化，这是作为肺病学开关在这个地方，这个是管睡觉，管心率，管三焦，这个是管吃饭，整个消化系统，这就治疗完了。
3: 好嘞，
0: 好了，
1: 谢谢了啊，王教授。
2: 一分钟的时间治疗结束，其实更多的时间王文远是用来和患者沟通交流。
0: 50年消化道不正常了，胃病。
4: 您都熟悉是吧？每个人的
0: 不是熟悉，看他的面色、精神状态、体重都没达标。
4: 阿姨真的好瘦，
0: 都是操心操的。
5: 谢谢主任。
0: 嗯，
2: 感受到平衡针灸的快、准、稳，您可能想象不到，平衡针灸从零开始到成熟，历时几十年，其中光是寻找第一个穴位就花了6年。这个故事的缘起要追溯到1961年。Yeah!

0: 沂蒙山。1956年，中国卫生部下发文件，要求抢救老中医的经验和技术，7年之内以师带徒完成48万名新中医的培训任务。1961年，这项政策在沂蒙山区落地实施。于是，16岁的王文远成为公社2名学员中的一名，开始了中医的学习。这一学就是半个多世纪。但是您肯定想不到的是，他第一次对患者扎针却失败了，这件事情他记了一辈子。
1: 您自己开始自创这一套平衡针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2: 我记得到63年夏天呢，那时候是生产队队长说有一个社员肚子疼比较厉害，师傅呢带着我去了急腹症，按照传统穴位，师傅给我讲着呢，给他扎一个中脘穴，但是呢一个天气热出汗，第二呢过去给自己扎针和那两码回事。
1: 那时候您还是新手是吧？
2: 对呀、啊，我去给别人扎，扎不进去。我师傅呢，把针接过来以后，很快给扎进去了。给我最深的第一次扎针用到病人身上没扎进去。
1: 那是您第一次给患者扎针。
2: 是第一次跟着师傅，给患者扎针，没有扎进去，说这就记了一辈子了。
0: 1964年，王文远应征入伍，来到了北京卫戍区部队，从人民中医转变成人民军医。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创新的种子也在内心种下。
2: 开始没有平衡这个概念，但是到部队以后，补了个心医课以后，懂得了，了解了神经。我想为部队的军事医学能够做的贡献，但是呢，我的老伯就在家学徒这3年新中医，部队没有中医，60年代没有，在这种框架下，不花钱的自由针刺、针灸针、酒精消毒、高温消毒、重复使用，部队没人用。针灸是中医的这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对，
2: 从《黄帝内经》来讲，就提出了一针二灸三用药，针放在第一位。
1: 一针二灸三用药。
2: 针刺简便快，特别用于急救。我的理解呢，就是针刺的核心因素，针对急症、针对疼症、针对实症。
0: 上个世纪60年代，部队高强度的训练，训练伤，尤其是肩周炎、颈腰腿痛高发，这也引发了王文远的思考。
2: 在60年代，我们部队的军事训练是以土木工程、是以投弹、是以队列训练为核心，也就是投弹引起的肩周炎的训练伤比较多。传统西医来讲，没有特别的方法，吃点止疼药，贴点伤势止疼膏就完了。按照我们传统穴位设置的肩周炎的这个穴位有20多个，但是呢，按照官兵的需求，通过我们的战士座谈会、干部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家的一致意见，第一个安全，第二呢，你针的穴位不要太多，越少越好，第三个不能留针，
1: 没那时间等。
2: 因为部队是要打仗的，是要训练的，留人半个小时那是不行的。第四个呢，你不见效也不行，
1: 立竿见影。
2: 这叫一针见效。
0: 王文远暗下决心，以肩周炎的治疗为突破口，但是这其中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2: 当时也研究了训练伤比较多的肩周炎，传统穴位观察了20多个，按照这个标准，一个穴位都没有达标的。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进行探索，进行研究，在上下肢根据身体分布画出了20个点。
1: 自己画的点。
2: 想通过这个点能不能找到治疗肩周炎的有效这个穴位。我们团长他说，你大胆去研究吧，大胆去查吧。
1: 有这样的领导知识非常的重要啊。
2: 很关键啊。
1: 对。
2: 但是呢，你们拿着官兵做实验啊。再由自己来体验针感，
1: 拿自己扎，
2: 扎自己。
0: 尽管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王文远学习了解剖课，但是并不能解决问题。
2: 北京中医药大学补了一个课，也看见实践了，但是毕竟和人是两毛回事。
1: 对，您当时是找神经是吗？
2: 找神经啊。
1: 那多难呐！
2: 是扎针疼了以后，一生气，整上3月，想半天还得搞。这么反反复复的，第一个穴位用了6年多的时间，才在下肢的腓前神经找到了这种触电式、爆发式、远距离针感，是我们传统针灸穴位当中没有的针感。
1: 用了6年找到了第一个穴位，
2: 对，
1: 要换了一般人早就放弃了。您这6年就一直在不停的试。
2: 对呀、啊，还得搞，因为什么呢？16岁学徒奠定了这一辈子我要学中医、干中医。到部队以后呢，更加明确了。你能为部队干什么？是能解决

0: 和中山里差一寸，但是呢，这个震感呢，它的生物电的传导速度超过中山里的100倍。
1: 历经6年多，找到了第一个穴位，
0: 对，
1: 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0: 落实到我们的官兵身上，然后通过我们的官兵，就是3秒钟即时效应出现了。
2: 通过无数次的尝试，王文远还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0: 在双侧肩周炎的病人身上发现交叉，
1: 双肩都有肩周炎，
0: 双肩就是我们就用它交叉的取穴，扎针以后它同侧减轻了，对侧呢完全不疼了，这才剔除达到交叉。现在病人的原理就是交叉，
1: 交叉
0: 达到2个半球，
1: 左边管右边，
0: 对
1: 右边管左边，
0: 这一个穴位同侧到交叉用了3年多。根据这个交叉的支配原理，从肩膀延伸到肘关节、腕关节、膝关节、臀关节，训练上8个部位的不同的探索和研究。
1: 第一个穴位用了6年多，这是所有的你的
0: 后边就减少了，也就在10年多，
1: 一共加起来10年多，
0: 不是加上这20年。
2: 训练伤的防治用了20年，
0: 但是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这20年的探索分析了它的有效原理，大脑的交叉支配原理，然后延伸到第20年的常见病的升级原理。
1: 我发现您就是属于特别有耐力，
0: 别的不会，别的不懂。
1: 那您刚才讲训练伤是用了20年的时间把这个
0: 训练伤找到这个
1: 穴位都找到了，
0: 在8个部位，80年的在全国8个省市14家医院进行大面积临床观察，证明了这个穴位的有效性，医治有效率达到90%多，99%，光有临床还不行。中国中医研究院
1: 理论是
0: 针灸研究说，我自己掏钱做的动物实验，来解决了针刺的有效机制问题。89年获得全军重大科技进步指导奖。
1: 太棒了，这从您61年开始学中医到89年，这过去了将近30年。
0: 对，这个奠定一个基础是我们军队认可，关键是总部认可，综合卫生部认可，
1: 对，
0: 是全军重大科技成果奖，这就构成了全军推广的重要支撑条件。从88年我们武术区就先推广了，
1: 北京军区先推广了，
2: 就这样平衡针灸获得了全军重大科技成果奖，并被总后勤部卫生部组织在全军推广。
0: 89年综合卫生部医疗局对驻军医院以上的医生进行的全员推广，以后呢进行大面积推广。
2: 第一个20年，他解决了战士训练伤的问题。第二个20年，他开始着手解决常见病平衡针治疗。
0: 从第二个20年，提出了平衡针的理论框架，叫一针疗法。
1: 一针疗法。他一针疗法跟传统针灸就不一样了，是吧？
0: 他定位比较明确了。到第三个20年，由常见病进入到疑难病，就进入了3高的干预。对冠心病、脑中风、尿毒症、帕金森氏病、老年痴呆，包括三叉神经疼，就是好像疑难病、射击病，都在第三个20年当中解决了。它是通过3个阶段完成了平衡针灸学科从训练伤到常见病到疑难病的升级过程。
1: 这个体系非常的神奇，背后是您用了其实是60年的时间研究出来的，
0: 但是现在还在研究，
1: 还在研究。
0: 现在这个研究呢，技术方面的提炼研究，38个平衡穴位，做一个8点，用不着38个，那就18个。最后呢，上升到脑开关了，8点用不着那么多了，8点原则上就一个8点就可以了。
2: 王文远不但有着高超的医学技艺，更怀有医者仁心。2005年，他退休了，从此他更忙了。这些年他又在做着什么？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专访平衡针灸创始人王文远。庄兆来是北京市朝阳区军修七所军修干部，原北京军区总医院副政委，2009年担任总医院专家组党总支书记。在近20年的时间里，在原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专家组组长徐立明的组织带领下，和王文远一起走边关，进阅兵村，上海岛，下基层，赴老区，到干休所，巡诊、义诊， 授课传技，服务官兵，服务老区，服务社会。他也非常了解王文元退休之后的这些年在做什么。
3: 2009年我做

0: 专家组总支书记的时候，因为都在专家组里边，就是徐院长开展了一系列的为部队服务、为重大任务部队服务的这个情况。王教授09年以来做的这些比较大项的工作，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重大军事任务的医疗支援，阅兵村做治疗，给阅兵部队编健康保健手册。有一个女孩训练当中大腿拉伤了，王主给她扎完针过去了。两年以后，我们到北京战区的老山沟单位去巡诊的时候，一个女孩过来了，说：“王教授，你还记得我吗？我这次遇到了恩人了。”这个女孩叫龚玉霞，湘妹子。09年阅兵的时候，她是排面的基准兵。腿拉伤以后就下来了。队员们训练的时候，她就在那儿给大家备水、准备毛巾。扎完针以后，大概第三天他就参加训练了，走过天安门，荣立了二等功。这一针就改变了这个女孩的这个人生的这个道路。还有一个呢，就是维和医疗分队。我们这个医院呢，到利比里亚有两次。利比里亚当时是战乱，供电都不能24小时保证，我们很多的医疗器械是用不了的。徐院长当时就说，把平支技术交给维和医疗队员，专门请王教授给我们的维和医疗队员讲什么情况，怎么扎。15年的抗战胜利这个阅兵，到19年的这个国庆阅兵，都做了这些工作。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解放军阅兵史上第一次组建了一个抗战老兵方队。
1: 对，
0: 这些人都是经历过抗战的战伤和老年性的疾病。那么阅兵指挥部专门请王远教授参加到抗战老兵方队的医疗保障组，给老兵通过平针调理健康，减少疼痛。他把这个技术也交给保健组的医生们。很好的保障了抗战老兵10月1号顺利地通过天安门。第二项工作呢，就是为边防部队服务。北京军区呢，4200公里边防线，有10个边防团队，条件非常艰苦。像阿拉善当地老百姓讲，就是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边防部队离医疗机构比较远，看病难，一直是个各级领导都比较关注的问题。09年底，徐院长就定了要在边防部队开展平衡针培训，带着王教授和弟子一块儿去。09年在最西边的阿拉善军分区和最东边的呼伦贝尔分区办了班，把这个技术就留在当地。这里边有一个例子，边防四团，有个卫生士官叫宋新峰，一学以后他马上就感受兴趣。2010年2月份，新兵来了，他主动报名去到新兵营做保障。培训班结束以后，他们每到周六周日，在卫生队，他们的卫生队后门就是大街，上面拉一个横幅，为市民牧民义诊。他自己专门有一个本子，扎一个完了回来以后，他就要记是个什么症状、什么伤痛，用扎在哪个穴位，效果怎么样，在部队官兵的健康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退役以后到烟台办了一个中医诊所，他和烟台市退伍军人事务局在那儿专门建了一个退役军人平衡针技能培训。把这个技术又传授给退役军人，掌握这个技术以后增加这个就业。
1: 您看传导链这么长哈，
0: 有很多学员通过学兵人是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的。
1: 是
0: 第三一块呢，部队的平衡针培训推广。第四一大块就是革命老区培训。
1: 王教授他本身就出生于革命老区。
0: 对，毛泽东在建军之初对军队的卫生工作也非常重视。他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里边专门讲了边区根据地要巩固发展，能够坚持下来有3个条件。其中第3个条件就是要建设红军医院，比较好的红军医院。 王远教授对这个人民军医这个传统，他是传承发扬的非常好的，系统的开展革命老区评职培训推广是2013年开始呢，是在河北抚平、平山、正定、灵寿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到了井冈山，到了这个龙岩闽西革命老区。2014年12月，我们到了遵义。去年到了延安。老区里边有代表性的，特别是长征的这几个点，我们走了一下。平衡针应该是一个特别适合的技术。
2: 是的，简单易学，可操作，不受环境和器械的限制。
0: 因为革命老区呢，大多数也是当年比较艰苦的地区，远离城市的地，交通不便的地，把这个技术手把手的交给革命老区的，我们要求是县医院、妇产医院、中医科、康复科的医生，中医院、针灸科、康复科的医生，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中心，还有村医。村医对这一块是特别的感兴趣。
1: 乡村医生是吧？
0: 你像抚平县，他们有一个村医，他们那个村离着县里边40多里。山区老百姓比较多见的颈肩腰腿疼的问题，慢性病的问题，还有一个急救，如果发生突然情况的话，40多里得找人车送到县医院，他得有个时间过程。但是平时当时马上用上以后，缓解病情，争取后送时间，这个村医是觉得特别解渴。第六项工作就是两大项义诊，周五上午，第七学中心东区第二门诊，2005年退休以后就没有停，原来就有，但是退休以后呢，
1: 也一直在坚持。
0: 一直坚持。再一个地点，朝阳第七干休所，这是2022年朝阳七所门诊部赵主任，请王主任，因为他家离着这个距离比较近，
1: 考虑到可能可行性比较大，
0: 可行性比较方便一点，然后就请了去，王教授就很愉快地答应下来。这个承诺是很庄严的呀，因为你只要答应了，没有情况就不能随意断了。
1: 每周一次，
0: 每周六上午。

0: 60年所治疗的患者的数字，这其中有很多都是义诊的患者。
1: 起码呢，我治的病人超过100万以上。光这个2022年5年了，这5年当中也将近2万多人了，义务治疗。
2: 义务治疗，
1: 这都是义务的，
2: 不收费的。
1: 2021年之前，在部队全部是免费，社长保健、官兵治疗都是免费的。退、
2: 嗯、
1: 休以后还继续维持老干部义诊服务，因为什么呢？第一个。

0: 生是由老区创成的人民军队，所以说呢，这个学科成熟以后，在三十多个革命老区进行了义务培训和义诊活动，就是先为革命老区留下不足的专家，部队培养的专家，部队培养的技术，回报老区人民。
1: 那人家老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您有这个担心吗？
0: 从来没考虑过。从十年之前，国家局的领导和我们部队领导就提出了，就说这些义诊活动就让你的徒弟去就行了。我说创始人的义诊和徒弟的义诊不一样，分量不一样，表示这个学科还在为官兵服务，为老区服务，还在为一线服务，这个学科还在发展，理论在发展，技术在发展，起一个示范效应。
2: 30多年的时间，王文远培养针灸骨干人才超过10万人，代教义诊超过30多万人次。您一定很想知道他的学生和患者是怎么来讲述王文远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这其中的故事吧。李群是王文远的弟子，他本身就是部队的一名医务工作者。跟随师父的这些年，他不但学到了精湛的技艺，更看到了医者仁心。
3: 他也会针对一些外地来的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免费，受他这种精神的感染，我很多时候也会去帮助别人。有一个病友呢，和我师父没有见过面，但是相当于我师父也是给了他很大的帮助。我老公祖籍是在河南，串串亲戚就碰见一个30多岁吧，做过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呢，那个手指能动了，但是肩部是抬不起来，左手长期就被这个牵拉感折磨，找到了我，我给他扎过一次针，明显好转了。后来我就回到北京了，他也想继续治疗，所以他就每周从郑州坐高铁治疗。这一来一回，对于经历过大手术的家庭来说，就是负担也挺大。本身我是给他治�疗，我肯定也是不收费用的，扎了2次，我就感觉他这样成本太高，就跟我师父说了，他就给他联系了一个郑州的一个弟子，每周就去找他的弟子扎针，就在河南，他也特别感动。
2: 说到王文远对弟子对学生的要求，原北京军区总医院副政委庄兆来说了这样的一个细节。
4: 给部队给老区培训的这些学员，王教授有一个要求，学员要义诊3000例以上啊，多了更好。我个人理解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呢，一个你要通过实践巩固提高自己的技能，更重要的义诊你要培养树立为患者为老百姓服务的这种信念和理念，
1: 医者仁心。
4: 医者仁心，那么他对这个亲传弟子要求更高，是要义诊10000例次以上。
2: 安玉石是一位军嫂，也是王文远无数义诊的患者之一。他说他们全家人都感谢教授。
5: 我呢是一个就是重度的子宫腺肌症的患者，做了试管婴儿，患上了重度妊娠剧吐，一天呢吐20-30次，吐胆汁甚至出血，8次大出血，每次呢都是鹅蛋大小的大血块，感觉我看不到希望。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呢，我有幸就找到了王文远教授。让我终身难忘的是，王文远教授仅仅一针下去了，我那个剧烈的孕吐当场就消失了。王文远教授每周坚持为我免费义诊调理，不仅彻底治好了孕吐，又帮我一直保胎，腰疼得非常严重，整夜难受的都睡不着觉。也是扎了一针，我的腰疼就20多天没法做。王文远教授一次又一次的帮助过我，医院说的提前剖腹产，让孩子进保温箱，我就一点都没想到，在王文远教授一次又一次平衡针的保驾护航之下，我一路闯关，我的女儿最终在37周。

0: 奉献给社会，奉献给部队，奉献给老局，他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样板吧。
1: 嗯，
0: 退休了以后人的后半生怎么过，王教授82岁了还继续坚持这么多年的义诊，所有的这些培训义诊从来不提钱的事。
1: 嗯，
0: 我们老同志呢不一定都能做到这个样子，
1: 嗯，
0: 但是他可以给我们这个老年生活有很多的启发和感受。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王文远为兵止痛，为民义诊，将一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世人。82岁高龄，仍然手不释卷，针不离手，将毕生的尊严化作对生命的守护，是对医者仁心最好的诠释。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我是小丹，再见。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5: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000揽月。
6: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5: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6: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8: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委本台提供。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0: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
2: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影，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1: 请收听京味儿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2: 我指着烟婆罗里的绿翠说，这块满绿满翠的冰种老翠来自缅甸的龙塘，不是有人将它从缅甸带回草野山乡，不可能有这种物件。毫无疑问，王家有人去过缅甸，这人除了王富贵还能有谁？老王说，这块翠我爷爷那个时候就用着，有年头了，在之前有没有我还真不知道。太太，您成亲的时候这块翠就在，是吧？老太太用苍老的手摩挲着绿翠，不屑于回答。我说，王家的醋焖肉及一系列语言的蛛丝马迹，说明了王富贵并非扈家良土著，如果没错，他应该就是从缅甸回来被安排在这里的远征军翻译官周斌。老王愣愣地看着我，樱桃爸爸愣愣地看着我，老太太也愣愣地看着我。老王说，可我爷是文盲，他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一辈子杨白劳一样只会按手印儿。他一生没出过扈家梁，连乡里也没去过，更不知道什么外国的缅甸，是吧太太？老王再次把话筒递给他奶奶，老太太却盯着院里的小翠儿，根本没听我们说话。小翠儿和樱桃两个丫头正进进出出，忙得不亦乐乎。老太太说，翠儿这是要出门呢。老王说，小翠儿哪儿也不去，您放心。老太太说，我的翠得随时让我瞅见，除非我咽气了，随他到哪儿去。老太太说的是院里的人，也不乏是手里的翠。又要跑题儿。我让老王详细说说他爷爷。老王抓抓脑袋，挺为难，

0: 他爷爷这辈子真没什么好说的，还不如他老舅爷王宝贵有说头。他爷爷跟老舅爷是出了五福的兄弟，都是贵子辈的，就跟他和樱桃爹似的，他叫王正才，樱桃爹叫王孝才，几百年户家粮的排辈不乱，看名字就知道谁是属于哪一支哪一家。我们家的老祖和王宝贵家的老祖打上几辈就分支了，所以村里上街的王宝贵的妹子能嫁到下街王富贵家当媳妇儿。我问老太太是哪年嫁过来的，老王也不知是哪一年。樱桃爸说是解放前国民党溃败那一年，听他爹讲过，当年村里住满了国民党的兵，乱哄哄的像没头的风。老姑奶奶坐在轿里，轿子围着户家梁绕了一圈，后头跟了一大群兵，起哄架秧子，差点啊把轿顶给掀了，把吹喇叭的帽子都挤掉了，送亲太太的鞋也不见了踪影。大家说这些话的时候，王老太太面无表情地坐着，好像大伙的谈论跟他没关系。老王说他们家世代是户家梁的老户，他老祖叫王大和，祖父叫王富贵，他爹叫王三来，他叫王正才，他在外头打工的儿子叫王开放，一条脉络清清楚楚，没有任何假冒伪劣在其中。纵然有个叫周斌的，这个周斌往哪儿插呢？更何况还是个懂洋文的翻译官。樱桃爸爸补充说，老姑爷爷王富贵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话语不多，一个人在山上种树养树，整年也不见下来，村里人啊都叫他王老闷儿，木讷的厉害，问十句答不上一句，人们怀疑他智力有缺陷。老王反驳说，我爷爷一点不傻啊，给户家梁留下那么一大片槐树林子，可得有心劲和毅力呢，周围荒山连着荒山，只有咱们这是绿的，那些香槐苗子是我爷一根一根插枝养起来的，摊几十年的心血养上。樱桃爸爸说，是呢，哥现在评个兵劳动模。我说，说说你们家的醋焖肉。
1: 醋焖肉户家梁家家都会做啊，
0: 而打大宋佘老太在户家梁安营扎寨时候就留下了。
1: 户家梁的百姓不会做红烧肉，只会做醋焖肉。
0: 樱桃爸而且他媳妇儿做的最好。其实这可能是胡弟的做法不一样。户家梁老县志上记的是胡家梁，这儿曾经是两边争夺的地方。老太太在炕沿儿哐哐的磕烟灰，很是不耐烦的模样。其实一切的症结就在他身上，可他呢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是不说话。我认为脉络已经很清楚了，所缺的就是老太太最后的肯定。看来他没有认账的意思，他的缄默不语或许是初始的某种约定，是几个人一生的承诺。那个王宝贵临死不

0: 是也跟后人只字不提周斌的事情吗？言多令事败，气漏苦不密，一切都在藏巧于拙。心系一处一处，守口如瓶，无论时局如何变化，绝不吐露半字。扈家良的周斌，雨后关山，参透人生，不着色相，不留声影，留下姹紫嫣红的红槐花飘洒于山间。尽管周斌的事儿没有得到王家的认可，老王仍旧坚定地认为王富贵就是王富贵，而非什么周斌。樱桃爸爸也不赞同他爷爷窝藏国民党残渣余孽的龌龊之举。我还是断定周斌就是生活在扈家良更名改姓的王富贵。我决定明天到梁顶上去，去看王富贵的长眠之地。老王说他明天也上去，明天是他爷爷的96冥寿，乡下人按虚岁算96是大日子，每年这天老太太都记着，以前是老太太亲自来，后来是督促孙子来，没有一年落过空。我偷偷盘算金宰成的年龄大概也是这个岁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苦雨斋，演播田洪涛。
0: 院里群狗乱吠，一阵嘈杂，以阿 K 叫声最为响亮，一个声音在愤怒叫喊：狗阿 K， 你狗咬吕洞宾想造反呢？看朕不灭了你。嘿，老猫怎么来了？一身短打扮的老猫出现在扈家良的王家院里，是骑着他的山地车来的，脸上是油汗，身上是灰土，裤腿儿玩得老高，正抡着头盔在和阿 K 周旋呢。阿 K 兴奋得有些过头，蹦起来往老猫身上扑，扑的老猫衣裳上全是狗爪子印儿。我奇怪老猫怎么会找到这里。老猫说，我的微信明明白白泄露了我的藏身之处，连发信的地图都画得一清二楚。哼，现在的世界没有秘密可言。我说黑桃老 K 怎就找不着我呀，还张罗着报警。老猫说他是不想找您，那个职场的熟练工舔屁之风跟得很紧，孰重孰轻他掂量得准极了。老 K 心里只有老板，没有朕不可救药了。早晨我奔梁顶而来，前面走着老猫、樱桃和小翠儿，三个年轻人已经很熟识了。通过老猫我知道小翠儿和樱桃也有网名，是八卦良相和爱搭不理。几个人从昨晚上已经在微信里频频互动了，在一个院里待着，各自抱着一部手机用微信聊话，这种状态我不能理解，麻不麻烦呢？有话面对面说不好？跑在年轻人前头的是一群狗，大概村里的狗全来了，黑的黄的，四眼的麻色的，

key 加在其中，轰轰烈烈一大帮，像是要干什么重大事情。老王走在最后，怀里抱着烧纸，樱桃爸爸也跟着，把老太太的烟袋攥在手里。越走槐树越多，越走树干越粗壮，大树们最终连成了一片，盖满山林。每棵树上都开着累累花朵，红花映着朝日，红光赫赫若云霞。一阵风吹来，槐花乱落如红雨，扯动一山春色，飘逸壮观。人和树都照护在清爽甘甜的香气中。在这纷飞花瓣中，我的眼眶溢满了泪水。昨天晚上，我给老猫讲了周斌和王富贵的事情，老猫一口咬定我的推理没有错，说他要是周斌，他也会这么做，他要是王宝贵，他也会这么安排。中国远征军那一批人，闯过了刀山火海，滚过了毒蛇炼狱，看透了人间生死，最终心甘情愿归于沉寂。我说，周斌与扈家良落户，主要是怕影响北京城里的亲人。他认为他的主动消失对大家都好，但终归是念着家。老猫问我，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说是正义。老猫说我的话是正确废话。老猫说是武器和战略。缅甸战场日军地面动用的有坦克、重炮，空中使用的是东条英机式飞机，这种飞机在老东条授意下一改再改，改得七零八落，全是手工制造，不是靠那些精英飞行员操纵，难得有战斗力。人家美国飞机机械化大生产， P-51 驱逐机号称野马，最优秀全能活塞动力战斗机，二战名机，还有 B-25 米切尔轰炸机，当时是世界明星战斗机，有炮塔，双尾翼。用于缅甸战场的还有 B-29， 是轰炸主力，所向无敌，后来把日本本土炸得稀里哗啦，朝广岛长崎撂原子弹的就是他。我快睡着了，迷迷瞪瞪睁眼一看，老猫意犹未尽，再说二战飞机，就说这些跟周斌没关系啊。老猫说怎么没关系啊？他是翻译，没有他的沟通，没有美国支援，中国输得更惨。1942年5月，美国第10航空队调往北非，放弃缅甸战场制空权，中国远征军在没有空中掩护下作战，苦苦支撑缅甸战局，以悲壮的失败换回北非战场的决定性胜利，自己近乎全军覆没。您记着，在战争对抗中，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火力永远是决定的因素。在那场战争中，周斌能活着回来，绝对是九死一生。我说，他本来是北平的中学生，是金家的六爷，自己跑到抗日前线去了。老猫说，命啊，是悲催的命啊。扈家梁顶是这片山峦的制高点，

山上有老早的建筑遗迹，老青砖、大石头、三合土勾勒，砌出一道迤逦的短墙。许多地方坍塌的面目皆非，只能让人凭空想象了。说是佘太君抵御辽军的军垒，有些牵强，但毕竟也与战争有关联。哪个朝代说不准了。古寨的东面是绝壁，笔直岩石，刀削一般，看不到山底。站在崖边朝远看，几座低矮的山峰后面是丘陵，丘陵之外那片迷蒙的万丈红尘就是城市了。山寨上的香槐花在怒放，近景茂盛槐花像一个框架，将云里雾里的遥远城市圈在其中，好一幅美丽画图。老猫在我身后赞叹，哇塞，酷毙了。又说，奶奶，这么好的地方你应该早带我来。小翠说，喜欢，你可以年年来，咱们就当亲戚走动。老猫说，咱们本来就是亲戚，干嘛还就当啊。老王指着紧靠短墙的一座石砌凸起说，这就是他爷爷的坟。老王说，这坟选的讲究，不是坐北朝南，而是坐西向东，东边为大为正。京郊那些汉朝老古坟都是坐西向东。我爷爷的坟背靠库玉寨，面向大平原，脸朝着北京。天气好的时候，白天能看见玉泉山的尖塔，夜里能观赏万家灯火。这大好位置是老舅爷给挑的。我以为自己听差了，追问眼前的山寨叫什么。老王说，库玉寨。眼底这条沟啊叫库玉，99里长。早年间沿沟走可以直通北京阜成门。库玉寨，苦雨斋，苦雨斋，库玉寨。天哪，父亲字条上的错误，一错几十年。身边的石堆，即是金宰城的安息之所。70多年前走出家门，最后终结在这里。远远地看着京城，看着家，心中无限的思念，无限的纠结，化作无尽的香花槐，无言中透给后人香中略带苦涩的信息。老王在烧纸，嘴里念念有词。樱桃爸爸将烟袋点燃，摆在坟前说，老姑爷爷上来的时候，老姑太太让我替他给您点锅烟，让您好好歇着。老姑太太惦记着您，我们都惦记着您。翠绿的坠子随同烟荷包，被樱桃爸爸摆在墓前的石头上，映着天光，沐着春风，晶莹剔透，如有生命。我想，我应该说些什么？

这是六叔七十多年后第一次面对来看望他的家人，他想知道的太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11:00，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5: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6: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5: 临上文学精粹。

0: 就通过陈翔的散文《写战争论的笔》与《写一腔柔情》来了解这位传奇军事家。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克劳塞维茨的妻子这样说：通过克劳塞维茨，我才感到自己真正的生活着，因为在我从前的生活中，只有少数几个时刻才配称真正的生活。一个智力不足的男人，或者一个虽有智力却没有如此温柔和美好的男人，都不会引起我的任何反响。恰恰是这两者都在他的身上，这种我所敬佩的罕见的结合，构成了我的幸福。很大程度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从诞生之初，人类对食物和领地的争夺开始，针对资源、财富、力量和生育的斗争就从未停止，甚至连文明和政治都起源于战争。为了打猎而形成的部族，部族扩大演化成部落，而在其壮大的过程中，社会分工和劳动专门化渐渐出现，社会分层促使阶级的形成，文明与政治也产生了雏形。哪怕文明发展了近千年，我们仍然没有逃脱不能在和平中生存的原罪。即使每次大战之后，人们信誓旦旦地要阻止战争的再次发生，现实却是战争总会发生。既然战争无法避免，则战必有法。于是每个时代都有出色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而如果要选出西方世界里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非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莫属。
0: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军事理论研究中无法跳过的经典，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援引《战争论》里的话语被当成是一种智慧的象征。然而，这位生于1780年6月1日的普鲁士军事哲学家，尽管从12岁就开始进入军营，38岁便当上少将，见证了欧洲雄狮拿破仑从踏平欧洲到流放孤岛的历史进程，从沦为法国战俘到同胜利的普鲁士军队一起作战，却没有真正指挥过一场战役，也没有打胜过一场会战。而几场相当有胜负转折意义的战役，诸如莱比锡民族大会战或是滑铁卢会战，他也都未被派上战场，只能不得不屈居于平淡的现象和平庸的人群之中。但是克劳塞维茨始终感到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崇高目标的追求，而且所有力量都会服从这一追求。这一追求或许便是妻子后来在日记中写到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著作为社会造福，这成了他生活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克劳塞维茨不仅在人生的最后12年里孜孜不倦地思考写作，而且自他从军以来就认真观察和记录每一场战争，研究发生过的战争，用空闲的时间记录下自己的想法，并不断练习表达。他一生虽未亲自领兵，却见证了一场又一场战役。在1792年进入军队后，由于表现优异，一年后就晋升为见习军官。到1803年，他被任命为普鲁士亲王奥古斯特的副官，随之经历了数场战役。后来，他的才华被著名的普鲁士军事家沙恩霍斯特将军所发掘。沙恩霍斯特也从此成为了克劳塞维茨的精神之父，后来还把克劳塞维茨招作助手，给了克劳塞维茨以真实接触军事计划实施的机会。在克劳塞维茨的回忆里，遇见沙恩霍斯特和遇见妻子玛丽成了生命中两件最重要也最幸福的事情。
2: 战场总是能让一切感情最大化的地方，硝烟弥漫的瓦砾堆下埋着不计其数的尸体和奄奄一息的人，恐惧和不安充斥着每一个日子，而情感总要有所依附，才不至于在过度的不安中昏厥过去。而克劳塞维茨的依附便是那个叫做玛丽·冯·布吕尔的姑娘。那是1803年的12月，克劳塞维茨与玛丽在费迪南亲王举行的晚宴上相遇了，两人并没有机会过多交谈，但是一种奇异的感应似乎在两人初遇时就产生了。克劳塞维茨在后来给玛丽的信中写道：当我第一次见到你时，亲爱的玛丽，使你成为我的女友的想法便有了特殊的诱惑力。这一决心是我们初次见面，但还没有相互交谈一句话时就定下了的。 这种奇妙的吸引力从未随着时间或者距离而消散过，两人虽然没有太多接触的机会，却默默在心中认定了彼此。 到了1806年时， 两人已经秘密定下了婚约。 然而这对情侣总是聚少离多， 尤其是1806年底， 拿破仑的军队将普鲁士的军域和战功一扫而光，大量普鲁士军人沦为战俘。 而在这年的12月， 他随亲王一同被迫被押送到法国拘留。战争的失败与同爱人的分离激起了克劳塞维茨写作的热情，他开始不停地给玛丽写信，以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仅把玛丽当成自己的爱人，还把她当成自己的灵魂战友。 因为他的信中不仅有浓情爱意的表达，还会告诉玛丽自己接触到的那些人，身边发生的那些政治和军事事件，而战争又是怎样的残酷，最后自然少不了给玛丽讲讲当地的景色和建筑。玛丽就这样在精神上同他一起参与了很多战局，到过很多作战总部。他既对政治改革，也对军事改革有所了解，所有那些把普鲁士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重要人物，他也是很熟悉的。 所以后来克劳塞维茨在完成战争论的时候，无论动笔之前还是逐步形成文字的时候，或者在改写和进一步推敲的过程中，总会与玛丽进行多次的讨论，而玛丽也自愿成了克劳塞维茨的秘书，帮助克劳塞维茨誊写书稿。这样的关系或许是最令人感到欣喜的亲密关系，不仅可以交流情感，还可以交流思想。 不仅存在着炽烈一时的爱情，而且有着在思想和精神上互相补充的持久的愿望，也只有这样的感情最为牢固，会结出19世纪最富有的精神成果。两个人都完全把自己交给了对方，从不吝啬自己的思念。他说，我度过的最欢乐的时刻，无疑是我同你，亲爱的玛丽，进行交谈的时候。 我只能一再重复地说，我不知道该怎样向你倾诉你在我的灵魂中占有多大的分量。哇，愿我这最后的慰藉永远不被夺走。而玛丽则说，我幸福地感受到你的存在和爱情给我带来的欢乐，以致在我灵魂中几乎没有容纳悲惨情绪的余地。他们一封一封的通信里似乎让人渐渐看到了爱情的样子。 经历了互相等待的漫长6年，两人终于在1810年12月17日步入了婚姻。尽管婚后两人仍然不断分离，却始终没有动摇彼此的相依。他们虽然没有留下子女，在精神领域却是多产的。19世纪几乎没有第二对夫妻可以与之媲美。诚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在二战时期重放光辉之后，奠定了他在军事史上不可磨灭的地位。 但如果只把克劳塞维茨看作是军事著作家，那就从根本上低估了他。他从未把自己的领域仅仅局限于纯军事上，他对一切领域都是开放的。克劳塞维茨讲过一句著名的话：时间是属于你们的，它将带来什么，这取决于你们。他自己便是充分利用各种时间进行自我充实的典型。他在空余时间里，除了研究战力之外，还进行大量的文学阅读。 他也经常去听哲学课程，从中学到不少逻辑方法和辩证思维，这些在他后来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而且，连1807年到法国的拘留都被他变成了深造旅行。他用了一年时间就让自己能够熟练地应用法语，并尽力了解法国的风土人情，撰写了一系列研究材料和一本手记。比如克劳塞维茨认为，法兰西民族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是爱虚荣、有礼貌。 还有如革命中爆发出来的残暴，以及法国人中间那种放任不羁的勇敢和高度的责任感，这其中有很多分析判断，从现代角度看都是极为精准的。而他对各地景色的描绘亦是引人入胜，这一切的一切都化作一封又一封的信件，让他成了那个时代最勤奋的书信写作者。任何其他伟大的军人的信件都不能同他的书信相媲美，里面还有不少诗歌创作，
0: 甚至不比同时代的专业诗人差。但即使这样，也没能让他逃过病魔的侵袭。 1831年11月16日， 他因染霍乱去世。去世的时候，战争论还未全部完成。后来他的墓还曾因战乱被迁移， 现在在德国马格德堡附近的布尔格市筑立的克劳塞维茨纪念碑是1971年11月16日克劳塞维茨逝世141周年落成的。不能统计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在未来的战争中还能影响多少人，但是他细致严谨，对知识的无限苛求，对感情的忠贞不渝，刚毅中所包含的温柔，对人类最宏大的关切与悲悯，总会让人在想起他的时候想要献上几分敬意。
2: 好了，陈翔的散文写战争论的笔也写了一腔柔情，我们欣赏完了。与军事比较疏远的人对克劳塞维茨这个名字可能比较陌生，听了这篇文章，我们会对这位作家产生兴趣。战争与柔情好像不兼容，但其实克劳塞维茨更多是从理论与哲学的角度研究战争的。在这里，我们应该把战争与杀戮分开，与妻子的感情更是成就了他的完美人生。
0: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一报还一报》改编的戏剧故事。
3: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4: 年轻英俊的绅士克劳迪奥被判死刑，罪名是他使情人朱丽叶小姐怀孕了。这个消息像一股飓风掠过了蓝色的多瑙河，把维也纳搅的是惊恐不安。反思通的男子一律处死，这条法律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认真执行，如今叫起真真来了。谁不知道克劳迪奥和朱丽叶早已互许终身，这件事不过是未婚先孕而已，判这么重的罪合乎情理吗？那位新上任的安哲鲁摄政是怎么回事呢？主持国政的公爵出访外国，刚刚把大权交给了他，他就这么掌权吗？是杀一儆百，树立权威，以言行维护神圣的婚姻制度，还是一招权在手便为所欲为？一时间满城皆谈相议，就连老臣埃斯卡洛斯都来为克劳迪奥求情。安哲鲁以维护法律尊严为名回绝了他，并进而把克劳迪奥游街示众。游街的时候，克劳迪奥遇到老朋友卢奇奥，悄悄地让他去找他的姐姐伊莎贝拉，想法子拯救自己。他相信凭着姐姐的青春励志和美妙的口才，肯定会打动安哲鲁的。伊莎贝拉这个时候正在修道院里见习，准备将来成为修女。卢西奥急忙跑去把克劳迪奥锒铛入狱的消息告诉了他。卢西奥说，新摄政安哲鲁是个冷冰冰的圣人，只知道刻苦读书，严以律己，从来不会感情冲动，你弟弟落在他的手里真是危灾旦夕啊。伊莎贝拉听了以后脸色惨白，不知如何是好。卢西奥叫他赶快去见安哲鲁，跪在地下向他求情，放声的大哭，让他知道当一个少女恳求的时候，男人应该像天神一样的慷慨。伊莎贝拉慢慢地镇静了下来，答应去试一试，并请卢西奥安慰一下他弟弟，不管事情办成与否，晚上都会给他送个信儿去。正当安哲鲁下令明天早晨九时处决克劳迪奥的时候，伊莎贝拉急匆匆地叩响了王宫的大门。伊莎贝拉恳求地说，我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要向大人请求一桩恩惠，我的弟弟触犯了刑律就要死了，我请求大人研究他的过失而宽恕 犯过失的人。安哲鲁沉着脸说，假如我只管研究已有明文

禁止的过失，而让犯过失的人逍遥法外，我的职守岂不等于是一句空话了吗？姑娘，你倒挺会说话的，但是这种事毫无挽回的余地了。伊莎贝拉悲痛地说，法律是公正的，可是这太残酷了，难道我弟弟非要判死刑不可吗？您就不能发发慈悲吗？相信我的话吧，任何大人物的装饰，无论是国王的王冠、摄政的权杖、将军的宝剑，还有法官的礼服，都比不上仁慈更能衬托出他们的庄严高贵啊。伊莎贝拉见安哲鲁仍不为所动，便跪下去扯着他的衣角哀求着说，您就不能将心比心吗？假如我和您换一下位置，我会这样拒绝您吗？不，我要让您知道，做一个法官应该怎样，做一个犯人又会怎样？众生都是犯过罪的呀，可是上帝并不忍心惩罚他们，却替他们设法赎罪。要是高于一切的上帝审判到您，您能保证无罪吗？总不能一朝有权就忘了自己也是一个人呢。假设有一时冲动犯下过失的时候，难道大人物戏辱圣贤，平常的人就是亵渎不敬吗？难道将军嘴里的一句气话，到了士兵的嘴里就成了大逆不道了吗？只不过当权的人虽然也像平常人一样有错误，却可以凭借权力把错误轻轻地遮掩了过去罢了。请您翻供自首，摸摸自己的良心，会不会犯和我弟弟一样的过失呢？如果你也觉得因为爱火难熬而犯下这样并不超越人情的过错，那么就请您收回成命，宽恕我的弟弟吧。安哲鲁看着这个姑娘泪光盈盈的眼睛，不禁为她的优美纯洁而怦然心动。他急忙转过脸去，语调变得非常的温和。哦，那我再考虑考虑，你明天再来吧。伊莎贝拉又恳切地说，大人，请您回过身来，请您听我说说怎样报答您的恩德。我要献给您的不是金钱，也不是宝石，而是黎明之前上达天庭的虔诚和祈祷。他从真诚淳朴的少女心灵中发出，是不沾染半点俗尘的。安德鲁克制着内心的骚动，喃喃地说，好吧，明天见，明天午前什么时候都可以。伊莎贝拉为弟弟争取到短时间的缓刑，欢喜地走了，而安哲鲁却陷入了内心的不安。他觉得自己竟然爱上了这个犯人的姐姐，想再听一听他那动人的话语，想再看见他那姣好的容颜。他心里说，我这是怎么了？不是在做梦吧？放荡的娼妓用尽天生的魅力，也不曾打动我的心，可是这位真淑的姑娘却把我完全征服了。从前我看到别人为女人而发痴，我总是讥笑人家，想不到自己也会有这么一天。哦，上帝！

0: 安哲鲁矛盾重重，一边是法律无情，一边是爱欲激荡，搅得他六神无主。终于他决心把这黯然的道貌去换一桩随心所欲的羽毛。什么地位，什么面子，我只想得到这个伊莎贝拉。第二天午前，安哲鲁又见到伊莎贝拉的时候，依然是面若严霜，坚持原则。他一边威逼一边利诱，企图让伊莎贝拉委身于他。伊莎贝拉惊恐地瞠目结舌，没想到这位至高无上的法律的代表竟如此的虚伪无耻。他拒绝了，坚定地说，我宁愿让弟弟在片刻惨痛中死去，也不会为了拯救他而玷污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好一个虚有其表的圣人，安哲鲁，我要公开你的罪恶，你等着瞧吧，快给我签署一张赦免我弟弟的命令，否则我要向世人高声宣布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伪君子。安哲鲁抚摸着下巴冷笑一声，阴沉沉地说，你去宣扬吧，谁会相信呢？我的名声，我的权威，我的地位都可以压倒你的控诉，反而使你落得个诬告诽谤罪。我这个人一不做二不休，还是乖乖地献上你的肉体来拯救你的弟弟性命吧。我爱你呀，伊莎贝拉，如若不然，好了，明天你再答复我。要记住，随便你怎么说我，摄政的虚伪绝对能够压倒修女的真实。
1: 好了，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一报还一报》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是莎士比亚早期喜剧，风格明快，情节巧妙。这出戏的英文剧名直译应该是《爱的徒劳》，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爱能战胜一切。这可能也是翻译家朱生豪把中文剧名改为《一报还一报》的原因。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4: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5: 哎，汽车有着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4: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5: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4: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5: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4: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5: 这个车停了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4: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6: 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 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7: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兴高质量发展故事，
8: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7: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富中兴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9: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0: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11: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12: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13: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9: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1: 每天下午4:30-5:30
9: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1: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4: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5: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11:00，
15: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大家的老朋友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啊。今天呢这一档节目，我和周老师给大家带到是回购率、好评率，包括大家一直都在盼着的一款好商品，就是来自于咱们状元海的五香带鱼罐头。
0: 说到状元海的产品啊，很多朋友都吃过啊，对它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
1: 哎，由于咱们大连的这个整个这个带鱼啊，每年的这个季节性比较强，再就是供不应求，所以说今天这一档节目能把咱们状元海带鱼罐头带到现场，也是给大家一个品尝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呢，大家想吃这款带鱼罐头，今天一定要抓紧机会啊，因为今天名额有限。
0: 我发现你们真的是非常有眼光，哎，也是调查过市场的。因为北京人呢对于带鱼有特别的情节，
1: 是
0: 啊，所以今天你们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而且呢，这个五香的哈，又特别的喜欢，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如果喜欢的话呢，大家要认真听一下。
1: 周老师啊，先跟你说一声哈，因为今天这个组合包括口味包括价格是为咱们北广购物相当于特定的。接下来咱们稍等给大家揭晓哈。那么提到咱们入口的东西，周老师哈，就是一个是咱们要选择一个大的品牌，那么提到咱们状元海，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在大连呢，我们自己拥有自有的一个海域，同时呢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是目前在台内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呢，只有咱们状元海能做到上市企业。再一个，周老师，今天我这个鱼不一样，今天这个鱼啊，用的全都是咱们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炖好了，直接装罐，非常非常棒。
0: 渤海湾的带鱼呢是有名的，确实呢非常的香。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在院里边，谁家要炖带鱼的话，一家炖整个院味儿太香了。
1: 但是呢，很多的朋友以往咱们吃到这个带鱼，很多顾客比较担心的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以往吃这个带鱼罐头哈，腥不腥？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不腥。然后第二是什么呢？很多朋友说我家里有孩子或者有老人呢，周老师，我怕这个鱼刺卡嗓子。我告诉大家，今天咱们所有的这个鱼骨啊，全部给你炖的骨酥肉烂，回家直接都可以食用的啊，这鱼骨不会卡嗓子的。第三，很多朋友说我以往买那个带鱼罐头就是里面汤汤水水比较多，
0: 对，
1: 要不里面带那个黄豆。今天这个问题我也给大家解决了，今天我所有的这个带鱼罐头呢，里面没有其他的黄豆啊，其他的配菜，而且呢我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大家看好了，回家收到货一定要看好，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啊。咱们今天很多的顾客说，我以往买的带鱼罐头啊，就是里面有这个辣味和五香的，但是我就想要那个五香的，今天这个辣味我不想要。我为什么在节目之前跟大家说今天这个组合是给咱们北广购物所有的听友是量身定做的呢？今天咱们只有五香口味，没有辣味的啊。
0: 所以刚才您提到这几个做法都是商家非常实在的做法，比如说里面没有黄豆，汤汤水水的这种汁呢也相对比较少，所以呢就是带鱼是它非常纯粹的存在了。
1: 是，
0: 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呢，它的固形体大于等于75%，也就是说里边的这个带鱼的含量真的是非常高。
1: 对，说到这里面鱼啊，朱老师，我们今天所有每一罐里面采用全都是咱们大连的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没有是边角料，掐头去尾，收拾的非常干净。然后我们通过秘制的工艺，给您炖的是骨酥肉烂的。那么很多朋友说，今天你这一罐多少克呢？今天我们每一罐给大家装的是150克的大罐装，
0: 三两。
1: 对，刚刚周老师也说过，今天的固形物是非常高，75%以上啊。所以说大家回去开罐之后，里面所有的鱼肉里面是满满当当，汤汤水水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么很多朋友说，那今天那个钟晓，你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的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罐大家如果说有幸的去到咱们大连状元海的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我们的销售价格啊，每一罐市场价是14块钱。今天呢我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是全五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
0: 30罐了。
1: 对，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多了不值，值个400来块钱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299块钱那个价格。
0: 一定是相当于6折了快。
1: 那当然了
0: 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的性价比高。
1: 但是周老师你不要着急哈，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个口味是量身定做，今天这个组合也是量身定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周老师
0: 还有赠送吗？
1: 再送十块
0: 啊！再送十块，
1: 对，
0: 我的天哪，那只是前五十名，
1: 前五十名
0: 是吧？那就是连主品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的，就是40块了。
1: 嗯，
0: 对，那如果这么算的话呢，你还应该是299吧？
1: 就是加这十块不需要大家加钱，
0: 还是299，达到40罐，
1: 40罐，而且每一罐都是150克，固形物给大家做到满满当当的75%，里面的汤汤水水是特别特别少的，而且呢里面没有黄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大连的纯5香带鱼罐头啊。嗯，
0: 好，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
1: 嗯，
0: 那么市场价呢，如果40罐的话，咱们得500多块钱了。
1: 哎，
0: 但是今天299，您就可以拿走了。如果您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以往呢，人们对于罐头食品的有一个印象，比如打开以后油油的呀，干干的呀，然后咸咸的呀，但咱这真的不一样。
1: 这一点我告诉大家，我现场给你开罐，周老师，你尝一下。这个五香罐头，你品尝吃完之后，首先我告诉大家，它是非常非常下饭的，这是第一点。
0: 而且我感觉它就是小的时候吃的那个大鱼的味道。
1: 周老师，你尝尝这个鱼骨酥不酥？
0: 对，这真是骨酥肉软。吃这个的话呢，好像根本没有刺儿的存在的感觉。
1: 是因为给大家直接通过高温杀菌，把那个鱼骨给你做到酥化。
0: 很酥，
1: 所以说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你放心来吃没有问题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刚刚很多朋友比较担心那个问题啊，打进电话已经开始问了，说咱们这个保质期是多长时间？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家保质期是36个月，也就是3年啊，里面不添加防腐剂、添加剂。再一个就是，咱们老百姓担心的什么问题？就是说发货是不是新日期、新批次？不用担心啊，发货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好，那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
1: 哎，
0: 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状元海他们的罐头的产品。今天是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咱们一共给大家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10罐，一共是40罐。
1: 哎，但是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就是咱们正常不是买15送15吗？
0: 对，
1: 最后呢10罐是前50名，对，前50个名额打进电话才有这十罐哈。如果说你超过51名、52名，不好意思，这10罐是真的没有。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打电话，
0: 哎，手还要快啊。另外我们强调一下，今天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这种大罐的。
1: 对，以往呢，大多数可能大家买过一些带鱼罐头，要不里边有豆，要不汤汤水水比较多。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每一罐是150克，固形物达到75%，里面是满满当当，没有配菜，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啊。今天是满满当当40大罐，价格多少钱？299块钱的价格。
0: 那如果你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你们状元海这个品牌呢，它的罐头食品呢做得特别好啊，可能跟你们本身的这个厂家的设施规模呀，影响力都有关哈。我听说你们的工厂就是在大连本地，这样呢可以出海回来以后呢，直接就在当地加工了，
1: 对，
0: 所以就更加的新鲜是吧？
1: 因为我们状元海呢是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的啊，我们是真正的原产地现捕现捞，给大家做到现加工的。就这么说吧哈，咱们这个广播没有长的功能，就是这个带鱼罐头，你回去吃了之后你会回购的。
0: 而且我打开以后看啊，真是一块一块的小带鱼，
1: 哎，
0: 是吧？它是掐头去尾的，而且里边呢没有什么占分量的黄豆啊，什么汁儿啊、汤汤水水的啊都很少，特别的实在，完全是纯纯正正的单纯的带鱼。而且我吃起来觉得它也不是那么的油，也不是那么的咸，就感觉咸淡适中，
1: 就是。
0: 而且我看了一下，对，它的那个上面写的是没有防腐剂的。
1: 对，咱们的配料表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配料表只有咱们家里常用的调味料加上咱们这个鲜带鱼，其他的没有防腐剂和添加剂。
0: 而且刚才我尝的它这个肉啊，也并不是说那特别的烂，不是，它吃起来是有质感的。
1: 对，
0: 而且呢是非常的鲜美，也是不油腻的。另外刚才有些朋友问一个问题，在常温下就可以吗？
1: 对，
0: 不用隔冰箱里。
1: 咱们这个所有啊每一罐都是真空储存的，然后回家常温储存能达到36个月，不需要冷冻过程或者冷藏过程或者占你家的冰箱哈。刚刚还有位用户打进电话说，你这个鱼罐头行不行？我告诉大家，今天所有的这个鱼罐头就是那种五香口味，就是它没有怪味和腥味，特别特别的下饭。再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因为我所有的这个带鱼全都是由我们现捕现捞的现代的带鱼， 给大家做到加工的哈、嗯、所以说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一直在寻找一款你想吃到的那个味道的带鱼罐头，今天这款你一定要买，因为这个味道你吃了我保证你会回购的啊、嗯、
0: 真的是非常的纯粹哈。
1: 哎
0: 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你回去以后再加工一下啊、
1: 嗯、
0: 你搁点什么你自己的喜欢吃的菜类、
1: 嗯、
0: 啊跟它一起炖也行、啊、其实白嘴吃也挺好的。
1: 对
0: 舅舅
1: 啊、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哈、嗯、首先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它是开罐即食的。
0: 对，
1: 回去早晨呢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孩子上学比较着急，可以拿带鱼罐头配个小米粥大米粥都可以哈、
0: 嗯、
1: 或者是家里有米饭的，家里有孩子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就是直接拿这个罐头盖一个带鱼米饭，
0: 嗯，
1: 或者盖一个面条。我们在大连基本拿这个带鱼罐头哈，咱们可以撕一撕，你拌个白菜丝、
0: 嗯、
1: 啊，拌个凉菜，拌个油麦菜都可以，或者
0: 是个凉菜。
1: 对，或者是拿这个带鱼罐头你炖个鲜豆腐或者冻豆腐也是非常好吃的。还有一个比较土的一个吃方法吧，就是我们在大连呢基本就是会有那个煎饼嘛，
0: 嗯嗯，
1: 在煎饼里放点小葱啊，放点咱们这个带鱼罐头一卷，它也是非常好吃的。
0: 我跟你说、
1: 啊、
0: 在我们北方尤其是在北京啊、嗯、我们就是烙饼卷带鱼
1: 啊，可以啊，
0: 这是一道非常诱人的美食了。
1: 嗯，
0: 或者说拿馒头啊把它搁里面一夹一吃，真的都是非常香的哈。
1: 嗯，
0: 反正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哈。
1: 嗯，
0: 那说到这个今天这个带鱼罐头啊，我看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
1: 嗯，
0: 尤其是它这个品牌也非常好，让大家非常的信任，就是状元海这个品牌、
1: 哎、
0: 今天呢又给大家安排的是咱们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五香的深海带鱼的罐头。
1: 嗯，
0: 主品加上赠品再加上前五十位，如果您快的话是前五十位的特别赠送、
1: 嗯、
0: 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
1: 嗯、
0: 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1: 40罐、啊、
0: 而且关键是每罐呢是150克的、
1: 嗯、
0: 3两的这种大罐的。
1: 哎
0: 那如果要在市场上买呢，这个组合怎么也得500-600了。
1: 那当然了、
0: 今天咱们299。
1: 299。
0: 快点啊，因为前五十位呢才有特别的赠送。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有一位阿姨呀、啊、
1: 哎
0: 一看就是买东西的高手。
1: 嗯，
0: 她说让我们看一下那个标识，说里边配料是怎么写的。
1: 嗯，
0: 哎我刚才真给您看了一下啊，它这个配料非常简单，里边就是带鱼，
1: 嗯，
0: 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
1: 嗯，
0: 味精，还有香辛料。
1: 哎
0: 它是不含有防腐剂，不含有色素啊、
1: 嗯、
0: 所以这点你就放心。
1: 然后呢在里面那个带鱼啊、
0: 嗯、
1: 全部都是咱们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没有边角料。然后回去呢这个刺儿，很多担心说我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呢怕这个刺儿卡嗓子硬不硬。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所有的鱼刺啊全部给大家炖的骨酥肉烂的，回家之后啊就正常通过嘴咀嚼的话，整个鱼骨全部都能咀嚼碎的，都可以吃的、嗯、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鱼刺卡嗓子的问题，给您炖的是骨酥肉烂、
0: 嗯、
1: 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哈，今天我可不是说80克100克，我是150克的。你以往可能买的汤汤水水比较多，或者是含豆的，今天我豆汤汤水水都没有哈，里面固形物达到了75%，里面是纯带鱼的这个中段。那么这个带鱼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我们大连叫做刀鱼，咱们这边叫带鱼哈、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回家开罐即食，整个是非常非常下饭，非常非常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到多少罐呢？正常是我们全部都是五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大罐，在我专柜要买的话也要400多块钱的价格，今天的价格是299块钱。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赠送1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
0: 是，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的罐头，咱们是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啊、
1: 嗯、
0: 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299，开盖就吃。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儿行的，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生梨咱们也能吃，吃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烟梨，现在好多的说完还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0: 确实硬，
1: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就不甜了。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呀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0: 对，
1: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0: 是啊，
1: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枸杞、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0: 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1: 它还得有几种配料，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0: 对对对，
1: 枣能煮出枣香味儿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0: 是
1: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0: 您等于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那咱们说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先说一下。
1: 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笑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0: 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1: 3两2钱。
0: 三两二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1: 赠品15罐，
0: 30罐。
1: 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30罐是
0: 那就是300块钱。
1: 北广价到手，199块钱。
0: 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1: 等一会儿徐哥。
0: 怎么了你这
1: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0: 对，
1: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0: 是啊，
1: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0: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1: 15罐，
0: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1: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0: 那价格呢？
1: 不变，199块钱。
0: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块4，
1: 4块4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0: 我觉得挺好，
1: 买一杯小吊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 这汤也能喝。
0: 哎，
1: 主要是什么呢？他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和。
0: 嗯，
1: 您知道吗？软和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
0: 哎、
1: 快要烂了那种
0: 程度，就软塌塌那种哈、啊。
1: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0: 哎、
1: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0: 是，
1: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
0: 嗯，
1: 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0: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
1: 嗯，
0: 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1: 各有各的作用，
0: 啊、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1: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嗯、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
0: 对，
1: 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0: 对，
1: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0: 哦、哎，植物胶质哈，
1: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
0: 嗯，
1: 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0: 是，
1: 这算配角一号。
0: 对，
1: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0: 枸杞，
1: 枸杞，
0: 哎，
1: 它负责收尾回甘、
0: 嗯，
1: 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0: 那你要说红枣，这也是配角三号，
1: 嗯，
0: 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
1: 哎、
0: 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1: 嗯，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0: 对，
1: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0: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1: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
0: 嗯，
1: 所以说呢，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0: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
1: 嗯、
0: 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嗯、就怕什么呀，齁甜，
1: 这个
0: 齁腻，
1: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
0: 嗯、
1: 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0: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1: 主品十五罐，赠品十五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
0: 嗯、
1: 还是十五罐，加起来45罐，
0: 四十五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1: 哎，160克
0: 啊，
1: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0: 4.4块，
1: 4.4块，
0: 您就能吃了啊！
1: 哎，这梨，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嗯、对吧？稍微的
0: 冰
1: 一下，
0: 哎，
1: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0: 嘿，
1: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0: 啊、哦，热热温温，
1: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
0: 嗯，
1: 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
0: 嗯，
1: 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儿，这是一享受啊！
0: 嗯，
1: 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0: 没错，
1: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
0: 嗯，
1: 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儿，特别特别的好喝。
0: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笑霞溪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
0: 哎。
1: 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0: 每罐160克啊，
1: 嗯、
0: 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啊！不要呀！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7: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8: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7: 第一，
8: 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9: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心之声。
1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9: 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5: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9: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富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1: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2: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11: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13: 我车里眯会儿啊。
11: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14: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旭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旭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0: 哎，
1: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家教了我一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1: 是什么呢？
0: 嗯，
1: 叫春天长冬鱼，这是一大享受。
0: 哦，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过了一冬天了。
1: 盛夏饮清茶，这是。

0: 真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啊，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素秋蛋春笋的这个生活
0: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1: 哎，雷笋，哎，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0: 哎呦，
1: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0: 头茬了啊。
1: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0: 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
0: 哦，
1: 笋体嫩，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0: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1: 哎，在
0: 而且
1: 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需要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0: 对对对
1: 好不好吃？
0: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那感觉，咬下去您放心，有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儿，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1: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油焖的做法，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0: 这真的很难想象。
1: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0: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
1: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0: 嘿呦呵，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0: 名菜啊，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0: 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组合，
1: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0: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5盘，也就是5袋这个菜，然后赠品赠多少条？
1: 赠品还是5袋，加起来一共10袋。
0: 10袋啊，
1: 保质期是12个月，您
0: 保质期您不用担心
1: 问题。
0: 对，然后呢，今天你看，那既然这么好吃，李红，你这样10袋，再来几袋，
1: 已经做好准备
0: 啊，
1: 再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
0: 啊，
1: 再加5袋，到手一共15袋，
0: 漂亮！
1: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15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电话。
0: 等会儿，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01551551，您别着急，因为李红，我突然觉得哈，贡宝林它肯定不只在咱北广购物卖，咱北广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十五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你别加1袋，再加3袋，18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1: 那就现场问
0: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贡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因为北方吃这道菜很少。您放心，尖货尖味儿。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15袋啊，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他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 啊，怎么着？
1: 老板回我微信了。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0: 哦，好吧，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0: 是，
1: 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富宝莲的油墨春笋。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0: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1: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0: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这价？有可能，但是18袋别忘购物。只有这儿有，
1: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这个渠道，400-015-5151，
0: 400-015-51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肠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它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0: 对呀。
1: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它虽然是嫩的，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性，
0: 哎，
1: 又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腥味，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
0: 哎，对对，这您放心吧。
1: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0: 没错，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北广购物有。
0: 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北广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1: 对，
0: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1: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0: 就一茬。
1: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
0: 180克，
1: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
0: 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常听。

0: 你好，这里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天来到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的生活达人房思宁。
1: 嗯，大家好，我是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哎，房老师就说到这个北京人的一个喜好，那少不了喝茶这个习惯了。
1: 是的，是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像北京人这么热爱喝花茶的，所以今天呢，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款花茶。
0: 哎，
1: 啊，要说北京人喝花茶呢，其实我觉得挺挑剔的。在四川地区啊，大家也喝花茶，大家愿意喝那种哎上面带点那个茉莉花飘在上面那种的。然后呢，比如说到了福建大家也喝花茶，但是可能口味呢喝的就淡雅一点。但是我觉得像咱们北京人喝这花茶呀，那一定得是那种哎稍微艳一点的，有点劲儿的，甚至稍微带一点点那个苦涩的那个味儿的这个花茶。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北京人爱喝的这种口粮茶的这种花茶，其实是特别特别难给大家选，又特别特别难给大家推荐的。
0: 嗯，其实北京本地的老字号品牌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它是考虑到咱们北京人的口感，所以说要说做得好的，还得是咱们北京本地的老味花茶。
1: 对，所以呢，你看现在其实北京大街上啊，四处都是卖花茶的，
0: 是
1: 超市里啊，商场里啊，甚至大街上啊，对吧？大家都知道有那么几个老字号的这些茶庄啊，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老字号的一个茶庄的花茶，叫什么呢？叫袁长厚。哎，要说起来这个袁长厚啊，挺有历史的。基本上在这个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前，1911几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它是在河北省开始这个发迹起来了。后来慢慢慢慢，大家都知道，其实北京好多的老字号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这个袁长厚呢，就等于从河北呢就迁到北京了。那个时候是在差不多哎宣武区这儿的附近啊。这个茶庄原来叫永禄袁茶庄，那1930年迁到了北平之后，就坐落在宣武门内大街上。1993年的时候呢，相关部门就命名为袁长厚茶庄，把它叫做中华老字号，而且还授予了证书的这个铜匾。到了1998年的时候呢，这个袁长厚还被评为了咱们北京市的著名的商标。2006年的时候呢，商务部在授予一批中华老字号称号的时候，也授予了袁长厚茶庄。到现在呢，你看比如说有时候你去新街口啊，去管庄啊，其实还都能看到袁长厚的茶庄的实体店。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老字号袁长厚的茉莉花茶，是茉莉花茶里面的高穗哈。
1: 对，我觉得这个高穗这个品种啊，换一个地区可能大家可能都不认，甚至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高穗啊，其实大家不要以为它是那个茶叶沫子茶叶土，它一定得是那个品质特别好的那个花茶。大家都知道这个茶呀，在这个熏完了之后啊，它比较干，那个茶要一湿了之后它保存不了，所以这比较干的情况下，在运输的过程之中啊，或者是在这个整个的制作的过程之中啊，它就留下来一些这个茶叶的所谓的形成的这种碎末啊，也不是叫碎末，比碎末可能再大一点。哎，所以呢，让大家亲切的形容这一类的茶品叫高穗。
0: 高穗
1: 也有好多老北京的叔叔阿姨管这个叫高翠。
0: 但一听高穗这个名啊，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品质不是很高啊，所以叫高穗。但其实哈，并不是任何的这个茶叶末都叫高穗的。
1: 是的，这个大家如果说今天订购了之后啊，拿回家大家可以把这个打开看一看啊，这个它虽然没有茶叶原本的那个外形啊，像叶子一样哈，它不是，但是它里边都是颗粒状的这种茶芯和小芽。
0: 哎，
1: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品质，它并不是任何的这个茶叶沫碎了之后都能叫高穗，它必须得是那个品质好的上好的茶的这个碎叶才能叫高穗啊。要为什么叫高穗呢？它就是那高级的意思，就是高级的茶叶的碎叶，简称高穗。
0: 高穗哈，那说到咱们老字号哈，袁长厚，那从它这个原料筛选呀，包括后期这个筛分啊，都非常讲究啊。
1: 是的，这个要说为什么人家这些老字号能够在北京能够立足啊，能够待得下，哎呦，你看30年到现在，虽然不到100年，也有
0: 也快100年了，
1: 对对对，大几十年了，那老百姓能认的这种 口粮茶，
0: 嗯，
1: 一定是好的这个茶庄，有好的品质。这就有点像什么，就你家胡同口经常开的那个小饭店，你别看它小，但是它的味道，它的食材一定是很好吃的，
0: 嗯，
1: 要不然周围的这些老百姓不会那么一定去认它，就跟这个茶庄一样。大家你想，为什么有的时候奔得挺老远去买一个好一点的这个花茶，好喝的适口的，尤其像这种的高碎的，大家都知道这高碎这个品质啊，前一阵子就是经常大家在店铺里边早期你得啊六七点钟起来，好多叔叔阿姨就在那排队去买这高碎了，
0: 嗯，
1: 那这次等于咱们这个北广加购啊给大家把这个原厂后的这个高品质的高碎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就不必叔叔阿姨们早上去排队买去了，直接啊打我们这个订购电话就能够买到我们老字号原厂后的茉莉高碎的花茶叶了。
0: 是的，
1: 嗯，
0: 再给大家形容一下哈，咱们这个茉莉高碎的一个味道哈，
1: 嗯，
0: 它既有这茉莉花茶的浓郁的香气，还有其他茶叶的独特的风味，因为是高碎嘛，碎的这个香气十分的浓郁，而且啊我们茶叶冲泡的时候那股香气会扑鼻而来，弥漫在这个空气当中，
1: 嗯，
0: 如果在办公室里面您泡上一杯这茉莉的高碎，那肯定全办公室的人都会被这个味道所吸引啊。
1: 嗯，我呀有个印象跟大家分享，也算个小故事，就是在我这个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说人家南方人用这个茶具喝茶，
0: 嗯，
1: 品茗吧，闻一闻什么的，小口小口的喝，当时觉得就特别特别不习惯，当然现在接受了这个味儿啊。以前我觉得就是我打小一直到现在喝茶，
0: 喝茶
1: 我都愿意弄一个大的这个半缸子啊，
0: 嗯，
1: 或者是大的一个，
0: 还得是瓷的，
1: 对，大的那个玻璃器皿也好啊，就把它给沏开。我愿意那个大口大口的喝茶，为什么呢？我总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就是喝茶呀，主要其实是为了解渴，
0: 嗯，
1: 对吧？那你想大口大口的这个喝茶，你必须得对这个茶叶是有要求的。你比如说像现在大家流行的喝一些什么南方茶类啊，什么普洱啊等等这些的，你看从来没有拿那大缸子沏的，
0: 嗯，
1: 唯独只有花茶，而且花茶里边拿着这个大的这个容器半缸子沏的过瘾的，其实就是这个高碎，
0: 嗯，
1: 这个沏完了之后，哎呦那个沁人的那个香气啊，就一下扑鼻而来。因为你拿那个开水沏，以前咱们讲究喝绿茶说你得拿70度水什么的，沏完之后也有香气，也看着也挺漂亮，但是跟喝这个花茶又完完全全不一样。这高碎你抓一把放到这半缸子里，然后那开水啪往里一浇，那个香气一下就起来了，你就觉得整个人还没喝到这口茶的时候已经神清气爽了，
0: 对，特别清爽。所以今天咱们带给大家的老字号的原厂后茉莉高碎哈，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呢今天价格也非常实惠，您还省了去这个店铺排队的时间了哈。那主品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两袋一袋是5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依然是加赠您两袋哈，所以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4袋，
1: 然后4斤
0: 啊，对，每袋是500克的一个重量。然后平常呢，我们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1斤就是69块钱的。
1: 嗯，
0: 那冯老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北广售价是多少呢？
1: 199元。咱们一共四大袋，真是足足实实的四大袋哈，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我就不劝大家去送人了，这个大家买完了之后啊，
0: 自己个
1: 一定对自己个喝就行了。为什么？因为这高碎啊，大家喝得快，确确实实啊，
0: 是
1: 199包邮到家的这个四袋的茶叶。啊，每袋1斤原厂后的茉莉高碎，
0: 就无论是自己在家喝，还是说家里来客人了，咱们招待这个客人，都是比较能拿得出手的。
1: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特别应时的一个事儿，是吧？大家呢可以想起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进行咨询。你想，199块钱，四大袋原厂后的茉莉高碎，然后每袋是1斤，就等于是你4斤一共花199块钱，
0: 嗯，没错，
1: 你想多划算的一个事儿。
0: 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个给大家要提示一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一批茶呀，是今年的夏天刚刚熏出来的这批高碎茶。
0: 哦，
1: 啊，它不是那
0: 茶要喝新茶
1: 啊，对，茶喝点新茶，而且尤其是这种茉莉花茶，它今年刚熏完之后，它整个的那个香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适中的。
0: 嗯，
1: 啊，还有比如说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它就会比较浓郁，因为是高碎呢，所以它这个茶汤也不浑浊，这个味道呢也觉得非常清爽宜人。还有呢，主要的其实这个我们是反反复复的和各位同事们 品尝过的，就是它的这个味道，它是比较正宗的那种老茶的那种味道。
0: 嗯
1: 啊，喝的比较解渴，喝的也比较舒爽，就是整个的这个舒适度会比较高。在这里啊，我觉得不谦虚的说哈，大家如果说订购完我们的这个高萃的这个茶叶之后呢，回去喝一下，真是能想到你可能在十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喝的那个花茶的那个比较冲一点的那个味道。
0: 哦，
1: 嗯，
0: 其实说到喝这个花茶哈，有的时候我们买的茶叶可能特别贵的那种，
1: 嗯，
0: 可能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
1: 嗯，
0: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家里面喝的这个口粮茶，
1: 嗯，
0: 很多朋友都会选择高萃。
1: 嗯，
0: 您想想，像房老师属于喝茶比较频繁的哈，
1: 是的，
0: 还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们喝茶也有几个特点，
1: 啊，
0: 比如说喝的勤，
1: 嗯，
0: 啊，喝的多，每天从早到晚可能这个茶壶都不离手哈，
1: 嗯，
0: 还有的就是喝茶呢，它比较讲究，要就这个茶呢比较香，要有茶味儿，
1: 嗯，
0: 啊。还有的朋友呢，喝茶是讲究比较豪放的哈，
1: 嗯，
0: 要浓，要艳，要苦，要后面还有带着回甘的味道。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朗思号的原长后的茉莉高萃，就真的很符合大家的这个需求啊。
1: 对，你看，因为我有好多的专业的司机驾驶员的这个朋友，
0: 嗯
1: 啊，然后尤其是在好多那些老大哥们，现在可能应该已经都到了退休的年纪，都已经退休了，他可能是早的那批在北京开出租车的那批老大哥，
0: 嗯
1: 啊，非常值得尊重，因为每天呐，这个作为公共交通也非常辛苦，他们呢爱喝什么呢？就爱喝一点这个艳的这种茶叶，
0: 哦，
1: 啊，这个艳的这种茶叶，比如说要喝这个咱们推荐这种高萃之后呢，你喝完了之后，其实它不是那种苦，它是其实你那个嘴里啊是有一种回甘的，
0: 嗯，
1: 哎，它就一定要有它，既不能喝的那么多的水啊，因为经常有时候说 要找厕所上嘛，它不能像大家说像我这儿坐着拿大缸子一会儿四五缸子喝，它又不能喝那么多，同时呢，它又使口里呢要保持那种回甘，就是不觉得渴的那种感觉，
0: 嗯，
1: 这个其实特别特别的难找，
0: 没错
1: 啊，所以呢。那个是要去某某某个茶庄去买某某某的花茶的茶叶，
0: 嗯，
1: 然后每年几月份的时候就定期可能只有两天一天的时候卖这种高萃的茶叶，
0: 嗯，
1: 他们呢可能自己来不及了，可能托自己的家人呢去排队去买两袋，哎呦，那种求贤若渴的那种感觉和那种对这种茶叶物质的那种渴望，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让人尊重和尊敬的，
0: 嗯，对，然后我还得再来给大家强调一下哈，
1: 嗯，
0: 咱们老字号原长后，您不用担心它的安全问题，因为原长后是这个茶叶质检定点服务单位，
1: 嗯，
0: 我们都是保证是零添加的，也就是说您喝到的这个茶的香气是纯天然的，是自然的，
1: 嗯，
0: 您花钱买到的这份东西呢，它也是带给您的，也是一份愉悦，一份自然的哈。
1: 对，所以现在其实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稍微好一点品质的高萃茉莉花茶的其实已经不多而不容易了，
0: 嗯，
1: 那大家与其说你排个队花个时间是吧，再去等这个高萃茶，还不如赶紧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去订购，
0: 嗯，
1: 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老字号的原长后的茉莉高萃茶。
0: 嗯，那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呢也是非常实惠哈，
1: 嗯，
0: 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高萃，今天节目直播期间主品加赠品一共是给到您4袋，然后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的一个重量啊，平常我们1斤要卖到69块钱的，那今天呢我们北广售价是199块钱，您到手的是4斤的茉莉花的高萃，而且是咱们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高萃啊。
1: 嗯，
0: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那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哎，王叔，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10周。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 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0: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0: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11: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2: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3: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1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FM 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继续我们的暑假系列节目啊，大自然系列，我们继续请到了书评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8: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我们昨天跟大家一起聊了一下关于沙漠啊，
8: 对，
7: 今天呢我们聚焦另外的两个字儿，叫做村庄。
8: 对，
7: 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还经常去到村庄里？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昨天提到的沙漠更容易一些。北京也有很多村庄啊，其实周末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你包括很多说，哎呀，我要去采摘了，去摘桃啊，是吧？
8: 对，
7: 都是要去村庄里面的哈。今天我们推荐的第一本书呢，是来自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的《我们的村庄》。我先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好吧，叶明老师。
8: 好，
7: 这位作者呢是生于1787年啊，1855年去世的，是英国的一位女作家、戏剧家。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我们的村庄》一书为世人铭记，《我们的村庄》出版之后呢，他在当时的英国文坛与萨克雷、简·奥斯汀、白朗宁夫人等可以说是齐名了，还是非常有名气的。《我们的村庄》呢，是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围绕自己所生活的村庄而写的一系列的随笔，他以这种女性独特的细腻笔触描绘那里的自然与乡土，将常人眼中平淡的生活写出了诗意与灵气。米特福德借着村庄讲述人心灵的感受，发现了大千世界的气象。这本书首次出版的10年之内啊，可以说是再版了14次啊，也让米特福德成为了当时最抢手的作者，跻身高稿酬作家之列，在当年啊，书中所写的村庄也成了当时的旅游胜地啊，带动了文旅。
8: 对，其实他的这个村庄，只是英格兰千千万万的小村庄里边的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他能写出来那么的美好，而且那么的欢喜，而且就是写的非常的多姿多彩，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这几期其实介绍的很多书籍都是在作家在非常平常非常平凡的一些景致当中，或者是生活当中发现一块非常奇异的一块领域，我觉得能写出来比上生花的这样一种感觉来。所以我觉得这些作家都是有他独特的一种创造力，一种 创作的一种能力，所以这些作品也能够成为流传到今天的一些经典的著作。像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的这一本《我们的村庄》呢，它的景致其实也是非常的单调，包括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比如说鞋匠家呀，什么木匠家呀，它是从它的村口开始，挨家挨户的一个一个的把它写下来。而且就是每一户里边的包括一些故事啊，一些人呀，其实像拉家常一样，就是他所讲的都是围绕他所在的这个村庄的一草一木，一房一瓦，一个邻居，一只小狗，一件小事，但听起来都没有什么稀奇，但是他却热情洋溢的讲了一整本儿。而且就是读来不觉得枯燥，这便是它的独到之处了。
7: 哎，其实它这个村庄啊，也是英格兰千千万万个小村庄当中的一个。刚才我提到了，它这个书出来之后啊，在当年是带动了当地的一个文旅，好多人呢就慕名而来啊。但是这些旅游者往往会感到失望。
8: 对，
7: 就是同样的景致啊，在这个米特福德那里就怎么不一样了，是吧？就是他的这种独特敏感的心灵和眼光，让他在千千万万个大众之中脱颖而出。你就觉着每一个人的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8: 对，这个其实是取决于人。对，而是不是取决于事物。有时候其实包括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那同样的一个场景或者是同样的一个环境，那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呀太无聊了，或者是太厌倦了，但有的人就会从里边发现或者是感知到无穷的一种生命的活力和生活的一种乐趣。所以很多的时候跟人的心态还有人观察领会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是决定性的一个因素。所以他呢，就是怎么说呢，他这种独特的敏感的心灵和眼光使他在千千万万的大众之中脱颖而出，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获得一种魅力，就是从这个村庄里边他写的文字里边也是使这个村特的魅力，而且就是他在当下他的内心是满足的。他觉得这个村庄里边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可能都是让他获得一种心灵内在深处的一种愉悦，一种欢喜。
7: 对，
8: 而且能够看出来其实他时时刻刻都是非常欢乐的，
7: 喜悦的。
8: 对，都是喜悦的。你看他的讲述是从村口，从鞋匠家到木匠家到石匠家到佃农家，挨家挨户讲完，而且兴致盎然，而且非常的自然亲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不漏掉窗前的小花、屋后的树林、嬉戏的孩童、蹦跳的小狗，不漏掉女主人的衣着、穿戴、脾气秉性，这种琐碎絮叨，又不觉

1: 觉得乏味，因为他字里行间有他自己的一种愉快的情绪在里边，而且充满了善意，充满了欢乐，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收到高兴的地方他就喜笑颜开，情不自禁，我们从他的语气里边，从他的语言里边，也会受到感染，就这样的一种感觉。而通常都是以那种非常愉快的语调去开头，比如说又是一个温柔又灿烂的早晨， 这样就开始讲述了，然后在另一篇文章里呢，就是这是最甘美的秋日中的一天，所以他都是带着一种愉快的心情在里边。如果读了这本书之后呢，我觉得我们从这种普通的事物当中也感受到了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和一种欢喜，就是作者的那种欢喜的情绪也
0: 感染到了我们，所以读这本书我觉得是非常愉快的。对，而且你能感受到他的一种满足，他觉得我生活的非常的幸福，我爱着这片土地，这个村庄，甚至是每一户人，我爱着每一个职业，我爱着这里的小猫小狗，是吧？
1: 对，
0: 一草一木，
1: 对，
0: 就是我不愿意去别的地方旅行，我就愿意在这待着。
1: 对，他就是这样的心态，就是这样的心态，他觉得就是当下就会给他完全就有一种圆满感，一种充实感，终结了他到处旅游的那种欲望。因为很多人我们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厌倦了眼前的生活之后，就会到远方去寻找理想的生活，对吧？然后去不同的地方，当然我们不是说那样的生活方式就不好，但是我们就说这个作者呢，他自身在当下就能获得满足。 然后有了这样一个地方，到瑞士等欧洲其他地方旅行，在他看来就失去了吸引力。他与这片土地这个地方，这种气场仿佛有着某种明定的一种契合，明定的一种缘分，使他一见如故，不愿离开。
0: 对，就是这本书呢叫做我们的村庄，它是被归入到自然文学吧，
1: 对，
0: 这样一个类别。 但是跟之前咱们所介绍的这种自然文学其实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1: 对，
0: 就是这位作者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小姐啊，她是对乡野自然中的人她是有特别的兴趣。你看我们之前无论是提到沙漠，无论是提到游隼，是吧，那其实是以这个自然界当中的 动物或者是植物或者是自然景观为主，但是在这本书我们的村庄，你从这个名字也能感觉出来，它其实是对这些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是吧？
1: 对，
0: 无论是那种富户人家的主妇还是穷人家的家丁，在他的眼里和笔下都有独特的风采，而且呢写的非常有趣味啊。即使一个叫
1: 利奇的几岁的小女孩和一个叫五月花的小狗，也是他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对，在他的世界里仿佛只有美好，没有丑陋和邪恶，所以他始终处于善意和欢喜之中。他的文字也自然地镀上了一层温馨柔软的一种光泽。其实我在读他这本书的时候呢，我觉得他本身就内心非常的纯净，有着 童年的一种，就是孩童的一种纯真，一种天真的一种心境在里边。译者将这种天性的善意和欢喜概括为一种情怀，其实在我看来也不为过。我觉得能有这样的天然的这种禀赋，这种心地，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就是不受外界的一些干预，或者是不受外界的一些影响，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得的。
0: 守住他的这个非常迷人的村庄，所以他在他的文字里是营造了一个独特的一个精神世界，还有他自己用文字营造出来的另一个是文学天地里边的一个世界。就像他说的一样，在清爽的阵风吹拂下，我们的血液与精神似乎都散发出了光芒，甚至丛林或花草之中，他常常发出愉悦的感叹。 他说呀，坐在这花朵丛生的小丘上，将它们装满了我的篮子，这是何等样的幸福啊！心灵焕然一新呢，栖身在这等平静而又甜美的景致里，人重新又会变得像孩子一样无畏、快活、温和。哦，我真愿我的一生都能这样度过。 漂浮的极乐而又真纯的感觉之上，在宁静与感激中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

0: 我们的房前屋后或者是小区里边也能看到一些树林或者是一些鸟啊在飞翔什么。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美好也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就是这种大自然的淘洗更加加持了作者审美的一种眼光和快乐的心怀，使它变得更加的纯粹欢喜和满足。目之所及，哪怕是在最平常的人物和最乏味的琐事中，他都能看到美好的景致，感受到不平凡的乐趣。他每天好像都有冲动，天天都在感激，与每一个晨昏和散步的时刻，他都在与他的村庄发生着更加紧密的联系，产生着来自心灵的感应和共鸣，甚至读者根本无法觉察到。其实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呢，他是随着他的父母来到这个地方的。他来到这个地方的原因，而且是处于比较困顿的一个原因，其实这个是难以想象的，从他的书里边是完全感觉不到。原本是出于家境败落的无奈，更是读者无法相信，就单纯甜美的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彼时还要靠他写的这些文字来养家糊口。对，所以他的文字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更加使我们难以相信。
1: 就是他的这种境遇跟他写出来的文字其实是没有办法联系在一起的。
0: 对，他的境遇和他的一种非常明亮非常快乐非常乐观的这种心怀，还有他的文字，其实也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如果说他不在书里边偶尔提及的话，其实人们是很难相信，从这个书里边是读不出来他这种困苦的困顿的这种境遇。越是这样，我觉得这本书就越加的珍贵，因为里边有一种精神在。
1: 他在书中是这样说的，虽然到处是绿荫，却又能充分感受到灿烂的阳光，估计没有哪里能找到比我们这里更美更适合散步的乡野了。这里的景致既不会升华为壮美，也不会沦落入荒凉，它始终如此宁静，如此赏心悦目，如此参差多态，如此完全地呈现出英国的风格。哎呀，你通过他的文字就觉着他真的是这么热爱这个地方，这么热爱他的这个村儿啊。
0: 对，他对这个地方是真的爱。你看他那个文字非常的轻松愉快，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字里边呢，看不到一丝的无奈，也看不到一丝的艰辛和抱怨，只有由衷的欣喜和热爱，只有新奇的探寻和发现，只有发自肺腑的满足与赞叹。他经常就是怀着一种好奇心，然后四处去走走看看。其实包括一年四季的这个变换的风景，在他来说，在他眼里其实都是永无，就是永远在变化的，都是永远充满了一种好奇。所以我觉得他这种非常童真的心态，他这种非常乐观的精神，我觉得就是对他这个文字，使他这个文字仿佛充满了光泽。
1: 是。我觉得咱们小时候也有过这样的一些状态吧。
0: 对，
1: 因为我小时候啊是生长在农村，因为爸妈都是工人嘛，但是那个厂子是在一个村庄里面，觉得可快乐呢，没事儿就去那个大野地啊放风筝，然后几个小伙伴一起奔跑，在这个小溪里面摸泥鳅，就是特别开心，你知道吗？这个我还记着。调皮嘛，掏鸟窝什么的，这些事儿全都干过，就是觉得特别怀念那段日子啊。当然现在那个都已经拆迁了啊，都已经不在了，也有些许的遗憾。燕梅老师有这样的经历吗？
0: 我觉得刚才听你这么说，我特别有共鸣，而且也勾起我的一些儿时的一些美好回忆。因为我在上学之前，因为我爸我妈要工作嘛，然后在上学之前也是把我送到我姥姥家，当然他离那个城里边也不远了，就是说我是在我姥姥家一个叫好寨的一个小村庄里边，也是度过了非常快乐的童年。因为在我的记忆当中，我觉得那时候其实真的就是无忧无虑嘛，就是我记得在那个夏天在大太阳底下拿着大笤帚，然后去拍蜻蜓，去拍蜻蜓，然后到那个小池塘里边去捉鱼，然后就是 我觉得无比的快乐，所以就是我觉得甚至奠定了这个一生的一个快乐的底色。那么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还是一种

0: 非常纯真，非常愉快，非常幸福的一种感觉。所以就是读这个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的这个我们的村庄，我觉得也非常像我们儿时的那个村庄的样子。但是呢，他作为一个成人来写出来，在他的笔下写出来那种童真的感觉，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不容易。非常好。
1: 是，我觉得这个作者呀，他还是有文学素养的啊。你看他在这个书中说，在大树下，在房舍前，在花丛中，随时想起或者吟诵莎士比亚的《春之歌》，福特的《情人的悲哀》，或者是感悟考伯诗中的乡间风景，咀嚼玩味，于刹那间，其实他就融会贯通了自然风景、艺术境界与自我情怀，融合了心灵美、自然美和艺术美。就是咱们说他的家境并不富裕，还要靠他写字去挣钱。但你会发现啊，他的心灵是极其丰富的。
0: 对，没错，
1: 就是他可能没钱，但是他心灵一点不贫瘠，一点不贫穷。
0: 对，这也是他感到富足、感到满足的一个原因。他这种富足和满足其实是来自于一种精神的圆满。我觉得就是我们通常会说，就是不要外求，要向内求索。当我们内心有一种非常能够自足的一种精神、一种境界，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一种认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需要向外求索太多的，就是自身就会有一种精神的丰富和愉悦。那么这本书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非常的纯粹，非常的纯净，又非常的欢喜。所以就是也勾起我们对于我们小时候的一些童年的一些记忆，就是非常的单纯美好。就是即便是我们现在已经就是成年，有时候看了这本书之后，我还在想，我们还能回到那一尘不染的童年时光吗？还能回到那欢乐开怀的时刻和单纯无忧的起点吗？其实我觉得就像一种人生的起点的一种感觉，它那种美好就是在它的字里行间都在闪耀。
1: 就是我突然想起咱们经常开玩笑的一个段子哈，说有一富翁说，哎呀，这个因为他在海边度假嘛，然后呢看见渔夫躺在沙滩晒太阳，然后富翁就说了，天这么好，怎么不出海打鱼啊？渔夫说，我今天的鱼已经打完了。然后富豪说，你可以再多打一些卖些钱。然后说，要钱干什么？富翁说，你赚了钱可以买更大的船，雇工人，开公司，做大生意。渔夫说，然后呢？富翁说，等你变成大富翁，就可以来到海边无忧无虑的晒太阳，享受生活呀。渔夫说，哎，现在我不就已经在海边晒太阳了吗？
0: 对对，
1: 我说啊，其实也让我想到了一种心态哈。
0: 对，
1: 就是这种所谓的心态，究竟你追求的是什么？是钱那个数字，
0: 对，
1: 还是真正生活的本质？
0: 对，
1: 包括咱们在聊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生活是第一要义。
0: 对，
1: 我们其实应该更关注一下自己的内心。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读书的重要的地方之一，我觉得也能够促进我们进一步的去思考人生，去思考生活，去选择我们自己认定的一种生活方式。你像这位作者，我相信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持有这样的生活态度，对吧？但是在这种纷繁的迷离的这种生活状貌面前，他选择了，坚定的选择了他自己的一种生活道路，而且就是坚定的选择了他自己的一种人生，一种生活的方式。那我觉得就是其实人们的选择可以丰富，是丰富多样的，就在于你自己就是内心坚定的去认定了哪一种。所以他在这本书里边，我觉得其实也写出了他自己的一种生活选择和人生态度。而且在日复一日的这个看似简单的生活当中，也有一种哲学的思索和人生的思索。
1: 哎呀，其实长大之后呢，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常常怀念童年哈？那对于亚米老师跟我来讲，刚才也提到了说眷恋故土，其实正是因为年少的我们呀，拥有最纯粹的一个心境，最赤诚的一个热爱。那个时候我们不功利啊，不焦虑，不浮躁，用心的去感受每一天，甚至是每一寸风景，珍惜跟小伙伴的每一次玩耍，享受每一段时光。而我们的村庄呢，恰恰唤醒了我们心底遗失的这份纯粹和温柔 啊，让我们在喧嚣的都市当中重读这样的一本书，感受生活的本真以及生命的意义。这就是今天我们上半时段跟大家一起来聚焦村庄啊，推荐了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的这本书，叫做《我们的村庄》。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下半时段跟大家继续聚焦村庄，推荐另外的一本书。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5:30
2: FM102.5，北京城市
4: 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7: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11:00，
8: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息。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这个创意不行，
1: 算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0: 你看看人家，
1: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8: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5: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9: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
2: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继续我们的暑假大自然系列啊。今天我们来聚焦村庄两个字。那在上半时段呢，跟书评人作家陈敏老师为大家推荐了
12: 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的我们的村庄。
9: 哎，接下来呢，我们在下半时段跟大家推荐另外一本书，虚德义的沙捕台。沙捕台啊，是一本很土，画引号啊，土到没有特色的书，而没有特色恰恰是它最大的特色。为什么这样说呢？
12: 我觉得这本书确实是也是写的非常的朴实，
9: 很朴实。
12: 这个土为什么加引号，它非常的朴实。我们知道这个村庄，包括上一本我们介绍的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的那一本我们的村庄，其实都非常的朴素，但是呢他们都怀着非常深沉非常深厚的一种感情写自己的家乡。然后虚德义的这一本沙捕台，就是辽西一个也是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小山村，非常的小，小到可能就是谁留下的脚印都能知道是哪个人，就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呢在虚德义走出这个他的非常小的这个村庄之后，他是无数次的返回家乡。这个返回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行迹行旅的一个返回，另一方面更是一种精神的

0: 我想到以前我看过一幅北京画院的一位画家叫雷波，雷波先生的，他画的一组画叫祭，他那个主题叫祭，就是用非常白描的手法，清新的刻画身边的街坊邻居芸芸众生，就是里边看了以后有一种非常感染人心的一种力量。我想起他说的一句话，他说生活越朴实越真。 琢磨琢磨这个话，我觉得本身我觉得就感动我，就感染我，就像我读到徐德义的这个沙普台的这本书一样。如果说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在我们的村庄这一本书里，对他位于英格兰的那个小村庄极尽了热爱，满怀热情的从鞋匠家到木匠家，石匠家、佃农家，不落下村里的一人一物一草一木。
1: 那么从辽西一个叫沙普台的小村庄走出来的军旅作家徐德义，怀着同样的感情，也是挨家挨户一人不落的写下了他的沙普台。哎，就是刚才燕美老师您提到这个，我特别同意啊，就是说生活越朴实越真，是吧？就像沙普台这样的一本足够土的书，土的褪去了所有文学的修饰啊。对。 就是没有一丝刻意的特色啊，但是呢，这是他最珍贵最动人的一个底色。如果咱们真的用文学的那些标准去衡量，无论是他的文字还是他的这种结构还是他的这种艺术张力还是说是不是有没有宏大叙事，没有，这些其实都它是一本不算惊艳的佳作。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今天
0: 之所以说到村庄这个词，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用心去感受村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文学的灵魂并不在于你的技巧怎么样，你有没有在技术技巧方面的一些创新，而是还是一种打动人心的一种力量，一种特色。我认为就是它最大的特色。它不虚饰，不矫情，然后不矫揉造作。 完全都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情，而且我觉得这个文学作品，我觉得最大的成功就是你感觉不到它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说扑面而来的就是一种真情。那这是我读这本书给我最大的一种感觉，包括它写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个沙普台是蒙古语，它的意思是带有泥沙的沟。
1: 对，
0: 但是这里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名字的由来， 也无意去追踪他的来历，不清楚他在这个世上存在了多少年。眼下泥沙和山沟还在，居住于此的人们却多半已是汉姓了。屈德义也不知道他的来路，但他知道他无论在哪儿，沙普台都令他魂牵梦绕，难以舍弃和忘怀。虽然他从出生的时候开始在沙普台也才生活了11年， 但是记忆里的沙普台却成了他一生无法离开的精神福地。其实他写这本书是写一个村庄，其实也是写他一种无法割舍的一种精神的依托。
1: 是，
0: 他返回家乡就像返回了精神的原乡一样，所以我觉得他有着更深一层的一种意味在里边。
1: 全书是81位村民，可以说是一户不落，一人不缺，无论 健在于世还是已然故去，都被作者记录下来啊，可以说是郑重的记录。
0: 对，
1: 在他的心中，这81个平凡的人共同拼凑出了鲜活滚烫、生生不息的沙普台，写下他们的故事，其实也是留住了自己的童年，留住了故土的温度，也留住了一代人最纯粹的人间烟火。
0: 对，而且从他的记录当中呢，也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的样本。因为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在这片大地上，可能存在了很多这样的村庄。他在书中说呢，他说我爱着我的沙普台，他想将那儿的人、那儿的事讲述给别人听，他不想让一切无声无息的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他说我必须要动笔讲述和记录这个山沟里的 曾经生活的人们了。他又说，如果我不成为这个讲述者，那个村庄的故事就不会有人知道了，就会埋在山坡上一座座的土坟里。就是这种原始而又朴素的这种内在冲动，使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将他的沙普台写了下来。他说，我不知道沙普台的历史始于何年，但知道他将在不久的未来消亡。 我给不了这个村庄梦想，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留住他的过往，用心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讲给你们听。 为中国一个普通的村庄写传，为在这里曾经和我一起生活的人们留下一点声音，一丝痕迹。我没有落下一户一人的原因是，他们和我共同组成了活着的沙捕台。写到他们每一个人时，无论是活着还是故去的，我们都在一起。我为什么觉得读了这本书非常感人呢？就是我，而且我为什么会联想到刚才说的那位叫雷波的画家写的，他的一个叫以迹为主题，就是迹象的迹，痕迹的迹，以迹为主题的一组绘画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在精神的勾连上，它是有一定的相通的。因为那位画家在记录他身边的邻居啊，一些芸芸众生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是非常朴素的一些场景，是广西包括打鱼的渔民啊，什么的，他的那个影像斑斑驳驳，这些人的面目可能都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浩瀚的历史当中，很多的人面目都是模糊的，最终消失在了这个时间的深处。那么画家呢，包括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沙捕台的作者呢，他是怀着一种深切的悲悯和同情，怀着悲悯心和同情心，然后灌注到他的笔墨当中。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这些书也好或者画也好非常感人的地方。
1: 真的是这样哈，这份书写的背后其实是藏着作者深沉的热爱啊，当然呢也藏着淡淡的悲凉与无奈。徐德义他其实也知道不用20年，这座静谧淳朴的小村庄或许呢就会消失在时代的进程当中。比方说它会被新的建筑、新的生活、新的岁月彻底覆盖。
0: 但是他认为不存在的一切都是曾经的存在，这种存在就是有意义的。就像我们每一个生命，包括别说我们人的生命，包括那种植物，我们读多了这个自然文学之后，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就是包括植物的生命、动物的生命都有它独特的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对，都是曾经的存在，然而多数的多数都淹没在了时间的黑洞之中。潜意识里的焦虑和使命感催促着徐德义这位作者拿起他的笔，而在他的笔底和心底仿佛又透着隐隐的悲凉，因为时间正在覆盖着一切。他说，而除了我，谁会知道那里的故事呢？谁有耐心去讲呢？所以就是某一天他又回到沙捕台的时候，在城市待久了的他返回的刹那，再一次瞥见和认定了沙捕台是与众不同的存在。他说，世上再无沙捕台了。他说，站在我老家老房的边框上，我在想着40多年前的我，还有我的沙捕台的件件往事。就在那天，我决定要为沙捕台写点什么了。他好像要挽留一些什么，或者是要记录一些什么。
1: 我觉得这片山野乡土啊，不仅是装点了徐德义的童年，也是奠定了他一生的人格底色，也成为了他行走世间审视世界的一个精神标尺。
0: 对，
1: 因为久居繁华都市啊，其实我们都见惯了人情冷暖、世态纷繁，那沙捕台的这种纯粹与质朴始终是他心底最温暖的光，也是他最坚实的底气。是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比方说你在街头有的时候看见一个苍蝇馆子里有一位刚刚工作完的女工安静的吃面从容喝汤，是吧，这个时候呢，其实如果按照徐德义的这种写法，其实这是平凡生活里的优雅与从容，是吧，就是这份尊重平凡的心境也是沙捕台他在书写这个山野香水、邻里温情、赋予人情的这种纯粹的一个心性啊。
0: 对，他也写了很多儿时的一些温暖的回忆。其实他的这些回忆，我觉得也勾起我的一些回忆。你比如说他在写那个沙捕台的时候，他就说那个时候谁家做了豆腐，左邻右舍都能吃上一块两块的。一进入腊月就进入了家家请吃猪肉的时节，今天这家请，明天那家请，吃的内容都差不多，但是吃来吃去人和人之间又近了一层。今天你顺手掐我一把葱叶儿，明天他拿你两根黄瓜，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其实这也是 就是我们回忆一下小的时候，刚才我们谈到我们小时候在农村的一些记忆，一些美好的时光。我就记得在我姥姥家哈，就是大年初一的时候，比如说煮了饺子，敬了天地神明之后，姥姥就会让我端着热气腾腾的一碗碗的饺子送到二老爷家、六老爷家、大妗子家、二妗子家，就是品，他们当然也会送来，就是这种人情的往来，我觉得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非常的温暖。
1: 嗯，就是你会发现嘛，那时候村子很小，
0: 嗯，
1: 就像我们作者徐德义写的这个沙普台也很小，
0: 嗯，
1: 小到什么呢，容纳不下秘密，小到每一个脚印都被熟知，小到邻里之间其实没有秘密，大家也毫不设防，很坦荡，甚至这里的草木命名还有地点称谓都带着属于乡土的一份随性和温情，也带着属于村庄的烟火记忆。但是哈，你说现在我们生活在这种北京超大城市当中，高楼林立，是吧？
0: 嗯，
1: 当然了，非常高效啊，有便捷的地方。但是我们在思考，是不是也筑起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阂和疏离？比方说，我们同住一个小区、一栋楼宇，相邻，但是呢，互相不认识啊，大家互相不打扰。嗯，电梯偶遇呢，大多是沉默。村里大家互相打招呼啊，是吧？送吃的呀，甚至连寒暄都没有。因此呢，就是这份藏在乡土里的温暖，其实始终治愈着他的这种都市彷徨，
0: 对，
1: 也慰藉着他的这种人间奔波。
0: 对，童年的时光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1: 嗯，
0: 那种简单快乐，那种一尘不染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仿佛到现在我觉得都还有那种人生的那种底色。所以我读他这个写乡村的这种，包括这种温暖的人情啊，还有那种很多快乐的往事，我觉得也非常有共鸣。这种简单快乐的乡村童年，仿佛是培养了我们对于世界的不同认知，向我们提供了看待世界的不同的视角。沙普台长大的徐德义以沙普台的视角理解事物，他说，有时别人对你们表达的过于直接，不是失礼，是相互间的不设防。
1: 嗯，
0: 所以他这么理解，习惯了沙普台的简单透明和直来直去，在他眼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秘密，一个人会因为保守秘密而活得很累。
1: 嗯，
0: 我们现在通常都会说隐私啊，
1: 隐私，秘密，
0: 对对对，
1: 很多东西不能说。
0: 嗯，对，所以在他来看来呢，其实很多都是非常坦荡、非常磊落的一种感觉，也是这个无所的村庄带给他的一种生命的底色。不光是在他，而且在我们幼小的时候看到的农村的那个不上锁的那种状态，对吧？我觉得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心灵敞开，还有就是不设防，是一种彼此信任，是这样的一种非常可贵的一种东西。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完全丧失了，尤其是在这种非常复杂的这种环境当中，大家都不敢这样不敢那样，对吧？
1: 对对对，就是徐德义笔下的沙普台，它其实不是完美的世外桃源，它很真实，也充满了人间寻常的这种悲欢离合、起落得失。你看这个小小的村落呀，它其实每天都上演着新生跟别离啊，它里面平凡人过日子嘛，是吧？你可能也没有什么大起大落，大惊大喜，但是呢，每个人其实也都饱经风霜。
0: 对，
1: 在这里呢，生老病死是常态，相聚别离那也是寻常，大家最终其实都走向生命的终点，是吧？
0: 对，因为这个村庄里边有刚才你说的81户人家嘛，
1: 对，
0: 然后他把每一家都写到的话，其实就写进了，这种世间百态，而且就是每一种不同的命运都涵盖到了这个村庄里边和他的文字里边，所以他也是就是怀着一种深厚的感情去写每一家每一户，包括每一家每一户不同的遭遇、不同的际遇，所以这本书也是非常可看的，因为它就是一种真实的生活。
1: 是，哎呀，万千中国乡村当中最普通、最平凡的一个，但是呢，这本书它却不平凡，它也被我们看到，也被 各位读者看到了，其实所有温情都源于人心本真的这种

0: 淳朴与厚道啊，所以他的文字也很厚道。
1: 没错，他这个故事呢，他的文字包括里边的故事，就是从这片泥土当中土生土长长出来的。他不是说像作文一样做出来的，像我写的是文学作品，我去写文学作品去了。我觉得不是，就是就像这里边的山村里边的人一样，淳朴而又厚道。徐德义的文字，也如山间自然生发的小草，带着泥土质朴的气息，和他的村庄和谐并生。这个沙普台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村庄。然而或许当我们被文明高岛的事物熏染教化了太久了之后，那我们可能是不是也有向往要返回到村庄的这种朴素、这种简单、这种明快、这种真实当中来，对吧？其实也是我们心灵的一种，我觉得也是心灵的一种需求。当我们蓦然回首的时候，或许我们在某一个瞬间能够发现，普通原来才是至为珍贵的。
0: 哎，这里面讲到了人心相通、邻里相融啊，烟火相依。我特别怀念当时啊，我们那个院子呀，因为都住的是平房，就是我们家养的这个大狗啊，其他人也都能听到，那时候其实都是一个放养的一个状态，谁们家如果煮了饺子，都得给邻里送几个，
1: 对对对，是
0: 吧？就是叫篮子换篮子，碗换碗。
1: 对，
0: 但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不是就在这一送一换之间就变得更紧密了？
1: 对，而且其实有时候现在回忆起来，小的时候比如在上学之前，说的不是在我老家生活吗，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时光就像童话一样，就真的特别特别美好。因为加上那时候年龄也小嘛，我就记得在那个中秋节的时候，就是姥姥就会用那个月饼模子，然后把面团搁进去，印出来就是月饼嘛，就是月饼那种形状的。但同时呢，我就会到那个蓖麻地里边去把那个蓖麻籽给摘回来。摘回来干什么呢？就在这个面团上面印一些小花出来。是不是特别富有诗意？现在回想起来，回忆起来。
0: 但是我想说的还有真实。就是这种邻里之间不设防。然后呢，所谓的没有秘密，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无形的监督。你比方说谁们家打孩子了，大家都知道，谁虐待老人了，大家都知道，
1: 也
0: 是谁孝顺了都知道。就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他没有那么强的隔音效果呀，基本上一个院子里发生什么事儿都知道。所以无形当中其实人们也有一种
1: 道德的约束，
0: 道德的约束在里面。人都是要朝着更好的地方去说，
1: 对，
0: 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被肯定嘛，是这个道理吗？谁们家儿媳妇对老人特别的好，这邻里之间其实也都会讨论这些事情啊。当然就是说，可能也许人说啊，这是隐私，我不愿让别人知道，但是至少给了我们一种视角吧。啊，什么视角呢？就是反观我们现在繁华的都市，您是不是觉着终日奔波忙碌，步履匆匆，是吧？为生活奔赴，为理想前行，为烟火打拼。但是我们走过了山川湖海，看过了世间繁华，那初心还在吗？我们想这个问题，就是每个人的心底是不是都藏着一座专属的沙普台啊？我们童年的那种怀念，还有就是我们心灵是不是有归处？读完了沙普台呢，我们其实也明白，所谓故乡从来不是单纯的一方水土啊，也不是一座村落而已，而是我们心底最柔软的一个牵挂，最纯粹的初心，还有就是能让你安稳下来、沉静下来的一个底气。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时常回望一下心底的那座沙普台啊，回望朴素的烟火、纯粹的人心、温柔的过往，其实要守住这种初心，守住人间的温情，守住坦荡的本心。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保持纯粹，保持那份坚定从容。
1: 对，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包括徐德义对于家园的这种深情回望，好像也让我们看到了

0: 自己出发的地方，
1: 嗯，
0: 其实他看到了一个就是本源的地方。那我们无论在所谓文明的世界里，在城市也好，就是经历了多么纷繁复杂的，看了多么纷繁复杂的一些现象，或者是说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但是当我们回头再看当初的那种纯真，那种美好，那种就是像我们心中的这种沙舞台的时候，那我觉得还是有一种精神深处的一种向往。
1: 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开卷有益啊，在这个书中汲取知识，汲取能量啊，找到内心的一份平静，保持初心。也非常感谢燕梅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我们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0: 沙。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4: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5: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6: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7: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3: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5: 每天下午4:30-5:30
3: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5: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8: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8: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9: 为生命护航。
10: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0: 周一至周五晚十点到十一点，
1: 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么现在呀，夏日炎炎，就是畅饮啤酒的季节到了哈。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女性

0: 现在裹的原浆还挺多的。
1: 是的，这个水果原浆啊，包括什么树莓原浆、枸杞原浆、沙棘原浆、蓝莓原浆、蔓越莓原浆等等，不一而足。适合做原浆的水果都是浆果。那这个原浆呢，是整颗浆果用先进工艺而制造而成的。
0: 那么为什么这个原浆类的产品这么受到大家欢迎呢？可能是因为啊，整个的这个原浆类的产品大多数都是以健康营养为中心的，要求的就是大家能够品尝到这些原浆类的产品当中那些果类所富含的营养。举个例子来说啊，100毫升的野生蓝莓的原浆就需要200克左右的野生蓝莓，那么这样的营养富集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对于很多比如说不太想就是一下吃那么多水果的，或者说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说可能消化能力并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大家选择原浆类的产品就非常非常的合适了。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来说，四川泸定在前两年的时候有过地震啊，有一个这个英雄小哥啊，他是直接冲到大坝上拉闸保坝啊，这个时候呢他回不去了啊，在山上呢有10几天的时间，就是靠这个山上的野生的浆果，哎，嚼那个浆果出来那个浆，哎，维持生命了10几天。可以说啊，在咱们的自然界当中，在咱们的国土里边有很多很多值得大家去尝试的这些浆果，那么给大家做成原浆其实就是补充大家身体的营养，另外帮助我们中老年人能够获得在平常城市当中难以获得的这些营养的种类。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东贡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那么说起这个蓝莓，大家呢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啊，各种各样的科普节目啊，都了解到，蓝莓呢是一种好的这样的浆果。但是为什么大家这么推崇蓝莓呢？还和它的营养的独特性有关系。
1: 它的营养特别高，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它含有巨量的花青素，属于强的有效抗氧化剂。而且呢，蓝莓当中啊，它含有丰富的果胶以及维生素。首先啊，咱们说对于孩子来讲，这个蓝莓富含的花青素很重要。对于老人来说呢，蓝莓含有丰富的总酸、有机酸、酚酸、膳食纤维等等，应该说是对身体有着非常好的辅助作用吧。那么对于咱们这个上班族，尤其是女性朋友来说，
0: 小麦这样的，
1: 哎，工作生活压力大，蓝莓当中富有这个像熊果苷呀、维生素啊、钙、铁、磷、钾、锌这样的微量矿物元素，能够快速的补充我们身体流失的能量，而且非常建议经常对着电脑的上班族来使用，因为这个皮肤哈，我们如果总对着电脑，就会被屏幕
0: 做影响。
1: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样的人群可以多吃一些蓝莓。那我个人感受呢，就是像运动之后您恢复体力，其实也可以补充一些蓝莓。那原理很简单哈，蓝莓它富含维生素 C 和花青素。那人在运动之后呢，身体紧呢，那就是因为这个体内产生了大量的乳酸堆积和肌纤维损害。那么蓝莓它所含的维 C 和其他微量元素呢，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能量，而且还是低热量的。而花青素呢，它是植物营养素，能够直接应对自由基。
0: 可以说呢，蓝莓在市面上如此受到追捧，就是因为它的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呢适应多种人群，适应多种的情况下我们的身体补充营养。而且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能蓝莓原浆啊其实是一种更好的能够更多吸收营养的这样一种方式。但是小麦我告诉你，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贡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它和您在市面上见到的蓝莓或者是普通的蓝莓原浆还是不一样的。
1: 为什么呢？
0: 你看啊，咱们在超市里边平常能看到那种小方盒，
1: 对，
0: 买的那种，哎，像一个这个棋子大的，或者说像一小玻璃球那么大的这种黑色的蓝莓，是吧？但是今天咱们这个东贡堂呢，野生有机蓝莓和那个外表都不一样，它是属于杜鹃科属的，而且呢它生长在我国的这个大兴安岭丛林当中。它的大小首先是不一样的，它的大小呢也就只有这个半厘米的到一厘米的直径这么大，
1: 非常小，
0: 特别特别小。而且呢它的这个在野生的情况下呢生长的大小呢还不太一样。咱们平常吃的这个蓝莓，你看到它的那个长的那个树啊，大概可以到2米多 3米，然后高一点的能到5-6米、6-7米的这样的样子。
1: 嗯
0: 啊，它是结在这个树上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它生长在大兴安岭的原始丛林当中，它的这个结果的这个高度特别特别矮。
1: 嗯
0: 啊，大概也就是到我的这个腰的位置，也就是
1: 半米
0: 多一点儿。
1: 嗯，
0: 它是属于丛林类的这样的一个植物。
1: 明白。
0: 它这整个的植物都没有经过这个改良，咱们平常说的那个蓝莓说要吃它那个甜度，吃它那个味道，但是大兴安岭的这种有机野生蓝莓，它就是纯原生的一种浆果。它的味道呢是比较酸涩的，但是它的营养和咱们平常见到的这个蓝莓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啊，您可以看到这个普通的咱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蓝莓，它外边皮儿是黑的，但是你剥开以后，它里边的这个瓤是绿色的。
1: 对
0: 啊，但是你看到今天咱们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它的这个原材料，这个蓝莓它剥开以后里边是一种发紫粉色的这样的芯儿。
1: 嗯，
0: 它的这个花青素的营养富集程度非常非常高。另外一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这种大兴安岭的有机野生蓝莓，它的生长环境是非常非常差的，而且这样的非常差的环境反倒能造成它的这个营养富集程度特别高。有人就有些疑问了，因为越是环境差的地方，它怎么能汲取更多的营养呢？
1: 是啊，
0: 嗯，其实举个例子来说，咱们都知道这个新疆的阿克苏的苹果其实特棒。
1: 对
0: 啊，
1: 是
0: 特别甜，
1: 冰糖心
0: 啊，冰糖心、哦、但是你要知道阿克苏的它本地的这个生长环境，一个是土地并不肥沃，
1: 嗯
0: 啊，另外一个是它早晚温差特别特别大。
1: 对
0: 啊，它可能白天的时候能到20几度、30几度、
1: 嗯、
0: 到晚上可能就零下了，或者说特别特别冷，这样的这个高低温差啊，其实不是利于这个水果的生长。
1: 对，
0: 但是因为它要繁衍嘛，它要保护它这个种子，然后呢能让这个种子落地以后有足够的营养再去萌发，所以说呢它营养富集的糖原和它这个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素是特别集中的，咱们人类吃起来哎才会觉得它甜。那这样的这个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呢也是这样，它生长的这片土地里边营养是没有人工干预的，它只有腐叶，就是各种各样的其他这个森林里边的树的叶子落下来以后腐蚀完了以后，这个土里边有这种营养。
1: 对
0: 啊，这个蓝莓如果要想它再继续繁衍下去之后的话，它需要把这个小果子，也就是0.5厘米、1厘米的这样的果子里边汲取非常非常集中的营养，才能保证它落下去以后它里边的这个种子能够再次萌发。
1: 嗯，
0: 所以说每一粒的野生浆果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它的营养都特别特别高。您想这样的原材料给您做出来的蓝莓原浆，它的营养是特别能够补充我们的人体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包装啊，是30毫升一袋的蓝莓原浆。我们做过试验啊，一袋原浆里边大概含有多少颗这个野生蓝莓呢？啊，大概是60颗左右。
1: 哦，
0: 的这个原浆汁儿啊，
1: 30毫升
0: 原浆汁儿，也就是说您每天喝一袋，大概是吃60颗这个有机的野生蓝莓，这样的营养，我们去换算一下，大概是多少个普通蓝莓呢？这样的这个蓝莓数量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这样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的原浆，它真的是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甚至是超过我们日常的身体所需对于这种营养的补充。所以说这样的蓝莓原浆才值得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推荐给大家，才值得您在今天的节目中购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确实是非常非常具有优势的。
1: 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冬贡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8盒，买6盒送您2盒，总共是8盒，每盒有7袋啊。刚才李红也提到了，是每袋30毫升。对，
0: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限时的赠品。
1: 嗯，限时的赠品呢，就是在节目期间呢，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我们会再送给您2盒，就是刚才提到的哈，每盒7袋，每袋是30毫升的这个冬贡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相当于您总共拿到手的是10盒。
0: 10盒，
1: 对，
0: 每盒是7袋，一共是70袋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它的品牌叫做 冬汞糖，每天一袋的话，喝足十周，整个夏日的这个营养补充都满足您了。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嗯，那要这样，十盒在市场售价就要到将近800块钱了。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99元，不到300块钱，您就能把十盒这个野生蓝莓原浆拿回家啊。
0: 那么今天呢，如果您想要这个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299块钱带走十盒，每盒是7袋的，每袋是30毫升的冬汞糖的，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边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这样的这个蓝莓原浆，它的营养富集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今天只需要299块钱，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的原浆，它的这个配料表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1: 那么我们这个是安全零添加，它不添加水，不添加像糖啊、香精啊、色素呀、防腐剂啊、增稠剂啊这样的添加剂都是不添加的，原浆就等于原果的液体形态。那刚才李红也提到了，一袋30毫升的野生蓝莓原浆需要有60颗左右的野生蓝莓果，那真正能够做到浓缩营养、浓缩精华，让您在短时间内就能够获得丰富的营养补充。
0: 嗯，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蓝莓原浆是低温冷压榨的，保留了野生果的这种营养物质。大家很多人都这个很奇怪呀，说为什么我要吃这个野生的？是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营养，咱们平常在城市里边是很难接触到的。
1: 嗯，没错。
0: 您比如说是呢，有一些营养它是在自然界当中很难去获得的，
1: 没错。
0: 比如说丰富的花青素，
1: 对，
0: 咱们同样是喝一袋蓝莓原浆，野生的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就是丰富，就是富集，就是能够让您在短时间内得到营养的补充。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我们为什么说它还是比较原生态的，是因为您喝的时候可能需要注意一下，就是它里边会有一些压榨过程当中的蓝莓的籽儿啊，蓝莓的小果皮呀、这样。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味道可能需要您，比如说兑一些牛奶啊，兑一些这个糖浆啊，这样来吃，是因为它的这个就是保持了那些原始森林里边原始的这种味道。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个冬汞糖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我们还有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在网上同样的品牌多的是6+2的组合，也就是说299您能拿到8盒，但是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能够299块钱拿到10盒。
1: 嗯，
0: 这个多出来的2盒是只有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才有的，而且是在北广生活时间。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整个的组合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
1: 嗯，刚李红提到了10盒，每盒有7袋，每袋30毫升，市场售价将近80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十盒。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米，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哎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0: 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1: 是。
0: 另外呢，刚才我说的什么虾皮啊，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1: 对，
0: 没什么太多的肉。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确实观感上呢它比较大，
1: 对。
0: 另外呢，肉也挺多。而且还特别的鲜。
1: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了完整的一个保留。但是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今天能捕明天还能捕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油Omega-3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周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0: 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1: 好不好？
0: 但有一朋友说了，哟，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1: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0: 596，
1: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0: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1: 是，
0: 但是啊，状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1: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0: 249。
1: 对，
0: 可以。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1: 可以吧？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1: 这个不用我承担吧，
0: 不用你承担，
1: 不用承担，
0: 我们来承担。
1: 但是咱俩有言在先。

0: 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0: 不用泡是吧？
1: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裸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啊。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0: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我觉得它都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啊，像什么做馄饨啊，搁在汤里啊，拌凉菜啊，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1: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10袋可以您送10袋，我日常价格1袋是29.8元，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0: 已经打了5折了。
1: 对，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0: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1: 是
0: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1: 对
0: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1: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0: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1: 是的，
0: 对吧？
1: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Omega 三，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0: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速度非常快，
1: 对，
0: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1: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80%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0: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1: 是
0: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1: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0: 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1: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日常价格1袋是29.8元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20袋，不是19920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0: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去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
1: 虾干
0: 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4: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5: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复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的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3: 优质医疗资源。

0: 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7: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6: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7: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6: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7: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6: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7: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8: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
2: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5: 身体有不适，
0: 我爱问医生。
5: 养生好习惯，
0: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6: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0: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7: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8: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5: 健康随身听，
0: 我爱问医生。
5: 健康需管理，
0: 我安，
5: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5: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4: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周末带您一起来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本周我们遇上了中国医师节，为大家特别送上医师节特别报道，医生朋友请回答，一起来回顾。或许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急救，一次远赴他乡的支援，一台突破自我的手术，一段难忘经历沉淀职业初心。或许是常年握在手中的听诊器，陪伴无数台手术的器械，翻到卷边的专业典籍，一件器物见证日夜坚守。不追高光荣耀，不续专业指南，只想倾听你褪去白大褂后真实温热动人的行医往事。我爱问医生，中国医师节特别节目，医生朋友请回答。本期邀请首

0: 然后临床，然后到现在变成一个领域内的这个专家，然后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这种感触啊，就是从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医生其实更多的，其实从疾病的角度上来说，医生能做的其实还是很有限，但是呢在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需要投入的除了我们的专业技能之外，可能还要我们对病人和患者的这个就是他这个患病之后的这种家庭心理，还有就专业知识的这个支撑。
1: 嗯，
0: 所以我再回想起来的话，其实最早的时候最能记得让我对我行医影响非常大的一个点，就是我在实习的时候，其实那会儿还是一个实习生，其实是现在的医学生实习的时候可能很少能真正的介入到患者管理，但是我那会儿在实习的时候就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一个小孩，然后他其实得了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但是当初诊断的时候就非常困难，然后那个患者的诊断是我第一次作为一个实习医生，然后我给我的带教老师说他可能是这个病，然后咱们能不能从这个方向去查，结果最后那个患者那个小孩大概只有几岁就最后确诊了这样一个疾病，那个时候就激发了我对医学更加的这样一个热爱，然后再随后的话可能就各种各样的原因上研究生，然后最后就选择了这个肿瘤学的这个
1: 方向，
0: 对这个方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一个是除了我自己可能对医学有这样一个执念，另外的话其实在从医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患者和家属，其实更多的让我对学医然后或者从事医学这个行业，从事临床医学这个行业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这个信任吧。
1: 嗯，我的医生朋友他们最常说的话就是在自己最无助或者是最疲惫的这样子的时候哈，他就想一想曾经可能某一位患者对他说过的让他觉得温暖的话，或者能够坚持下去的话，或者某一次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小孩，就是那个瞬间您可能是有一种从医者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就感，
0: 对，职业自豪感，
1: 是的，
0: 成就感，对，
1: 这个东西它是不是真的会，无论您是刚初入职场还是有一天可能变成了一个老专家，别人可能会管他都叫老师的时候，就是这份感觉可能都是不变的。
0: 是的，我觉得可能我们的医生其实工作的强度然后还有工作的不确定性非常非常多，加班加点，然后可能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在休息，但是我们有可能还在一些救治病人甚至抢救病人，但是我能鼓励我们下去的真的就是看到一个个患者然后从我们的手里边他能康复，然后甚至有奇迹，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前边遭受过所有的这种辛苦甚至有一些委屈然后都能那个化解掉。其实我们医生我觉得我现在再想起来，我们医生其实只能记住幸福的那个开心的瞬间，所有的委屈和劳累可能很快就会忘掉，所以我们医生也是一个特别健忘的人。
1: 所以其实我觉得人如果想要幸福的话，就多去记住闪光的和让自己觉得幸福的瞬间，尽可能快速地忘记那些烦恼的事情。
0: 对对，
1: 像医生的从业哈，它都是一个传帮带的过程，可能是要有这个传承的。您还记得自己是从哪位老师或者是主任的手中接下这份沉甸甸的接力棒的吗？
0: 这个肯定是比如我现在是我们胸科医院肿瘤中心，然后我们三病区的这个副主任，也是主要负责这个临床的工作。那我的前任就是已经退休的雷宝兰教授。那他一个是我的这个前任科室的这个主任，另外的话他也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因为我们的这个科室它是一个肿瘤内科，刚才在节目前和主持人也在聊，我们的接触的病人都是以中晚期病人为主。那其实早在十几年前肺癌病人中晚期的病人治疗的手段非常有限，而且病人整体上治疗晚期病人活过两年的机会也非常非常少。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是从小医生然后逐渐成长，然后在科室主任雷宝兰主任的带领下，其实我们科室就会发现肿瘤病人其实他除了我们要诊断和治疗疾病之外，就一个晚期肿瘤病人的诊断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 来说就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嘛，所以大家就会发现就患者和家属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恐惧，还有对这个疾病的这种未知，然后还有对未来的这样一个未知，其实都非常恐慌的。那个时候其实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主任就牵头就去做胸心港外这种品牌病房。其实我那会儿还是一个小医生，对这一块的理解还非常非常肤浅但是呢，从现在我在成长到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觉得它非常有远见。它不管是在科室的这个发展、人才的这个培养，还有就是这种整个科学和这个患者，就是你的技能一定要用在患者身上，和患者的这种需求去契合的非常非常好。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宝兰主任就是我那个职业的引路人，然后也是我有时候在职业生活过程当中迷路的时候，他是照亮我心灯的人，所以他是非常值得我去尊敬的一位老师。
1: 指路明灯。
0: 对，
1: 其实从前辈的手中接过一份责任的时候，尤其那是有您的指路明灯，就是不管他对你寄予了什么样的希望，会不会自己都会给自己极大的这种压力，会觉得这个担子我得怎么担起来，我得不能让我的老师失望，甚至我有一天是不是也能比老师更强。
0: 我觉得就是好的这个学科的这个带头人，包括科室的这种领导，他一定是在他自己的前期的这个工作的基础上，他会无条件的去扶持或支持下一代的这种青年的这种医生。所以我的老师他就是这样一个特别有大爱的人，特别有格局的人，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在他的这个前期的这种高层的这种指导和布局，还有他的这种引领下然后成长的。担子和压力非常重也有，但是我觉得有他这样的这个老师的话，其实这种压力反而就是会变成一种动力。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还有一个小故事啊，特别想分享。其实在他成立这个胸心港外品牌病房初期的时候，其实我们国内对于这个人文的医学人文的这种理念，其实并没有就像现在一样就大家都非常认可。
1: 就是胸心港湾大概理解的话，就是一方面我们在治着比如说肺的这个肿瘤的病，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更关注患者以及患者家属心理方面的，
0: 对，和人文的方面的。所以他就是非常早的他就去倡导这样一个肿瘤患者当中，我们要关注病人的，他是一个全人，而不是一个单看疾病的这样一个疾病。其实应该是2011年的时候，那会儿肿瘤的治疗手段也非常有限。我自己管的一个病人，我当时我记得我还写了一个，那会儿 QQ 还比较
1: QQ 空间
0: 还比较，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那个一个黄先生，老黄，然后是我管的病人，也是一个晚期肿瘤病人。他当时就是诊断的时候已经非常晚期了，但是那会儿治疗手段很有限，其实他总共从确诊到人去世的时候大概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他的经历其实特别刺痛我，就是他对我特别特别信任。他是没有自己的亲生闺女，他有一个养女，养女也对他非常非常孝顺，但是经济情况也非常不好。他是在自己得病之后，因为一开始就多发的骨转移，后来就截瘫之后，他就不想去拖累自己的闺女，然后每次住院的时候他都会问他的闺女说，我这次住院是不是张大夫管我，如果是张大夫管我的话我就去，别人管我的话我就不去了。我就觉得自己就对生命就非常绝望。但是最后一次压倒他最后的一颗稻草，就是他截瘫了。截瘫之后他就受不了，他就自己就想自尽，然后结果我们就其实是包括闺女都在极力的去挽救他，但是他就最后其实他自己就是心死之后他就
1: 放弃了，
0: 他就放弃了。所以这个病人的去世其实对我的刺激非常大。最后其实从那个病人当中我就更加理解了我们宝兰主任他去做这个人文的这种关怀，去做这种患者的这种关怀。所以其实那之后其实我们科室就十几年一直在做这个医学人文，在做科室的这种文化 化的这种建设，其实在肿瘤患者当中的话，我觉得人文关怀和人化那个文化的这种就科室的这种人文关怀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甚至是至上的。
0: 对对对，就是因为肿瘤病人的治疗，它的疗效和毒副反应，我们一定要取一个平衡点。
1: 嗯，
0: 抗肿瘤治疗的药物的毒副反应都会大，但是你要如果是这个社会支持、心理支持跟不上去，你有再好的药，其实它的疗效也会打折。我经常跟我的病人和家属说，我的是，患者是医疗行为的这个主导起主导作用的，就是我们医生，你哪怕医技再高，然后你手里边的药物的武器再多，如果说患者如果不放弃治疗或者不配合治疗的话，那我们就毫无用武之地。所以我每次我就跟我的病人和家属讲，就是首先就是你们得要配合我们，要愿意，然后其次咱们再来去探讨治疗方案，然后再来根据病人的需求、家属的需求，然后来制定适合他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患者的这个意愿，我觉得是在整个治疗医疗行为当中它是起一个主导作用的。
1: 我听说2021年您是牵头开设了北京首家叫肺癌罕见突变门诊，当时是受到咱们老师的影响了吗？还是自己突然间就意识到我也要求新求变？
0: 整个这个罕见突变门诊的成立其实是源于肺癌药物研发的这样一个进展，因为肺癌应该是在所有实体肿瘤当中靶向治疗，它应该是一个引领者，做得最早也做得最好。所以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之后，就会发现肺癌虽然都是肺癌，都是肺腺癌，但是呢不同的肺腺癌其实它还是有差异的，然后有不同的这个基因突变，而且这些突变的这个位点都能研发出来相应的药物，就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肺癌的靶点药物然后研发成功之后，对于患者和家属来说的话，这些这么多的靶点其实就像天书一样，他们其实很难去从他们非专业的角度来能知道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当时也是应该在中国抗癌协会的这个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去做这样一个罕见靶点的这样一个科普和这个做，然后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能帮助老百姓、帮助病人，然后让他们知道如果是一个少见罕见靶点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做这个医疗的这个决策，或者去怎么去求助。所以当时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医疗发展的背景下，然后觉得有这样一个需求，所以和我们的当时应该我的老师刘宝兰主任，他应该已经也退休了，然后但是他一直也在支持我们的工作，然后就和他商量之后，其实我们就是在医院的这个那个支持下，然后我们医务处的这种支持下，然后就开了一个北京第一家的这个肺癌罕见突变门诊。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这个门诊也是全国各地的病人然后也都会来，然后甚至有一些其他瘤种的罕见靶点的病人他也会来咨询。然后一个是确实能通过基因检测能给这些病人能有一个合适的治疗，另外的话就是因为罕见少见靶点它还有一些正在做临床研究的新药也通过这些其实有一些病人原来我就没得治了，但是呢通过这些临床研究，我印象当中就有一个肺癌的靶点叫 N-TRK 这个靶点，当时那个药在国内基本不可及，然后通过我们在研的这个临床研究，应该入组了6到7位的这样一个全身的实体瘤的患者，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些病人还在这个试验药物当中，已经好几年了还在用药过程当中，
1: 也就是他还活着。
0: 对对对，因为当时的话他就没药可治了，其实就是。
1: 所以其实简单来解释的话，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靶向药物的出现。
0: 对。
1: 但是这个靶向药物啊，它不是说只盯着一种，它而是一直在变化的。
0: 对，它是发现这个新的靶点
1: 了，它就有药了。
0: 驱动这个肿瘤非常重要的一个靶点，药物一研发成功就可以去
1: 使用。
0: 但是这个药物研发，因为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好多病人和家属他不会去搜索，他不会去找。
1: 对。
0: 但是找到这个门诊的话，我们就会帮他，如果我们医院有就会在我们医院，如果我们医院没有，北京其他 地区有，那个其他医院有，我们也会推荐，或者是哎北京内没有，然后在国内有的，我们也会给他去推荐。
1: 这个就是以前哈，这两年我们常听节目的听友或者说网友都应该知道，我们越来越多的说什么什么什么的专病门诊，
0: 对，
1: 它其实呢有这样子的一些专病专台门诊，它解决的可能就是某一个领域。之前很多人说，哎呀，是不是特别的小众呀？其实不是，刚才听了张主任的解释就知道了，是给了更多的患者一个精准的目标锁定，
0: 对，更多的治疗的选择，
1: 对，和这个精准的这样子的一个希望哈。尤其我们也经常说，这个医患之间是一个双向治愈的过程，那包括每一个曾经无药可治的人、绝望的人，当他在这里获得了希望，对于这个给他治病的医生来说，也是看到了一个新的我们诊疗路上的曙光。所以您曾经说叫精准医疗是核心，人文关怀同样不可或缺。那是不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的瞬间，就不停地去回忆着曾经在人文关怀这一块我们所付出的努力，也会为未来我们继续通过人文关怀给到这些中晚期患者更多的希望，我们也有了一个新的路径呢？
0: 其实我觉得医疗那个就是医疗行为的本身其实就应该融入这种人文关怀。其实你在细追踪我们这个传统这个我们那个国家就包括我们的中医的这样一个这个理念，你看我们从很早的什么精诚济世，然后这个各种就这种早的时候，你比如说孙思邈那会儿，其实他们在这个治病救人上面，他就不单单是说我就是就治病，其实一定要关注到患者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他的心理啊，其他的这个问题在里边。所以我觉得医疗人文它是融合在一起的，绝对不能分家，因为病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不是就只有疾病。
1: 我特别难去理解的，或者说我觉得如果换成我是医生，我比较难做到的，就是一方面他必须要冷静的思考在面对每一个患者，但是看到的呢又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充满了这种热血和这种求生的眼光在看着你的这样子的一个个体，就是怎么来平衡这样子的状态。因为有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好可怜，我就想哭，可是如果我是一个医者的话，我不能这样做。
0: 回归到您刚才的主题啊，我们要褪去白大褂，然后讲这个医者的这个故事。其实每一个医生的成长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历练，你在病人突发情况甚至危急时刻，然后你这个冷静的这种处置这个疾病的这个流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要说融入太多的感情和个人的这种情绪的话，那你就可能会对这个疾病的治疗啊什么就会有一些更多的打扰。但是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这个人文的这种关怀，然后把这种患者的这个需求、家属的这个需求又放在一边，所以整体上我觉得就每一个医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会历练出来，然后我们在紧急关头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冷静的这样一个医务工作者，然后但是在整个救治过程当中我们又会融入这样一个这个医生应有的这个温度和关怀吧，我觉得。
1: 这个度您觉得练多久才能练成？
0: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体会就是这个做医生其实也是要有天赋的，就虽然就是你有可能你的专业技术很强，但是有的医生你会发现他和病人和家属沟通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怎么去说呢，就是他只有专业，然后但是就是和患者的这种情感互动，也说也算不上情感，就是你的专业之外的温度可能就会少很多。还有就是有的病人有的医生我经常会说我明明跟病人家属沟通的非常到位，我把我所有的这个疾病诊疗的注意事项啊，然后他的预后啊，他的治疗的过程说得很清楚，但是病人和家属还是觉得不太满意。其实我就经常跟我们科的医生就说，我的是第一，你治病你要知道这个病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治疗的原则你非常清楚，但是你要很快抓住病人和家属他的焦虑点， 他最担心的这个问题，他有时候可能不是治疗方案，不是治疗决策，是其他问题可能会困扰他。
1: 嗯，
0: 所以你要精准的抓住他的焦虑点，解决掉他的焦虑点，咱们才能开始下一步的治疗决策。所以这一点也是对医生非常大的考验。所以你能看到，就是有的医生，他是大专家，他非常的温和谦逊，然后他也让患者感觉到非常舒服啊。有的现在也会有一些患者家属去吐槽，哎呀，说的有的大专家，然后这样那样。其实我们能理解，大专家每天看的病人非常非常多，他不可能和各个病人去共情。需要的时候，我觉得他给你的肯定是最好的这样一个决策。
1: 嗯，
0: 但是呢，共情这一件事情确实要耗费更多的这种精力和时间。
1: 对，
0: 就是确实不容易。个个都能做得到，但是呢，最高明的这个医者一定是在你的技术能力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能指导病人和家属的焦虑点，去把他们的焦虑点解决掉之后，才能更好的去为患者治疗。我觉得
1: 得是一个特别好的猎手，能够捕捉到对方的这种情绪，
0: 对
1: 他的这个真正关注的问题，也许不是那个专业的方案。
0: 对，
1: 绝大多数人专业的事情，我们就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做了，那他焦虑的是什么呢？这个高明的医生就要能够捕捉得到，然后给到他需要的这方面的回应哈。
0: 是，
1: 这是一个修行的过程。
0: 我觉得一定是一个成长和修行的过程。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医生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有自己的体会和自己的这个经验。
1: 对，像刚才其实我觉得您就已经有点当老师，把一些东西在教学生的这种感觉。
0: 对，自己带研究生，然后还有底下年轻医生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确实就有一些东西得慢慢的去跟他们去
1: 沟通，
0: 然后渗透吧，我觉得是一个渗透的过程。
1: 所以我相信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话题叫医生朋友请回答，不停的提问。其实每一个我们说这种成熟的医者，他就是当老师嘛，咱们这个教研学都是一体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每天也都被无数的学生或者是年轻的我们的医生不停地在后面追问着，老师这样的那样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哈，还必须得做一个能够在短时间内给到他们精准指导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那既当老师也是战友，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像这个肿瘤科嘛，他的工作节奏是非常紧张的。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有没有一些同事或者说您的团队的伙伴，就是在您那些可能比较艰难的时刻特别想要感谢的这样子的我们的战友朋友。
0: 在我自己的这个学习和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人。你比如说我那会儿上研究生的时候做的课题，当时我记得就是国内也没有试剂，然后也没有仪器，然后当时老师就给了一篇论文，然后说你就去照着这个国外的这个论文，然后去要设计一个课题，然后去做，然后设计完了之后就会发现要做实验连标准品都没有，就非常非常难。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我上学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像姐姐一样的一个这个朋友，也是后来也是同事，然后他就在一直在鼓励我。他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会能学到非常多的东西，然后你一定会成长为不一样的自己，然后就一直在鼓励。后来我就是通过发邮件，然后美国的教授也非常好，当时他就通过他们那个国际快递，然后给我把标准品寄过来，然后我又在国内各个那个实验室去找这个比较好的仪器，然后后来这个课题就把老师去解题了。所以在学习过程当中，就是有一个像大你那会儿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无助啊，但是像大姐姐一样，然后去指导你，然后带着你，然后一起那个给鼓励你，然后让你能做下去的这样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在我 当了科室的这种管理者之后，其实刚开始管理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一个是自己也不太自信，第二个的话就是也没有经验，然后有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想放弃的时候，哎，就底下的小伙伴然后就会说呀，主任其实你做的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另外的话就会说，你看咱们科室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在你看从医教研防然后各个方面然后都在通知科室里边都是非常这个领先的，另外的话你看这个团队建设，然后你把底下的小伙伴每个人都给他们安排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方向，大家都一起跟着你，然后就鼓励你，然后哎你就又有了动力了，
1: 又有动力又有信心了
0: 对对，所以就是团队，我现在特别庆幸的就是整个团队的小伙伴，尤其我的医生小伙伴们真的就无限的支持和信任我，他们也是不管就是我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们都会鼓励我，然后都会对我无限的这种信任，然后所以工作上基本上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做的事情，就每一件事情只要我们想做，大家就都能凝心聚力，都能朝一个方向去走。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团队建设，这个周围同事的这种建设，那个同事的这种关系，其实是你真正能走下去的非常坚强的这样一个后盾。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每周末带您一起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下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我们一会儿见。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6: 身体有不适，
7: 我爱问医生。
6: 养生好习惯，
7: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8: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7: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9: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0: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6: 健康随身听，
7: 我爱问医生。
6: 健康需管理，
7: 我爱问医生。
6: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6: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周末带您一起来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早上闹钟响三遍起不来，坐在工位上脑子像蒙了一层沙转不动，饭一吃完眼皮就开始打架，别怀疑是自己变懒了，这可能是秋乏找上门。夏天出汗多，吹空调多，熬夜多，把气和津液都消耗掉了。入秋之后阳气往回收， 身体一边修补库存，一边又要应付秋燥，气血一时供应不上，自然就会昏沉乏力。此时该如何调理？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刘孟超跟您说说，入秋后浑身没劲儿怎么解。最近啊，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哎呀，睡不好，然后呢，感觉这个工作的时候脑子也转不动。我先替大家伙问一问，这是懒呀，还是说生病了呢？
4: 嗯，是这样，这不是懒，肯定也不是生病了哈。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秋乏啊，一些表现有可能会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在经过我们这个夏天的繁盛之后呢，我们可能会出现这种季节性的顺应大自然的啊这种的这个换挡的反应哈啊，比如为什么可能会这样呢？一方面在经过整个的夏天，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外放的啊，然后这种的耗气生津啊，这样呢会使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气血津液呈现一个相对低谷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秋收，就是我们开始逐渐的收敛了，把我们外放在体表头目的这些阳气渐渐收敛到内脏来，去濡养内脏，这种秋收的过程中呢啊，我们就会感觉到可能会有一点乏力啊，这是我们的一些可能是我们的一种自然的反应啊，所以出现这种秋乏的情况。
1: 嗯，
4: 如果是说我们能够通过常规的休息哈，比如我们周一到周五正常的工作，然后周六周日呢我们来进行这个常规的作息啊，早卧早起啊，然后我们的身体状况觉得好多。

0: 身体让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然后让我们来迎接冬天的藏。
1: 哦，所以大家就可以来判定一下，首先它不是懒，但是这个乏是一个适度的正常的生理表现，还是说有可能身体出现一些问题了，给您的报警信号以这种很乏很累的情况表现出来，就判定您到了周末，或者说您调整一下正常的起居状态，看看这种疲乏的感觉，没精神没劲儿的感觉有没有缓解。正常来说哈，它肯定都是有所缓解的。
0: 嗯，
1: 但是其实我们就说到这个周末两天到底怎么休息的这个问题，有的人说了，大夫，我这一天睡了十几个小时，这算休息吗？
0: 其实这种的还是蛮多的哈，就有很多人可能一到那个周六日的时候，尤其是现在一些年轻人平时工作压力很大，也没有时间去休闲，他可能到周六日的时候晚上可能会睡得比较晚，然后早晨呢可能又起不来啊，这种情况其实很多。其实是秋天是要我们的，从古至今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早卧早起的啊，这个顺应我们秋天的这种秋时，所以说希望大家可以尽量的哈，早睡一点点，然后呢，早晨呢也不要晚起的太多，就是太阳升起来了，然后自身体自然而然的醒来，然后呢去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户外呀，或者是放松自己的身心啊，这样的话呢会好一些。
1: 对，它也能够帮助您解解乏。但是如果您正常的休息了两天，或者说也将刚才专家说到的已经做到了，可是依然觉得很乏很累，这种感觉还在持续甚至加重的话，那是不是就得去医院看看了？
0: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人体的反应它不是空穴来风的，不是说不知道怎么的我身体不舒服了，但是别人可能不了解，但是自己是能够体会到的哈。不要忽视自己身体症状的变化。如果是比如说出现了特别明显的乏力，即使是说我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如果这个乏力很严重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要去进行一些检查哈，看看我们的肝肾功能啊，心功能等等有没有什么问题。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是说我们通过我们这个乏力呢是通过我们的休息不能改善的啊，也要去，对吧？啊，或者是伴随一些我们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比如你比较要紧的，比如胸闷、心慌啊，然后明显的气短，或者是头晕、头疼，或者肢体的一些就是不一样的反应哈，甚至是也可以是一些情绪的过度低落，或者是焦虑，或者是说非常暴躁，这样的话呢也是要去看医生的。
1: 哎呀，春困秋乏这句话经常我们就挂在口头上哈，但是很多人不理解，说秋天为什么就特别容易乏呢？是夏天我做了什么，或者是做错了什么，到了秋天我该还债了吗？
0: 主持人这个就还债这个比喻其实非常贴切的哈，就是其实我们的秋乏很重要的一点呢是跟我们的夏天是有关系的。一方面呢我们夏天呢其实是这个暑必加湿嘛，耗气伤筋，整个的夏天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大汗淋漓呀，或者是说这个晚睡早起啊，等等等，这些可能就会耗伤我们的耗气伤筋，对吧？然后时间长了呢就会耗伤我们的气阴啊，造成我们气阴两虚的一个状态啊。另外呢就是本身暑湿嘛哈，长夏也是非常这个以湿气为代表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秋季的前面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暑湿它会困住我们的脾胃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一方面呢我们可能有气阴两虚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有脾虚湿困的问题，就抱着两个包袱可能就来到我们这个秋天的这个
1: 开始了，
0: 又在往里收敛我们的阳气，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秋乏的的情况。
1: 所以你看这里边既有这个气虚，同时呢也有这个湿重，它可能都夹到了一起。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希望往外放一放，但是呢本身这个大自然又是往回收的，
0: 对，
1: 它这里面就有很多的矛盾的点哈。
0: 其实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秋乏的这种表现的哈，其实还有一部分人他可能就是夏天的时候也没有说过度的这个
1: 消耗，
0: 对，过度的消耗，整体来说呢算是一个规律的作息或者是相对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遇到我们秋季相 相对天气更清爽一些，没有说那种非常炎热或者是说非常这种暑湿闷很沉闷的这种状态，他可能还会觉得更好一些。就是每个人是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秋乏呢整体来说还是就

0: 就是主要还是因为一方面是包袱，一方面还是因为大自然在往里收敛，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个外放的情绪哈、外放的这种状态逐渐的变成一个相对于我们收敛的慵懒的啊，逐渐的这个慢下来的这种这个季节了。
1: 也就是大家其实在这个时候真的要有一个适应和慢慢顺势调整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刚才咱们说了像什么气虚啊，或者本身那种脾虚湿困的人，最近他的感觉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我们有什么自测的方法吗？我可能就知道，原来我的各种乏是来自于这里。
0: 其实现在脾虚湿困的人特别的多哈，就是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年纪大的人哈，他们在门诊上常见的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哈、大家都是像是现在舌苔相对干净的人非常的少，大部分人都是厚厚的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舌满布哈、都非常的多。另外呢，舌头有的时候有的病人他可能比较舌头胖大啊，淡，两边有齿痕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我们这种脾虚湿困的症状哈、
1: 您照着镜子看看舌头，
0: 对，可以照着镜子看看，常常看看自己的舌头，其实它变化很快，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和再过，比如说每几周，它可能就会变化的很明显。所以大家呢可以看看自己的舌头，来大概看看自己状态怎么样。另外呢，就是脾虚湿困的人也要有，比如说像咱们这种乏力呀，或者是说我们的身重腿沉，吃完饭后尤其困啊等等，这些症状就更明显的一个脾虚湿困的这表现了。
1: 这种就是一吃完饭，很多人就是立马那种困劲就上来了，
0: 对，
1: 这就是很典型了。
0: 还是有一点，对。
1: 就是包括其实应对这个的办法，你像很多年轻人哈，他一出现了这种疲乏，不管是秋乏的时候还是其他的时候，狂喝什么咖啡啊、浓茶呀、提神呀，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老年人可能就想着，哎呦，是不是因为太虚了太弱了，我补一补，家里边什么人参鹿茸各种的，我能吃的我也吃一吃。面对这种可能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这种做法，到底对不对呢？
0: 这种确实也常见哈，但是就是大家其实他们是不同的一种反应。包括喝咖啡呀、这种喝浓茶呀，这种其实是在提精神，一个提哈。另外呢，这个一些老年人他家里可能就是有一些这种补益的这种药材哈，他进行这个大补的这个工作，整体来说看起来很不一样。其实他们是有共同点，就是不太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乏。因为乏本身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说，有一部分人是脾虚湿困哈，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啊，比如气血不足啦，或者是说肝肾不足啦啊，整整或者阴虚阳虚啊等等，或者是整个就是湿阻，或者是等等不同的症候来表现的这个乏。所以如果单纯的去提精神是不可以的。比如说我们喝了咖啡之后，晚上想收回来的时候，我们睡不着了，第二天又继续的工作啊，这种呢其实是一个耗伤。而大补呢也是要看看自己是否真正需要补，脾胃可不可以承受得住。
1: 所以千万不要随便的补，但是其实对于这种本身您是需要休息来解决问题，但是您就不停的用这种提神的东西，它其实对您来说是一种过度的消耗。
0: 是的。
1: 那有可能就是虽然一时好像这会儿稍微精神了点，但是过后所谓的咖啡的劲儿过去了之后，您可能觉得那种疲乏的感觉没准更严重了。
0: 对，关键是有没有休息。
1: 对呀，就是该休息的时候它其实也是要休息的。所以其实关于这一块，甭管是提呀还是补呀，在临床上您遇到各种各样子的患者，就是应对秋乏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误区，除了刚才咱们说到的这种乱提神和乱进补之外。
0: 就是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啊，我可能有一些会乱，也有包括乱投医的情况。但是呢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大家可以先初步的啊进行器质性的筛查，对吧？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抽血和捏尿，可能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来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问题啊。一个初步的筛，我们的心肝肾功啊、离子啊这些基本的就能够看出来很多的问题，对吧？然后如果是没有这些问题之后呢，我再通过自己的最不舒服的症状去进行专科的就诊。
1: 所以其实怕的是真的生病， 所以呢可以先通过最简单的方法排除一下生病的可能性，
0: 对，
1: 然后其他的该调调该补补，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医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的
0: 啊。是的是的。
1: 好，那刚才说了大补是不合适的，但是说到解乏，很多的网友说，大夫其实我也不太想去医院，你看看这个家里边，我们家里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法宝食材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常见的物品，咱们说其实在解乏这件事儿上也是挺管用的呢。
0: 对，其实如果是说自己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哈，然后也没有什么就自己觉得比如舒服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这种时候呢解乏其实就可以用一些养生的食材哈。当然我们就是其实不只是养生的食材，就算我们平时所用的什么大米小米啊，然后我们的杂粮啊，这些其实它在我们中医里它都是有自己的性味归经的啊，就是只要是饭它都是对自己身体有一定的好处，大家可以观察，就是正常吃饭三餐，然后呢相对均衡整体的身体状态常常会更好一些。如果是整个这暴饮暴食啊，或者是说饮食非常的不规律，或者过度节食，身体状态可能会差一些，
1: 会出问题的。
0: 对，然后像我们厨房常见的您说的法宝哈，其实就是我们也是一些常见的食材啊。比如说我们建议我们的患者呢，就是可以比如说在秋季的时候是以这个健脾祛湿和润肺养阴为主的啊。整体呢就是饮食的原则呢就是适度啊，均衡温热啊，这样的一个原则。像我们早餐大家一天醒起来哈，最好还是以这个稍微健脾行行脾为主。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点什么山药和茯苓粥呀，这样一方面山药是我们大家都很熟知的哈，脾肺肾都是就是平补的哈，
1: 对，而且你看它健脾，同时又是白色，
0: 对对，
1: 说入肺也很好，
0: 对对，整体来说它不是很滋腻啊，而且呢很多特别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其实我们是很常推荐我们病比较重的老年人也去吃山药的啊。然后另外配一点茯苓，茯苓呢其实就是是大家也都很常见，什么比如说像茯苓饼啦，什么茯苓酸奶啦哈，但都是一些制品哈。但是这个糖是另外的解释，但这说明茯苓还是很重要啊，它健脾渗湿嘛。像我们那个之前。就是像甚至比较轻功的那些这个咱们的一些太医们哈，也都常常有一些茯苓的方子啊，就是还是对我们的脾胃很好的。
1: 就是您这个比如说煮点小米粥或者是二米粥，
0: 对对对，
1: 这个里边您可以加一点茯苓也好呀，加一点山药块块也好呀。
0: 对
1: 这个早餐您看，而且刚才特别提到了吃点温热的，
0: 对，
1: 哎，这个时候真的现在就是贪寒凉的人喜欢吃这个冰凉的东西的就太多了。
0: 对，就是尤其是前一阵夏天大家热嘛哈，然后呢非常就拿一杯冷饮非常的解暑，但是呢其实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夏天很容易阴寒这些直中我们的脾胃，所以说就是这种我推荐大家还是用温热的比较好哈。像午餐呢，就是咱们还是可以多样化一点，可以更营养丰富一点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就也加搭配一些刚才您说这种白色的食物哈，比如说什么莲藕啦、山药啦、百合啊等等，然后搭配上我们的

0: 平衡五色，对吧？这样的话对我们有一些轻补的作用。然后等到晚餐呢，就主要还是不要太肥甘厚腻了，对吧？然后这些就是要最好是七分饱啊，不要太多的加餐就可以了。
1: 那我们这还有网友提问呢，立秋之后就真的不能吃西瓜了吗？
0: 这个确实是有一些人，就是大家这个秋瓜就是有的。

0: 就是有人说它是天然的白虎汤啊，但是比白虎汤的力气还是差很多，它只是形容它的功效。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这某一天天气很热，我们又出了很多汗，回了家可以吃这种温度很自然的啊，就是常温的
1: 西瓜
0: 啊，少量吃一点其实是还是很好的。但是呢就是比如说我天气再凉一些啊，然后呢或者是大量的去吃肯定是不行，冰镇的就一直不推荐。
1: 吹空调这事儿，你说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这个空调基本上还是24小时吹着呢。
0: 是的，
1: 哎，你说那到了秋乏的这一部分人的话，怎么来控制好这个温度？
0: 嗯，其实是吹空调是一个问题哈，就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就很多工作场所呀，或者是说你去商场呀等等，它的温度可能都会比较低啊。嗯，这个其实是不是很好的？大家这种情况呢，跟我们的秋冻其实是
1: 两回事儿。
0: 对对，因为我们的秋冻呢，一般来说是希望我们人就是也是顺应自然嘛啊，天气越来越凉，让我们渐渐的去适应这种清肃之气，对吧？慢慢的转凉，然后我们慢慢的添衣服，不要快速的把厚衣服都添上，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空调呢，它是一个猛然的啊，持续的啊，可能外面刚刚还是27、28度，然后一进去可能23、24度，这种就是一个直接感受这种阴寒之邪。所以大家呢，尤其是这种体稍微比较体弱的人哈，大家就要把，比如说像我们的脖颈，对吧？我们肩背啊，我们的腹部啊，都还是最好是要保护好啊。也不要什么光脚在我们的那个凉地板上走啊。这个其实，有一部分人他自己当时不觉得有什么，时间长了还是会有感觉到不舒服的。
1: 我们说留下一些小的问题的。
0: 对对。
1: 说到这个天凉，很多人会说天凉特好，天凉的时候我睡得好。但是您看看，刚才咱们提到了寒凉和秋乏的那种困乏，它之间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寒凉的话呢，其实对有一些人是会舒服一些的，比如说他本身就是阴虚阳亢的这种病人，他可能一些稍微寒凉一点啊，对他这种就是他的心火呀、肝火呀，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啊，会觉得舒服一点啊。但是呢，对于尤其是我们肾病哈，很多病人他其实是一个脾肾两虚，甚至是脾肾阳虚的一个病人，这种情况下呢，一点点凉他可能都受不了啊。就有的人就真的是说我一吃点凉的就拉肚子，这种其实是还是蛮常见的。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根据个人体质，但整体来说，太寒凉的东西我们都是不太推荐的。
1: 包括吃也好，包括环境的温度也好，它都是寒凉。无论是从皮肤入里，还是说我们就把它吃进去哈，对您的身体来说其实都是影响。所以总之真的是各种体质都不能贪凉。
0: 对，是的。
1: 好，其实脏腑是很弱的嘛，而且刚才提到了治疗的时候五脏六腑它是相通的，我们都是要整体的来调理，而伤害的时候您伤了一方面，它直接其实影响到的也是其他的全部。
0: 没错，您是说的太对了。确实是有一个脏器就会影响很多脏器。对，时间长了就会身体就会不舒服了。
1: 哎呀，这个朋友是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睡眠节奏这件事儿，我们说到了秋天它会也有一些波动吗？
0: 是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顺应天时嘛哈。我们黄帝内经就说夏天的时候最好是一个可以晚卧早起，然后但是我们秋天呢就是早卧早起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睡得早一 点。
1: 多早
0: 多早的话呢，其实现在大家像以前的人们那么早可能性很小了哈。但是我们要求呢就是说我们的病人最晚11点已经睡着了最好是在10点半就已经入睡。
1: 就是这一点大家首先还是要努力的调整调整，但是因为我个人睡眠是特别好的那种哈，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他就说，他说你是因为睡眠太好了，你真不知道睡不好觉的那种感觉。有的人他说我是属于脑子放电影所以我睡不着，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有跟我说，他说我脑子是放空的，我真的什么都没想，然后我也睡不着。
0: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失眠的人非常的多哈，大家其实更多的年轻人可能心肾不交的情况比较多，就比如心火旺啦，但是肾阴亏虚啊这种的相对更多一些。然后像老年人呢，他可能就是一方面 比如气血耗伤啊，血虚啊，或者是说他这个脾胃不好，胃不和，卧不安等等各种的因素吧。现在就是睡眠不好的人确实是蛮常见的。
1: 其实这个您是可以去看一下的。那如果说医生判定您就是属于刚才说到的第一个类型，心肾不交型的，
0: 对，
1: 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其实心肾不交呢，一般来说，整体来说就沟通心肾嘛。一方面呢，稍微清一下心火；一方面滋一下肾阴。另外呢，主要还是说要补益脾胃啊，让咱们的整个的中焦啊、气血津液它

0: 是我们的水火既济嘛，啊，这样的话呢，我们阴阳调和就更容易睡着。就是，像您这种睡眠比较好的，它就是正好那个阳可以入阴，然后就正常的就可以睡眠了。
1: 嗯，
0: 其实人体是很神奇、很复杂的。
1: 我听说好像大概下午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段，五点之后开始就应该是人体所谓的阳入阴，它就得往里收了，
0: 逐渐的要收起来了。
1: 对。
0: 是这样，大家就是到了这个晚上尽量的就不要进行太剧烈的这种
1: 激烈的一些事情，
0: 对，不管是情绪还是行为啊，大家都逐渐的要收敛自己的神智了，然后进行一些舒缓的一些工作或者是休息哈，然后等到九点左右已经开始进行一些简单的入睡准备了，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早点躺好，然后有个好睡眠。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播出北京。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他的

0: 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3: FM1025，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受降水和西部弱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5: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6: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5: 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4: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潮白河大堤路与西引路十字交叉口正式通车，10公顷森林营地迎客超大露营区亮相副中心，通州金马夜市迎客看花海秋千玩真人 CS， 3D 联合发布26处生物多样性体验。

是白琳，首先关注副中心的相关消息。近日，城市副中心潮白河大堤路与西引路十字交叉口正式通车，取得防洪加固、便民通行双成果，为副中心防汛安全。

0: 清晰的交通标线引导车辆行人分流通行，过往车辆平稳驶过路口。堤防一侧的作业区域，工人们正有条不紊推进收尾加固作业。近日，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由北京市广电局联合通州区委区政府精心组织的配套特色文化活动“中非人文交融北京之夜”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精彩上演。以千年大运河为舞台，为来自非洲的各界嘉宾呈现了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创新表达的水岸视听盛宴。通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长侯建梅表示，中国京杭大运河与非洲苏伊士运河虽相隔万里，却共同连通海上丝绸之路的浩瀚版图，一同见证了中非经贸互通的深厚历史渊源，更在今天承载着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使命。希望以北京之夜为起点，推动中非媒体在更深层次的对话与合作，以视听为媒，促进中非文明互鉴，民心相通。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通州在天，游乐好去处。昨天，林和里森林营地部分区域试运营。林和里森林营地位于林和里路二号，占地面积约10公顷。这里曾是一块闲置已久的城市空间，经过精细化规划改造和全方位提档升级，如今变身融合特色美食、文创市集、亲子玩乐、森林露营、乐队演绎于一体的沉浸式城市休闲营地，让花海不止于风景，更有了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氛和暖心的人情温度。日前，通州区马驹桥镇金马夜市火热开市了。治愈的花海，舌尖上的美食，每天17点准时开市的马驹桥镇金马夜市，总面积1500平方米，共有各类商户20余个，夜游、夜食、夜购、夜娱一站式安排，吃好更玩好，真人 CS 战场准备就绪，掩体、障碍战术射击全都配齐，旁边还有超大的蹦床区。绚烂的花海也成为打卡必去之地，百日草一整片铺开，红的、黄的、粉的、紫的，一簇挤着一簇在田间同步盛放。游客还可以以花海中的双人秋千、取景框等艺术景观凹造型。金马夜市每天持续到23点。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3: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4: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1: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3: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1: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3: 为斗胜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1: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3: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日前，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部门挖掘各地生态内涵和价值，共同推出26处各具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其中，北京延庆野鸭湖湿地、永定河沿线、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中心天津生态城南堤滨海步道公园、雄安新区白洋淀、承德热河中药花海小镇等入选。这些地方悄然化身自然课堂，每一种生态场景都成为可触摸的生动教材，为区域绿色发展搭建起可感知、可参与、可延续的实践平台。从燕山深处到渤海之滨，从城市绿肺到山野花香，26处体验地串联起京津冀共同的生态记忆。他们不仅展示着三地协同治理的绿色成果，更以自然课堂的方式，让每一位

0: 前来体验的人都能感受到自然之美，成为绿色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昨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重要配套活动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主题交流活动在北京经开区北京亦庄举办。活动中，北京亦庄共享制造协同中心和北京亦庄共享工程师工作站两大平台同步启动，精准破解中小企业研发难、中试贵、引才难的发展痛点，面向京津冀企业提供共享研发、共享中试等全链条服务。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

0: 传，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市热力集团介绍，2026至2027采暖季暂停用热与恢复供热业务现已启动，有暂停或恢复供热需求的用户可于9月30号之前办理，用户可以通过北京热力小程序的停复热申请进行业务办理，也可以到北京热力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昨天现货黄金上涨 1.86%， 达到每盎司 4603.25 美元。国内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比昨天有所上调，老凤祥报价1388元每克，单日上涨32元，老庙黄金报价1391元每克，单日上涨34元，周生生报价1387元每克，单日上涨22元。昨天，北京市首届中小学人工智能嘉年华在门头沟京西智谷开幕。这次活动以亲子相伴、喜迎开学、科技向善、素养共生为主题，为首都青少年打造沉浸式、互动式人工智能科创盛会，助力全市人工智能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请听本台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0: 解。现在 AI 技术特别重要，比如有的时候我作业确实是不会，我就会用 DeepSeek 呀，或者是用豆包这些软件去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不能完全依赖 AI， 我们也要自己再去检查一遍。
1: 作为嘉年华的核心体验板块， AI 素养体验消费一体化街区吸引了许多家庭参与，围绕能提问、能创造、能辨真

0: 更加的能够增强这种辨别辨识的能力，要让学生从会用到善用。
1: 活动现场接榜金小健、金小学、金小宝智能体的企业代表介绍产品研发理念、核心功能与校园试点落地应用情况。金小健专注学生身心健康，金小宝提供科学育儿指导，金小学为学生学习提供更多科学建议。北京市数字教育中心副主任吕航说，
2: 包括金小健、金小宝和金小学这三款产品呢，目前呢已经形成了小试的成效，从小试到中试迈进，达到这么一个阶段。下一步呢，我们可能考虑结合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健康成长，包括多元一体化这项工作呢，在全市各区呢进一步进行中试的验证，不断的迭代产品。
1: 未来北京将持续以人工智能赋能课堂教学、教师发展、个性化学习、托幼一体化和健康成长等场景，全面助推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
3: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从启蒙起步到升学进阶，从习惯养成到路径选择，成长的每一段旅程都需要清晰的方向与科学的指引。
2: 咱们家长啊，要多留意政策动向，要结合孩子自身的特点做好长远规划。
3: 成长规划不是盲目的跟风赶进度，关键是要找对适合孩子的节奏。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全学段成长规划赢在规划特别策划，汇聚政策专家、一线名师、资深规划师，覆盖教育各学段与升学全周期，梳理多元成长路径，聚焦高效学习方法，分析讲科学育人智慧，以规划明方向，以陪伴助成长，赢在规划，与万千家庭同向同行，护航每一段成长旅程。

0: 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新高考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祝云天，与您共同聚焦新高三的备考节奏、分层策略，还有多元的升学路径。好，那在直播资讯开始之前呢，依旧为您带来最新的教育资讯，来听到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首先来关注主要内容。庆祝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的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推进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北京布局建设10个改革创新试验区。基础科学创新学者名单揭晓，10组优秀学者入选。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2026年9月10日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庆祝第42个教师节有关工作的通知，组织做好系列宣传庆祝工作。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

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教育部将开展全国最美教师宣传选术，举办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全国展示活动，展现一线教师育人智慧，开展第四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宣传，集中展示新时代教师精神风貌，联动中央主要媒体刊发人民需要这样的教育家名师故事，深化教育家精神阐释，推出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强国行师者说专题片，拍摄教材的故事纪录片，推出教师节主题微电影，上映教师题材电影长大的儿童。北京正在重点布局10个改革创新试验区和30个区域示范创新联合体，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北京市委教育工委近日介绍，在西城区等5个第一批实验区试点改革的基础上，东城区、房山区、昌平区、延庆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选第二批改革创新实验区，将围绕课程共建、师资共育等方面开展探索实践。除此之外，本市还启动建设了一批30个区域示范创新联合体，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6所高校牵头，联合中小学、社会场馆、企业等各方力量，组建跨学段、跨校域的常态化协同育人联盟。联合体将聚焦课程衔接、资源统筹、队伍培养等方面，打造全域统筹、多点发力、点面协同的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新格局。日前，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发布了基础科学创新学者2026年度的入选名单，共有10组优秀学者入选。基础科学创新学者按照数学、物理、工程三大方向，分别冠以我国古代数学刘辉、祖冲之和物理学家张衡、水利工程专家李冰之名，突出这一项目立足中国本土、致力推动科学进步的学术追求，传承中国古代科学家精神。经过严格评审，最终有10组优秀学者入选本年度基础科学创新学者的支持计划，包括邱宇、杨振兵、周元

粒子实验物理、几何图像的医学应用优化问题，以及人工智能与精细证明等基础与前沿交叉方向。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这其中，人工智能行业专场组织中国联通软件研究院、中原海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400家用人单位提供智能体开发。

不是入学门槛，是否完成不入学。从2025年的11月起，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13周岁的女孩作为目标人群，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风险、疫苗保护效果、成本效益以及实施可行性等因素做出的最优选择。适龄儿童家长应积极配合开展预防接种的查验工作，需要补种疫苗的及时补种。2026年盛夏，北京理工大学近20000名师生、3000余支实践团队以青春挺英赴山海，使之报国建新功为主题，走出校园，走向基层，走进一线，在行走中读懂中国，在实践中淬炼成长。计算机学院比特支援队赴贵州金沙等地开展人工智能科普与反诈宣传，面对中小学生，队员用特征描述、猜图解释图像识别原理，借助自研系统让孩子在互动中看懂 AI 骗术。针对老年人，他们拆穿 AI 换脸、声音克隆等骗局，通过辨别声音真伪、图片真伪等开展互动教学，为一线人员讲解识别与处置方法，让科技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好，以上便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人民日报、光明网等，是由宗小畅编辑。

0: 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功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400013-6060，022-6012-0600。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今天教育面对面的特别节目《赢在规划》。本期的主题呢是新高三的备考节奏、分层策略与多元路径全解析。接下来持续关注。
1: 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0: 2026高考落幕，2027命题风向是否发生变化？ AI 时代更看重的核心能力是什么？机械刷题到底还有多少用？站在新高三起点，怎样开局才不跑偏？一轮二轮分别抓什么？不同分数段的提分核心有何不同？盲目赶路只会事倍功半，踩准节奏才能事半功倍。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踩准高三每一步，全年备考有章法。邀请新高考研究专家、全科辅导教师祝云天，结合2026最新命题特点，拆解高三全年备考路径，为您提供可落地的分阶段规划方案。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3: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7: 哎，王叔，跑步呢？
8: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9: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10: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3: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11: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12: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3: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8: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3: FM102.5 老年之友，
8: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4: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5: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14: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16: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14: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17: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6: FM 102.5，
2: 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7: 2026高考落幕，2027命题风向是否发生变化？ AI 时代更看重的核心能力是什么？机械刷题到底还有多少用？站在新高三起点，怎样开局才不跑偏？一轮二轮分别抓什么？不同分数段的提分核心有何不同？盲目赶路只会事倍功半，踩准节奏才能事半功倍。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踩准高三每一步，全年备考有章法，邀请新高考研究专家，全科辅导教师祝云。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题是新高三的备考节奏分层策略和多元路径解析，好，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新高考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祝云天祝老师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哈，结合最新的考情，把高三全年的备考路是走好走顺。祝老师，您也是刚刚带完了26届的高三哈，做了专门的命题复盘，在您看来，您觉得今年北京高考宏观来说吧，我们说命题特点，大概是往哪个方向？就是怎么来总结一下今年的？

0: 站在高三家长或者说高三考生的角度，我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1: 嗯，
0: 第一个方面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今天的高考考察，无论是语文、数学还是英语，还有其他学科，第一个层面就是对学生做事素养的考察。
1: 嗯，
0: 我们在一线教学的时候，我们经常跟学生去分享，我们从现在的学习到以后的工作，其实都围绕一个主线进行展开的，就是把事情做好。包括我们今天做这场节目，然后这个再加上这个时间段，再加上现在的主题，我想起今天高考作文，高考作文就是我们做规划跟下功夫，
1: 嗯，对，
0: 就是我们把规划做好，然后在正确的规划的角度上，我们不断的完善，不断的去下功夫。然后我觉得这个点，这个时间的点特别好。然后我首先还是在第一个层面进行展开的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1: 嗯，
0: 其实我们无论是学习还是去做其他的事情，然后我们首先把本身这件事情做好，然后我们在讲语文的时候跟学生经常讲，我们要在几个层面上来看这个事情。比如说选进试卷中的文章，无论是散文还是古诗词，文章的质量是好的，那我们就得去研究归纳，然后作者是如何把文章写好的。像这些内容呢，它也是考试的内容。那第二个就是命题老师如何把题出好的，站在文章本身的角度，站在命题的角度。第三个阅卷老师，阅卷老师跟大家都费心费过的，人家凭什么给我们高分，凭什么打分，对吧？凭什么给我们高分？然后这些他背后的逻辑也给讲清楚。还有呢，我们只要是做学生都想考高分，都想进步，那高分学生如何把题打好的，首先摆在我们面前就是这四件事。这如果说这四件事的逻辑我们把它搞清楚了，或者说把这个做事背后的这个具备的条件搞清楚了，我相信学习还是效率还是很可观的，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嗯，思路
0: 对
1: 清楚哈，对
0: 对，这是第一个层面，做事的层面，
1: 做事的层面。
0: 第二个层面就是，我觉得我今天听了两次这个岛屿的详细讲解，在 AI 的时代，
1: 嗯，
0: 我们这个在 AI 的时代，然后人工智能的时代，我相信死记硬背、机械刷题，肯定是一定是不适合时代发展了，是这样。如果说我们背书的话，随便买一个存储器，或者说我们无论怎样去背，无论是背单词还是背所谓的这个知识点，我们是背不过人工智能的。
1: 嗯嗯。
0: 但是我们这个考试呢，要把这个人工智能暂时还不具备的能力考出来，比如说感受能力，比如说今年第二篇语文的作文，就是从大家感受能力然后开始进行拓展。是这样的，
1: 具体来说，感受能力是，
0: 就是人的感受。比如说，我看今天我们的主题后面，我提前分享一下，
1: 嗯，
0: 然后这个我看今天问题提的特别好，比如说高三学生如何用好错题集，
1: 嗯，
0: 然后我经常跟学生开玩笑说，在人工智能的年代，可能错题集有点落伍了，
1: 嗯，
0: 我们应该是在错题集的基础上做一个升级，应该把错题集变成感受集。
1: 感受集。
0: 对，感受集。比如说错题集是有局限性的。可能二十年前大家还在考虑错题集，三十年前更远，还是为错题集不断的盯着错题，我把我的题，然后这个错误的原因，然后甚至这个题的原题粘在笔记本里。我们经常会看到好多学生做一些这个错题本。但是这个随着新高考的推进，特别是人工智能越发普及的时代，有的时候我们跟学生开玩笑，你做这些错题可能就是错了就错了，未来的错题还需要你去完善。但是这个高考高三这一年的错题集，你平时错的加高考错的把它完善到一起，就是完整的错题集，但是对你的学习可能是启发的作用，或者说起到的作用应该不是特别大。如果说我们把错题集变成感受集，
1: 那感受集我记
0: 什么？感受集就是我今天看到数学我紧张啊，我担心试卷做不完了，我看到这些题不舒服，我读不懂啊，我把这些不好的感受写下来，
1: 嗯
0: 嗯，就等于我回到家里面看到家里很乱，那我觉得家里很乱它不是错题吧，那我把这个把它这个乱的这个这各种各样的这种摆设给它规制好了，然后这感受变好了，那我就觉得这个更加幸福了嘛。那我们学习考试也是这样的，然后错题集呢它是有局限的，比如说我第三题做错了， 然后这个现在我会做了，那其实考试那第三题你是花多长时间做这个，或者说第五题你做对了，你花多长时间做的？我看到第五题我感受并不好，然后在临近交卷的时候我把它改对了，是这样。他不会把第五题放在错题集里的，因为他错题集仅以对错这两个维度来
1: 单一了，
0: 对，来统计自己的学习过程吧。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把感受集拿过来，就是说我不喜欢某些题，我看到某些题就烦，但是我烦在哪些地方，我害怕哪些地方，它其实比错题集丰富的。就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还是注重大家感受的人的幸福感。
1: 一个是你的，一个是客观的。
0: 对，
1: 嗯，
0: 这个感受它是跟人性、跟人的情绪，跟我们遇到的，然后好多不确定的困难，随时绑定在一起的。
1: 嗯，
0: 所以说今年的高考，然后如果说按照150分的篇幅来考语文的话，无论是散文的阅读，然后还是作文，然后我相信感受，它感受能力，然后还是占大部分分值的。是这样，这第二个层面。
1: 第二个层面。
0: 对。第三个层面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在命题的背后，刚才我说第一个层面做事的素养，其实我们把做事的素养然后放大的话，我们就是背后命题的逻辑它就是选人。就是通过题然后把不同的学生他面对的教学，面对的平时的学习习惯，通过高考题把它选拔出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跟一些学生在讲化学的时候开玩笑说，比如说公益流程这样的题，是比如说有机推断这样的题，然后在命题老师的眼里，命题老师觉得可能你公益流程这个题做错了，大不了就是一道题嘛。如果说我们在现实做事的过程中某道工序错了，我们在生产生活实际过程中某道工序错了，可能损失大了，甚至是会产生很多的风险。那我们这个题呢，就是我们先把知识可能是往后放了。如果说在这个考试的选拔人才这个角度上看，如果说我们在拓展的更高的层面上去看的话，可能知识不是最重要的，就是今天的考试知识是往后放的。那把哪些能力往前放了呢？比如说我对做事的素养、做事的要求，比如说还是我们刚才化学工艺流程这样的。那我这个可能命题老师在命题的时候就觉得，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从事化学这件事，从事工艺生产了，你是不能出错的。所以说对自己的这种要求标准，然后责任感，这是人的品德。我们高考所有的学科然后摆在大家面前的都是说以德树人嘛，立德树人嘛，就是这件事情我们要做的话就把它做好，不能出错的。第二个呢，就是我相信各个学科它都有素养，这个学科素养呢，它就是学科学习的灵魂。然后我们就是每个学生都想考高分，但是我们在现实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少很少有学生，或者说只有少部分学生，他把别人是如何做事的，别人是如何把事做好把题做好拿过来赏析，就是说我们的道德方面，这个我们的鉴赏能力，就是灵魂方面。第三个就是然后我们的这个过程，在不同的过程它有不同的阶段，在过程跟阶段它其实是一种思维，就是过程跟效应思维，在不同的过程然后我们要达到怎样的效果，是这样。其实高三学习也是这样，高三这一年，然后我们把高三这一年分成几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过程我们应该达到怎样的效果。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来规划全年的学习，其实也是过程跟效应思维。这三个思维呢，这三个角度，比如说人的对自己的要求责任感，第二个就是然后我看到别人是如何把事情做好的，通过总结归纳他们是如何把事情做好，我们来体会人家做事的灵魂。第三个就是过程跟效应思维，这是摆在知识前面的。第四个，然后可能再谈到知识了，知识我们平时学习的然后知识内容是这样的，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这个答题的这种素养了，答题的这种表达，文字表达了，是这样的。所以今天考试，然后我在这三个层面上面，在人工智能的时候要明白
1: 背后选人的逻辑，这个思维捋清楚以后，我们

0: 回到今天，一个学分成为哪些关键的阶段，然后不同阶段它的核心任务是什么？
1: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做一个详细梳理。其实高三它的不同的阶段，它不是由时间来定的。
0: 那是什么定的？
1: 它是由一个大考的节点来定的。比如说高三学生提前开学了，就是我们把9月1号之前的这开学补课然后都是定为提前开学，但是开学它就是开学了，是就是高三学生了，我们不再是高二的，说离高考还有一年时间了，从时间层面上看已经是没有一年时间了。但是我们以大考的角度，因为这个高三学生他学的好与不好，他可能是最终这些效率啊、信心啊、情绪啊，都是通过成绩来呈现的。也就是说高三整个一个阶段是有大考做一个重要的节点。比如说从现在我们就抛出一个第一个节点，就是从八月开学也好，九月开学也好，到期中考试，它是一个节点。期中考试是
0: 上学期的期中，
1: 对，上学期期中考试。上学期期中考试，从往年的时间段上看，一般都是在11月的上旬，就是现在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然后11月份的上旬，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对高三学生来讲，还是很漫长的，但是漫长也是很有效的，是这样。因为这个阶段大家应该做哪些事情呢？应该是衡量学生的主线就是效率，适应跟效率，我能不能适应高三的节奏？因为高二可能就是晚自习，然后事情比较少，完成作业就好了。高三可能晚自习有些老师会上课，然后这个还有一些作业量大了，是这样。我能不能适应高三的节奏？在第二个层面上，就是适应节奏之后，我这个效率如何？是这样的情况。
0: 抓着你适应节奏，
1: 对，
0: 把握效率。
1: 对，但是关于效率呢，大家肯定问我这个效率到底是怎样才能提升效率呢？那肯定会根据自己需要，我自己需要什么？我自己需要哪些呢？不是说我每天需要早点起床，我需要晚点睡觉。他还是在奏题的体感上，在对题的驾驭上所体现的。也就是这段时间，他要去梳理，然后答题的关键点。因为高三了，他时间轴基本上是固定的，但是不同的题型也是固定的。比如说语文作文肯定考吧，物理作文肯定考吧。我跟一些学生开玩笑说，我们如果说语文作文是50分的话，我们不能开学的时候考36，到高考的时候还是36。如果我这个时间维度一年时间维度都下来都是36分，说明在这个作文上我没有提高，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他如果说要想把这个时间段转变成效率的话，然后第一个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己比如说在知识层面上，然后解题能力层面上要做一个梳理，然后这个梳理它最终的回归方向就是我梳理完了以后能不能做题，这些题型都固定的，比如说像散文呐、古诗词鉴赏啊，像数学的函数导数啊，然后像这些，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就是适应跟效率，它是关键。
0: 这是第一个阶段，
1: 第一个阶段，对。
0: 开学然后到11月中上旬吧，这个应该属于高三的上学期的期中考试。
1: 对，
0: 这是第一个阶段，往后我们继续来看。
1: 它也是低能复习，然后这个起步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还是以大考为准线，就是期中考试结束以后到期末考试。期末考试一般是在一月的中旬或者是上旬。然后11月的上旬，然后到一月份的中旬或者上旬，又是两个月时间。这两个月对高三学生来讲非常关键。为什么非常关键？它是低能复习，然后进入下半程。因为期中考试它仅仅是阶段性考试嘛，那期末考试也是属于阶段性考试，但是期中考试它涵盖的知识面、涵盖的题型，然后可能跟期末考试相比的话还是有点局限的。也就是说期末考试它考试的内容更广，然后题型更趋向于高考。但是如果说从这个考试节点上我们再跟时间吻合起来的话，一月份新一年开启了，我相信就是2027届学生，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然后多数学生吧，还是不希望2027年那么快到来。如果我把时光停留在2026，我。

0: 觉得还是明年考试嘛，但是2027就在期末考试的时候到来了。
1: 嗯，
0: 元旦过后那就期末考试，而且这个期末考试这个节点呢，我发现从往年的经验上看，学生普遍都考不好，为什么呢？
1: 原因是对，
0: 知识面广了，大家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
1: 嗯，
0: 大家进入一个疲惫期了。上学期上半程我们刚才提的效率适应，可能在下半程。特别是这个学期的下半段遇到挑战了，对吧？我这个阶段我是不是很能坚持体育锻炼，
1: 嗯，
0: 然后这个我上半程没有学好的内容在下半程能不能补一补，下半程的学习任务更紧了，我能不能跟着学校的节奏，

0: 如果期末考试考不好的话，对高三学生来讲是影响过年的心情的。对，所以这段时间呢，他就是持续高效的努力，他是关键点。就是我这个上半程期中考试这个节点，就是我高效率的学习，那下半程我要持续，我要坚持，坚持可能不仅仅是对学生耐心情绪的这种挑战，而且是对身体让心理都是一种挑战，都是一种挑战。所以说我建议这个学生，就是特别是期中考试结束以后，天也渐冷了，然后那时候有第一次英语的听课考试，然后那时候高考也展现在面前，同时2027年就真正到来了，快要到来了。然后这个学年也接近尾声了，那时候还要坚持锻炼。然后对，然后把心态放平，然后这个还要不断的去围绕效率，然后去做规划做功夫，是这样。然后这两个阶段结束以后，这个学期基本上就结束了。
1: 结束了，好。
0: 对。
1: 好，感谢周老师的分享。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赢在规划。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新高三的备考节奏，还有说比如说分层策略等等吧，主要是聚焦新高三哈。然后呢，今天正在做客节目的是新高考的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朱云天。朱老师也是我非常钦佩的哈，带了无数的680以上的同学。然后我们持续来讲哈，就说很多经验要来分享。刚刚所说的其实我在这儿有一个想补充追问的地方哈，因为我们今天做客的很多都是就是我们现在正在音频视频前的很多都是家长，他可能会把这个知识点分享给自己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了高三的第一个学期上半程关键词是适应，是效率，下半程的关键词是坚持，是努力。
0: 对，
1: 这是孩子。对于家长有什么配套的地方吗？就是孩子比如说我坚持不下去了，或者我适应起来我特别费劲，就是家长有没有什么可以来协调的点？
0: 其实家长我们其实家长学生成绩还是分层的。那其实家长吧，就是我们不能说家长的这个身份啊，职业啊，对吧？我都是学生家长，对吧？都一视同仁。但是我们就是不同的学生成绩层次背后，家长他关注的内容是不同的。我在这里就分享一下高分学生家长他关心的哪些内容，或者说高分学生他培养高分孩子的过程中，
1: 这个您最有经验。
0: 对
1: 对。
0: 然后比如说就是家长肯定要关心高分竞争形势。高分竞争形势，比如说我的孩子开学语文考135，那家长还是很高兴的，因为高考135分，在高考这个层面上已经很高很高了，是这样。他绝对不会批评孩子，你还扣15呢，是这样。但是这样很少了，说明高三家长就是要关注得分形势、竞争形势。然后还有一个，他要关注孩子的薄弱环节是由哪些因素导致的。其实家长，我从家长的这个层面上看，或者说我接触这么多家长总是觉得我的孩子成绩不好，他很极端的就觉得你不努力，你玩手机。其实这个孩子他的学科薄弱环节他有好多好多因素导致的。比如说这个教学，对，比如说这个教学的老师的经验、环境，还有他自己的这种习惯，还有自己的这种比如说这个我们经常会讲的文科思维、理科思维吧，有的时候好多薄弱环节他不是这个孩子不努力导致的，所以说家长会关注形式，关注孩子哪些弱点，是这样。第三就是这个情绪跟健康。其实绝大多数家长还是关心孩子情绪跟健康。为什么高三家长他这一年都比较收住，就怕话说重了，孩子不行了。
1: 收着。
0: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有些细致的家长他做的笔记比学生全面。他每次考试以后学校都会给一个分析表，分析表都是10分因素10分的提醒10分的因素。比如说我这次作文为什么写不好，然后这个分数比如说仅仅是考了31分，然后学生跟家长讲，然后这个十分因素的话主要是我答题太慢了，我写到作文的时候时间不够了。家长就记录下来，你看你这次作文没写完，时间不够，那你下次要不要调整呢，是这样的情况。那还有呢，就是高分家长就觉得他特别是关注对手。
1: 对手。
0: 对，你比如说这个像西城区高分学生家长，这个孩子他这个在西城区排名可以了，他会关注海淀。 这个海淀会怎么样？这些家长他是无疑会关注的，会关注自己身边的人。哎，这个你们孩子班级，然后这个

数学140的以上的学生有多少，他会关注这个，因为敏感嘛，因为他通过横向纵向来比较，知道自己接下来干哪些事情。还有一个，家长对大考还是重视的。大考就是特别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期中期末一模二模，大考还是重视的。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得持续努力。刚才我们第二个节点也讲了持续努力。高三家长就觉得你高三了，舍计也别玩了，然后你就每天像有诺基一样，然后这个你坚持。

0: 他其实做一个陪考的话，我用简单的几个方向来做一个总结：关注形势，关注孩子健康，这个情绪健康，然后关注孩子他的这个十分的因素。
1: 嗯
0: 啊，不是说这个十分的态度，十分的因素，态度仅仅是十分的一个方面。第四个就是关注周围的这些环境，是这样的。
1: 嗯，
0: 周围的这些家长，他就觉得，哎，我这一年搜集志愿信息啊，然后我去不断的去听讲座，听，然后这个，比如说看面对面这个节目，
1: 对，
0: 然后看考试院，然后分析，哎，我就把这些有用的拿过来做好后勤，是这样的，对，做好这个内容上的后勤，是这样。不过有用没用，

0: 我们埋个伏笔在这儿，马上进入广告，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啊，我们持续请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啊，新高考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祝云天祝教授祝老师跟大家持续来讲解，好不好？嗯，今天的主题就是踩准高三的每一步，全年备考都得有章法哈，全年的规划、全年的路径，还有分层的提分策略，一会儿持续跟大家分享和聚焦，一会儿见。
1: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赴中心之声。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3: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7: FM102.5，
3: 教育面对面。
0: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新高考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祝云天祝老师哈，我们来聚焦的主题是新高三的备考节奏、分层策略，还有说时间的规划轴，持续来跟大家来聚焦哈。在上一时段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讲到了说高三的时间规划轴，上第一个学期啊比较好理解，从中考来劈开，前面要适应，要有效率，后面要得坚持。那关键下一个阶段到了寒假啊，提前算好寒假的时候得注意什么？
8: 其实寒假我就抢它两个字，就分享两个字：调整。
0: 调整，
8: 调整。刚才这个分享了，就是到期末考试这个阶段，还是绝大多数学生 在期末考试这个层面上，他不能把这个这个正式的成绩或者说潜力给发挥到极致。
0: 嗯，
8: 也就是说期末考试绝大多数学生考得不好，不理想，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寒假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调整，就是先休息好，不能给孩子报那么多班，然后做那么多作业。其实我就觉得寒假调整就好了，但是我们先休息好，在休息好的基础上我们总结得失，就是我这个时间利用率怎样，我的资料怎样，然后转化率怎样，我的资源怎样，这个孩子自己要去总结得失。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家长可以去陪伴他总结，就是在调整好的基础上，我清醒了，我也休息好了。然后这个其实寒假它时间很短，高三学生的寒假一般都是15到20天左右。
0: 嗯嗯嗯，对，寒假调整很好，
8: 就调整，对。
0: 嗯，这是主旋律。好，那调整完了之后，我们应该就是开学了。
8: 开学了，对，
0: 一模二模，这大家都很熟悉。
8: 开个玩笑说啊，
0: 哎，
8: 就是我们遇到太多太多走过高三的学生，你问他你三月份干了哪些有用的事儿？因为三月份他没有什么大考，然后这个我包括我们自己说你当年那您当年，然后这个高三那一年三月份做了哪些有用的事儿？或者对你学习有启发的事，绝大多数人想不起来的。
0: 是是这么精确的话。
8: 对，但是三月份在古诗词里好啊，阳春三月，烟花三月下扬州。对，三月又是一个换季的季节啊，
0: 嗯，
8: 对吧，这个春光明媚的时节啊。其实三月份春光明媚了，也换季了，但是学生高三学生学习效率还是不高的。
0: 嗯嗯。
8: 还是不高的。也就是说三月份，然后他要把这个具体的周甚至具体天要细化了，要细化就是我三月份有获得，或者说在知识的巩固层面上，特别是对题型的驾驭上有获得感就好了，也就是

0: 就是定方向。定方向基础上，我要强化通过阴谋暴露出来的问题，我适应不适应啊？对题的适应不适应？不是对高三节奏适应不适应？然后我要做出一个调整。
1: 这是阴谋定方向，
0: 对，
1: 关键是今年高考的方向。
0: 今年高考方向学生定不了，
1: 嗯，
0: 学生定不了，但是我可以通过往年考试，然后这些题型，同时还通过模拟考试的大考，然后来看我对不同的题型的适应能力、驾驭能力，然后呢，这个再根据学校，因为这个高考方向的这个事情，或者说高考这个试题分析的事情，是学校层面上然后做的事情更多一些，不能把这事情给学生、给家长，然后对他们来讲挑战还是很大，是这样。但是定方向的话，就是对往年高考题的这种题型的这种驾驭，然后这个比如说学生的得分点。然后背后的这些数据分析，像这些学校做的事情比较多，是这样。
1: 嗯，好，那二模总不至于是继续延续一模，二模有什么特点？
0: 二模其实应该从时间上看的话，都是在五月上旬就考二模了。如果说我们因为北京的二模跟全国外地、全国各地还不一样，
1: 嗯，
0: 全国各地有多少这个学校联考，甚至是一个大片联考。是这样的，然后北京不是，北京它这个平时考试，比如说这个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然后一模考试、二模考试，都是分区来命题。比如说海淀的学生，从以往的学习节奏上看，海淀学生考完海淀，他对本区的考试肯定重视啊。考结束以后，通过四天模拟考试，然后还要考几天西城的。西城考结束以后，考东城跟朝阳的，如果把各个区的试卷轮番再考一遍的话，可能这个时间就不够了。
1: 嗯，
0: 那这个摆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更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高考前夕叫状态调整，要调整状态。
1: 那要调整成什么样？
0: 我们举两个例子。
1: 嗯，
0: 就是什么叫状态？其实考试它分成两个大的模块，第一个是准备，第二是发挥。比如说我准备的好，发挥的不好。比如说今天我们做这场节目，我准备了好几天，我今天发挥砸了，对吧？那我们这节目肯定是打一个折扣。我看你的问题里面，对吧？问题单里面就是说有好多好多学生，然后在高考层面上考不出来应有的水平，可能就是状态没调整好。
1: 嗯，对，
0: 嗯，对，就是状态调整，它是临场发挥的事儿。临场发挥的课题，也就是临场发挥，它是一节课。就我们学过语文都知道，比如说有个诗人叫孟浩然，他总是梦想着见到皇帝，当皇帝在他面前出现的时候，他头脑是短路的，一片空白的，是这样。然后像另外一个人，他这个遇到挑战，他就能写出非常非常不错的诗，比如说曹植，
1: 嗯，曹植，
0: 对，然后就给他七步机会，那说明什么呀？曹植的临场发挥比较好，就状态比较好。像孟浩然临场发挥不好，状态也不好。
1: 嗯，
0: 对，其实这个状态调整的话，应该是减负，就是我的水平、我的能力，可能就是说我会的东西、会的题型、驾驭的题型就这么多了。
1: 嗯，
0: 但是我应该静下来，比如说我能不能做事情，保持绝对清醒，我先休息好。然后这个我们经常跟学生建议，就是考试的时候要保证休息，特别是如果那天天特别热，我们能不能在考试前用凉水洗洗脸，主要就是保持清醒。第二个就是我们做题，然后这个题量要少了，我们要把这个题的质量放在第一位的，这个质量呢就是过程要清晰，解题路径要清晰，表达要清晰，就是清醒跟清晰这个两个清嘛。如果说这个清醒的反义词在我们面前出现，那是还是影响状态的。比如说清醒的反义词就是糊涂嘛，清晰的反义词就是模糊嘛。如果说临近高考了，这个学生又糊涂又模糊，他状态肯定不好。对，这个状态可以去调的。但是我们在现实的教学中，或者说现实的备考过程中，还会发现很多学生然后缺少这个关键的课的，是这样。
1: 好，我们现在继续来捋哈。刚刚说到了二模，那就是
0: 对，
1: 也二模之后其实也在不断持续调整状态。那到了高考，应该说高考前它的状态应该更加关键了，对吧？
0: 就是二模到高考这个之间，它包含这个状态调整，它是一个应该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对，
1: 好，持续来关注哈。我们刚刚捋的是说从
0: 开学
1: 此时此刻开始，一直到高三，
0: 对，
1: 完整的时间轴捋完了。那
0: 对。
1: 其实关系到策略，应该说我们像开场说的嘛，很多所有的同学他肯定关注自己的分数，那但是不同的基础的同学要发力的点它其实不一样，我基础薄弱的，还有我们说中分段的，还有说我们说尖子生，其实点都不一样，这个时候该抓住什么，我们回到眼线哈，这样我们先关注一下中分段的同学吧，因为这个比较多，我们开场也说了嘛，601分的位次12000，那500分的位次4万多，4万出头，中间3万多的同学，将近3万的同学应该说都是在这个500到600分区间，我们这一段的同学他重点应该是什么，该关注什么。
0: 其实他在关注学习成绩之外，我建议他对他自己上哪个大学要有一个定位，因为人提高的话，特别是这个在成绩这个层面上要提高的话，对自己要一个明确定位。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分数是570多，但是我想去985，至少也上个好的211，然后我现在离这个985的水平可能还。比如说这个在京的985吧，然后这个中外合作也算在内的话，还差了50分，但这个50分的话，我怎样去调整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摆在我们中等学生面前也好，优秀学生面前也好，定位很重要。他因为这个我们录取的分数基本上都是公开的嘛，他这个梦想的学校，然后应该肯定是绝大多数学生还是有的。但是我们从现实的角度上看，就是好多学生他梦想的学校跟自己的实际水平，相比的话还是更高一个层面的。但是他有了更高的层面，他有了一个定位，我相信比这个任何方法都重要。他有了目标，有了定位，我们才去这个想起努力的事，是这样的。然后呢，他有了定位之后，然后他这个就在学习的质量上，我建议在低能复习阶段。不管是基础一般的同学还是基础特别好的同学，他应该是做到真正弄懂。真正弄懂就是在基础真正弄懂的基础上，然后我们去立体式的学习。比如说
1: 什么是立体式？
0: 立体式学习就是它包含的元素有几个维度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基础一般的同学，我来看数学书或者是看物理书，物理书的课后有练习吗？这些都是基础题。然后在基础题的基础上，我相信他现在高三学生他配套资料也有，比如说今天在学某个章节，他马上就是清单式的一种方式，把近几年的高考，然后也调出来了，也就是说把课后的题跟近几年高考的题综合起来一起去做，这分个层次去做，然后就是课本的题，然后高考的题，还有我自己要重点关注的题。如果说成绩特别好的学生，他应该关注一些相关的知识，有没有强基计划方面的这个训练，因为有好多学校也会开强基计划班，这些都是在低能复习的时候，我通过立体式的书本上的基础，然后相关的章节常考的内容，然后还有强基计划几个不同的模块，他基本上在低能复习阶段就是覆盖了。
1: 对，好，感谢周老师的分享。
0: 就把这个点抓住的话，我觉得就是每个学生都会有斩获。
1: 好，我们今天所聚焦的主题哈是新高三的备考节奏分层策略。我们刚刚所说的是，我们说广义上吧，500分到600分的这将近30000名同学啊，按照去年的数据来看。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更应该注重的地方哈，我们现在正在做客直播间的是新高考的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祝云天祝老师，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讲一讲哈，祝老师，应该说对于您来说啊，680以上的同学啊是您的得意弟子比较多，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分段的同学，他在这个备考规划层面他应该注重的地方是哪些，我们先按分层来说吧。
0: 其实高分段同学的话，如果说把这个学生层次，然后我们在某个纬度上把它拉开的话，就是您刚才说的680分的学生，在北京占有的比例还是非常非常低的，他不到1%。我确实有一些学生，然后也能考这个分数之上，但是在我更正一下，在我所教学的学生里面，他占有的比例应该也是很低很低的，是这样的，对。但是如果说我们用不同的分数段把这个学生进行分层的话，就是我觉得刚才你的数据特别好，像中分段的学生，比如说550左右，如果我们把海淀平时模拟考试成绩拿过来看的话，绝大多数同学 如果说人数最多的分数段就是550左右的，比如说550左右的这个分数段的学生，他应该关注的点是在构建自己的模型，构建自己的学习模型，
1: 自己的学习模型，
0: 构建自己的学习模型。因为这些孩子呢，他这个沉浸在一种心态里，怎样的心态里？其实这个为什么我们带高分学生，高分学生家长也好，老师也好，他背后的学校老师也好，还有这个自己也好，然后他对考试的分数，然后这个关注度还是很高的，是这样。为什么呀？因为他上20分，上10分，对他上大学层次是有直接影响的。如果在中等层面上讲的话，我们通过志愿填报数据上来看，比如说550分的学生，他可能多了10分，少了10分，然后可能大学的层次，都是相。

0: 想法应该是有所要需要建模。比如说我现在语文是考100分，我到120分、
1: 嗯、
0: 然后它不仅仅是目标的这个确定，它要把这个实现目标的这个具体过程具体思路写下来再去落地。
1: 这样我们补充解释一下哈，刚刚我们说了一个可能对于部分家长来说这是一个新名词、
0: 嗯、
1: 叫学习模型、
0: 嗯、对，
1: 其实是不是把它拆开来看，就是比如说哈，我们目标、
0: 嗯、
1: 举个例吧，我们说要考一个211院校，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你得拆开
0: 具体到各个学科上，
1: 哎，
0: 具体到各个学科上，对，但是他有自己的模型，有自己的想法。
1: 比如说我们您举一个普遍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要考一个211的学校、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这个模型应该怎么拆，我们只说普遍的啊，不说不是说绝对意义上的、
0: 他应该把他总分拿过来，总分拿过来、
1: 嗯、
0: 比如说我现在是550，然后550的话如果说这个北京的市首211考个北工大、
1: 嗯、
0: 是吧，这个然后这个580可能就是从数据分析上590就够了，比如说我想提600吧，这50分、
1: 嗯、
0: 但50分这个学生他只要是去根据自己的模型，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提分需要去定位的，或者说去思考的，是这样。比如说我这个要提50分，但是我现在有些学科我有能力没考出来啊，我
1: 能力没有展现出来、
0: 对，这是我觉得某一个学科上就能提20分，哎，他这块就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他有想法了，他就通过这些想法，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他定了一些计划，定了一些清晰的路径，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清晰的模型。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比如说我把我的优势发挥好，还有一些我这个无谓的失误在哪？他只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想了，我相信，有绝大多数学生他的这个能考550左右的，他智力应该不差的，他只是想的少要求低导致的。也就是说他根据自己的定位的目标路径，然后把他提升的过程提升的路径想清楚，在现实中有了思考，他就有了模型，是这样的。
1: 嗯，好，我们持续来讲哈，就是我们就拿550分的同学来举例吧，因为这样辐射的更相对多一点哈。其实大家会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都说是把优势学科分再多拉一点，比如说我们说三大主科，那还是说把这个弱势学科要补保底，就是提优势还是说补保底，很多时候都会大家都会考虑这个事儿，就是你只要不是700分以上你总会有点偏科的吧。嗯，
0: 其实包括680以上的学生、我这个从这个总分的角度上看、我还是先建议先提赋分学科，
1: 赋分学科，
0: 对
1: 对，那小三科，
0: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啊，然后这个我来分享自己的观点，因为我在一线也带学生，
1: 嗯，
0: 我们多数学生、多数家长，然后这个他都觉得主科啊150分，
1: 分大，
0: 你把主要精力放在主科上，然后就这样，大家都把精力放在主科上。那赋分学科这块可能就是关注的人就少了，
1: 这个是客观竞争力方面。
0: 他如果说我们把高考6科放在面前，赋分学科这块，他说白了就是简单一点讲的话，就是赋分学科他的提高是雪中送炭，
1: 嗯，
0: 三大科的提高是锦上添花，当然三大科成绩相对来讲比较稳定啊，
1: 嗯、
0: 也不能太差，太差的话那再另说，是这样，极端的再另说，但是从80%的学生的层面上看，赋分学科是雪中送炭。
1: 嗯，好，我们来解释一下，赋分学科就是说，你这三个科目不是说你的卷面绝对值，比如说我考了90分，
0: 对，
1: 但其实90分你最后在高考上那个卷面分它不是90分，因为是根据排名来算的，所以我们这叫赋分。
0: 我来分享一下，
1: 嗯，您来
0: 讲这个北京的整个一个形式，
1: 嗯，
0: 比如说赋分学科的话是全市统一赋的，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按照选科的人数定了，赋分学科不管是大家怎么考，比如说有30000人选物理，假设不管大家怎么考，明年肯定有300人拿100，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平时学生在赋分学科上，他的认知或者说他看到的这个现实的信息，可能跟他想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一些学生，然后学校弱一点，或者说这个一些北京不管是这么多区县还是不同的区之间，教育层次也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我在某个区平时考试语文10分也不高，但是赋分很高，他就误以为我就不用提了，我就赋这么高分。其实高考的时候他跟海淀跟西城一起赋的，对， 就是复分学科，
1: 哎，我起鸡皮疙瘩了。
0: 他跟海淀跟西城一起复的，也就是说他相对高度，然后跟绝对高度
1: 不一样，
0: 是两回事。就也就是说，不管我是海淀的也好，西城的也好，这个还是偏远的郊区延庆的也好，然后这个，但是我既然选这个学科，我要绝对高度，所以说我要把这个提总分这个重点这块。然后至少我这学科跟大家一起复的时候不吃亏啊，是这样。
1: 对，
0: 三大科没有啊，三大科呢平时跟大家考试都是一样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六个学科放在面前，假设某个学生他在复分学科提到一定层面，提到一定高度了，甚至保持相对稳定了，然后他再看看三大科，他就觉得我三大科稍微提一点点，我的格局就不一样了。其实三大科之间，学生之间是拉不开来距离的，不好拉开距离的。比如说就语文吧，然后这个如果学生考90分到119分这个分数段吧，北京依然是虽然几万考生，但依然是一操场1000多人一分，是这样，就是一分一操场人，是这样。三大科是不好拉开距离的，复分学科好拉距离，因为复分学科可能比别人多了0.5分，就多了3分。如果每个多了0.5的话，然后就多了9分，就是1.5，我换9。
1: 您说是，我只要解决1.5分的知识，
0: 对，
1: 但是拿来的是
0: 对，可能是9分，这只是我们很多学生，然后这个。通过这个节目啊，我给大家这个在一线的经验，我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然后就是复分学科是雪中送炭。
1: 您说的是。
0: 三大科锦上添花，对多数学生来讲。
1: 我只解决了1.5分的问题，但是我拿了9分。
0: 我拿了9分。
1: 对，您这比喻太生动了，形象。好，这是我们讲的应该说就是提分的策略在这儿哈，包括说我们说是补弱还是拉强，到底哪个科该用劲儿，我们刚刚补充了可能很多人没想到的一个点，我们持续来关注啊。今年讲的是关于新高三的规划呀、提分啊、策略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哈。我们持续来讲一讲，就是说，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说我们要过去要整理错题，包括您也提到了，说我们整理错题的过程中，
0: 错题集升级成
1: 感受
0: 集，
1: 对，那整理的过程中，就是一个是还有一个就是真题。就除了错题之外，我们会想过去的这个真题，我们来讲下面来关注一下吧。就说高分考生的备考经验，说这个真题应该去怎么来用？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就是2026届考生，然后他可能就是现在也应该有好多学生上大学了，就大学开学了，是这样。但是随着他们的开学，2026高考真题也发布了。但关于这个真题怎样用的问题，我趁这个节目啊，利用这个节目这个平台，我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其实我们做真题的话，不能以对错，然后做一个走马观花，要不然的话，我们会遇到题荒的。比如说2027届学生，然后他拿到这个2026年高考真题了，他做了一遍，这会的也就会了，不会的不会。然后他就甚至有好多学校已经组织学生考了一遍，但考了一遍也就考过了，是这样。但是这个2026年跟2025年有哪些在命题方面有一脉相承的，2026年跟2025年相比的话，哪些是在2025年这个高考暴露的问题2026年继续考的，需要教学完善的，像这些内容然后很丰富的，是这样的情况。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学生来讲，我们今天把这个高考真题，高考真题这四个字放在面前，其实对家长、对学校，然后对学生，要求是不一样的。学生就觉得反正往届题我怎么着都做了，资料上也有，就做过也就算了。但是哪些是一脉相承的，哪些是这个绝大多数学生都失分的点，可能是他自己没有详细的思考，他需要学校帮忙，他需要分析往届的数据，然后看哪些都是在过去一脉相承延续下来这些规律，然后这些变化，对，这他需要学校配合，真题的处理，学生真题的处理需要学校的配合，学校的配合不仅是哪些是一脉相承的这些内容体系，还有没有规律，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现象之外，他还有一些特别是人文学科，文科，比如说史地政，比如说语文，主

0: 加丰富。
1: 嗯，
0: 比如说历史、政治、有好多学生他可能就是考试院版的答案，
1: 然后、这个、考试院版的答案，
0: 对，考试院版的答案，他一直到高考他都没见过，然后没见过的话，就是他也不知道我平时考试考的，或者我做题做的，然后我就是按照资料上的这答案，然后进行展开去复习了。但真正考试院版的答案，然后这个在哪，可能都是在，我相信都在官方的分析里，官方的分析学生有的时候不关注，老师关注，老师应该是不仅是考试院版的答案它是长什么样子的，它这个阅卷背后的这种给分点，给分的依据是什么，然后它要讲给学生，要给学生一一梳理的，同时也要教学生做答案，就是这个考试院版答案毕竟是答案嘛，就是所有的答案都是参考答案，它不是标准答案，但是我们这些答案是怎样形成的，我觉得这些都是以真题作为载体去提升，这两个维度还是非常好的。但家长呢，他对高考真题应该是应该是起不了太多的作用。
1: 嗯，好，
0: 对，他最多就是在网上下载。
1: 嗯，
0: 我这个利用我这个打印资源，对吧？我这个手上家里就有打印机，办公室对吧？都有个打印机，打印好了给你高考真题答案，但答案到底是不是合理的？你这个真题是不是考试院发的？然后还是在网上当的，其他的这个有没有错误，家长是不管的。
1: 好，我们一会儿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哈，持续来跟您聚焦，我们说如何踩准高三的每一步，一会儿见。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心之声。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3: 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8: FM102.5
3: 教育面对面。
1: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新高考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朱云天，和大家所聚焦的是新高三的备考规划、节奏、分层策略。我们在刚刚的时间里哈，跟大家讲了很多的重点哈。今天节目当中先说了我们的时间点如何来划分，然后不同的，比如说我们说中分段，按客观的数据来说，500到600分的同学应该怎么来规划。包括680分前后的同学应该怎么来规划，哪些重点哈，不同的重点应该侧重些什么，包括刚刚还说到了说这个错题集、真题本啊，真题应该如何来使用来进行哈，我们持续来关注。说到刚刚的这个真题了，应该说同学和老师还有家长都有不同的策略，继续往下来推进哈。其实说完真题以后，可能还要说的就是说我们说一个现象吧，朱老师您看，就是现在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身边会有同学天天刷题刷了不少，而且看起来确实很努力，但是分数呢有限，周边人说啊是不是假努力，但其实还真是有花了不少的功夫。我们站在个体角度来看哈，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来同学来判断自己是不是我们的复习是不是有效备考，常见的我们说常见的机械备考误区有哪些，周老师，跟大家持续来聚焦。
0: 常见的机械备考的话，其实就是绝大多数学生，他把这个时间放在作业中了。
1: 作业，
0: 对，就是我看到这些问题，每一个都觉得特别好，特别有针对性哈。
1: 谢谢。
0: 就是这个机械备考啊，他其实有好多学生他自己也不想机械备考，但是我这个

0: 面上来做这些作业的话，可能时间就不够了，是这样。也就是说，机械备考有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不得不去，不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去做，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通过这个节目呀，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或者说我稍微拓展一点点，就是高三学生要想拒绝或者说要想脱离这样的机械备考的方式，我们首先如何把作业给完成，把作业给做好。
1: 如何做好啊？对，
0: 其实这个所有的作业，我们把作业整体的拿过来分析的话，六个老师给一个学生来布置作业的话，一个学生可能就是无论怎样完成的话，都很难很难把这些作业做完。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作业，我建议啊，就是我这么多年就是在不同的科目上都给学生做了一些规划，做了一些建议。我觉得就是作业的话，应该还是用效应，效应。就这个作业对我来做，比如说老师布置了一堆作业，对我来讲有什么用，有什么功用，我能验证什么？比如说我今天学的东西，过去在课堂上是一知半解的，我通过这个作业正好有这些题，我把它这个落实了，那我有收获嘛？验证，对吧？这个第二个就是我通过这个作业来挑战一下我这个速度，我能不能给自己15分钟时间，我做出10道选择题。
1: 嗯，
0: 就是说他把一堆的作业，机械的作业，他把它拆解了，就是我有没有这个一知半解的需要完善的，有没有需要挑战，我一看就会的题需要挑战的，有没有一些好的题，我然后我来增强自己对这个学科有认知感受的，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一些题我通过它来验证步骤的，就是他每做一块要保证有收获，这样的话就能告别一部分的或者说一半以上的机械备考。
1: 嗯，
0: 是这样的。但是您刚才说的假努力的这种现象的话，这个有些学生确实也真努力了。
1: 对，
0: 真努力
1: 就怕这个难受。
0: 真努力他没有效果，他也是假努力，是这样的。假努力就是这个假呢，他只是在取得功效的面前，或者说取得我这个成绩转化的面前，是这样一个情况。也就是说这个努力就是刚才我们从作业机械备考我们就想到作业。这个作业这块，然后高三学生也不得不去完成这些作业，那我们就抛出两个字，验证，就是我通过作业一定会取得哪些收获。如果说仅仅是完成作业应付老师检查，他肯定是假努力，他肯定是没有什么好的收获。对，这个作业完成作业这个我们完成了，那我们就是刚才我们规划的表格里，或者说我们在规划的时间段里面，我们也讲到了有一个词可以破解假努力，那就是效率。
1: 效率，
0: 效率，效率就是根据我自己所需要的。我相信高三的学生，他把作业处理好了，能这个省下很多的时间，自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同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根据考试的需要，根据做题的需要，比如说我这个今天学的东西，肯定是我解题啊，解哪些题，解什么样的题，有哪些变化。我觉得把它落实了，然后能解决机械备考的问题，能解决假努力的问题，就是两个维度，处理作业的问题，还有一个效率的问题，就可以了。
1: 好，我们说完这个哈，就是机械备考，因为时间有限，其实最后这两点也很关键。我们先说今天节目是从家长这儿开始的，我们最后的这一点时间呢，也要跟家长所关联，就是说，尤其是在高三这一年，家长、同学、老师，然后。其实老师就不必多谈了，学生其实角色也很清晰，主要是家长应该扮演好什么样的角色，尤其是不同的阶段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帮好孩子，如何树立好自己的角色定位。
0: 可能是刚才我们聊的内容里面也有一部分，
1: 谈到了一部分。
0: 我个人觉得就是我再做一个重新的梳理啊，我觉得家长应该是要了解高考竞争形式。
1: 竞争形式
0: 、就是我多少分叫高分，多少分就是叫中段，还有这个，因为竞争形式里面有学校的竞争形式，有区县的叫有区域的竞争形式，还有学生个人的竞争形式，因为这些都可以通过班排名，然后区排名，甚至市排名，因为市排名就是只有高考了，平时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版本换算的，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他梦想的大学，理想中的大学所对应的录取分数线。然后这个所对应的排名情况到底怎样，我觉得这些形式家长还是要理解，
1: 要去换清楚。对，
0: 要知道第二个角度，如果说今天的家长基本上都是上过大学的，甚至是

0: 星球的话，他可以去关注一下新高考特点，就是新高考改革肯定是换汤不换药这个词，这个语句是不能用了，或者万变不离其宗，这时代已经过去了，肯定是新高考完善过多少次了，北京从三加三，
1: 不是以前那样，
0: 三加二，对三加二，然后人工智能的时代怎样去选人，对吧、我觉得家长应该是可以去关注一下今天高考的新高考的形式，特别是新高考考试的内容跟时代选人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我觉得对家长来讲还挺有意思的，不仅是能促进他的认知，同时也能理解孩子，是这样的情况。对，第三个层面上讲，就是关注孩子的健康，还有这个情绪。情绪，其实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在北京开车也好，跟北京这么多好朋友一起生活，包括我的家人，我就发现我们都是被时间赶着走。
1: 怎么说？
0: 对，你比如说这个，我的车可能就是我看一下这个路是不是走错了，可能停了两秒，后面有人就催你，是这样的。可能学生也是，你看我们这个学生进入高中以后，不断的催提前学，催着大家快跑，然后这个内卷是这样的情况。家长可能就是在陪考的过程中，就是有好多学生开玩笑说，家长就是一个催命符，然后学校老师吧，这个还是不是特别催，但是家长催，哎，这你这个事情干没干呢、啊？这个老师在群里发的作业，你写没写啊？是这样的情况。其实我就觉得家长就是这个，我觉得他在催孩子做事的基础上，然后这个应该是关注这件事情有没有这个做的必要，
1: 做的必要，
0: 对，做的必要。然后我要花多长时间做才行，不能就是说我遇到什么事情然后就不断的催孩子去做，这样的话亲子关系也好，还有这个孩子的兴趣也好，都会变化的，是这样的情况。我就觉得家长关注这些就可以了，是这样，健康啊，形势啊，新高考特点啊，我觉得这个如果说再加上一条的话，家长可以关注一些资源。对，就是在新高考，因为新高考特点知道了，有哪些资源，有哪些好的资料呀，有哪些这个好的这些这个信息给孩子分享的。如果说我再强调一点的话，我建议家里面要多开一些讨论课。我们讨论就是孩子可以提出问题，然后提出他对目前学习这个目前阶段性学习困难

0: 我们是本着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增加一些讨论的内容，这样的会更好。
1: 非常感谢朱老师今天的分享哈，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即将要告一段落了。今天再次感谢朱老师的做客和分享哈。我们今天和朱云天老师一块儿哈，从2026年的高考命题特点切入，也梳理了高三全年的分阶段备考任务，也拆解了不同分数段差异化的提分策略，也跟大家来分享了高校的备考方法，还有家校配合的边界和应试的调整状态。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包括以上跟您分享介绍的内容呢，都是有节目的回放的，收听好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再搜索教育面对面，可以听到我们本期节目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的回放。好，各位观众听众，以上呢便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直播咨询的全部内容，我是常丽，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管他。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

0: 入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潮白河大堤路与西引路十字交叉口正式通车，十公顷森林营地迎客，超大露营区亮相副中心，通州金马夜市迎客，看花海秋千，玩真人 CS。 三地联合发布26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厚植生态家底，造就自然课堂。京东家里想暂停或恢复供暖，9月30号前可以办理。多家品牌监视报价上调，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我是白琳，首先关注副中心的相关消息。近日，城市副中心潮白河大堤路与西引路十字交叉口正式通车，取得防洪加固、便民通行双成果，为副中心防汛安全和群众出行筑牢双重保障。潮白河大堤路与西引路十字交叉口是潮白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通州段的关键节点。改造之前，潮白河右堤与西引路交汇处存在一处堤防豁口，3.8米的高低落差直接打断了堤防整体连贯性，是片区公认的防洪薄弱点。原有三岔路口不规则的通行布局，让过往私家车、非机动车、行人随意穿插，混行乱象频发，不仅通行效率低，还极易发生剐蹭事故，给周边村民日常出行带来诸多不便。通车之后的十字交叉口秩序井然，路面干净平整，清晰的交通标线引导车辆行人分流通行，过往车辆平稳驶过路口。堤防一侧的作业区域，工人们正有条不紊推进收尾加固作业。近日，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由北京市广电局联合通州区委区政府精心组织的配套特色文化活动“中非人文交融北京之夜”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精彩上演。以千年大运河为舞台，为来自非洲的各界嘉宾呈现了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创新表达的水岸视听盛宴。通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长侯建梅表示，中国京杭大运河与非洲苏伊士运河虽相隔万里，却共同连通海上丝绸之路的浩瀚版图，一同见证了中非经贸互通的深厚历史渊源，更在今天承载着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使命。希望以北京之夜为起点，推动中非媒体在更深层次的对话与合作，以视听为媒，促进中非文明互鉴、民心相通。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通州在天，游乐好去处。昨天，林和里森林营地部分区域试运营。林和里森林营地位于林和里路2号，占地面积约10公顷。这里曾是一块闲置已久的城市空间，经过精细化规划改造和全方位提档升级，如今变身融合特色美食、文创市集、亲子玩乐、森林露营、乐队演绎于一体的沉浸式城市休闲营地，让花海不止于风景，更有了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氛和暖心的人情温度。日前，通州区马驹桥

0: 任金马夜市火热开市了。治愈的花海，舌尖上的美食，每天17点准时开市的马驹桥镇金马夜市，总面积1500平方米，共有各类商户20余个，夜游、夜食、夜购、夜娱一站式安排，吃好更玩好，真人 CS 战场准备就绪，掩体、障碍战术射击全都配齐，旁边还有超大的蹦床区，绚烂的花海也成为打卡必去之地，百日草一整片铺开，红的、黄的、粉的、紫的，一簇挤着一簇，在田间同步盛放。游客还可以以花海中的双人秋千、取景框等艺术景观凹造型。金马夜市每天持续到23点。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为斗胜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日前，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部门挖掘各地生态内涵和价值，共同推出26处各具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其中，北京延庆野鸭湖湿地、永定河沿线、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中心天津生态城南堤滨海步道公园、雄安新区白洋淀、承德热河中药花海小镇等入选。这些地方悄然化身自然课堂，每一种生态场景都成为可触摸的生动教材，为区域绿色发展搭建起可感知、可参与、可延续的实践平台。从燕山深处到渤海之滨，从城市绿肺到山野花香，26处体验地串联起京津冀共同的生态记忆。他们不仅展示着三地协同治理的绿色成果，更以自然课堂的方式，让每一位前来体验的人都能感受到自然之美，成为绿色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昨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重要配套活动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主题交流活动在北京经开区北京亦庄

0: 精准破解中小企业研发难、中试贵、引才难的发展痛点，面向京津冀企业提供共享研发、共享中试等全链条服务。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市热力集团介绍，2026至2027采暖季暂停用热与恢复供热业务现已启动，有暂停或恢复供热需求的用户可于9月30号之前办理，用户可以通过北京热力小程序的停复热申请进行业务办理，也可以到北京热力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昨天现货黄金上涨 1.86%， 达到每盎司4603.25美元。国内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比昨天有所上调，老凤祥报价1388元每克，单日上涨32元；老庙黄金报价1391元每克，单日上涨34元；周生生报价1387元每克，单日上涨22元。昨天，北京市首届中小学人工智能嘉年华在门头沟京西智谷开幕。这次活动以亲子相伴、喜迎开学、科技向善、素养共生为主题，为首都青少年打造沉浸式、互动式人工智能科创盛会，助力全市人工智能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请听本台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3: 体验语音交互系统，学习向 AI 提问的技巧，制作科技与艺术融合的蝴蝶灯。这次嘉年华中，北京市第八中学京西附属小学4年级学生李慕涵收获颇丰。
4: 我们也可以把科创技术和我们的自然观察结合在一起，去制作新的一个科普类型的东西。现在 AI 技术特别重要，比如有的时候我作业确实是不会，我就会用 DeepSeek 呀，或者是用豆包这些软件去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不能完全依赖 AI， 我们也要自己再去检查一点。
3: 作为嘉年华的核心体验板块， AI 素养体验消费一体化街区吸引了许多家庭参与，围绕能提问、能创造、能辨真、能协作、能研判五大核心素养，搭建闯关打卡体系。门头沟区教委发展规划与信息化科科长邓浩介绍，
5: 我们在教学生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呢，不能仅仅的停留在会使用的这个层面，应该让学生通过这种引导，知道我们如何的去辨别它，更加的能够增强这种辨别辨识的能力，要让学生从会用到善用。
3: 活动现场接榜京小健、京小学、京小宝智能体的企业代表介绍产品研发理念、核心功能与校园试点落地应用情况。京小健专注学生身心健康，京小宝提供科学育儿指导，京小学为学生学习提供更多科学建议。北京市数字教育中心副主任吕航说，
6: 包括京小健、京小宝和京小学这三款产品呢，目前呢已经形成了小试的成效，从小试到中试迈进，达到这么一个阶段。下一步呢，我们可能考虑结合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健康成长，包括科优一体化这项工作呢，在全市各区呢进一步进行中试的验证，不断的迭代产品。
3: 未来北京将持续以人工智能赋能课堂教学、教师发展、个性化学习、托幼一体化和健康成长等场景，全面助推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7: 为生命护航。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
1: 天津民心工程老旧电梯更新完成超过70%；
0: 第四届全国戏曲汇演在河北廊坊开幕；
1: 北京城区开辟了2处亲水空间；
0: 北京市首届中小学人工智能嘉年华开幕。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科技方面。昨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盛大举行。本届运动会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将同台竞技。

0: 共同奏响的未来乐章中拉开帷幕。随后巴士台加速进化 T2 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拼出运动会会徽字样。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结果令人振奋。
1: 成绩是9秒39，不仅大幅刷新了上届赛会的记录，而且超越了人类的百米世界纪录博尔特的9秒58，第一名来自天卓队。
0: 人际互动也成为开幕式亮点，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网球名将郑洁、足球名宿杨晨分别与机器人同台竞技。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机器人 Smash 和奥运冠军丁宁之间的比拼。大家可以看到，一上来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回的。
3: 确实，我觉得他的学习能力很强，未来可期。
2: 共赴这场全球瞩目。
0: 参加本届赛事的666支队伍，千台机器人运动员以方阵形式震撼亮相，全数集结。运动员代表荣耀机器人闪电庄严宣誓。
1: 仅以全体。

0: 一些家务啊，或者说进行一些工业活动，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1: 无论是从赛队的规模，还是说他们今年能够达到的，比如说跑步的长度啊，然后速度啊，包括一些耐力的程度等等的，都觉得比去年其实是进步了特别多的。其实今年更想看一些细微的，比如说乒乓球呀，或者说是一些细节操作啊等等的，想看一点这种细微的变化。
2: 城市河道变身水上运动乐园，在城市核心区，市民就能泛舟河上体验亲水乐趣。昨天，北京北护城河、转河两处全新亲水空间正式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桨板、皮划艇等水上项目。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在北护城河德胜门东段的河道上，不少水上运动爱好者正划着桨板逆流而上，享受运动乐趣。一边是古都风貌，一边是潺潺河水。原有青年运动经验的桨板运动爱好者甄女士体验一圈下来，兴奋不已。
4: 总体感觉特别好。过往的话，我经常带着孩子，我们去郊区玩，但现在市区里面。

0: 有什么，那边有什么，上面还有很多游客，他们在打招呼，就感觉挺好的。
1: 项目运营方多部户外国际休闲连锁营地创始人王吉生表示，为方便市民群众，这里即将上线桨板等器械的寄存服务，未来还将充分结合北护城河岸边的既有公共设施，打造更多休闲空间，丰富市民游玩体验。
2: 因为沿岸呢有很多水边的露台，我们计划呢跟首旅合作，针对于露台呢做一些咖啡呀、茶饮呀、休憩和休闲空间，包括上一些文创产品。这条从德胜门到安定门这两公里的河道呢，既有这个京范儿，又有现代潮流，所以这里呢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供市民水上休闲和水畔生活的一个目的地。
1: 除了北护城河这处开放水域，在转河也有一处新开放的水上空间。首旅会科北护城河水上项目负责人李山告诉记者，这两处新开放河段各具特色。
3: 第一段呢，在我们的这个北护城河段，也就是从我们现在德胜门一直到鼓楼大街将近两公里的一个往返，还有一段呢在转河，在北展后湖闸的东侧，然后一直可以滑到我们位于海淀的联惠路100号进行折返，都是两公里左右的一个滑行的路程，非常的舒适。转河呢，由于绿植非常的丰富，我们有京城亚马逊的一个体验感。那么北护城河呢，我们这一段既经过德胜门，又经过鼓楼，还能看到远处的雍和宫，是非常有京味的一段水上运动。
1: 城市呵护的水上休闲安全保障是重中之重。北京市城市呵护管理处北环管理所相关负责人朱子良表示，当前正值汛期，水务部门将加大河道巡护监测力。

0: 避开咱们的水上娱乐时间来进行一个水草的清理，极端天气的时候也会及时关停活动，给大家的水上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空间。
1: 来关注天津方面，日前天津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十五五期间水安全保障重点民生安排。未来五年，天津市将在城乡供水保障、城市排水、河湖生态保护修复等方面实施多项重点工程，全面提升城市水安全保障能力。来听天津台记者管春雷的报道。
2: 城乡供水保障体系建设方面，未来五年，本市将不断巩固提升城乡供水网络布局，城镇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 8% 以内，切实保障城市城乡供水安全。市水务局供水管理处处长魏素清介绍说，
3: 推动实施中心城区新开河水厂、冀州翠屏山水厂等水厂的改扩建工程，加快推进西青区金武镇学府工业区、空港经济区等加压泵站的建设，补齐区域的供水短板，改造运行年限超30年、存在安全风险的老旧供水。

0: 2944.01元，同比增长4.9%。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90.7%、19.8%和16.6%。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京良：
1: 总体来看，

0: 这是24个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处暑是反映气温变化的一个节气，表示炎热的酷暑结束。今年处暑时节，北京仍旧处于闷热的天气当中，且雷雨频繁，真正的秋凉还未到来。
1: 北京市观象台65年的气温观测数据显示，处暑节气期间，北京平均气温为23.8摄氏度，比入秋22摄氏度的标准线高出了近2摄氏度，但已经明显低于盛夏三伏天的气温。不过呢，此时暑热未真正止步，处暑期间的平均气温数值正在悄悄上升，气温区间也从早期的20到25摄氏度区间，逐渐攀升到了近年的23到26摄氏度区间。从北京市观象台65年的气温观测数据来看，从处暑到入秋，北京平均需要等待16天，最短仅3天，最长达到31天。
0: 昨天，2026国际篮联3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在首钢园启幕，来自全球11个国家的16支顶级职业球队汇聚首钢滑雪大跳台，展开激烈的奥运积分赛角逐。
1: 据了解，三人篮球作为奥运会正式的竞赛项目，节奏紧凑，对抗激烈，群众参与度高，也是风靡全球、充满青春气息的潮流竞技运动。本次北京站是 FIBA 国际篮联官方认证9级红标职业积分赛，被纳入2028洛杉矶奥运会核心积分储备体系，属于全球第一梯队的三人篮球顶级赛事。
0: 昨天，北京市首届中小学人工智能嘉年华在门头沟京西智果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亲子相伴、喜迎开学、科技向善、素养共生为主题，汇聚家、校、社、产多方力量，在为期2天的时间里，为首都青少年打造了一场沉浸式、互动式人工智能科创盛会。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戴上 VR 眼镜，3年级的牛宇威正操作手柄投入闯关游戏，
3: 做药水、爬射箭，我很喜欢玩，因为身如其境的那种感觉。
2: 除了科技与亲子互动游戏以外，活动还汇聚北京市近40所学校的科创作品、校园物联网智能防洪系统、废料再生 3D 打印机、AI 老人陪诊系统等，参展作品五花八门。石景山外语实验小学3年级的李慕航带来了他和科技社团同学们一起制作的微缩智能教室。有趣的是，他们还用小毛猴代表同学们，以各种姿态坐在小椅子上。
4: 4个传感器分别是负责3个功能：地震预警、火灾预警、噪音。如果他这个感受到震动，这个就会亮红灯并且报警。
5: 如果是火灾，就会提示同学们冷静，尽快疏散。
2: 活动特别设计了 AI 素养护照，小观众们可以围绕能设问、能创造、能变真、能协作、能研判5大核心素养闯关打卡。在能变真板块活动中，孩子们正在学习判断图片是否是 AI 合成的假图。陪孩子前来的家长冯女士深有感触。
6: 通过这次活动之后，我发现咱们家长要学的东西也很多，要去鉴别它，要去区分它，然后哪些是对孩子真实有益的，哪些呢可能就会在某些方面可能会误导孩子。这个东西我也一直在学习。
2: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以人工智能赋能课堂教学、教师发展、个性化学习、托幼一体化、健康成长等场景，全面助推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北京市数字教育中心副主任吕航表示，
7: 我们要逐步开展对北京市目前推广比较好的人工智能产品的评测，对人工智能产品的教育的属性、价值的对齐、数据安全隐私、网络信息安全等进行全方位的评估，努力让好的一些产品、安全的产品进校园。
1: 再来关注养老方面，记者从天津市民政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8月10号的10点，天津市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核销金额已经超过了1亿元，汇集了天津市近3.6万名失能老年人，带动养老服务消费大约4.9亿元。今年1月，国家启动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天津市补贴通过民政通小程序或 APP 以电子消费券的形式发放，凡在天津接受养老服务评估为中度以上失能的60周岁及以上老人均可以申领，不限户籍。
0: 记者从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了解到，近2年来，天津市对全市2000多部住宅老旧电梯完成了更新， 今年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首次被纳入天津市20项明星工程，全年计划更新1000部。截至到目前，已经有732部老旧电梯完成了更新改造并投入使用。预计到今年11月底，天津市将完成1000部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切实提升住宅小区电梯安全运行水平。
1: 来关注文化方面，好戏连台梨园竞秀8月21号晚间，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河北省廊坊市开幕。自2016年全国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以来，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已经在河北成功举办了3届，持续搭建北方戏曲交流互鉴的专业平台。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8: 王狗官王娘娘
9: 本届汇演来自北方15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带来16台优秀保留剧目和25个精品折子戏，展演品类丰富，既有京剧、河北梆子、晋剧等主流剧种，也有武音戏、梅户、道情戏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稀有剧种。开幕当晚，河北梆子剧院携全新升级的经典剧目《钟馗》惊艳亮相，吴桂云、邱瑞德、郝世超、孙娜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携手青年演员同台献艺。
10: 这次重新打磨这出戏，就是叫经典和古老的河北梆子这个剧种跟上时代的车轮。
9: 据了解，本次汇演分别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和永清县益田汉德大剧院举行，将持续至9月10日，推行惠民票价并开通网络直播，让梨园好戏走进千家万户。
11: 这次呢，我们能够带着家乡戏河北梆子，这个尤其是钟馗这出经典剧目来参加这次汇演，对我们河北梆子剧种的这个传承发展，还有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北梆子非常重要。我们就是守正创新，传承中华戏曲艺术。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日前揭晓，全国共有143个项目入选，河北省2条公路上榜。其中呢，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承德至平谷段工程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关键干线工程，在道路通行品质以及陆域生态修复和交旅融合等方面都获得了高度评价。
0: 针对网传河北张家口康宝部分收购商违规使用甲醛溶液给白菜保鲜事件，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迅速开展全链条溯源排查。经核查，涉事问题白菜没有流入新发地市场，首都菜篮子供应安全稳定。
1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近日，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由71名参赛选手和64名专家、64名翻译及工作人员组成，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代表着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到27号在中国上海举办，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大赛同期还将会举办世界技能

0: 部比赛项目。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述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第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7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1: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7: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7: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3: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3: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3: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4: 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5: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4: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

0: 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3: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经常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FM 102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8: 逆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9: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8: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9: 运河之上。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这里正在举行一个展览，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以及侨批文物特展，最近相当的火爆。海风裹挟潮汕烟火，南洋街巷藏进游子风霜，爆款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经典场景落地展厅，木质单车、人力三轮车、无名果摊原版道具搭配馆藏侨批、华侨旧照、民国尺牍课本一同展出。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侨批文物特展正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举行。光影与侨史相融，侨批道尽隔海相思，实景还原下南洋的漂泊岁月。展览藏着哪些尘封的侨乡故事？南洋老证件记录了怎样的异乡生涯？侨批临摹互动何以触动人心？运河之上，让我们一同踏过山海，读懂一纸家书里的家国深情。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令一。令馆长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还有来自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张燕。张老师您好。
2: 黄燕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二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之前是非常的这个火爆，
2: 对，
0: 而且也是今年的一部现象级的电影了，是吧？令馆
1: 这部电影

0: 侨乡啊，华侨历史的这种关注。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在海外也不断的在这个首映，在多个国家也掀起了我们华侨华人去观影的一个热潮。
1: 一部小成本制作的电影，就是让这么多的人关注，确实也是因为剧情非常的这个打动人啊。而在我们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其实就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物。刚才宁管说了，这部电影呢，在这个国内就火完之后，现在在海外热度也是居高不下。海内外的华人看完都是被那个下南洋啊、侨批、寄相思的这个剧情戳中了。那我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个展览能够在我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落地呢？
0: 好，这个电影呢，今年五月上映以后啊，取得了这个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很多观众呢，在看完电影之后呢，除了被这个剧情感动以外啊，也很想这个了解这个背后剧情背后所反映的这种华侨华人下南洋啊、寄侨批的这种真实的历史。当时我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广州分馆，也就是广州华侨博物馆呢，他当时配合这个电影宣发啊，在广州就举办了一个这个电影道具的这个展览。
1: 因为在那边拍的，他们能先拿到道具哈。
0: 对，是。当时呢，这个展出效果就非常好。我们当时得知这个消息以后，特别是我们当时组织全馆同志到这个电影院看了这场电影以后啊，大家就觉得一定要把这个这么好的电影啊，又是反映我们华侨的题材，和我们的这个博物馆的主题也相当契合，所以大家觉得这么好的这个主题一定要在北京也来做一场展览，所以我们当时呢就和这个多方啊进行联动，把这个通过这个大家的支持吧，我们终于在7月10号把这个电影的道具呢请到了北京，然后同时还配套了我们博物馆所珍藏的这些真实的侨批，还有反映华侨历史的这些证件啊、老物件啊等等，那么我们就做了一个道具和这个文物的一个嵌合式的这么一个展览，那么这个展览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光影的纽带啊，以文物来作为实证，向首都的观众呢展现华侨华人这种跨越山海的乡愁和家国情怀。
1: 这个展览的一个介绍，我们也先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2: 好的。
3: 给阿嬷的情书无疑是今年最火爆的电影，前段时间他在海内外都引起了不小的热议。故事的起因是阿嬷的孙子郑小伟偷拿了阿嬷珍藏的侨批，跑去泰国寻亲，才揭开了那段被岁月掩埋的秘密。可以说侨批就是推动电影故事发展的关键线索。侨批对很多年轻朋友来说可能已经很陌生了，它其实就是当年海外侨胞寄回家乡的汇款凭证和家书的结合体，一笔养家糊口的血汗钱，一封写满思念的万金家书，都浓缩在这一张薄薄的纸里。站在北京，你也能看到这些承载着百年乡愁的侨批。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它正好在举办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侨批文物特展。在这里，你不仅可以看到电影中使用的经典道具，还原的感人场景，还有多件珍贵的侨批真迹和历史文物。泛黄的纸张诉说着海外游子对家国的思念，你也可以亲自动手给家人写上一封电子侨批，这种体验感还是很有趣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是由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倡议兴建的，他以时间为脉络，用千余件文物讲述了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不仅介绍了华侨华人在海外的生活，也展示了他们在世界各地取得的成就。最让人惊喜的是地下一层复原的旧式海外唐人街，漫步其中仿佛穿越百年，非常适合打卡拍照。从银幕上的侨批到回国寻根的孩子，这份跨越山海的情书原来一直有人在续写。
1: 江海万里不绝远，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看到电影里头写的侨批，也就是这个家书里面这句话就好打动人哈，咱们用来做这展览的名字真的好棒啊。
0: 是，这个名字呢就是提炼到这个从这个影片当中这个台词当中提炼的。男主人公木生啊，在这个泰国客死他乡，南芝呢替他养活在潮汕的家人，那么在家书里就写下了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样的句子。那么这句话呢可以说是串联了整部电影这个跨越18年的一个守护的故事。那么实际上这也是侨批啊作为世界记忆遗产，属于海内外华侨华人他们共同的一个情感内核。那么像过去啊，华侨远隔千山万水啊，出洋谋生是吧，路途艰辛，音讯呢也非常很难这个相通，但是一纸侨批呢就承载着他们的牵挂，也连通了这个他乡和故土。所以这个我们说物理上山海相隔万里啊，但是这种思念啊，血脉的亲情啊，却是通过这个侨批啊，以纸短情长的这种方式呢，去消弭了这样的距离。所以说，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主题呢，既致敬这个电影里的情节，也呢 反映出这个千千万万的华侨的先辈啊，他们这种守望家园的真实的故事，所以选了这个题目。
1: 这次呢，其实是也是带来了很多独家的文物和咱们在现场还有实景的这种布展，是吧？场景哈。
0: 我们这次展览呢是多方联动，也资源各有侧重，也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一个亮点。特别是这个电影，因为当时投资并不多嘛，所以他的这个道具啊，实际上是由一位叫杨经纬先生他这个投入来制作和打造的。所以呢，我们这次呢展览也得到了他的支持，同意把这些道具啊借给我们展出。那么其中那辆最经典的木质自行车，就是木生当时要取树柔的时候，用木头木材做了一辆
1: 打了一辆自行车，然后骑着去
0: 取了这个，对。然后呢，这辆自行车呢，它这个道具呢，最近也捐给了我们博物馆。那么我们侨博呢，更是梳理了100多件，包括馆藏的侨批啊，还有华侨的证件啊，这个民俗的载体啊，像还有华侨的行李箱，他们在南洋的生活用品、华文课本等等在内真实的这些华侨的文物进行的展出。那么这次呢，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我们联系了国内的广东、福建的4位著名的侨批的收藏家、研究的学者，请他们也提供了40余件套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这种精品的侨批收藏，参与到我们这次展览当中。那么，像江门博物馆呢，还提供了一些反映其他地区，像武义地区的这种侨批的一些史料。所以，应该说这次展览是集多方力量啊，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能打造出来一个最好的效果。我相信也可以给观众这个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1: 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实场景的还原在咱们现场，
2: 这也是我们展览策划的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因为也是我们一个尝试吧。因为观众能够走进这个展览，首先是对这个电影场景的一些记忆点嘛，所以其实我们在做策划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展览把观众的这些记忆点先固定下来，然后让他们带着这些记忆点然后能够看到整个展览的全貌。所以我们整个展览里面有大概16个电影相关的场景进行了这种复原，我们会把电影道具、馆藏文物、侨批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展品呢，就是散布在这个我们的场景里面去，所以观众走进去的时候是以这个沉浸式的一种体验去观展的。
1: 那么我们这个展览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场景呢？我们给大家还原了一些什么样的场景呢？
2: 比如说在第一幕这个潮汕故土篇，我们就设置了比如说木生和舒柔的故乡是什么样子的，木生和舒柔是怎么样一见钟情的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去引出观众对这个传统的侨乡它的历史和文化的一种了解。比如说木生和舒柔他生活的这个潮汕，本来这个民俗啊，它的这个文化就非常的厚重，它的烟火气就非常的绵长，就是底蕴是很深厚的。所以我们就配合着电影，用木雕、潮绣、明老爷巡境这种民俗活动的介绍，包括这个潮剧，我们馆藏的一些这个电影唱片，这些藏品，然后去构造这整个潮汕地区它的这种侨乡的文化特色，然后让观众去理解为什么华侨在海外走了那么远，但是魂牵梦绕的这个故土它依然是忘不掉的、割舍不下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吧。
1: 说展览还还原了阿嬷的情书电影中侨批局的这个场景，就他们去寄信的那个地儿，是吧？
2: 对对对。
1: 其中桌子上摆放的电话和灯具都是馆藏华侨捐赠的实物。
2: 是的是的，
0: 我们而且是实物和道具啊进行的这个穿插
1: 、
0: 对。所以像我们还有一个场景是这个裁缝铺，那个裁缝铺里有一架缝纫机，就是电影的道具，但是旁边还摆着缝纫机和其他的我们用那个罩子罩起来的呢，就是我们的真实的馆藏，就是华侨当时从国外带回来的缝纫机。
1: 刚才说到了有很多的这个还原，比如说刚才说有木质的自行车，然后还有这个五米果，就是做五米果的那个车子，是南芝他们家以前做这个是吧？
2: 对
0: 他们家着火以后不能开旅行社了然后他们就开了一个五米果摊。
1: 现在还有一些角色的这个穿的戏服，其实也在我们的现场也能看到。
2: 对，
1: 还有就是阿嬷存放侨批的那个箱子
2: 啊，对，是
1: 很古早的箱子，是吧？
2: 对，其实这个情节，这个箱子和这个这个阿嬷存放情书的这个箱子呢，包括南芝藏信的这个小木盒，其实我们都被我们放在了舒柔和南芝的这个老年舒柔和南芝的客厅里面了。就是而且这两个客厅呢，我们在现场呢其实是并置的，就虽然它在地理的这个距离里，一个在潮汕，一个在 泰国，但是我们这两个客厅我们就放在了一起，就当我们放在一起进行设计和布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客厅是非常相似的，不仅仅是两个这个地理位置上的这种区别，就比如说在这个整个两个客厅里面，它都这个共同播放着潮剧，那么这个潮剧呢，对于这两位女性的这个主人公来说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那对于舒柔来说呢，她是这个乔卷嘛，也就是帆克婶，那么潮剧常年的这个喜欢潮剧原因也很简单，首先就是他跟木生最开始相识的时候，那个尹老爷巡境的这个仪式上其实就有潮剧的这种演出，那么潮剧对于他来说就是缓解这个常年孤寂的一种文化的载体，那么对于南芝来说呢，他看潮剧的原因也很简单，我们看电影情节里面也有，就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经常自己去电影院里面去看这个潮剧的电影，那其实他的这种行为也说明了就是海外的华侨他是不愿意，就是尤其是像南芝，他是这个属于侨的后代，他没有回到过故土，但是他听得懂潮汕话，看得懂潮剧，甚至欣赏潮剧，然后呢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他还遵守着这个传统潮汕的一些风俗和习惯，那么这些都代表了华侨华人他们不愿意去自己的后代与故土割裂，那么他对文化的这种传承文脉的这种继承也是有要求的，所以南芝和舒柔的客厅才那么的相似，这也是我们想向观众去表达的。再有就是像整个场景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亮点的，就是耀华旅社，就是木生联合着狄公还有南芝共同开办的那个华文的识字班
1: 啊，
2: 像木生他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劳工嘛，骑三轮车，在那么简陋的一个环境下，他还希望能够让华人的后代能够学习中文，那这样的一个场景在电影里面大家印象也很深刻的，
1: 是最后也是这些华文班毕业的人就在他去世之后捐资用他的
0: 木生学校，
1: 对，建木生学校嘛，
2: 对，是，所以我们觉得是有必要在这个在这个展览里面就重点的去把这个场景还原出来，同时我们也是用了一些小心思，就除了在场景里面去展示这个木生生活的这种简陋以外，我们也是把他们识字用的课本啊，还有这个小黑板啊，都藏在一些小楼里面，然后在这个刺绣的那个布的下面都给它藏起来，然后让观众在现场呢可以找一找，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也是去展现，就是也是电影里面有的，就是华人学习中文并不那么容易，那么当局呢他对华文的这种政策呢也是限制的态度，华人实际上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夹缝中去争取学习华文的这种权益的。
1: 玉玺影城问说，看到了展览现场搭建布置的场景，真的很有投入感，不知道大家观展的时候能不能装扮起来来打卡的，扮上来打卡哈，现在就很喜欢，就是这个很有融入感，
0: 体验感，
1: 体验感，对。
0: 有一些场景就是像刚才这个听众提到的那个尹老爷巡境的这个，我们在那儿就是设置了一面标旗，那面标旗就是一个道具，就是实际上欢迎大家可以女性的这个观众啊，可以穿着那个传统服装在那儿也举着那个标旗在那个场景下打卡。那我们还有一个场景是那个，因为其中有一个情节就是他们在家乡的照相馆拍摄了全家福寄给木生，木生就经常拿这个来
1: 看，
0: 我们把这个照相馆也做了复原，其实观众如果是一家人来的话也可以在那个地方照一张全家福，背景呢就是我们潮汕的这个传统的景点。
1: 斯努比和向着阳光都说到了，说我们展览中是有十多组的实景的复刻是吧，像五米果摊呐、耀华旅社呀、老式绸缎铺啊、竹床、旧三轮车，还有这个就是他们华文学堂，就是老式的那种客厅配潮剧等等，就是瞬间就带入了20世纪潮汕的和当时暹罗的那个时空，仿佛走进了电影片场而不是传统的展厅，所以沉浸感非常的强。
2: 对，
1: 那么刚才其实也说到这次展览里头是有电影复刻的这个道具，然后呢还有一些咱们馆内珍藏的原版的乔批的文物，就是咱们这种复刻的和原版的文物咱们怎么能一下就能看出来呢？
0: 应该说这次的电影啊制作的是非常用心，实际上电影的导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他在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啊，就是也看过曾经看过很多关于乔批的研究的这些书目，所以它里面的很多故事实际上是来自于真实的乔批。那么在做制作这个道具的时候呢，这个乔批应该说也是制作的非常的精良，特别是很多的这个样式啊，也是考证了当时从泰国寄回来的乔批的真实的样子。但是为了贴合这个剧情的需要呢，这个电影当中的乔批主要是围绕三个人 人的这个经历啊，还有一些家庭的这个琐事展开的。而我们馆藏的真实的乔批呢，应该说它的范围、它的种类应该远远比电影里的要更加的广泛。
1: 嗯、
0: 而且乔批真实的家书当中所涉及到的这些真实的情感啊、家长里短，甚至是当时的社会现象、国家大事啊，也比电影里的要更丰富。所以大家到博物馆来看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更多的，你比如说他们在抗战的时候怎么样对当时的这个作为国民一份子要尽到这种支持国家的义务啊，包括像新中国成立之后怎么样支持家乡的建设啊，甚至还有一封70年代来自泰国的乔批也提到了当时中泰两国之间外交关系的进展发展。所以应该说真实的乔批远远比电影当中要更加的立体多元和丰富，所以这是一个研究的宝。
1: 展览展出的新加坡华侨陈炳坤的华侨登记证，那个时候华侨还要登记哈、啊，
0: 对，当时的政府在海外对华侨进行一些管理的时候也有华侨登记证，还有当时他们出洋的护照、这次都有展出。
1: 还有这个潮剧双驸马的唱片，
2: 对，
1: 还有20世纪40年代潮州人的化妆盒，哎，你别说这东西还挺多哈、这瓶瓶罐罐的、
2: 非常丰富。
1: 努比说了，博物馆原本就有很多复刻南洋风情的设置，有了这个展览之后，哎呀，这个真的是随便的一个拐角处就能看到这些。玉溪营城说，影片中展现的乔批是红线树脂的信纸，繁

0: 南芝的这个演员推荐的咱们这个展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谢南芝的扮演者李思彤。以我们影片为主题的《江海万里不绝远》特展已经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正式开展了。
2: 现在跟随南芝，我们一起走进那段关于离别、奋斗与守望的南洋往事。步入展厅，两侧展柜陈列着华侨从海外带回的潮剧唱片。电影《李叔柔》《南芝》都酷爱潮剧，这是潮汕人无论走多远都无法割舍的文化记忆。艰苦的谋生之余，华侨最怕后代忘了根。展览还展出了当时的华文课本原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华侨为后代撑起了一片中华文化的天。侨批是展览的压轴篇章，无论是电影中顾生歪歪扭扭写下的叔柔二字，还是抗战时期反映华侨期盼战争胜利的胜利笺，兼具家书和汇款功能的侨批，不仅承担了华侨寄钱养家的功能，还承载了南洋侨胞的家国情怀。江海万里不绝远，是因为离家再久亦有乡音，只要中华民族文脉不断，家国在心，那封家书便永远能抵达。
1: 一纸侨批是远赴重洋的华侨跨山海寄回的思念，在此我也诚挚地欢迎大家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读一读沉淀漫长岁月的侨批，细细感受这份跨越万里藏在市井烟火与字字家书里的浓浓故土深情。
0: 接下来跟大家讲讲两展览当中的特色的互动的体验，一个就是
3: 对
0: 老师间带来的侨批书写的临摹区，大家可以领取专属的侨批信笺写下家书，是吧？
3: 对对，然后就是写完这个家书之后，我们还可以到这个我们这个侨批馆去盖上平安戳。我们这次也推出了8款特色的平安戳，
4: 其实不仅仅是临摹，你也可以自己在这儿写下一封家书，然后呢我们跟这个邮局也合作发行的这个专属的这个批封，这个呢是虽然是数款的，但是是确保你能够再寄出去，实际能够收到的。
0: 哦，这能收到啊！
4: 贴上了邮票，我们这个邮票也是我们这次专门设计的个性化的邮票。
0: 啊，
4: 所以大家如果看完展览特别有感触的话，可以在这儿给家人写下一封家书，然后呢，在展厅里就可以寄出去。过了几天以后，就能你的家人就能收到了。
0: 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咱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具体的地址，北新桥的新是哪个新？新旧的新哈？
3: 新旧的新。
0: 咱们具体的地址、交通方式、开闭馆时间。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3: 嗯，好的。我们的地址是那个东城区北新桥3条，东口。然后大家到了这个现场以后就能够看到了。我们侨博是免预约、免身份证和这个免费参观的。然后暑假期间呢，大家人流量是比较多的，就是参观现场呢，大家也可以避开这个客流的高峰。如果展馆的人比较多呢，也可以分散到馆内的其他的展厅里面，可以先看看别的展览。我们的基本陈列也是了解华侨华人历史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馆里面有非常多的纸质文物，大家如果要是有需要的话，其实空调比较足，大家可以带上一件外套。
0: 好贴心啊。
3: 是的是的。
0: 然后1528说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侨批和银信文物非常丰富，是了解华侨历史的好去处。还有朋友说最喜欢电影里的月下煮茶这个主题曲，以煮茶喻人生守候，曲调舒缓绵长，唱尽女性静默坚韧的一生，是温柔底色与淡淡哀愁的交织。您听
4: 讲得特别好，
0: 这歌就来了，我还真准备了。今天我们跟着展品一同走进了江海相隔的华侨岁月，从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到一件件留存百年的侨批老照片和证件，一气一纸都藏着潮汕游子远赴南洋的奔波和对故土绵长的牵挂。那些手写家书、旧时生活器物，把藏在岁月里的乡愁与家国情怀清晰地呈现在眼前。这场融合影视与真实侨史的特展，让我们读懂侨批不只是书信，更是跨越山海的亲情纽带。如果大家想要细细品读这段侨乡往事，不妨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沉浸式感受先辈的赤诚与坚守。也特别感谢二位宁馆和张老师今天来做客，谢谢。
3: 谢谢主持人。
0: 张老师特别贴心，还给我准备了这个展览的结束语哈。
3: 是，
0: 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忘了风，忘了海，忘了半生漫长的牵盼，所有跨越山海的思念都轻轻落在记忆之外，岁月风雨辗转，半生浮沉复远，一纸侨批渡沧海，所有心底赤诚因你岁岁不散。你不必记得漂泊的苦，只需记得岁岁安然，心有所念，

0: 归途有岸，山海万里，便不觉遥远。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马上要结束了。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吧，再一次感谢大家。
1: 月下文化化为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
3: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暑假北京环球度假区客流持续走高，紧邻园区的台湖环影速游示范片区也迎来全年的接待高峰。北京的环球度假区也是京津冀重要的国际旅游目标地，今年是环球影城开业运营的第五年。伴随环球影城一起火起来的是1公里之外的唐大庄村，这个村里一大批特色民宿悄然兴起。现在除了唐大庄村，越来越多的村落加入到了环影速游的示范片区，转型成了民宿加市集加露营加研学的综合度假区。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在京津冀这个大型文旅项目究竟能为周围的乡村带来什么，环影速游片区又是怎样把环球影城的过境流量转化为乡村增长的发展流量。今天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和大家先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的副镇长张峰。
3: 主持人好。
2: 第二位是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村的书记赵建明。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第三位是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村的民宿企业主梁小娟。
5: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到底唐大庄村啊，包括我们的台湖镇到底怎么样做好我们的环影速游片区的相关的名片工作啊。说到这个环影速游这个片区啊，大家一开始听我们也介绍了，最开始是唐大庄村，然后镇长，这个环影速游片区现在是什么概念呢？现在扩大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范围呢？
3: 环影速游片区呢，是一共涉及到5个村，简单来讲呢，它就是1+4的发展模式。唐大庄村呢，在2021年啊，就先行试水做民宿，经过3年的打磨呢，民宿产业慢慢做出了样子。到2024年，借着北京市百千工程建设的契机，在唐大庄村发展的基础上，我们把周边的北窑园、东下营、西下营、玉浦上营这4个村啊，也一并纳入进来，抱团一起发展民宿。经过整体的统筹谋划呢，在对接申报市级相关政策，就形成了现在的环影速游片区。环影就是依托环球影城的区位优势，速游就是我们片区未来要实现的发展方向，既有住宿又有游玩体验。这个名字也是当时镇党委联合智库在起名方案上面呢一起研究下来的。
2: 说到唐大庄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在过去没有这样的民宿产业的时候，唐大庄村的特色产业是养鲸鱼，就是观赏用的那种鲸鱼，如今呢变成了民宿第一村。赵书记能不能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唐大庄村现在整体的民宿情况怎么样？
4: 咱们唐大庄啊，是个不大的村子啊，一共呢有145座院落啊，那么我们现在啊，已经有103座院落啊，开发了民宿啊，或者呢还有咱们的餐饮呐、咖啡呀 啊等等多种业态。应该说，这几年发展的还是比较快的。
2: 所以您看，我想问问小娟啊，很多人可能叫小娟叫梁总。目前你在唐大庄村的民宿情况怎么样？包括当时看中的是什么？现在觉得，哎，当时的眼光怎么样？
5: 其实我是算是唐大庄村的首批的投资者啊。
2: 嗯，
5: 那么到今天为止，像我们赵书记说的，可能我们有100多个院子在做民宿，这其中大概有30个是我自己的。那我们可能现在呢，打造了很多主题的民宿，贴近于环球影城、哈利波特的、熊猫、恐龙的，它也有一些含着私汤的。那么除了这些民宿之外，其实我们同步布局了我们的魔法主题餐厅、咖啡厅，这里包括了旅拍、露营地，还有我们唐大庄村它的在地文化其实是观赏鱼第一村，所以我们针对这个也有鲸鱼的博物馆。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属于一个复合型的文旅产业集群。那暖唐其实 时是先获得了北京的甲级而后呢在25年的时候我们拿到了国家甲级民宿，已经算是相对来说是民宿的一个标杆品牌了。经过了大概5年时间的沉淀，那我自己觉得我们暖堂文旅已经成为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企业，我们从设计施工到运营一体化全产业链的这个服务内容现在都能体现出来了。除了在我们通州唐大庄村，暖堂也在大兴有分店，未来也会在密云做康养类型的投入。我是希望暖堂文旅能够持续深耕。

0: 一下，2021年9月15号，五天之后呢，环球影城就开园了。您当时看中了唐大庄村的哪些地方呢？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环球影城要在同州落户的时候，比我去的时候还要早一些。
0: 嗯，
1: 当时我们也注册了一个锦绣的公司，暖堂其实是锦绣的一个品牌，最开始啊，那真正去做民宿的原因还是基于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民宿的，就想要有一个院子，这是初衷，所以最开始做的也不是那么的多啊，就做了几个。后来会发现呢，就是可能他给到我们的感受，或者给我自己，让我觉得做这个事业还是挺开心的，就愿意去投入大量的资金。当然我们台湖的镇政府，还是我们区里的政府，包括我们市农业农村局、文旅局，都给了我们村庄大力的支持。企业是不可能在公共建筑上投入过多，因为没有这个能力，政府对这个项目是很支持，所以能看得见今天唐大庄的面貌，绝对不是5年前的那个概念。就是因为我其实呢，怎么说呢，要说到我最开始来的时候，第一次呢是我们赵书记带我去转了村庄，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实际上，但等我到村庄的时候呢，我记得赵书记开车带着我去转了去影城的路线，然后我还看到了村里的沙盘。那就是可能在我心目当中，农村不是有沙盘这样一个空间的地方，你会觉得那一定是村庄想要发展这件事情，我们就觉得那一定是很有信心的，起码村庄是带有发展潜力的，也有明确的实施路径和规划的方案。企业的角度来说，我就能够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让我吃了一个定心丸，我觉得我愿意投入在这里，逐步才会越来越多。
0: 赵书记，这个梁总计划投资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外来的投资者啊，咱们村里的大家伙是怎么想的？包括我们现在后来民宿产业是怎么一步一步做起来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村里的产业咱们自己做也挺好，哎，外来投资者越来越多，大家又是怎么想的？
2: 说起这个，要话有点长啊。这个村啊，它的养鱼的历史比较长，在做民宿之前啊，几乎这个村有一半的百姓都是通过养鱼啊来谋生。那么随着咱们从2016年啊，咱们疏解整治，那么咱们这个村也是积极的响应咱们政府的号召和政策。那么我们过去的这种所谓低端呀，或者高耗能啊，这种产业就不再适宜发展。那么为了给老百姓啊找到一个新的出路啊，也正所谓咱们叫新时代。

0: 玉啊，其实就摆在咱们头里。离着这个环影近的呀，不止咱们一个村，刚才说这个片区啊，几个村啊。那么我们班子呀，其实做这事儿啊，哎，这个一个字叫敢，对吧？哎，敢就要突破，哎，第二呢还稳，哎，叫什么？让百姓得什么？得看得见，啊，能够形成他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那么，其实作为梁总啊，这个到我们投资呀，这个是我们很欣慰的啊，他是第一批。为什么呢？这个，因为这个唐家庄啊，或者咱们通州区，它处在平原，没有什么，没有这个旅游的环境，哎，这个想做民宿啊，不具备条件。过去你没山没水儿，是吧？咱们也不挨着长城，哎，它很难。百姓呢不懂什么叫民宿，哎，这个村呢过去也偏，啊，这个村庄集体也没什么积累，百姓呢这个日子过得也挺紧，
1: 嗯，
0: 所以呢就没有什么，第一叫没有经验来干这个事儿，第二没有资金来干这个事儿，哎，所以呢咱们党支部啊，这个村委会啊，哎，是通过什么这个会议以后。啊，这个要想发展好这个产业啊，做民宿，那么就要什么？就要借机下蛋啊！我们像梁总这样，我们就要招商，这样热爱农村的产业啊，产业者或者叫企业家们。所以呢，哎，这个我们的方向基本上啊是来招商引资。那么作为百姓来讲啊，他怕，他有三怕。第一怕呢，来的人啊，是不是这个是骗钱来的呢？靠，不靠谱啊？
1: 咱得把这个房子租给人，他还得赶咱改咱们的屋子哈。
0: 哎，第二呢，这个我这钱能不能到时候就能拿到手呢？是吧？怎么能保障啊？哎，你第三呢？这个说这房子该改的呀，但当然他不理解怎么改造，是吧？他用的材料不好，哎，这改完了以后我还能不能住？是吧？你要干不了呢？所以呢，按照百姓的这顾虑呢，我们和梁总啊，这个积极的协商，啊，那么怎么让老百姓放心，让梁总投资者也要放心？那么第一，当然说，哎，那么我们通过会议啊，百姓讲，哎，这个一方面讲政策是吧，一方面讲咱们的以后的这个村的出路在哪里？其实更重要的呢，第二就是什么？就我们如何按照百姓的这些顾虑来破解的，哎，你比如说这个梁总他是不是骗钱来的？我说梁总就是本地人，他的概念就是咱们本就是通州的，他们家就住哪哪，对吧？哎，这些出资者基本上我们都哎来找的靠谱，我们要审的啊。那么你像百姓还说我这钱能不能拿到手，其实这很关键啊。那么我们就和镇里的司法所，哎，这个一块儿，这个做的制式的这合同里特别强调，签字的时候啊，您就要先付一年的租金，哎，叫先付款，哎，叫先付款。
1: 在咱们签合约的时候，比较苛刻的要求了。
0: 哎，对，
1: 相对是比较苛刻的，
2: 起码是这样的。有一些还有的有递增，有的没有，
1: 会让老百姓更放心。
0: 哎，你还有一个呢，关键就是百姓说用那个材料好不好啊？你是不是将就凑合改这个民宿，对吧？哎，我这房子门还能不能住啊，对吧？哎，那我们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像梁总他们第一批啊，那四个院子呀，那么我们是敞开式的让他们去装修和改造，百姓看，因为百姓天天啊出来进去的，哎，不管是遛弯啊串门啊，他都看得见，这是新鲜事物。而且我们特别要求让梁总他们要把效果图打出来，让老百姓对着看。其实呢，那么我们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哎，那百姓一看，哎，那材料跑不了，改谁家谁家都得盯着。哎，那么三个月的时间，像梁总呢，哎，那么第一批我们这个房子就能投入运营了。这儿呢，这个通过合同啊，那么通过这个百姓的监督，哎，那么就把百姓的这顾虑其实就给消除了。哎，所以呢，一步一步的，我们这个叫我们边做啊边找经验，这个一直呢，这个经过这几年啊，那么让百姓其实看到了什么，就是他想得的利益我们有保障，像梁总一样，哎，那么我来这投资，哎，百姓呢也不能跟我捣乱啊，那我们的合同里都有约定，那么这几年五年了，哎，那么我们百姓啊和这个梁总他们投资者之间关系很协调，所以呢咱们的民宿啊，这个在这几年发展实际什么，就是百姓啊要信，哎，像梁总呢嘛要什么要敢，党支部村委会干什么叫 架起一个什么叫有保证的桥梁，哎，给它连接什么。

0: 连接好百姓的需要和粮农的需要。
1: 张站长，我也看到了一个数据，现在整片区已经盘活了151个精品的民宿院落，有将近8000间的客房，日接待能力呢是2000人次。我算了一下，这相当于一个中型酒店的规模。您看，赵书记刚才在说唐大庄村，他转变了思路，那个时候还没有欢迎示范片区的这个概念啊。那从环球最近的民宿村到现在有这个环影溯游片区，整个思路转变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要让北遥园、东下营、西下营、玉浦上营这4个村也一起抱团发展呢？
2: 当时我们镇是从2021年开始，最早的时候呢，唐大庄先试着利用宅基地发展民宿。最早起步的时候只有5户人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态。当年8月份呢，我镇专门针对唐大庄呢，制定了一个民宿开展这个发展的一个谋划，实地的调研，包括这个专题调研啊，就是反复几次，最后我们把这个规划呀、消防啊、组织等机制这几块硬骨头给啃下来了。到了2023年呢，咱们这个民宿的相关营业执照能顺利办下来，也是我们那个发展民宿产业很关键的一个里程碑。北遥园这个几个村，西下营，包括我们玉浦上营这4个村啊，也都在积极探索民宿发展。同时这件事也受到了这个市区各级领导的关注。我们后来镇里琢磨着，都不能说因为让各村各自发展，于是呢，镇里进行了一个统筹，依托唐田公司、文理、星湖文旅这样的一个新型经营主体，统一呢加快证照的办理，规范民宿的运营管理，同步加大对外宣传，把5个村的民宿产业统筹起来，探索了民宿家的多元业态，统一呢带动咱们乡村的整体振兴。
1: 想问问这个赵书记啊，包括梁总，镇长也提到这4个村平时咱们这几个村之间联系的紧密吗？赵书记要抱团发展，他得有感情基础啊。
0: 对的，因为啊，咱们一村富他不算富，作为示范村啊，你跑头来了，你的经验呀、做法呀，势必要向周边的村来传播。我们村子之间啊，建立很紧密的联系，比如成立了我们的临时党支部，有什么事儿呢，有什么情况啊，做方案呢，啊，我们都要什么，都要共同来参与和谋划。特别包括梁总，因为行内的行家，所以呢，我们村的书记之间啊，都会经常来探讨啊，这个哪儿需要注意什么，哪儿需要丰富什么，村里头百姓的一种什么什么感想，是吧？哎，针对咱们的政策是有什么样的感觉，应该怎么做？哎，这是我们这几个村一个人近呐、经常呢在一块儿来研究这些事儿，哎，不管聊天哈。哎，还是这个平常呢，一块儿有个小会儿啊，这确实啊，很紧密，很紧密。
1: 嗯，现在我们整体的数据上有没有显现我们抱团发展的一个效果？
2: 目前来看呢，我们这个村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呢，每年我们的游客接待已经超过了30万人次。
1: 嗯
2: 啊，民宿的平均入住率呢，基本上达到70%以上。每年给到咱们村民的实际租金呢，目前已经突破了1000万元。经过5年的时间探索呢，民宿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唐大庄也获得了北京市农民增。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所以也是我们让这个乡村的这个基层建设上我们有了更多的这个能力。也想问问梁总啊，您在做民宿的过程当中重点打造的和其他酒店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是哪里，尤其在唐大庄村这样的地方。
2: 其实我们确实在做的时候有动小心思，因为当时想过也做过周边的调研，环球影城周边有很多酒店，那民宿呢其实它的特色就是可以抓住几个点。第一个是我们可能更有这个主题的这个文化内容啊，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可能能给以家庭为单位的或者是以亲朋好友为单位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团体提供更多的内容，是秉承着一个旅游的六要素，我们叫吃住游购娱。
1: 对
2: 啊，所以他住一定就有消费，要消费就得吃饭。那吃饭呢，可能我们还要转一转，玩一玩，喝一杯咖啡。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在喝完咖啡以后能在街上漫步一下？我们乡村 walk 也是 walk 嘛，所以我当时在做的时候就逐步在布局。我们现在是相当于不同于单一的这种远郊区县的民宿，以住为主。可能暖堂旗下呢打造了很多，包括了像餐厅、露营地、咖啡厅这些，就是希望能从全方位的提供。当然我们也从游客的角度去做这个事情啊，就我们会给他提供，比如说帮他拎包啊、拍照啊、帮忙排队啊，尽量解决妈妈们带宝宝出行的一系列问题。
1: 包括也有那个摆渡车可以让他们在环影和我们的乡村之间来回，
2: 就是我们会送村里啊，然后我们大巴车会接送客人去环球影城。他从上了火车以后或者落地以后就归到我们民宿，能做一个帮他们解决在北京吃住游的这一系列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服务上。
1: 他除了租金以外，应该租给梁总这签一年以上哈，这每年还有涨幅，这是看得见的。他还有哪些增收的渠道呢？
0: 这个呢，咱们说呢，这是我也没有料想到啊，咱们发展民宿产业会给咱们带来更多的很多的红利。有了民宿以后，他必然就有管家吧，打理布草的吧，必然就有什么接送游客的吧，像这些呢，不用出村啊，咱们自己为自己服务啊，像咱们这个4050是吧，不管是男士女士的，经过我们正式的培训，就可以持证上岗。你自己家的院子不仅租出去了，你拿出金，那就是你还可以为你这小院子的服务，做的管家了，做的布草了。就光咱们唐大庄村一个村啊，就差不多130个就业岗位。村里基本上有40%左右的人呀，在咱们村里头做这样的新事儿的工作。每个岗位呢，基本上差不多一年也挣4-5万、5-6万。你再加上房租，火火的。
1: 还真是，您说一年4-5万的这个收入，再加上我们还有房租，那日子可不就是很红火吗？那接下来我们台湖镇的环影宿游片区的计划或者阶段性的成果还会有什么吧？张镇长也跟我们来透露一下。
3: 除了环影片区这块呢，主要作为北京市百千工程片区，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5村联动发展上形成了，已经有151个院落具备了运营条件，近这个800间客房的投入使用，形成了民宿、餐饮、研学多元业态，接待这个游客量呢稳步增长，实现了带动乡村致富，走出了一条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实际路径。
1: 这非常感谢三位啊，也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环影周边的宝藏村落里去感受一下我们台湖镇的环影宿游片区现在打造京津冀的新的微度假度假区的我们的乡村振兴的每一步。好了，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希望大家在京津冀的文旅过程当中越来越感受到我们乡村的魅力，也从乡村能够感受到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感受到我们文旅创新，感受到我们思路转变的每一步。再见。

0: 分分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6: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6: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3: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3: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3: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
5: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8: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8: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继续我们的暑假系列节目啊，大自然系列，我们继续请到了书评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10: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我们昨天跟大家一起聊了一下关于沙漠啊，
10: 对，
9: 今天呢我们聚焦另外的两个字儿，叫做村庄。
10: 对，
9: 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还经常去到村庄里？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昨天提到的沙漠更容易一些。北京也有很多村庄啊，其实周末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你包括很多说，哎呀，我要去采摘了，去摘桃啊，是吧？
10: 对，
9: 都是要去村庄里面的哈。今天我们推荐的第一本书呢，是来自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的《我们的村庄》。我先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好吧，叶明老师。
10: 好，
9: 这位作者呢是生于1787年啊，1855年去世的，是英国的一位女作家、戏剧家。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我们的村庄》一书为世人铭记，《我们的村庄》出版之后呢，他在当时的英国文坛与萨克雷、简·奥斯汀、白朗宁夫人等可以说是齐名了，还是非常有名气的。《我们的村庄》呢，是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围绕自己所生活的村庄而写的一系列的随笔，他以这种女性独特的细腻笔触，描绘那里的自然与乡土，将

0: 常人眼中平淡的生活写出了诗意与灵气。米特福德借着村庄讲述人心灵的感受，发现了大千世界的气象。这本书首次出版的10年之内啊，可以说是再版了14次啊，也让米特福德成为了当时最抢手的作者，跻身高稿酬作家之列。在当年啊，书中所写的村庄也成了当时的旅游胜地啊，带动了文旅。
1: 对，其实他的这个村庄只是英格兰千千万万的小村庄里边的一个实际上的地方，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他能写出来那么的美好，而且那么的欢喜，而且就是写的非常的多姿多彩，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这几期其实介绍的很多书籍都是在作家在非常平常非常平凡的一些景致当中，或者是生活当中发现一块非常奇异的一块领域，我觉得能写出来比上生花的这样一种感觉来。所以我觉得这些作家都是有他独特的一种创造力，一种创作的一种能力，所以这些作品也能够成为流传到今天的一些经典的著作。像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的这一本《我们的村庄》呢，它的景致其实也是非常的单调，包括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比如说鞋匠家呀，什么木匠家呀，它是从它的村口开始挨家挨户的一个一个的把它写下来，而且就是每一户里边的包括一些故事啊，一些人呀，其实像拉家常一样，就是他所讲的都是围绕他所在的这个村庄的一草一木，一房一瓦，一个邻居，一只小狗，一件小事，但听起来都没有什么稀奇，但是他却热情洋溢的讲了一整本儿，而且就是读来不觉得枯燥，这便是他的独到之处了。
0: 哎，其实他这个村庄啊，也是英格兰千千万万个小村庄当中的一个。刚才我提到了，他这个书出来之后啊，在当年是带动了当地的一个文旅，好多人呢就慕名而来啊。但是这些旅游者往往会感到失望。
1: 对，
0: 就是同样的景致啊，在这个米特福德那里就怎么不一样了，是吧？就是他的这种独特敏感的心灵和眼光，让他在千千万万个大众之中脱颖而出。你就觉着每一个人的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1: 对，这个其实是取决于人。对，而是不是取决于事物。有时候其实包括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那同样的一个场景或者是同样的一个环境，那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呀太无聊了，或者是太厌倦了，但有的人就会从里边发现或者是感知到无穷的一种生命的活力和生活的一种乐趣。所以很多的时候跟人的心态还有人观察领会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是决定性的一个因素。所以他呢，就是怎么说呢，他这种独特的敏感的心灵和眼光使他在千千万万的大众之中脱颖而出，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获得一种魅力，就是从这个村庄里边他写的文字里边也是使这个村庄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魅力，而且就是他在当下他的内心是满足的。他觉得这个村庄里边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可能都是让他获得一种心灵内在深处的一种愉悦，一种欢喜。
0: 对，
1: 而且能够看出来其实他时时刻刻都是非常欢乐的，
0: 喜悦的。
1: 对，都是喜悦的。你看他的讲述是从村口，从鞋匠家到木匠家到石匠家到佃农家，挨家挨户讲完，而且兴致盎然，而且非常的自然亲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不漏掉窗前的小花、屋后的树林、嬉戏的孩童、蹦跳的小狗，不漏掉女主人的衣着、穿戴、脾气秉性，这种琐碎絮叨又不觉得乏味，因为他字里行间有他自己的一种愉快的情绪在里边。
0: 对，
1: 而且充满了善意，充满了欢乐，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说到高兴的地方他就喜笑颜开，情不自禁。我们从他的语气里边，从他的语言里边也会受到感染，就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他的作品通常都是以那种非常愉快的语调去开头，比如说又是一个温柔又灿烂的早晨，这样就开始讲述开始讲述了。

0: 他的文字也自然的镀上了一层温馨柔软的一种光泽，其实我在读他这本书的时候呢，我觉得他本身就内心非常的纯净，有着童年的一种，就是孩童的一种纯真，一种天真的一种心境在里边，译者将这种天性的善意和欢喜概括为一种情怀，其实在我看来也不为过，我觉得能有这样的天然的这种禀赋，这种 心地，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就是不受外界的一些干预或者是不受外界的一些影响，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得的。守住他的这个非常迷人的村庄，所以他在他的文字里是营造了一个独特的一个精神世界，还有他自己用文字营造出来的另一个是文学天地里边的一个世界。就像他说的一样，在清爽的阵风吹拂下， 我们的血液与精神似乎都散发出了光芒，甚至丛林或花草之中，他常常发出愉悦的感叹。他说呀，坐在这花朵丛生的小丘上，将它们装满了我的篮子，这是何等样的幸福啊！心灵焕然一新呢，栖身在这等平静而又甜美的景致里，人重新又会变得像孩子一样无畏、 快活温和，哦，我真愿我的一生都能这样度过，漂浮的极乐而又真纯的感觉之上，在宁静与感激中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寻常幸福。听到没？叫寻常幸福。其实我们每个人何尝不在体验着这样的寻常幸福，但是而不自知呢？
1: 对，其实在我们的房前屋后或者是小区里边也能看到一些树林或者是一些鸟儿在飞翔什么，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美好也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就是这种大自然的淘洗更加加持了作者审美的一种眼光和快乐的心怀，使它变得更加的纯粹欢喜和满足，目之所及，哪怕是 在最平常的人物和最乏味的琐事中，他都能看到美好的景致，感受到不平凡的乐趣。他每天好像都有冲动，天天都在感激，与每一个晨昏和散步的时刻，他都在与他的村庄发生着更加紧密的联系，产生着来自心灵的感应和共鸣，甚至读者根本无法觉察到，其实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呢，他是随着他的父母来到这个地方的。 他来到这个地方的原因，而且是处于比较困顿的一个原因，其实这个是难以想象的，从他的书里边是完全感觉不到，原本是出于家境败落的无奈，更是读者无法相信，就单纯甜美的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彼时还要靠

0: 他写的这些文字来养家糊口，对，所以他的文字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更加使我们难以相信。就是他的这种境遇跟他写出来的文字其实是没有办法联系在一起的。对，他的境遇和他的一种非常明亮非常快乐非常乐观的这种心怀还有他的文字其实也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如果说他不在书里边偶尔提及的话，其实人们是很难相信从这个书里边是读不出来他这种困苦的困顿的这种境遇。
1: 越是这样，我觉得这本书就越加的珍贵，因为里边有一种精神在。他在书中是这样说的，虽然到处是绿荫，却又能充分感受到灿烂的阳光，估计没有哪里能找到比我们这里更美更适合散步的乡野了。这里的景致既不会升华为壮美，也不会沦落入荒凉，它始终如此宁静， 如此赏心悦目，如此参差多态，如此完全的呈现出英国的风格。哎呀，你通过他的文字就觉得他真的是这么热爱这个地方，这么热爱他的这个村啊。对，他对这个地方是真的爱。你看他那个文字非常的轻松愉快，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字里边呢，看不到一丝的无奈，也看不到一丝的艰辛和抱怨， 只有由衷的欣喜和热爱，只有新奇的探寻和发现，只有发自肺腑的满足与赞叹。他经常就是怀着一种好奇心，然后四处去走走看看。其实包括一年四季的这个变幻的风景，在他来说，在他眼里其实都是永无，就是永远在变化的，都是永远充满了一种好奇。所以我觉得他这种非常童真的心态，
0: 他这种非常乐观的精神，我觉得就是对他这个文字，使他这个文字仿佛充满了光泽。是，我觉得咱们小时候也有过这样的一些状态吧。对，因为我小时候啊是生长在农村，因为爸妈都是工人嘛，但是那个厂子是在一个村庄里面，觉得可快乐呢。 没事就去那个大野地啊放风筝，然后几个小伙伴一起奔跑，在这个小溪里面摸泥鳅，就是特别开心，你知道吗？这个我还记着调皮嘛，掏鸟窝什么的，这些事儿全都干过，就是觉得特别怀念那段日子啊。当然现在那个都已经拆迁了啊，都已经不

0: 然后在上学之前也是把我送到我姥姥家，当然他离那个城里边也不远了，就是说我是在我姥姥家一个叫郝寨的一个小村庄里边，也是度过了非常快乐的童年。因为在我的记忆当中，我觉得那时候其实真的就是无忧无虑嘛，就是我记得在那个夏天在大太阳底下拿着大笤帚然后去拍蜻蜓，去拍蜻蜓，然后到那个小池塘里边去捉鱼，然后就是我觉得无比的快乐。所以就是我觉得甚至奠定了这个一生的一个快乐的底色。那么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还是一种非常纯真非常愉快非常幸福的一种感觉。所以就是读这个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的这个我们的村庄，我觉得也非常像我们儿时的那个村庄的样子。但是呢，他作为一个成人来写出来，在他的笔下写出来那种童真的感觉，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不容易，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作者呀，他还是有文学素养的啊。你看他在这个书中说，在大树下，在房舍前，在花丛中，随时想起或者吟诵莎士比亚的《春之歌》，福特的《情人的悲哀》，或者是感悟考伯诗中的《乡间风景》，咀嚼玩味，于刹那间，其实他就融会贯通了自然风景、艺术境界与自我情怀，融合了心灵美、自然美和艺术美。就是咱们说他的家境并不富裕，还要靠他写字去挣钱。但你会发现啊，他的心灵是极其丰富的。对，没错，就是他可能没钱，但是他心灵一点不贫瘠，一点不贫穷。
1: 对，这也是他感到富足，感到满足的一个原因。他这种富足和满足其实是来自于一种精神的圆满。我觉得就是我们通常会说，就是不要外求，要向内求索。当我们内心有一种非常能够自足的一种精神，一种境界，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一种认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需要向外求索太多的。 就是自身就会有一种精神的丰富和愉悦。那么这本书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非常的纯粹，非常的纯净，又非常的欢喜。所以就是也勾起我们对于我们小时候的一些童年的一些记忆，就是非常的单纯美好。 就是即便是我们现在已经就是成年，有时候看了这本书之后，我还在想，我们还能回到那一尘不染的童年时光吗？还能回到那欢乐开怀的时刻和单纯无忧的起点吗？其实我觉得就像一种人生的起点的一种感觉，它那种美好就是在它的字里行间都在闪耀。
0: 就是我突然想起咱们经常开玩笑的一个段子哈，说有一富翁说， 哎呀，这个因为他在海边度假嘛，然后呢看见渔夫躺在沙滩晒太阳，然后富翁就说了，天这么好，怎么不出海打鱼啊？渔夫说，我今天的鱼已经打完了。然后富豪说，你可以再多打一些卖些钱。然后说，要钱干什么？富翁说，你赚了钱可以买更大的船，雇工人，开公司，做大生意。渔夫说，然后呢？富翁说，等你变成大富翁就可以来到海边无忧无虑的晒太阳，享受生活呀。 渔夫说，哎，现在我不就已经在海边晒太阳了吗？我说啊，其实也让我想到了一种心态哈，
1: 对，
0: 就是这种所谓的心态，究竟你追求的是什么？是钱那个数字，还是真正生活的本质？包括咱们在聊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生活是第一要义。
1: 对，
0: 我们其实应该更关注一下自己的内心。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读书的重要的地方之一。我觉得也能够促进我们进一步的去思考人生，去思考生活，去选择我们自己认定的一种生活方式。你像这位作者，我相信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持有这样的生活态度，对吧？但是在 这种纷繁的迷离的这种生活状况面前，他选择了坚定的选择了他自己的一种生活道路，而且就是坚定的选择了他自己的一种人生，一种生活的方式。那我觉得就是其实 人们的选择可以丰富，是丰富多样的，就在于你自己就是内心坚定的去认定了哪一种。所以他在这本书里边，我觉得其实也写出了他自己的一种生活选择和人生态度。而且在日复一日的这个看似简单的生活当中，也有一种哲学的思索和人生的思索。
0: 哎呀，其实长大之后呢，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常常怀念童年哈？那对于燕妹老师跟我来讲，刚才也提到了说眷恋故土，其实正是因为年少的我们呀，拥有最纯粹的一个心境，最赤诚的一个热爱。那个时候我们不功利啊，不焦虑，不浮躁，用心的去感受每一天，甚至是每一寸风景，珍惜跟小伙伴的每一次玩耍，享受每一段时光。而我们的村庄呢，恰恰唤醒了我们心底遗失的这份纯粹和温柔啊，让我们在喧嚣的都市当中重读这样的一本书，感受生活的本真以及生命的意义。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卷有益啊，在这个书中汲取知识，汲取能量啊，找到内心的一份平静，保持初心。也非常感谢燕妹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我们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5: 200到500年。
4: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5: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4: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5: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4: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5: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4: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

0: 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经典版。
4: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5: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7: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4: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节目精编，向您讲述王文远教授的故事。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节目的一开始我带您去认识一位医生。
9: 虽然心率低一点，肺纤维化有点加重一点，问题不大，肺部测试还是合格的。
10: 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突发病，第一个心脏供血不足。
9: 对，
10: 心脏供血不足损伤30年了，基本上也是处于一个肾硬状态。
9: 对，
10: 第二个呢，大脑供血不足，损伤得20年了。
9: 有
10: 啊，对，另外呢是
2: 对话中这位中气十足的长者叫王文远，今年82岁，是平衡针灸创始人，原陆军总医院专家组专家，全军平衡针灸治疗培训中心主任。这是他每周六都雷打不动的义诊活动，这样的义诊他不知道已经近多少年。
10: 这是管心脏的开关，另外呢还有这个是作为肺病学开关在这个地方，这个是管睡觉，管心率，管三焦，这个是管吃饭，整个消化系统，这就治疗完了。
9: 好嘞，
10: 好了，
9: 谢谢了啊，王教授。
2: 一分钟的时间治疗结束，其实更多的时间王文远是用来和患者沟通交流。
10: 50年消化道不正常了，胃病。
11: 您都熟悉是吧？每个人的
10: 不是熟悉，看他的面色、精神状态、体重都没达标。
11: 阿姨真的好瘦，
10: 都是操心操的。
11: 谢谢主任。
2: 感受到平衡针灸的快、准、稳，您可能想象不到，平衡针灸从零开始到成熟，历时几十年，其中光是寻找第一个穴位就花了6年。这个故事的缘起要追溯到1961年。

0: 王文远的家乡是革命老区沂蒙山。1956年，中国卫生部下发文件，要求抢救老中医的经验和技术，7年之内以师带徒完成48万名新中医的培训任务。1961年，这项政策在沂蒙山区落地实施。于是，16岁的王文远成为公社2名学员中的一名，开始了中医的学习。这一学就是半个多世纪。但是您肯定想不到的是，他第一次对患者扎针却失败了，这件事情他记了一辈子。
1: 您自己开始自创这一套平衡针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2: 我记得到63年夏天呢，那时候是生产队队长说有一个社员肚子疼比较厉害，师傅呢带着我去了肌肤症，按照传统穴位师傅给我讲着呢给他扎一个中脘穴，但是呢

0: 一个天气热出汗，第二呢过去给自己扎针和那两码回事。
1: 那时候您还是新手是吧？
0: 对呀、啊，我去给别人扎，扎不进去，
1: 扎不进去，
0: 扎不进去。我师傅呢把针接过来以后很快给扎进去了。给我最深的第一次扎针用到病人身上没扎进去。
1: 哦，那是您第一次给患者扎针。
0: 是第一次跟着师傅、给患者扎针没有扎进 去，说这就记了一辈子了。
2: 1964年王文远应征入伍，来到了北京卫戍区部队，从人民中医转变成人民军医。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创新的种子也在内心种下。
0: 开始没有平衡这个概念，但是到部队以后，补了个心医课以后，懂得了了解了神经，我想为部队的军事医学能够做点贡献。但是呢，我的老伴就在家学徒这三年新中医，部队没有中医，60年代没有。在这种框架下，不花钱的自由针刺、针灸针、酒精消毒、高温消毒、重复使用，部队没人用。针灸是中医的这一个重要

0: 20多个。但是呢，按照官兵的我们的战士座谈会、干部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家的一致意见，第一个安全，
1: 安全。
0: 第二个呢，你针的学务不要太多，越少越好。第三个，不能留针，
1: 没那时间的
0: 啊。因为部队是要打仗的，是要训练的，留人半个小时那是不行的。第四个呢，你不见效也不行，
1: 立竿见影
0: 啊，这叫一针见效。
2: 王文远暗下决心，以肩周炎的治疗为突破口，但是这其中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0: 当时也研究了训练伤比较多的肩周炎，畅通穴位观察了20多个，按照这个标准，一个穴位都没有达标的。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进行探索，进行研究，在上下肢根据身体的分布画出了20个点。
1: 自己画的点。
0: 自己画的点。
1: 嗯。
0: 想通过这个点，能不能找到治疗肩周炎的有效这个穴位？我们团长他说：“你大胆去研究吧，大胆去查吧。”
1: 有这样的领导支持非常的重要啊，
0: 很关键啊。
1: 对，
0: 但是呢，你们拿着官兵做实验啊，只有自己来体验真感，
1: 拿自己扎，
0: 扎自己。
2: 尽管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王文远学习了解剖课，但是并不能解决问题。
0: 北京中医大学补了一个课，也看见实践了，但是毕竟和人是两毛回事。
1: 对，您当时是找神经是吗？
0: 找神经啊。
1: 那多难呐！
0: 是扎针疼了以后。一生气整上3月，想半天还得搞，这么反反复复的，第一个穴位用了6年多的时间，才在下肢的腓前神经找到了这种触电式、爆发式、远距离针感，是我们传统针灸穴位当中没有的针感。
1: 用了6年找到了第一个穴位，
0: 对，
1: 要换了一般人早就放弃了。您这6年就一直在不停的试。
0: 对呀、啊。还得搞，因为什么呢？16岁学徒，奠定着这一辈子我要学中医、干中医。到部队以后呢，更加明确了，你能为部队干什么？是能解决训练伤这个问题。说重点放在这上头，说这次不行，下次再接着来。说最后6年多，这个针杆和足三里差1寸，但是呢，这个针杆呢，它的生物电的传导速度超过足三里的100倍。
1: 历经6年多找到了第一个穴位，
0: 对，
1: 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0: 落实到我们的官兵身上、嗯、然后通过我们的官兵就是3秒钟及时效应出现了。
2: 通过无数次的尝试，王文远还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0: 在双侧肩周炎的病人身上发现交叉、嗯、
1: 双肩都有肩周炎、嗯、
0: 双肩就是我们就用它交叉的取穴、
1: 嗯、
0: 扎针以后它同侧减轻了，对侧呢完全不疼了、
1: 哦、
0: 这才剔除打到交叉。现在病人的原理就是交叉，
1: 交叉
0: 打到2个板球，
1: 左边管右边
0: 啊，对对对，
1: 右边管左边，
0: 这一个穴位同侧到交叉用了3年多。根据这个交叉的支配原理，从肩膀延伸的肘关节、腕关节、膝关节、臀关节，训练上8个部位的不同的探索和研究。
1: 第一个穴位用了6年多，这是所有的你的
0: 后边就减少了，研究的10年多，
1: 一共加进来10年多，
0: 不是加上这20年。
2: 训练伤的防治用了20年，
0: 但是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这20年的探索分析着它的有效原理，大的的交叉支配原理，然后延伸到第20年的常见病的升级原理。
1: 我发现您就是属于特别有耐力，
0: 别的不会，别的不懂。
1: 那您刚才讲训练伤是用了20年的时间把这个、
0: 训练伤找到这个、
1: 穴位都找到了，
0: 在8个部位，80年的在全国8个省市14家医院进行大面积临床观察，证明了这个穴位的有效性，医治有效率达到90%多，99%，光有临床还不行。中国中医研究院
1: 理论是
0: 针灸研究说，我自己掏钱做的动物实验，来解决了针刺的有效机制问题。
1: 嗯，
0: 89年获得全军重大科技进步者等奖。
1: 太棒了！这从您61年开始学中医到89年，这过去了将近30年。
0: 对，这个奠定一个基础是。我们军队认可，关键是总部认可，
1: 嗯，
0: 综合卫生部认可，
1: 对，
0: 是全军重大科技成果奖，这就构成了全军推广的重要支撑条件。从88年，我们武术区就先推广了，
1: 嗯，北京军区先推广了，
0: 啊、
2: 就这样，平衡针灸获得了全军重大科技成果奖，并被总后勤部卫生部组织在全军推广。
0: 89年，综合卫生部医疗局对驻军医院以上的医生进行的全员推广，以后呢？

0: 向大米的推广。
1: 第一个20年，他解决了战士训练伤的问题。第二个20年，他开始着手解决常见病平衡针治疗。
0: 从第二个20年，提出了平衡针的理论框架，叫抑针疗法。
2: 抑针疗法
0: 啊，
2: 他抑针疗法跟传统针灸就不一样了，是吧？
0: 他定位比较明确了。到第三个20年，由常见病进入到疑难病，就进入了三高的干预。对冠心病、脑中风、尿毒症、帕金森氏病、老年痴呆，包括三叉神经疼，就是好像疑难病、说的病，都在第三个20年当中解决了。它是通过三个阶段完成了平衡针灸学科从训练伤到常见病到疑难病的升级过程。
2: 这个体系非常的神奇，背后是您用了其实是60年的时间研究出来的。
0: 但是现在还在研究。
2: 还在研究。
0: 现在这个研究呢，技术方面的提炼研究，38个平衡穴位，做一个8点，用不着38个，那就18个。最后呢，上升到脑开关了，8点用不着那么多了，8点原则上就一个8点就可以了。
1: 王文远不但有着高超的医学技艺，更怀有医者仁心。2005年，他退休了，从此他更忙了。这些年他又在做着什么？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专访平衡针灸创始人王文远。庄兆来是北京市朝阳区军修七所军修干部，原北京军区总医院副政委，2009年担任总医院专家组党总支书记。在近20年的时间里，在原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专家组组长徐立明的组织带领下，和王文远一起走边关，进阅兵村，上海岛下基层父老区，到干休所巡诊义诊，授课传技，服务官兵，服务老区，服务社会。他也非常了解王文远退休之后的这些年在做什么。
3: 2009年我做专家组总支书记的时候，因为都在专家组里边，就是徐院长开展了一系列的为部队服务、为重大任务部队服务的这个情况。王教授2009年以来做的这些比较大项的工作，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重大军事任务的医疗支援，阅兵村做治疗，给阅兵部队编健康保健手册。有一个女孩训练当中大腿拉伤了，王主任给她扎完针过去了。2年以后，我们到北京战区的老山沟单位去巡诊的时候，一个女孩过来了，说：“王教授，你还记得我吗？我这个遇到了恩人了。”这个女孩叫龚玉霞，湘妹子。2009年阅兵的时候，她是排面的基准兵。腿拉伤以后就下来了。队员们训练的时候，她就在那儿给大家备水、准备毛巾。扎完针以后，大概第3天，他就参加训练了，走过天安门，荣立了2等功。这一针就改变了这个女孩的这个人生的这个道路。还有一个呢，就是维和医疗分队。我们这个医院呢，到利比里亚有2次。利比里亚当时是战乱，供电都不能24小时保证，我们很多的医疗器械是用不了的。徐院长当时就说，把平衡针技术交给维和医疗队员，专门请王教授给我们的维和医疗队员讲什么情况，怎么扎。2015年的抗战胜利这个阅兵，到2019年的这个国庆阅兵，都做了这些工作。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解放军阅兵史上第一次组建了一个抗战老兵方队。
2: 对，
3: 这些人都是经历过抗战的战伤和老年性的疾病。那么阅兵指挥部专门请王远教授参加到抗战老兵方队的医疗保障组，给老兵通过平衡针调理健康，减少疼痛。他把这个技术也交给保健组的医生们。很好的保障了抗战老兵10月1号顺利地通过天安门。第二项工作呢，就是为边防部队服务。北京军区呢，4200公里边防线，有10个边防团队，条件非常艰苦。像阿拉善，当地老百姓讲，就是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边防部队离医疗机构比较远，看病难，一直是个各级领导都比较关注的问题。09年底，徐院长就定了要在边防部队开展平衡日培训，带着王教授和弟子一块儿去。09年在最西边的阿拉善军分区和最东边的呼伦贝尔分区办了班，把这个技术就留在当地。这里边有一个例子，边防四团，有个卫生士官叫宋新峰，一学以后他马上就感受兴趣。2010年2月份新兵来了，他主动报名去到新兵营做保障。培训班结束以后，他们每到周六周日在卫生队，他们的卫生队后门就是大街上面拉一个横幅，为市民牧民义诊，他自己专门有一个本子扎一个，完了回来以后他就要记是个什么症状，什么伤痛，就扎在哪个穴位，效果怎么样，在部队官兵的健康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退役以后到烟台办了一个中医诊所，他和烟台市退伍军人事务局在那儿专门建了一个退役军人平衡针技能培训，把这个技术又传授给退役军人，掌握这个技术以后增加这个就业。
2: 您看传导链这么长哈，
3: 有很多学员通过学兵人是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的。
2: 是
3: 第三一块呢，部队的平衡针培训推广。第四一大块就是革命老区培训。
2: 王教授他本身就出生于革命老区。
3: 对，毛泽东在建军之初对军队的卫生工作也非常重视。他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里边专门讲了边区根据地要巩固发展能够坚持下来有三个条件，其中第三个条件就是要建设红军医院，比较好的红军医院。王文远教授对这个人民军医这个传统他是传承发扬的非常好的。系统的开展革命老区平衡针培训推广是2013年开始呢，是在河北抚平平山正定灵寿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到了井冈山，到了这个龙岩闽西革命老区。2014年12月我们到了遵义，去年到了延安，老区里边有代表性的，特别是长征的这几个点，我们走了一下。平衡针应该是一个特别适合的技术。
1: 是的，简单易学，可操作，不受环境和器械的限制。
3: 因为革命老区呢，大多数也是当年比较艰苦的地区，远离城市的地，交通不便的地，把这个技术手把手的交给革命老区的，我们要求是县医院、妇产医院、中医科、康复科的医生，中医院、针灸科、康复科的医生，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中心，还有村医。村医对这一块是特别的感兴趣。
2: 乡村医生是吧？
3: 你像抚平县，他们有一个村医，他们那个村离着县里边40多里。山区老百姓比较多见的颈肩腰腿疼的问题，慢性病的问题，还有一个急救，如果发生突然情况的话，40多里得找人车送到县医院，他得有个时间过程。但是平时当时马上用上以后，缓解病情，争取后送时间，这个村医是觉得特别解渴。第六项工作就是两大项义诊，周五上午，第七学中心东区第二门诊。05年退休以后就没有停，原来就有，但是退休以后呢，
2: 也一直在坚持。
3: 一直坚持。再一个地点，朝阳第七干休所，这是2022年朝阳七所门诊部赵主任，请王主任，因为他家离着这个距离比较近，
2: 考虑到可能可行性比较大，
3: 可行性比较方便一点，然后就请了去，王教授就很愉快地答应下来。这个承诺很庄严的呀，因为你只要答应了，没有情况就不能随意断了。
2: 每周一次，
3: 每周六上午一次，40到50个人一上午，完全是他一个人来处理。您在
2: 现场采访感受到了。
3: 对，
1: 王文远向我说了一个数字，100万，这是他从医60年所治疗的患者的数字。这其中有很多都是义诊的患者，
0: 起码呢，我治的病人超过100万以上。光这个2022年， 五年了，这五年当中也将近20000多人了，义务治疗。
2: 义务治疗，
0: 这都是义务的，
2: 不收费的。
0: 2021年之前，在部队全部是免费，首长保健、官兵治疗都是免费的。退休以后还继续维持老干部一针服务，因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技术是部队创立的，没有部队就没有这个技术。还要罗杰到为部队服务，为军营服务，为官兵服务，为部队的心智战斗力服务。
2: 除了为部队服务，也为地方的百姓服务也非常多。
0: 第一个，我们的部队的产生是由老区产生的人民军队，事实呢，这个学科成熟以后，在30多年，30多个革命老区进行了义务培训和义诊活动，就是先为革命老区留下不足的专家，部队培养的专家，部队培养的技术，回报老区人民。
2: 那人家老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您有这个担心吗？
0: 从来没考虑过。从10年之前，国家局的领导和我们部队领导就提出了，就说这些义诊活动就让你的徒弟去就行了。我说创始人的义诊和徒弟的义诊不一样，分量不一样，表示这个学科还在为官兵服务，为老区服务，还在为一线服务，这个学科还在发展，理论在发展，技术在发展，起一个示范效应。
1: 30多年的时间，王文远培养针灸骨干人才超过10万人，带教义诊超过30多万人次。您一定很想知道他的学生和患者是怎么来讲述王文远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这其中的故事吧。李群是王文远的弟子，他本身就是部队的一名医务工作者。跟随师傅的这些年，他不但学到了精湛的技艺，更看到了医者仁心。
4: 他也会针对一些外地来的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免费，受他这种精神的感染，我很多时候也会去帮助别人。有一个病友呢，和我师傅没有见过面，但是相当于我师傅也是给了他很大的帮助。我老公祖籍是在河南，串串亲戚就碰见一个30多岁吧，做过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呢，那个手指能动了，但是肩部是抬不起来，左手长期就被这个牵拉感折磨。找到了我给他扎过一次针，明显好转了。后来我就回到北京了，他也想继续治疗，所以他就每周从郑州坐高铁治疗。这一来一回，对于经历过大手术的家庭来说，就是负担也挺大。本身我是给他治疗，我肯定也是不收费用的，扎了2次，我就感觉他这样成本太高，就跟我师傅说了，他就给他联系了一个郑州的一个弟子，每周就去找他的弟子扎针，就在河南，他也特别特别感动。
1: 说到王文远对弟子对学生的要求，原北京军区总医院副政委庄兆来说了这样的一个细节。
3: 给部队给老区培训的这些学员，王教授有一个要求，学员要义诊3000例以上啊，多了更好。我个人理解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呢？一个，你要通过实践巩固提高自己的技能，更重要的，义诊你要培养树立为患者为老百姓服务的这种信念和理念，
2: 医者仁心。
3: 哎，医者仁心。那么他对这个亲传弟子要求更高，是要义诊10000例次以上。
1: 安玉石是一位军嫂，也是王文远无数义诊的患者之一。他说他们全家人都感谢教授。
5: 我呢是一个就是重度的子宫腺肌症的患者，做了试管婴儿，患上了重度妊娠剧吐，一天呢吐20-30次，吐胆汁甚至出血，8次大出血，每次呢都是鹅蛋大小的大血块，感觉我看不到希望。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呢，我有幸就找到了王文远教授。让我终身难忘的是，王文远教授仅仅一针下去了，我那个剧烈的孕吐当场就消失了。王文远教授每周坚持为我免费义诊调理，不仅彻底治好了孕吐，又帮我一直保胎，腰疼的非常严重，整夜难受的都睡不着觉。也是扎了一针，我的腰疼就20多天没发作。王文远教授一次又一次的帮助过我，医院说的提前剖腹产，让孩子进保温箱，我就一点都没想到，在王文远教授一次又一次平衡针的保驾护航之下，我一路闯关，我的女儿最终在37周加1的时候顺利足月降生了。说谢谢爷爷采访，还像呢，谢谢爷爷，是不是？
1: 说到对王文远的敬佩，老同事老战友庄兆来有感而发。
3: 他是人民

0: 因军医的楷模，用自己的身体探索创建一项创新的适宜的技术，把这项技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社会，奉献给部队，奉献给老局。他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样本吧。
1: 嗯，
0: 退休了以后人的后半生怎么过，王教授82岁了还继续坚持这么多年的义诊，所有的这些培训义诊从来不提钱的事。
1: 嗯，
0: 我们老同志呢不一定都能做到这个样子，
1: 嗯，
0: 但是他可以给我们这个老年生活有很多的启发和感受。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王文远为兵止痛，为民义诊，将一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世人。82岁高龄，仍然手不释卷，针不离手，将毕生的尊严化作对生命的守护，是对医者仁心最好的诠释。感谢收看，再见。

0: 分分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沟连五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
6: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

0: 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忙团，我是主持人张维。说到我们身边的机器人啊，大家能够想到什么呢？其实机器人现在越来越多的进入了我们的生活，而且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机器人好像越来越智能了。去年的2025年的时候，很多人把它叫做机器人的元年，因为开始各种马拉松啊，各种跑步啊，包括在我们的春晚啊，在我们的各种的文艺演出上，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机器人。而到2026年呢，更多朋友把它叫做人工智能的元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工智能出现在了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机器人好像也更加智能了。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北京的很多市属公园里来了一批特殊的新员工，他们不怕风吹日晒，能巡逻，还能在湖面救人。包括在我们的北京大运河上哈，也出现了这样的救援机器人。现在机器人好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在我们的新的基础设施当中，都是常见的事儿。不过呢，很多上班觉得，哎，这个机器人好像让我这个科幻电影当中能够和我印象当中匹配的机器人不一样。那到底这些机器人出现在我们身边，对于机器人产业来说是临门一脚还是万里长征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其实很多关于机器人的企业的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也好，包括我们对于智能汽车现在也出了很多的新规，其实也是对于具身机器人的很多的新的规则，我们都在越来越接近机器人。今天两位专家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机器人到底离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请出今天的两位专家，第一位是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也是情感与认知智能机器人实验室的主任王涛。王主任好，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哎，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是计算机的话，其实是关于机器人的大脑的研究，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到底这个机器人的大脑，我们怎么样来写代码？现在机器人能够聪明到什么程度，就是您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领域了。您看，有一个关键词叫情感与认知智能机器人，这类机器人和大家的印象当中的传统的能够进家里的、能够陪聊的、能够陪护的，是不是更贴近一些？
1: 其实呢，当我们说到这种进家庭的机器人呢，我们其实呢希望呢他们跟我们能交流，跟我们能交互，就是这个交互啊，也包括给我们办点事儿啊，或者说这个帮我们拿个东西啊，做点家务啊，像这种东西呢一定要交互。比如说我们很难想象家里有个人也不跟你交互，对吧？
0: 对，不聊天。
1: 哎，不聊天，那
0: 交互是单向指令吗？
1: 哎，对，交互呢包括交流，交流就是聊天，那还有一个给你递东西的时候，然后一些肢体动作呀，还有一些表情啊，一些神态呀，一些指示啊。那么像这些东西呢，我们呢认为机器人呢，如果是这样呢，是由机器人完成的，机器人就应该有这种带有情感的交互功能。那什么叫认知呢？它得知道人的状态呀，得知道这个整个环境的状态，这叫认知功能。所以叫情感与认知智能机器人呢，是这样的，陪我们在一起的机器人。
0: 其实您这个机器人啊，特别接近于现在大家对于护老啊，对于陪伴孩子的这个需求啊。那到底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研究到了哪个方向？因为从实验室到市场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们先得了解实验室走到哪一步了。一会儿也跟大家来交流沟通一下。第二位呢，其实之前也是作为我们北京军修榜样走进过我们的节目，当时是一个人物专访，但其实他是一位机器人专家啊。欢迎北京理工大学的兼职教授、特种机器人及科普专家陈晓东。陈老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又见面了。
0: 陈老师之前是作为我们的北京的军修榜样，跟我们讲述了他的军旅故事，包括在退休以后也在做很多机器人的科普，包括我们的摄影哈。陈老师，您在军队的时候和机器人相关的这个工作，我知道有一部分是不能说的，蛮能说的，和大家。
2: 这样说，我主要是从事特种机器人。

0: 先稍微科普一下，特种机器人是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把机器人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工业机器人，做工嘛，是吧？在工厂，一大类是服务机器人，直接和我们人类打交道的，
1: 就是刚才王教授提到的，
0: 对，王教授
1: 重点研究的这个领域。
0: 还有一种呢是特种机器人，特种机器人主要就是在人不愿意去干或干有一定风险或者很累的那种环境下，叫特种机器人。这也是我们国家分的这三大类。
1: 嗯，
0: 我们前任的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两会上宣布的三大类。我呢主要是特种机器人。
1: 所以您看，特种机器人我有一个理解啊，不知道对不对，就特种机器人是不是就不需要刚才王老师说的，王教授提到的多种这个情感方面更加细腻的这种研究，它可能更侧重于场景的应用吧。
0: 您说的是对的，特种机器人不管是军事上用的侦察作战，排雷排爆，应急救援，以及是吧，这些都属于特种，大部分都是遥控操作或规划好路线，让它自行去作业，然后自动返回。就大家最了解的，比如说无人机，它也是机器人，那你规划好了，它就表演，表演完了就回来了。其实没有其他的那种情感呀，语音交互都比较少。现在也逐步，你像机器狗啊，这种的仿生性的机器人现在也开始有一些交互。我小狗狗你去给我干什么去，也开始
1: 简单指令。
0: 对，简单的指令。
1: 哎，这个特别像您的这个军旅生涯当中，我给个指令他就听，他就执行，是不是？
0: 是的。
1: 他不像我们可能普通人之间，我们更多的要是交流
0: 情感、
1: 情感的这种共鸣啊。所以您这个其实他在动作的精细化上，指令的这个执行的精准化上，它更加的有趣然后有用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对，它对一个危险的关键的任务，它理解了去完成。比如说你这个机器狗或者机器狼用你的机械臂把炸弹挪到安全地方去，给他说了，他说好，那就可以了。过去呢全是遥控操作，一开始是看着它遥控操作，那就只能是一公里之内，甚至就几百米。现在呢可以背过它去遥控它，我看着我的显示屏去遥控它，以后呢用语音告诉它，已经知道这个路线了，给它规划好，他去完成，他不一定再去回答你什么，把事儿做了就行。
1: 王教授，其实在我们的研究领域，特种机器人是不是其实也是要去了解的，现在是不是也是工业上很需要的一类？
2: 是这个这个要研究机器人呢、从这个底层的这种电，从最底层的这个电路啊，一直到这个再往上面的控制，然后再往上面的这个智能算法啊，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机器人，或多或少都应该有一些了解，那只不过说大家的这个重点呢不一样。
1: 对，
2: 比如说特种机器人，我猜想啊，陈老师在这儿，我觉得瞎说，这个特种机器人可能更重要的是让它执行指令的时候不折不扣。
1: 对。
0: 是，
2: 然后遇点有点小情况的时候，也这个容错性也要好，可能是这样。那么我们这种情感机器人呢，或者交互机器人呢，更加重视的呢是要理解人的这种状态。
1: 对，甚至要去猜。
2: 对，他一定得猜。
1: 就是并不是说像陈老师啊，我给一个指令，他就跟一个小兵一样，嘿，我就去了。他可能有猜，甚至有跟你的一个交互，你觉得更有趣。
2: 对对对，而且呢，关键是要让他知心呢、就是叫做
1: 让他察言观色，
2: 察言观色叫懂你啊，咱们叫懂你。那么这一点呢、就是非常非常难呢、那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市面上还没有这样的成熟的产品型的这个机器人出现，就是因为它很难呢。
1: 您看。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新闻点，就是市属公园，因为上周市属公园也走进我们节目，和大家来聊了现在的很多新气象啊，其中也有这种新员工。那这其实是不是更接近于像陈教授您提到的这种特种机器人的这个领域工作类的？
0: 是的，这种机器人我们也关注，甚至有的我们北京市的，比如说，在某一个公园，它是应用示范基地，我也给他们的员工做过一些培训科普。上个月我还又给他们，就这个月的上上周还给他们做过，
1: 八月份，
0: 对，还去做过交流。实际上呢， 最近你到颐和园呀，到玉渊潭呀，还有其他一些公园，
1: 天坛也有，
0: 它就是一个轮式的巡检机器人。
1: 嗯，
0: 巡检机器人呢，它规划好路线，让它走哪条路线，你去给我扫地，你去给我给这人们做一些小的广告，比如说你不许吸烟呀，他带着个小喇叭，然后呢不要到不该去的地方等等，这都是这个巡检机器人最简单的几个功能它都能做到。恰巧昨天早晨我就去颐和园，我还拍了一段视频，我觉得它那个个儿还挺大，挺有意思的。实际上我还观察它，它在扫地，扫地呢，它比如说旁边是草，它就不能压了草，而只能用它的那个吸尘的那个毛毛往里收拾那个树叶子。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就是它已经有它的视觉算法和规划路线，它不停地在纠正自己。所以这样的话呢，就等于在公园里边替了好多的那个员工在那儿扫地了。
1: 嗯
0: 啊，这一点他真的做的还真不错，比我

0: 这些机器人如果我们游客跟他相处需要有什么样的这个注意的事项，他说别给他太为难，包括现在很多的公共设施当中，比方说北京城市图书馆，他也有这样的智慧大脑，比方说一个鲁迅，你每天跟他聊天，但我们呢就特别渴望能跟机器人聊一些很深度的话题，不是一些简单的指令啊。那像这样的工作机器人，我们完全想让他们兼容，兼容这件事儿，王教授难吗？
1: 你是说
0: 我又能跟他聊天，他又能工作，对不对？您看我们北京城市图书馆会把自己的一个叫做图书借阅机器人小图，他是去绿心公园里遛弯，我见着他的时候看见很多小孩在跟他聊天，说那个有什么书适合我呀，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可以，有什么书适合我，他就会打开，但他没有那种聊天、那种感觉啊。就比方说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游戏，看到那个送餐机器人在酒店里，哎，我拦住他，他就会不停地跟你说请不要挡住我的去路，但其实很多朋友想跟他有更多的交互。这样的工作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再加入这种情感机器人的范畴内的东西，您怎么看？
1: 这件事有两层哈，一层呢是说它的这种技术层或者是算法层，那么咱们就说，假如说咱们做一个专门聊天的机器人，它能不能满足咱们的需求？我想呢可能在大家现在这种新人工智能时代的熏陶下，大家已经对他们的要求越来越高了。比如说这个大语言模型能聊天啊，我们刚一开始出来的时候觉得特别特别好啊，不管是什么 GPT、ChatGPT 啊，还咱们自己什么豆包啊、DeepSeek 啊，都很好。然后现在大家就觉得他们越来越不完全满足我们的要求了。这人的这个就针对聊天呢这种需求是逐渐的提高的。那么这个原因呢，如果有兴趣一会儿我们可以讨论啊。那么第二个层次是应用层。我们就想哈，如果有一个这个比如说有一个环卫工人同志，他正在那儿工作呢，那咱们也不能冲上去跟人聊天啊。这是从应用层，其实我们对机器人也够赋予了过高的要求。
0: 其实还真是啊，您咋这么一说，环卫工人在工作的时候，
1: 对呀，
0: 我们肯定不会拉着他聊天。
1: 对呀。
0: 但是为什么机器人工作的时候，大家就想拉着他聊天呢？就想说你会说话吗？你能理解吗？
1: 对，
0: 就是有这样的诉求。
1: 对，就是他真的是能会说话，真的理解。就是我们把上一层的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一层的这个算法层啊，给他解决了之后，那其实大家也不会经常拉他聊天。现在我觉得更多是好奇层面。
0: 所以您看，其实我们对于机器人的这个心态啊，王教授一说，我们还处于一种比较初级的阶段啊，就还是把它看成了一个新鲜事物。
1: 对对对。
0: 如果是真的它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就没有这样的状态。
1: 对对。
0: 所以恰恰说明机器人融入的还不是很够啊。就是说机器人是不是很智能，并不是。各司其职，对吧？你得有那种聊天的，得有那种陪伴的，同时呢你得有那种默默工作的。你这个默默工作的爱聊天，你说我防火机器人，我就是去林场巡逻的，我每天都在那儿聊天，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也是不同的这个领域办。所以想问二位，在二位的研究当中，尤其王老师是研究这个算法的，这机器人进了家门就漏窃，好像是很多机构在应用当中的一个担心或者有危险因素，把机器人挡在这种门外的，到底是硬件不够灵巧，还是他的大脑不够聪明呢？
1: 我觉得都有啊。这个陈教授呢是专家，这个特种机器人。
2: 你先说吧。
1: 这个首先呢，我纠正一个大家的观点啊，
0: 就硬件是不是够，是不是？陈教授一会儿再跟我们说说材料什么的。
1: 那个
0: 算法呢？
1: 那个智能啊，它不是说你只有聊天才是智能，
0: 对，干活就是。
1: 这个干活也是智能，了解环境也是智能，是吧？发现那边有一个小瑕疵也是智能。
0: 刚才他们说的就是怕漏窃，其实不是聊天，就是他干活当中有问题。
1: 我就从这个引入，这里边呢有一个巨重要的一个两个智能点。第一个呢，他不要做破坏性的事情，或者是他预先防备做破坏。那么怎么做呢？你首先，我就觉得哈，他反正他得有传感器。那现在的机器人在家庭里面，机器人或者想进家庭的机器人有没有那些足够的传感器呢？我认为可能是没有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说，他有没有算法能够识别出来，比如说人的状态呀、东西的状态呀、这个变化的状态呀，甚至他要快碰到人了，他能不能从算法上能够？假如说有传感器了，他能不能知道啊？这件事情也是不足的。 所以呢，现在还没有到，就是在我看来还没有到漏窃不漏窃的程度，现在是说安全不安全的程度。进家庭，
0: 嗯，
1: 陈教授，我这个
0: 其实我这个
2: 王老师说的非常好。
0: 其实我这个打引号的漏窃，其实也是很多养老机构或者是育儿机构考虑的这个安全问题、啊。
1: 对，先说
0: 是，所以您看，那在硬件上，比方说刚才。王教授提到的，我们更多的这个材料上也好啊，做到动作的精准性也好，现在到底怎么样？比方特种机器人，很多医院它有那个手术机器人，它做某一项专项的手术，比方说白内障，那它我看过那个演示，真的一个葡萄皮，它包得非常非常的精细，就你看上去表面上拿放大镜都看不到一丝一丝的小瑕疵，是不是在硬件上，其实某一个动作上，它现在是可以做到非常的精准？嗯，
2: 具体的动作上，比如说您讲到的医疗机器人，它是服务机器人里边的，那就是在这个皮肤上打一个小小的口子，就能让它最细的，它的工具钻到人的血管当中去作业，这个没有问题，而且远程都可以操控。说我们请北京的医生，别管301的还是北大的这个医院的，给新疆的那边做个手术，这都已经都做过，很精细的，但是他只是看着电脑操控的对方的作业机械臂，他的视觉不需要更多的像我们

0: 毫米级的已经足矣了，但是你要让他养老他就搬人的话，我这里透个小信儿，去年在世界金星大会我呢在那儿回答人家的问题，也就问到了什么时候能去给养老。
1: 嗯
0: 这个事儿呢，
1: 你看养老就是

0: 是吧、嗯、这个轮椅呢可以升高，然后呢可以对接翻转到这上，然后到洗手间去洗、嗯、这个都已经九年前做到了，我们现在也能做到。
1: 嗯，
0: 那你要是说给他搞一个助力的机器人，比如说我们的外骨骼机器人也比较成熟了，大概前七八年我们参加过这种大赛，我也是评委，好多的这种外地人们去搬东西早已实现。现在给医疗方面，比如说腿脚不利索的，腰又不舒服的，给他医疗的助力也已经成熟了啊，像我们北理工就有做这方面的。第三个呢，就是说你要让他各方面像人一样那么柔韧性的，大家看了啊，去年的跑步，跑半马2小时40分钟，今年只有50分26秒。他什么问题呢？他跑可以，你让他停一停，你让他俩小脚丫老得嘎噔嘎噔，要不然他就摔倒，要不就老得吊着他。现在就是各种的材料，不能让他完全像人一样那么柔韧，那么灵活。你要让他去搬东西去，我举个小例子啊，不一定多准确。
1: 嗯，
0: 我最近看了几家这个企业。那老人在沙发上哭，他坐在地下了，你让机器人蹲下能把他捧起来，现在目前做不到。
1: 蹲这个动作太难了，
0: 他就做不到。
1: 对，你看当时天问他去那个爬这个楼梯，包括那个跳舞的时候，我们去看到那个春晚跳舞的机器人，他那些动作其实他的膝盖的这个弯折度，大家看，两个脚能不能站住都是很难的啊。不过我们都老说这个人形机器人，其实它弯折，它可以是轮形，它可以是别的形状的。我们可能一提到机器人就想的是跟人一样站在那儿的，这也是一个误区啊。您看这个老顽童就说，我其实希望有家中任何物件出问题了，它都能够检查并且修理的，就这种机器人。你看大家其实对于聊天的没有那太大需求啊。这3229说，智能生活辅具这是不错的，这就是大家对机器人一个最基础的。但是也有说陪我去遛弯聊天的，到底现在机器人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刚才大家提到的各种各样的需求上，技术短板目前在哪儿？研究又到了全世界的哪个程度了？这样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我们身边的机器人。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3: 雪间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4: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5: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6: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7: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8: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9: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5: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7: 每天下午4:30到5:30
5: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7: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1: 最新的绿色理念，
1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1: 最暖的民生服务，
1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生活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9: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0: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9: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9: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1: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2: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1: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2: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1: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2: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2: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1: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5: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因为上周公园管理中心代表公园来的时候，大家都提到了一点，说北京的公园里有一些新的员工，就是机器人，他们呢会承担一些，比方说清扫啊，包括聊天，包括陪伴的各项工作。但是与此同时呢，很多朋友都说，为什么现在机器人出现在我们身边，但是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机器人？那到底机器人是我们的研究到了哪个程度啊？是临门一脚还是万里长征的？包括前段时间我们关于智能汽车的各项新的规定也出来了，包括交通法规要顺应这个智能汽车的相关的制造，它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个研究啊等等。所以这些都是和机器人相关的各种领域，到底我们的机器人离生活还有多远？非常欢迎北大计算机学院的研究员，也是情感与认知智能机器人实验室的主任王涛，以及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特种机器人及科普专家陈晓东，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大家看科幻电影或者电视剧的时候，哪一部哈您有印象的，真的觉得现在这代表了大概现在机器人发展的一个最新的方向和应用的领域呢？王教授，您先来，您先说这个认知和智能。
1: 这个机器人呢，我们看到这个电影电视啊，还有这个甚至一些文学作品，通常讲的都是跟人在一块的机器人，
0: 具身机器人。
1: 对，我们很少有说在这个工厂这机器人作为主角了，很少。
0: 但是我印象当中，比方说，某个这个美国的这个影视的机器人，比方说漫威，它的宇宙当中，它就会有这样的我们大的一个电脑系统，就它就跟它
1: 对
0: 话的，它没有具体的形象，它其实就是一组数据，但是可以和你去聊天，甚至不是我们家里具体的一个小爱啊，什么这种小维啊等等，都不是，它就是一组数据，这也是机器人吧？
1: 怎么讲呢？你如果说讲机器人呢，它我们一般不把它放到机器人的这个领域里面，但是我们把它放成人工智能的这个领域里面。但是说它是不是虚拟机器人啊？前面加个虚拟两字，咱们也可以。可以啊，
0: 包括咱们说的很多博物馆里现在都有的这个虚拟影像，虚拟鲁迅，
1: 包括上回那个鲁迅啊，鲁迅我也看到了，对吧？那个也可以啊。这个机器人呢，一般来讲呢，它还是应该有一个身体的，包括我们现在讲具身智能啊，跟具身智能相对应的叫离身智能，离身智能就是没有身体啊，
0: 对，
1: 但是它得有计算设备啊，但是它没有一个自己能动的身体。那么如果是具身智能呢，或者说我们讲的机器人呢，它一般要改变一下环境，
2: 对，
1: 就是不管怎么改变环境嘛，它要改变一下环境，这样呢叫机器人。那么我说一下我理解比较深的哈，就是那个有一个大白，这医疗的这个各家里面牌照能帮助大家的。其实机器人有一个特点啊，我觉得不管是咱们的这种特种机器人呢，还是服务机器人，它总得对人有点用。我认为总得对人有点用，
0: 得有用，
1: 总得有点用。那么有用呢，有的是可能通过旁边的有的这个专家进行遥控的方式进行有用，还有的呢是他自己呢，他就相当于他自己有脑子里边就他就会专家这套东西，他自己开始有用。但不管怎么样呢，他要有用，大白呢就有用，既能呢安慰大家，还能拥抱啊，这个抱一抱。所以说这个机器人并不光是说话才是机器人。你抱一抱啊，帮他做点事儿啊，也是这个机器人。
0: 所以在机器人材料的这个研究上，还有这种软的机器人，甚至我之前看的那个手臂，那就都是软的手臂，包括那个检查那个水管的点滴，那个有没有低跑冒漏的那些，就检查水管和我们那个地下管线的机器人都是很软的，就你看不出来，但也是具身机器人啊。
1: 对，
0: 我知道陈教授在仿生机器人方面专门是一个研究的领域，包括有的书他也是讲仿生机器人的。其实大自然的设计是特别巧妙的，比方说壁虎啊、蚂蚁啊，甚至您刚才提到的鸟类啊，是不是机器人有一个领域就是仿生，就是我们冲着大自然可能最精妙的这种生物的构造去仿生，在模仿生物这件事情上，到底现在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2: 对，这里边有几大的技术要去突破。本来呢，机器人，你说无人机是不是机器人？也是机器人，归到机器人
0: 是
2: 吧？那无人车是不是机器人？也是机器人。那它也没有腿儿，它是靠这个飞行的旋翼，它是靠轮式。其实呢，咱们这样把它分析一下，为什么有履带式、有轮式和足式这三种陆地上的

0: 各种探测装置，它就能替代我们人24小时不停地去巡逻，看看你的仪表有没有变化，看看那个地方有没有漏气，那儿有没有冒烟，看了它就报警了，我们就去处置了。
1: 嗯，
0: 这就非常好，并没有需要他去和谁聊天，或者跟我们的这个负责的这个安全的人再去聊天啊，我看了什么，不用了，你把信息传回来，我们去处置。其实大家就能理解，这三种行走方式也是仿生，但是呢，它能助力我们的巡逻的保安或者工人或者军人去巡逻了。而且它的时间24小时。刚才我看，网友在说没电了怎么办？它没事，它都就像我们手机一样，它坐充。我们北理工研究人形机器的时候，我说还弄个大辫子干什么？他说什么意思？陈老师，我说你把那大辫子给他剪了，让他耍累了，在世界经常坐在椅子上，那底下搞一个无线充满，实际上你就能理解了。
1: 嗯，
0: 是吧？
1: 这大辫子剪了，这话特别有意思，这挺双关的。
0: 拴着一个那个很丢人，我给骂了两句就剪掉了。
1: 嗯，哎，其实真的是，所以您看，我觉得您说到了，就是现在我们的很多工作机器人，其实它已经具备了很好的这个能力了啊。但其实，比方说情感类的机器人，我们之前我跟王老师在做我们跨年直播的时候，也有相关的情感类的机器人在现场，我们说它已经能察言观色了，但是。这个程度啊，就真的是咱们实话实说，它还是不能满足一个小朋友的这种智商的需求，甚至不能满足一个宠物的这种需求啊。这个如果我们来聊情感机器人，它目前最头疼的，让它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您有什么样的类比？比方说，我们老说动物的时候啊，虽然这么比有点不大合适，比方说边牧它是最聪明的犬类，为什么？它的智商接近8岁的儿童。那我们如果来说现在的情感机器人和认知能力，您觉得它的能力接近于哪个我们能够更理解的范畴呢？
2: 这个如果说人工智能啊，或者类人的智能啊，它其实呢大略可以分为三件事儿，三个维度或者三个流派吧，一个是推理。我们看到这事儿，我们就根据各种各样的推理出来一个东西。还有一个呢是模仿。模仿呢，一个是我跟着他学，另外一个呢是我看多了，我就大概能找到规律了，这种模仿。
1: 哎，这个模仿不是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比方说一跳舞机器人，那是我们编程给它编进去的，它
2: 不
1: 是这样。
2: 不是
1: 它是学习能力。
2: 学习的，学习模仿出来了，
0: 可以模仿学习。
1: 对。
2: 然后
1: 陈老师刚才说的仿生也不一样，它是一个编进去的。
2: 还有一个呢叫做什么呢？自己尝试。啊，人怎么学会游泳呢？得下去扑棱两下，他就学会了。基本上就这三条路啊。这三条路呢，模仿这条路呢，或者叫做这个总结呀，抽象就是说总结呀，就是归纳总结，就这条路呢，现在大家用的最多。现在不管是大模型啊，还是现在的这一套人工智能人脸识别呀，什么都是差不多这条路走的比较好。这条路呢，就需要大量的数据，你大量的数据你才能看呢，你才能抽象总结出来呀。不一定抽象啊，反正就是总结出来，然后看才能模仿啊，才能看到什么这个知道是怎么回事啊。那现在的这些这个搞这些就是在这个方面呢，已经能达到什么程度呢？看到那么多视频，那视频说，哎，这个就是他高兴，或者这个图片就是他悲伤，然后他就学会了，学会了呢，看到就说，哎，你现在在笑呢，你现在高兴呢，在悲伤呢，但他缺两件事儿，第一是。推理这件事儿，或者不是说完全去啊，还没有弄好。因为我们想知道一个人的情感，就是人想知道另一个人的情感，做出正确应对的时候，他并不光是看你的表情啊，也不光是听他的话呀，他得推理，根据他的现在的这个情况，根据他现在在干什么，根据他的个性等等推理出来一个事儿，然后才能比较好的来做。下一步的应对，而且呢，他经常推理，一开始还推理错，他得尝试，他错几次之后，他就慢慢他就不错了，这就是要试错，对吧？所以这三点呢，对于情感来讲啊，这三点都得弄。但是呢，很可惜呢，现在发展呢，就中间那个发展呢还是挺好的，就是拿一堆东西学习，学习完了之后呢，模仿这件事呢，动的还是挺好的。但是前边那个推理和后边那个，它其实不是前后关系啊，就是我 说话的前后关系啊，就是那个推理还有那个尝试这两点呢，现在大家呢也知道，那实验室很多实验室也在做，但是呢还没有到了这个现在如火如荼的这种，这个好像这个归纳还有这个模仿的这个地步。
1: 所以现在实验室其实比较成熟的就是您说的一个模仿。
2: 对，这个比较，反正大家看这个机器人呢，现在很多的机器人说情感机器人，更多的是说，哎，他会笑了，对不对？会做一些动作了，会讲个故事了，但是呢，他能不能知道我现在咋想呢？对吧？我看到他在笑，我是在觉得哎，也就那么回事儿吧，还是觉得哎呀，他真棒，他能看出来吗？他一般看不出来。
1: 这个笑的意味，这太复杂了。
2: 对，
1: 笑，你看我们中文的词汇里，嘲笑、冷笑、这讥笑啊，
2: 还有尬笑，
1: 就尬笑。对，他笑的这个让他判断太难了。
2: 哎，但是他得判断，他才能到了下一个阶段，就是说真的能察言观色呀。
1: 那咱们现在研究的领域是真的让他在这个察言观色的领域里去精进吗？
2: 啊，对呀，我们现在这三个都得弄啊，所以难呢、这件事比较难呢、
0: 他得上学啊，机器人多上学了吗？他有3岁5岁的智能就不错了，
2: 是
0: 那、你让他上小学初中高中上大学上博士，那他就跟你有靠近的地方，他没那么多学上、看了一个简单动作学了学还是可以的。
1: 明白、这个、
0: 刚才我看有人说什么了呢、说擦玻璃的怎么样？
1: 擦玻璃机器人，哎，这有啊。
0: 我稍微说这两句。其实擦玻璃机器人、扫地机器人都是叫负压吸附。它能把那脏东西吸起来。因为我做过爬壁机器人。那个当时。
1: 您这是军事上的吧？
0: 当时我
1: 侦查吗？
0: 当时在北京台做过这个做过这个科普中国节目。我就讲。他来卖给我们一个那样的机器人，爬墙的机器人，88万。我说拉倒吧，不买，我们自己做。我们用了3年时间做下来。我说我40万卖给他，还赚他10万，而且指标达到国际一流。什么意思呢？其实还是负压吸附原理。
1: 您说的这个爬壁是不是也起到了清洁我们现在大楼的楼宇的这个作用？
0: 我们能爬10种墙面。其实最早的都是爬玻璃，玻璃是最好爬的。
1: 对。
0: 它平，然后呢吸在上面往上走，然后弄个刷子刷一下，就像咱们一开始说的，在这个颐和园呀、在哪里，它也是拿那个毛毛在里往里头刷地下的脏物。其实它那个就是轮式的行走的，那么在玻璃上是吸附的，上面爬的，上面把那上面的脏东西给它擦掉。但是你让它负压吸附的平面上的，再让它下来帮你搬东西，再让它帮你去炒菜，两码事儿。炒菜呢，
1: 其实
0: 最早我们接触炒菜的机器人，其实就是个罐儿，德国的，我们拿来了，就在我们清华的门口那儿有一个叫 RT 咖啡，18000块钱买这么一个，在里边拨弄了一下，虾仁炒青豆，3分钟一拨弄出来了，对吧？但是你必须是半成品，他跟你说，你请你摁3克的油，1克的盐，你都得按他的去说去摁。
1: 这是炒菜机器人现在很多人反馈的一个大 bug， 就是说我
0: 你还想
1: 他不切菜，我再给他打下手，就我一扒拉就好多这个老厨子不家里老做家务，说我一扒拉早扒拉出来了。
0: 是的，
1: 但是它有些功能还是比较好，它比较功能比较复合。
2: 什么呢？比较难的是在家里边的这个。能跟天天陪着我们，跟我们办点事儿，比如炒个菜呀，他不能光搁厨房待着，那不就变成厨房的专用的机器人了吗？大家想的也不是那种。
1: 变成小工具了，厨房小工具。
2: 也叫机器人啊，
1: 小厨具。
2: 那也算是一种特种机器人，
0: 它算服务的吧？
2: 服务的，特殊服务机器人，对吧？其实那个很多做咖啡那机器人也是那个玩意儿，对吧？
0: 对，
2: 机械臂啊，其实我们一般管它叫工业机器人的这个变种。那么这个东西呢，不是我相信不是今天我们想大家想象中的那种机器人。我们想象的，甭管是有双足的，还是说有轮式的，还是履带式的，刚才陈教授讲的哈，不管是哪种，反正呢，它得是这个能干很多很多事儿，能搁家里边陪着咱们，然后呢，在家里边能干很多很多事儿哈。那么这样的机器人呢，它就必然有三个特点。这个三个特点都非常非常难。第一个呢，面临家里边的这些凌乱的这个场景啊，然后呢还有人走来走去啊，还有家里边的东西也都不一样啊，家里路线也这个摆的也不一样，或者这个家是这样，那个家是那样啊，他 不是预设的这种场景或者环境，那他

0: 它该怎么办，包括一个动态的环境它应该怎么办，这个非常难。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诶它要干很多很多不同的事儿。说它天天其实如果说就那种炒菜啊，就是自己包括自己切菜，你如果说就让它在厨房里边干这一件事儿。
1: 对，没问题。
0: 咱们说您说咱们干三年也能给它弄出来，对吧？但关键是弄完了之后它只能干这一件事儿，它也不行啊。诶我们希望的这个机器人肯定一会儿炒个菜，一会儿帮我们洗个衣服，一会儿什么我睡着了这个没起来。
2: 所以您看咱们对于机器人要求其实
0: 很高。人的要求
2: 是一样的，它是一个伴侣，但是以后这个观念上，这机器人它可能就是拆分的，
0: 对，就得拆，
2: 它不大能综合吧？
0: 能综合，应该综合，未来应该综合，但是现在还没综合。
2: 反正我听二位聊，就是您看特种机器人，包括工作机器人，就分开。其实每个人都每个机器人他都能干得好，但是要综合，这就是人的可贵之处，他人是综合的啊。所以您看您刚才说咖啡那个小狐狸还追了一个问题，说王教授，那您要说这样的话，包括刚才陈教授提到的这个咖啡做咖啡的，那人做不好吗？为什么要机器做呢？说机器一台多贵啊，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又有交流又可以做咖啡，到底哪些岗位他以后真的不是机器人适用的岗位？我觉得他是挺有意思，在跟着大家的这个您二位的聊天的思路，他在琢磨就为什么他一定要各个领域非要有这个专业。您看特种机器人我理解，您看火场战场对吧，比方说地下水管，那我们人真的是进不去，我们去研发。他就说咖啡为什么不能人做呢？
0: 因为我懒呢。对，
1: 因为好奇，大家说机器人给我递了一杯咖啡，我请我女朋友喝了一个这个机器人的咖啡，多掏五块她也高兴。
2: 哎，这大家现在观念有点变了，我现在倒觉得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有故事的咖啡师给我调出来的，他慢慢有一点变化，
1: 又转回去了。
2: 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机器人进入家庭一定会收集我很多的隐私，这是我最担心的。您看现在很多车里的隐私包括路线行程不是大家都越来越关注了吗？的确是，我觉得这是不是机器人发展当中大家慢慢考虑的最多的一个问题。王教授您先说，因为这个收集隐私包括微表情，这是您现在研究的主攻方向吧？
0: 这个
2: 不能叫做收集隐私，叫做收集这个数据对吧？
0: 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呢，我确实也可以说一说哈，因为我是大学的老师嘛，我这个说的可能这个比较第三方一些哈，就是说从技术上这些事情都是可以避免的。比如说我脱敏，比如说我只采集特征，我不采集原始的这些，或者我一开始采集原始的东西，但是我马上把它变成一个特征。特征什么呢？比如说我这个笑啊，笑呢一个最典型的特征是嘴往上弯，对不对？那我就描述他嘴往上弯就好了，我不要描述他嘴长什么样，对吧？那么包括一些这个数据不上云，就是我只在本地处理本地运算，这些都是一些办法哈。包括呢甚至呢我上云，我但是呢我保证我不存储，我弄完了我就拉倒了，是吧？这些都是办法。这从技术层面我觉得呢总是有办法来处理的。比较这个我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够呼吁一下哈，就是说你从政策层面是不是应该对这种事情进行一些限定。这个说进家庭采数据这当然是不行了，特种呢肯定也更不行，你也不能说到人家的这个咱们就说工厂嘛哈。
2: 所以刚才说到特种是不是采集数据少一点，不对，我看陈老师讲更多了。
0: 到人家的这个重要的一个部门，你把数据都采下来然后都到云上，然后你随便用这也不行啊，
2: 对对对，
0: 是吧？所以政策上我就随便举个例子，咱们现在打车具体哪家我不说哈，就是通过平台打车，是不是有一个上面都写的说你的通话已被录音，
2: 对吧？
0: 不是你通话，就是你说话也录音。那
2: 车内的
0: 是它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就想问，录那个音有没有什么能够保障我们录的音不会被传播出去？我想说这个问题。那当然了，对于我来说，我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去上车，我啥也不说，我跟那睡觉总可以吧，对吧？但是它不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事儿啊，就是你从技术上你总是有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但从政策法规以及你发

0: 发现这种隐私也好，或者这个数据也好，被泄露了，被传播了，你有什么办法来严惩没有，或者有补偿没有，对不对？陈教授，我大概说这些。
1: 陈老师呢，其实在数据收集上，刚才王教授一说，我还真是觉得这特种机器人他可能在工作当中他收集的数据更加专一。比方说您看，咱们不说这个战争当中了，您看火场当中，林场当中，它其实涉及到的数据可能更加核心一些，这些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
2: 特种机器人在收集信息和它的视觉分析的时候，它不在咱们普通的网上上传，它就事先就隔离了。尤其是军用的呀，警用的呀，你像人脸识别能让你看吗？只有他看。比如说你从那儿钻出来了，你这个人曾经多少次在哪儿去诬告过，或者是有过前科，他那个头像已经在大数据里边。
1: 这就是大家说的演唱会的时候大家可以筛出这个通缉犯哈，当时这个
2: 新闻直接就把你拦除了。但是别人你看不到的，他有保密数据链
1: 好
2: 来控制。
1: 这个是程教授跟大家说的，就是大家比较放心的。我觉得科技的速度还是比我们想象的快了很多啊。这非常感谢二位，我们回头再请二位来跟大家聊一聊。时间特别短，也希望大家呢在我们 AI 智能的时代，在机器人的时代，能够享受更多的便利的生活和感受一下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进步。
3: 听众朋友，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4: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5: 哎，车有车吗？哎，看车，看车，看车，
4: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5: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4: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5: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4: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5: 这个车停的，我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4: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6: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7: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8: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9: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10: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6: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8: 每天下午4:30到5:30
6: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8: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息。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嘿，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9: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 102.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5: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旧亭台》。
16: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影，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 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14: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芹，演播田洪涛。
4: 我指着烟婆罗里的绿翠说，这块满绿满翠的冰种老翠来自缅甸的龙塘，不是有人将它从缅甸带回草野山乡，不可能有这种物件。毫无疑问，王家有人去过缅甸，这人除了王富贵还能有谁？老王说，这块翠我爷爷那个时候就用着，有年头了，在之前有没有我还真不知道。太太，您成亲的时候这块翠就在，是吧？老太太用苍老的手摩挲着绿翠，不屑于回答。我说，王家的醋焖肉及一系列语言的蛛丝马迹，说明了王富贵并非扈家良土著，如果没错，他应该就是从缅甸回来被安排在这里的远征军翻译官周斌。老王愣愣地看着我，樱桃爸爸愣愣地看着我，老太太也愣愣地看着我。老王说，可我爷是文盲，他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一辈子杨白劳一样只会按手印儿。他一生没出过扈家梁，连乡里也没去过，更不知道什么外国的缅甸，是吧太太？老王再次把话筒递给他奶奶，老太太却盯着院里的小翠儿，根本没听我们说话。小翠儿和樱桃两个丫头正进进出出，忙得不亦乐乎。老太太说，翠儿这是要出门呢。老王说，小翠儿哪儿也不去，您放心。老太太说，我的翠得随时让我瞅见，除非我咽气了，随他到哪儿去。老太太说的是院里的人，也不乏是手里的翠。又要跑题儿。我让老王详细说说他爷爷。老王抓抓脑袋挺为难，说他爷爷这辈子真没什么好说的，还不如他老舅爷王宝贵有说头。他爷爷跟老舅爷是出了五福的兄弟，都是贵子辈儿的，就跟他和樱桃爹似的，他叫王正才，樱桃爹叫王孝才，几百年扈家梁的排辈儿不乱，看名字就知道谁是属于哪一支哪一家。我们家的老祖和王宝贵家的老祖打上几辈儿就分支了，所以村里上街的王宝贵的妹子能嫁到下街王富贵家当媳妇儿。我问老太太是哪年嫁过来的，老王也不知是哪一年。樱桃爸说是解放前国民党溃败那一年，听他爹讲过，当年村里 住满了国民党的兵，乱哄哄的，像没头的风。老姑奶奶坐在轿里，轿子围着护家梁绕了一圈，后头跟了一大群兵，起哄架秧子，差点啊把轿顶给掀了，把吹喇叭的帽子都挤掉了，宋亲太太的鞋也不见了踪影。大家说这些话的时候，王老太太面无表情地坐着，好像大伙的谈论跟他没关系。老王说，他们家世代是霍家良的老户，他老祖叫王大和，祖父叫王富贵，他爹叫王三来，他叫王正才，他在外头打工的儿子叫王开放，一条脉络清清楚楚，没有任何假冒伪劣在其中。纵然有个叫周斌的，这个周斌往哪儿插呢？更何况还是个懂洋文的翻译官。樱桃爸爸补充说，老姑爷爷王富贵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话语不多，一个人在山上种树养树，整年也不见下来，村里人啊都叫他王老闷儿，木讷的厉害，问十句答不上一句，人们怀疑他智力有缺陷。老王反驳说，我爷爷一点不傻啊，给霍家良留下那么一大片槐树林子，可得有心劲儿和毅力呢，周围荒山连着荒山，只有咱们这是绿的，那些香槐苗子是我爷一根一根插枝养起来的，叹几十年的心血全铺在山梁上。樱桃爸爸说，也是呢，搁现在评个绿化标兵，劳动模范，那绰绰有余。我说，说说你们家的醋焖肉。老王说，醋焖肉户家良家家都会做啊，做法打大宋佘老太君在户家良安营扎寨时候就留下了。户家良的百姓不会做红烧肉，只会做醋焖肉。樱桃爸爸说，他们家也会做醋焖肉，而且他媳妇儿做得最好。其实这可能是胡弟的做法，跟中原大不一样。户家良，户家良，老县志上记的是胡家良，这儿曾经是两边争夺的地方。老太太在炕沿儿哐哐地磕烟灰，很是不耐烦的模样。其实一切的症结就在她身上，可她呢，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是不说话。我认为脉络已经很清楚了，所缺的就是老太太最后的肯定。看来他没有认账的意思，他的缄默不语或许是初始的某种约定，是几个人一生的承诺。那个王宝贵临死不是也跟后人只字不提周斌的事情吗？言多令事败，气漏苦不密，一切都在藏巧于拙。心系一处一处，守口如瓶，无论时局如何变化，绝不吐露半字。户家良的周斌，雨后关山，参透人生，不着色相，不留声影，留下姹紫嫣红的红槐花飘洒于山野之间。尽管周斌的事儿没有得到王家的认可，老王仍旧坚定地认为王富贵就是王富贵，而非什么周斌。 樱桃爸爸也不赞同他爷爷窝藏国民党残渣余孽的龌龊之举。我还是断定，周斌就是生活在霍家梁、更名改姓的王富贵。我决定明天到梁顶上去，去看王富贵的长眠之地。老王说，他明天也上去，明天是他爷爷的96冥寿，乡下人按虚岁算，96是大日子。每年这天，老太太都记着，以前是老太太亲自来，后来是督促孙子来，没有一年落过空。我偷偷盘算，金载成的年龄，大概也是这个岁数。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苦雨斋，演播田洪涛。
4: 院里群狗乱吠，一阵嘈杂，以阿 K 叫声最为响亮。一个声音在愤怒叫喊，狗阿 K， 你狗咬吕洞宾想造反呢，看朕不灭了你。嘿，老猫怎么来了？一身短打扮的老猫出现在霍家梁的王家院里，是骑着他的山地车来的，脸上是油汗，身上是灰土，裤腿玩得老高，正抡着头盔在和阿 K 周旋呢。阿 K 兴奋得有些过头，蹦起来往老猫身上扑，扑的老猫衣裳上全是狗爪子印儿。我奇怪，老猫怎么会找到这里？老猫说，我的微信明明白白泄露了我的藏身之处，连发信的地图都画得一清二楚。哼，现在的世界没有秘密可言。我说，黑桃老 K 怎就找不着我呀？还张罗着报警。老猫说，他是不想找您，那个职场的熟练工，舔皮之风跟得很紧，孰重孰轻他掂量得准极了。老 K 心里只有老板，没有亲娘更没有朕，不可救药了。早晨我奔梁顶而来，前面走着老猫、樱桃和小翠儿，三个年轻人已经很熟识了。通过老猫，我知道小翠儿和樱桃也有网名，是八卦梁相和爱搭不理。几个人从昨晚上已经在微信里频频互动了，在一个院里待着，各自抱着一部手机用微信聊话，这种状态我不能理解，麻不麻烦呢？有话面对面说不好？跑在年轻人前头的是一群狗，大概村里的狗全来了，黑的、黄的、四眼的、麻色的，白阿 K 夹在其中，轰轰烈烈一大帮，像是要干什么重大事情。老王走在最后，怀里抱着烧纸，樱桃爸爸也跟着，把老太太的烟袋攥在手里。越走槐树越多，越走树干越粗壮，大树们最终连成了一片，盖满山林。每棵树上都开着累累花朵，红花映着朝日，红光赫赫，灿若云霞。一阵风吹来，槐花乱落如红雨，扯动一山春色，飘逸壮观。人和树都照护在清爽甘甜的香气中。 在这纷飞花瓣中，我的眼眶溢满了泪水。昨天晚上，我给老猫讲了周斌和王富贵的事情，老猫一口咬定我的推理没有错，说他要是周斌，他也会这么做，他要是王宝贵，他也会这么安排。中国远征军那一批人，闯过了刀山火海，滚过了毒蛇炼狱，看透了人间生死，最终心甘情愿归于沉寂。我说，周斌与扈家良落户，主要是怕影响北京城里的亲人，他认为他的主动消失对大家都好，但终归是念着家。老猫问我，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说是正义。老猫说我的话是正确废话。老猫说是武器和战略。缅甸战场，日军地面动用的有坦克、重炮，空中使用的是东条英机式飞机，这种飞机在老东条授意下一改再改，改得七零八落，全是手工制造，不是靠那些精英飞行员操纵，难得有战斗力。人家美国飞机机械化大生产，P-51 驱逐机号称野马，最优秀全能活塞动力战斗机，二战名机，还有 B-25 米切尔轰炸机，当时是世界明星战斗机，有炮塔，双尾翼。用于缅甸战场的还有 B-29， 是轰炸主力，所向无敌，后来把日本本土炸得稀里哗啦。朝广岛长崎撂原子弹的就是他。我快睡着了，迷迷瞪瞪睁眼一看，老猫意犹未尽，再说二战飞机，就说这些跟周斌没关系啊。老猫说怎么没关系啊？他是翻译，没有他的沟通，没有美国支援，中国输得更惨。1942年5月，美国第10航空队调往北非，放弃缅甸战场制空权。中国远征军在没有空中掩护下作战，苦苦支撑缅甸战局，以悲壮的失败换回北非战场的决定性胜利，自己近乎全军覆没。您记着，在战争对抗中，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火力永远是决定的因素。在那场战争中，周斌能活着回来，绝对是九死一生。我说，他本来是北平的中学生，是金家的六爷，自己跑到抗日前线去了。老猫说，命啊，是悲催的命啊。扈家梁顶是这片山峦的制高点，山上有老早的建筑遗迹，老青砖、大石头、三合土勾勒，砌出一道迤逦的短墙，地方坍塌的面目皆非，只能让人凭空想象了。说是佘太君抵御辽军的军垒，但毕竟也与战争有关联，哪个朝代说不准了。的东面是绝壁，笔直岩石刀削一般，看不到山底。站在崖边朝远看，几座低矮的山峰后面是丘陵，丘陵之外那片迷蒙的万丈红尘就是城市。山寨上的香槐花在怒放，近景茂盛槐花像一个框架， 将云里雾里的遥远城市圈在其中，好一幅美丽画图。老猫在我身后赞叹，

酷毙了。又说，奶奶，这么好的地方，您应该早带我来。小翠儿说，喜欢，你可以年年来，咱们就当亲戚走动。老猫说，咱们本来就是亲戚，干嘛还就当啊？老王指着紧靠短墙的一座石砌凸起说，这就是他爷爷的坟。老王说，这坟选的讲究，不是坐北朝南，而是坐西向东，东边为大为正。京郊那些汉朝老古坟都是坐西向东。我爷爷的坟背靠库玉寨，面向大平原，脸朝着北京。天气好的时候，白天能看见玉泉山的尖塔，夜里能观赏万家灯火。这大好位置是老舅爷给挑的。我以为自己听差了，追问眼前的山寨叫什么。老王说，库玉寨。眼底这条沟啊叫库玉，99里长。早年间沿沟走可以直通北京阜成门。库玉寨，苦雨斋，苦雨斋，库玉寨。天哪，父亲字条上的错误一错几十年。身边的石堆即是金宰成的安息之所。70多年前走出家门，最后终结在这里。远远地看着京城，看着家，心中无限的思念，无限的纠结，化作无尽的鲜花怀，无言中透给后人乡中略带苦涩的信息。老王在烧纸，嘴里念念有词。樱桃爸爸将烟袋点燃，摆在坟前说，老姑爷爷上来的时候，老姑太太让我替他给您点锅烟，让您好好歇着。老姑太太惦记着您，我们都惦记着您。翠绿的坠子随同烟荷包，被樱桃爸爸摆在墓前的石头上，映着天光，沐着春风，晶莹剔透，如有生命。我想我应该说些什么。这是六叔70多年后第一次面对来看望他的家人，他想知道的太多。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4: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6: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7: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8: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4: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9: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10: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1: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6: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4: FM102.5 老年之友，
6: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4: 我是陈光，
5: 我是小丹。
4: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陈翔的散文《写战争论的笔也写一腔柔情》。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一报还一报》改编的戏剧故事。
5: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生于1780年，1831年辞世，享年51岁。克劳塞维茨是德国人，西方世界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普鲁士军队少将。1792年参加了普鲁士军队，1795年晋升为军官，并自修了战略学、战术学和军事历史学，著有战争学的经典《战争论》一书。下面我们就通过陈翔的散文《写战争论的笔也写一腔柔情》来了解这位传奇军事家。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克劳塞维茨的妻子这样说：通过克劳塞维茨，我才感到自己真正的生活着，因为在我从前的生活中，只有少数几个时刻才配称真正的生活。一个智力不足的男人，或者一个虽有智力却没有如此温柔和美好的男人，都不会引起我的任何反响。恰恰是这两者都在他的身上，这种我所敬佩的罕见的结合构成了我的幸福。很大程度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从诞生之初，人类对食物和领地的争夺开始，针对资源、财富、力量和生育的斗争就从未停止，甚至连文明和政治都起源于战争。为了打猎而形成的部族，部族扩大演化成部落，而在其壮大的过程中，社会分工和劳动专门化渐渐出现，社会分层促使阶级的形成，文明与政治也产生了雏形。哪怕文明发展了近千年，我们仍然没有逃脱不能在和平中生存的原罪。即使每次大战之后，人们信誓旦旦地要阻止战争的再次发生，现实却是战争总会发生。既然战争无法避免，则战必有法。于是每个时代都有出色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而如果要选出西方世界里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非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莫属。
5: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军事理论研究中无法跳过的经典，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援引《战争论》里的话语被当成是一种智慧的象征。然而，这位生于1780年6月1日的普鲁士军事哲学家，尽管从12岁就开始进入军营，38岁便当上少将，见证了欧洲雄师

几场相当有胜负转折意义的战役，诸如莱比锡民族大会战或是滑铁卢会战，他也都未被派上战场，只能不得不屈居于平淡的现象和平庸的人群之中。但是克劳塞维茨始终感到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崇高目标的追求，而且所有力量都会服从这一追求。这一追求或许便是妻子后来在日记中写到的，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著作为社会造福，这成了他生活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克劳塞维茨不仅在人生的最后12年里孜孜不倦地思考写作，而且自他从军以来就认真观察和记录每一场战争，研究发生过的战争，用空闲的时间记录下自己的想法，并不断练习表达。他一生虽未亲自领兵，却见证了一场又一场战役。 在1792年进入军队后，由于表现优异，一年后就晋升为见习军官。 到1803年， 他被任命为普鲁士亲王奥古斯特的副官，随之经历了数场战役。后来他的才华被著名的普鲁士军事家沙恩霍斯特将军所发掘，沙恩霍斯特也从此成为了克劳塞维茨的精神之父， 后来还把克劳塞维茨招作助手，给了克劳塞维茨以真实接触军事计划实施的机会。在克劳塞维茨的回忆里，遇见沙恩霍斯特和遇见妻子玛丽成了生命中两件最重要也最幸福的事情。战场总是能让一切感情最大化的地方，硝烟弥漫的瓦砾堆下埋着不计其数的尸体和奄奄一息的人，恐惧和不安充斥着每一个日子， 而情感总要有所依附，才不至于在过度的不安中昏厥过去。而克劳塞维茨的依附便是那个叫做玛丽·冯·布吕尔的姑娘。 那是1803年的12月， 克劳塞维茨与玛丽在费迪南亲王举行的晚宴上相遇了，两人并没有机会过多交谈，但是一种奇异的感应似乎在两人初遇时就产生了。克劳塞维茨在后来给玛丽的信中写道：当我第一次见到你时， 亲爱的玛丽，使你成为我的女友的想法便有了特殊的诱惑力。这一决心是我们初次见面但还没有相互交谈一句话时就定下了的。这种奇妙的吸引力从未随着时间或者距离而消散过。

0: 诉玛丽自己接触到的那些人，身边发生的那些政治和军事事件，而战争又是怎样的残酷，最后自然少不了给玛丽讲讲当地的景色和建筑。玛丽就这样在精神上同他一起参与了很多战局，到过很多作战总部。他既对政治改革，也对军事改革有所了解。所有那些把普鲁士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重要人物，他也是很熟悉的。所以后来克劳塞维茨在完成战争论的时候，无论动笔之前还是逐步形成文字的时候，或者在改写和进一步推敲的过程中，总会与玛丽进行多次的讨论。而玛丽也自愿成了克劳塞维茨的秘书，帮助克劳塞维茨誊写书稿。
1: 这样的关系或许是最令人感到欣喜的亲密关系，不仅可以交流情感，还可以交流思想，不仅存在着炽烈一时的爱情，而且有着在思想和精神上互相补充的持久的愿望。也只有这样的感情最为牢固，会结出19世纪最富有的精神成果。两个人都完全把自己交给了对方，从不吝啬自己的思念。他说，我度过的最欢乐的时刻，无疑是我同你，亲爱的玛丽，进行交谈的时候。我只能一再重复地说，我不知道该怎样向你倾诉，你在我的灵魂中占有多大的分量。哇，愿我这最后的慰藉永远不被夺走。而玛丽则说，我幸福地感受到你的存在和爱情给我带来的欢乐，以致在我灵魂中几乎没有容纳悲惨情绪的余地。他们一封一封的通信里，似乎让人渐渐看到了爱情的样子。经历了互相等待的漫长六年，两人终于在1810年12月17日步入了婚姻。尽管婚后两人仍然不断分离，却始终没有动摇彼此的相依。他们虽然没有留下子女，在精神领域却是多产的。19世纪几乎没有第二对夫妻可以与之媲美。
0: 诚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在二战时期重返光辉之后，奠定了他在军事史上不可磨灭的地位。但如果只把克劳塞维茨看作是军事著作家，那就从根本上低估了他。他从未把自己的领域仅仅局限于纯军事上，他对一切领域都是开放的。克劳塞维茨讲过一句著名的话，时间是属于你们的，它将带来什么，这取决于你们。他自己便是充分利用各种时间进行自我充实的典型。他在空余时间里，除了研究战力之外，还进行大量的文学阅读。他也经常去听哲学课程，从中学到不少逻辑方法和辩证思维，这些在他后来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而且连1807年到法国的拘留都被他变成了深造旅行，他用了一年时间就让自己能够熟练地应用法语，并尽力了解法国的风土人情，撰写了一系列研究材料和一本手记。比如克劳塞维茨认为，法兰西民族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是爱虚荣、有礼貌，还有如革命中爆发出来的残暴，以及法国人中间那种放任不羁的勇敢和高度的责任感。这其中有很多分析判断，从现代角度看都是极为精准的。而他对各地景色的描绘亦是引人入胜，这一切的一切都化作一封又一封的信件，让他成了那个时代最勤奋的书信写作者。任何其他伟大的军人的信件都不能同他的书信相媲美，里面还有不少诗歌创作，甚至不比同时代的专业诗人差。
1: 但即使这样，也没能让他逃过病魔的侵袭。他的墓还曾因战乱被迁移，现在在德国马格德堡附近的布尔格市伫立的克劳塞维茨纪念碑，是1971年11月16日克劳塞维茨逝世141周年落成的。不能统计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在未来的战争中还能影响多少人，但是他细致严谨、对知识的无限苛求、对感情的忠贞不渝、刚毅中所包含的温柔、对人类最宏大的关切与悲悯，总会让人在想起他的时候想要献上几分敬意。
0: 好了，陈翔的散文《写战争论的笔》也写了一腔柔情，我们欣赏完了。与军事比较疏远的人对克劳塞维茨这个名字可能比较陌生，听了这篇文章，我们会对这位作家产生兴趣。战争与柔情好像不兼容，但其实克劳塞维茨更多是从理论与哲学的角度研究战争的。在这里，我们应该把战争与杀戮分开，与妻子的感情更是成就了他的完

0: 美人生。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一报还一报》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年轻英俊的绅士克劳迪奥被判死刑，罪名是他使情人朱丽叶小姐怀孕了。这个消息像一股飓风掠过了蓝色的多瑙河，把维也纳搅的是惊恐不安。反思通的男子一律处死，这条法律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认真执行，如今叫起真真来了。谁不知道克劳迪奥和朱丽叶早已互许终身，这件事不过是未婚先孕而已，判这么重的罪合乎情理吗？那位新上任的安哲鲁摄政是怎么回事呢？主持国政的公爵出访外国，刚刚把大权交给了他，他就这么掌权吗？是杀一儆百，树立权威，以言行维护神圣的婚姻制度，还是一招权在手便为所欲为？一时间满城皆谈相议，就连老臣埃斯卡洛斯都来为克劳迪奥求情。安哲鲁以维护法律尊严为名回绝了他，并进而把克劳迪奥游街示众。游街的时候，克劳迪奥遇到老朋友卢奇奥，悄悄地让他去找他的姐姐伊莎贝拉，想法子拯救自己。他相信凭着姐姐的青春励志和美妙的口才，肯定会打动安哲鲁的。伊莎贝拉这个时候正在修道院里见习，准备将来成为修女。卢西奥急忙跑去把克劳迪奥锒铛入狱的消息告诉了他。卢西奥说，新摄政安哲鲁是个冷冰冰的圣人，只知道刻苦读书，严以律己，从来不会感情冲动，你弟弟落在他的手里真是危灾旦夕啊。伊莎贝拉听了以后脸色惨白，不知如何是好。卢西奥叫他赶快去见安哲鲁，跪在地下向他求情，放声的大哭，让他知道当一个少女恳求的时候，男人应该像天神一样的慷慨。伊莎贝拉慢慢地镇静了下来，答应去试一试，并请卢西奥安慰一下他弟弟，不管事情办成与否，晚上都会给他送个信儿去。正当安哲鲁下令明天早晨九时处决克劳迪奥的时候，伊莎贝拉急匆匆地叩响了王宫的大门。伊莎贝拉恳求地说，我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要向大人请求一桩恩惠，我的弟弟触犯了刑律就要死了，我请求大人研究他的过失而宽恕犯过失的人。安哲鲁沉着脸说，假如我只管研究已有明文禁止的过失，而让犯过失的人逍遥法外，我的职守岂不等于是一句空话了吗？姑娘，你倒挺会说话的，但是这种事毫无挽回的余地了。伊莎贝拉悲痛地说，法律是公正的，可是这太残酷了，难道我弟弟非要判死刑不可吗？您就不能发发慈悲吗？相信我的话吧，任何大人物的装饰，无论是国王的王冠、摄政的权杖、将军的宝剑，还有法官的礼服， 都比不上仁慈更能衬托出他们的庄严高贵啊。伊莎贝拉见安哲鲁仍不为所动，便跪下去扯着他的衣角哀求着说，您就不能将心比心吗？假如我和您换一下位置，我会这样拒绝您吗？不，我要让您知道做一个法官应该怎样，做一个犯人又会怎样。众生都是犯过罪的呀，可是上帝并不忍心惩罚他们，却替他们设法赎罪。要是高于一切的上帝审判到您，您能保证无罪吗？总不能一朝有权就忘了自己也是一个人呢。假设有一时冲动犯下过失的时候，难道大人物戏辱圣贤，平常的人就是亵渎不敬吗？难道将军嘴里的一句气话到了士兵的嘴里就成了大逆不道了吗？只不过当权的人虽然也像平常人一样有错误，却可以凭借权力把错误轻轻地遮掩了过去罢了。请您翻供自首，摸摸自己的良心，会不会犯和我弟弟一样的过失呢？如果你也觉得因为爱火难熬而犯下这样并不超越人情的过错，那么就请您收回成命，宽恕我的弟弟吧。安哲鲁看着这个姑娘泪光盈盈的眼睛，不禁为她的优美纯洁而怦然心动。他急忙转过脸去，语调变得非常的温和。哦，那我再考虑考虑，你明天再来吧。伊莎贝拉又恳切地说，大人，请您回过身来，请您听我说说怎样报答您的恩德。我要献给您的不是金钱，也不是宝石，而是黎明之前上达天庭的虔诚和祈祷。他从真诚淳朴的少女心灵中发出，是不沾染半点俗尘的。安德鲁克制着内心的骚动，喃喃地说，好吧，明天见，明天午前什么时候都可以。伊莎贝拉为弟弟争取到短时间的缓刑，欢喜地走了。而安哲鲁却陷入了内心的不安，他觉得自己竟然爱上了这个犯人的姐姐，想再听一听他那动人的话语，想再看见他那姣好的容颜。他心里说，我这是怎么了？不是在做梦吧？放荡的娼妓用尽天生的魅力也不曾打动我的心，可是这位真淑的姑娘却把我完全征服了。从前我看到别人为女人而发痴，我总是讥笑人家，想不到自己也会有这么一天。哦，上帝呀！安哲鲁矛盾重重，一边是法律无情，一边是爱欲激荡，搅得他六神无主。终于他决心把这黯然的道貌去换一桩随心所欲的羽毛。什么地位，什么面子，我只想得到这个伊莎贝拉。第二天午前，安哲鲁又见到伊莎贝拉的时候，依然是面若严霜，坚持原则。他一边威逼一边利诱， 企图让伊莎贝拉委身于他。伊莎贝拉惊恐地瞠目结舌，没想到这位至高无上的法律的代表竟如此的虚伪无耻。他拒绝了，坚定地说，我宁愿让弟弟在片刻惨痛中死去，也不会为了拯救他而玷污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好一个虚有其表的圣人安之鲁，我要公开你的罪恶，你等着瞧吧，快给我签署一张赦免我弟弟的命令，否则我要向世人高声宣布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伪君子。安哲鲁抚摸着下巴冷笑一声，阴沉沉地说，你去宣扬吧，谁会相信呢？我的名声，我的权威，我的地位都可以压倒你的控诉，反而使你落得个诬告诽谤罪。我这个人一不做二不休，还是乖乖地献上你的肉体来拯救你的弟弟性命吧。我爱你啊，伊莎贝拉，如若不然，好了，明天你再答复我。要记住，随便你怎么说我，摄政的虚伪绝对能够压倒修女的真实。
0: 好了，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一报还一报》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是莎士比亚早期喜剧，风格明快，情节巧妙。这出戏的英文剧名直译应该是《爱的徒劳》，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爱能战胜一切。这可能也是翻译家

0: 谢您的收听。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每天早上6点，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与您不见不散。北京秋季花粉浓度高峰期预计在8月下旬至9月下旬，过敏的朋友这个时候又开始打喷嚏流鼻涕了。但是您知道吗？秋季引起您过敏的可能啊，不只是花粉草粉，有可能还包括了真菌。秋季过敏都有什么样的特点？过敏季如何照料自己的生活才能够减轻症状？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邀请首都

0: 高明明一起来聊一聊秋季过敏巧应对的上集。
1: 首先得问问二位，这秋季过敏现在到了没有啊？因为其实北京真正我们说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还没到呢，但是好像这花粉过敏已经来到了高峰期了，是吗？
2: 嗯，是的，是的。现在目前我们一般把每年立了秋之后，我们就会定为已经开始进入了秋季花粉的这个季节。
1: 嗯，
2: 那么到了九月下旬的时候，它可能到这个。就它就会慢慢的散去。
1: 嗯，
2: 那么一般的像秋季花粉呢，我们过敏的这个过敏源呢，一般都是这个豚草类的绿草，还有我们蒿草类的。那么像这类人群，如果要是过敏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打喷嚏、流鼻涕，还有这个呼吸道的一些症状。
1: 嗯，其实很多朋友也会觉得，这秋天还没到呢，这树叶还没变黄呢，怎么过敏的高峰季就秋天已经来了呢？刚才商护士长告诉我们了，其实我们秋季引起过敏的很多都是一些草的种子或草的花粉。
2: 花粉
1: ，这些是成为我们秋季过敏源的主要构成部分。
2: 嗯，
1: 那商护长是不是也跟我们说一说它们的主要分布？像咱北京是不是像内蒙古离得比较近的地方，应该算是主要的这些花粉的产区？
2: 蒿草类的，内蒙古像大草原，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些北方的这些地方，它会出现这种蒿草类的草类的这个植物特别多。
1: 嗯，
2: 那么会引起更多的这些过敏的症状。
1: 嗯
2: 嗯，然后我们现在等于就是。秋季花粉呢，实际上它跟这个春季花粉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2: 秋季花粉可能要比春季花粉更敏感一些，对吧？更重一些，因为它是禾木类之类的植物
1: 啊。嗯，也就是说，这种花粉或者说草粉引起我们过敏的表现。症状可能和春天相比会更严重，
2: 更严重。
1: 刚才我们首先了解到了秋季的过敏高峰其实已经来到了，基本上是八月下旬到九月下旬，这持续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我刚才也提到了，今年大家感觉好像北京的雨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往年可能这个时候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呦，过敏症状已经严重的不行了，但今年好像感觉没有往年那么严重。也想请二位从临床的角度跟我们说一说，像比如说这种降水比较多的气候下，是不是我们的过敏季要相对的往后推迟一些呢？高护士
3: 啊，是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雨水呢会有利于花粉的沉淀，
1: 嗯，
3: 就是让空气中漂浮的这些花粉数量减少，所以会推迟秋季过敏的那个到来。
1: 嗯，确确实实，由于下雨多了，这个空气当中的花粉浓度下降了。
3: 对，是的。
1: 可能往年这时候已经过敏症状比较严重的朋友减轻了一些。
3: 嗯，
1: 但是随着天气的好转，我们在九月上旬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到了我们说秋季过敏最高峰的时段。
2: 对，
1: 是不是一般门诊也是这个时候看过敏的患者最多的？
2: 对，是的。
3: 其实现在已经上来了，
1: 已经上来了，
3: 门诊量特别多了。
1: 嗯，但是关于这个过敏啊，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就再三提示大家，其实预防工作特别的重要，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觉得过敏发生了之后，我再进行比如说药物的干预和治疗，也特别想问问二位。是不是预防过敏其实也特别的重要？
3: 是的。为什么说九月份才来到了过敏季，我们八月份的门诊量就上来了呢？因为有一部分有经验的这个患者啊，他们在八月份的时候呢，就要提前把药用上了。
1: 嗯
3: 嗯。
2: 至少提前两周吧。
1: 嗯，提前两周，这个时候就要通过一些药物，在症状没出现之前，先进行预防。
2: 是的。
1: 这样的话，能取得的效果是，比如说今年我的过敏季不用吃药了，还是说我的吃药的剂量和往年相比要少一些？
3: 不是这样的，是一正常用药的。我们要有规律、预防性的用药，才能让你们的那个就是，过敏的症状可以
2: 减轻。
3: 嗯，
1: 减轻。
3: 嗯，
1: 哦，那既然我提前吃，我这一个过敏剂也要用这样的药量，我等症状出来了之后吃过抗过敏药，我也用这样的药量，那我晚几天再吃，等有症状了再吃不就行了吗？还能少吃几天药？可能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为什么我们还要提倡大家在症状没有到来之前就提前用药呢？
2: 因为在就是过敏症状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提前预防性用药，实际上是很关键的一步。
1: 嗯，
2: 那么对于我们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呢，其实大多数的患者他也都知道，在这个过敏季来临之前，我们的从医疗的角度，医生就会给把这个两周的药提前要开好。
1: 嗯，
2: 然后呢，我们还现在因为蒿草类，我们还有这个舌下含服，针对于蒿草类的这个免疫治疗。
1: 嗯
2: 嗯，那么在这个过敏季之前，如果预防性用药，再加上我们。

0: 在过敏季来的时候，我们还要让病人规律用药。
1: 嗯，
0: 这样的话，一个月病人的症状是很明显的有减轻。
1: 哦，
0: 对，
1: 也就是说，用药如果我们提前
0: 是能控制
1: 预防性的用药，
0: 对。

这个时候第一有可能效果没那么好，第二可能我们的药量这个时候用的也会比较大，所以说提前预防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也说一说吧，秋季引起过敏的主要过敏源是什么。刚才我们介绍的大自然中的好像更

0: 湿，然后环境呢湿度也比较大，不光是能引起这种滋生的这种如尤其是这种枯黄的这个叶子、
1: 啊、
0: 它会里面滋生一些细菌，对，所以它对霉菌呀、真菌呀、都会在这个季节会多发，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就是像这个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就像刚才我们又说到了，提前呢会到医院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
1: 那也就是说秋季引起我们主要过敏源除了我们说草粉花粉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菌霉菌、也有可能在秋天成为我们的过敏源，而这些在春天相对来说细菌霉菌是比较少的。
0: 是的。
1: 好，这个燕林就说了，在秋季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当中，花粉过敏占了一大部分，目前常见的夏秋季花粉过敏源主要是蒿草、豚草和绿草。它这个夏秋季的过敏源就是这些吗？夏季和秋季引起过敏的都是草粉吗？
2: 刚才我们说到了，也会有一些霉菌，因为下雨空气潮湿会滋生一些霉菌，这时候呢也会引起过敏。但是知道什么过敏的话，我们要查一下过敏源，这样才能准确的明确一下过敏源，才能准确的用药。
1: 好，这个朋友还提到了7758说了，他说秋天气候比较干燥，容易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保护膜，使我们的皮肤变得比较敏感，建议大家多喝水，在身体涂抹身体乳、在面部涂抹保湿霜，这几类护肤品能够起到一定的隔离作用，降低我们过敏的几率。也就是说在秋天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过敏表现，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呼吸道之外、是不是皮肤表现也有可能
0: 有皮炎，过敏性皮炎，对，然后干燥性皮炎都会在这个季节，因为这个季节秋季嘛，它就是一个干燥，
2: 紫外线比较强，
0: 它就会出现这些皮肤的一些过敏的一些症状。所以刚才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些，都是为了补充的大量的水分
1: 啊，就是预防干燥带给我们的皮肤脆弱引起的这种皮肤
0: 的
1: 过敏反应。那咱们来帮大家总结一下，高护长跟我们说一说吧，在秋天比较常见的这些过敏反应都有哪些，还有哪些有可能是过敏反应但是不太常见，容易被大家忽视。
2: 我们秋天常见的过敏源呢，主要就是禾本科的植物，像刚才说过的蒿属类的绿草、豚草、霉菌，但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也会有一些引起身体就是的过敏
1: 啊，
2: 然后呢一般症状可能就是呼吸道的，还有鼻部的症状啊、皮肤的症状，还有一些就是眼睛的症状，可能大家会比较忽视吧。比如说眼睛痒啊、眼睛红啊，这也是可能引起过敏的一种表现。
1: 眼睛红、眼睛痒，这有可能跟过敏有关系。
2: 对，
1: 因为有一些朋友经常用电脑什么的，会觉得经常眼睛特别的干、流眼泪，但有的时候是我们长时间这个盯着电脑引起的疲劳，但也有可能其实是过敏的表现。
2: 对的，是的，
1: 那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帮大家来区分一下呢？其实我们刚才说的，不管是呼吸道的症状、皮肤的表现，甚至眼睛的表现，在临床上可能不光是过敏会引起，一些其他的疾病可能也会引起这些症状。我们怎么来区分它到底是过敏呢？还是说是一些其他的疾病所引起的呢？有简单的区分方法？
0: 有一些长，一般我们感冒的时间大概是应该在一周左右。那么过敏的病人呢，我们一般他在感冒用药之后呢，他可能症状不会缓解，尤其是他在这个过敏季高发的时候，他的打喷嚏、流鼻涕是非常非常的明显，也非常的敏感。对，所以说他跟感冒也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流，基本上我们过敏的病人是流清涕，那我们感冒的病人或者呼吸道症状呢，我们会有黄痰，所以他这个过敏的症状呢，一般我们都是打喷嚏、流清涕，然后呢还有就是就是这种就是轻微的这种咳嗽啊，然后还会引发一些胸闷，还有刚才我们高护士提到的这个眼睛的这些症状，都可以区分于我们正常的一个感冒。
1: 那高护士在日常出门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接到患者其实根本没想到自己是过敏的症状，可能医生排查了最后告诉他你这是过敏引起的，不是你想的什么什么什么疾病，有这样的患者吗？
2: 有的，尤其是那个新冠过后，会有好多那个流鼻涕啊、 打喷嚏过来看病的，但其实有的那个病人他就是时间长了是过敏引起的，但他没有发现。
1: 哦，他就告诉医生说，哎呀，我这是后遗症，
2: 对，
1: 一直不好，
2: 对，
1: 拖了好长时间了，但医生排查出来可能是过敏性的疾病。
2: 对，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查一过敏源，然后明确一下他到底是什么东西过敏。
1: 嗯，其实我们刚才告诉大家自己简单分辨是不是过敏性引起的这些临床症状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季节性，如果它特别的有规律，就是这个季节出现的话，过了这个季节自然而然症状就消失的话，那很有可能是过敏引起的这个临床症状。
3: 北京秋季花粉浓度高峰期预计在8月下旬至9月下旬，过敏的朋友这个时候又开始打喷嚏流鼻涕了。但是您知道吗？秋季引起您过敏的可能啊，不只是花粉草粉，有可能还包括了真菌。秋季过敏都有什么样的特点？过敏季如何照料自己的生活才能够减轻症状？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病区总护士长商淼，鼻过敏科门诊主管护师高明明，一起来聊一聊秋季过敏巧应对的上级。
1: 但是我们说了，像您刚才提到，有一些患者到临床上可能认为，比如说是一些疾病的后遗症，那这个可能和季节没什么关系，可能已经持续了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过敏也有可能它是一年四季都存在的症状？
2: 哦，是的，因为我们过敏啊是分常年性和季节性的。
1: 嗯，
2: 那比如说像尘螨过敏，像霉菌过敏，这是我们身边就是经常都会有的，所以它会常年性的这种过敏症状。像一些春季花粉或者夏秋季的花粉，那它们可能就是表现成季节性的过敏症状。
1: 嗯，所以说到底是季节性出现还是常年出现，主要取决于过敏源的这个来源，它是一年四季都有，还是说它就是季节性的？像我们说的花粉、草粉，这个季节性特点比较强。但如果比如说尘螨过敏，
0: 那是常年
1: 都有，或者说比如说一些朋友是宠物的毛发，这种皮屑过敏，只要您家养宠物，这个症状就会一直存在。我们看看很多的听众朋友还在我们的聊天室有问题想咨询这个两位嘉宾。有向阳而生这个朋友说，过敏性鼻炎的人一定要及时的预防性用药。像这个预防性的用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在过敏症状到来之前大概2周左右的时候就应该采用一些药物进行预防性的治疗了。像只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需要预防性的用药吗？比如说一些皮肤或者是眼睛过敏的朋友，他也需要预防性用药吗？还是说更多的只是针对呼吸道症状的表现需要提前的预防性用药？
2: 啊，看来这位听众非常有经验啊，他知道要预防性的用药。那我们在过敏季来临之前就要用上这个我们常用的，就是鼻喷激素啊、鼻喷抗组胺药，还有我们口服的抗组胺药，要把这些药呢都提前用上。这样可就眼睛的症状呢也会缓解，包括呼吸道的症状都是会有一些缓解的。
1: 哦，也就是如果您有皮肤过敏，

0: 朋友有其他过敏症状的朋友来看看。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说了，说这个秋天的过敏高峰季目前已经到来了，夏天雨水多，相对来说过敏源也就减少了。刚才我们说到了，确确实实雨水会降低空气当中的这些过敏源。那还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加重或者是推迟我们的过敏呢？因为降雨我们刚才说了，其实会带下来很多的花粉，但之前我记得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好像还说了一个，在下雨前或者说刚下完这个大暴雨之后，好像过敏反而会有一个高峰突然到来，是吗？
1: 雷暴的天气应该是会使我们这个空气中的花粉的浓度会加重。所以如果说下雨的话，我们可能会使这个花粉沉淀，那么如果是雷暴天气的话，它可能会使我们的这个花粉的浓度
2: 它因为雷暴它击碎了这个把这个花粉啊击成更
0: 小
2: 的小
1: 颗粒了。
2: 然后就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0: 所以也提示大家，雷暴天气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过敏源有可能浓度反而出现了上升，而且它变得颗粒更小了，也更利于传播，更利于悬浮在空气当中，所以反而有可能这个时候引起我们的过敏症状加重。因为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呀，要下雨了，这过敏源应该越来越少了，我应该没事儿。没想到这个时候自己的过敏症状反而加重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告诉大家，是一个特别正常的现象，就是和雷暴天气有关系。刚才有一个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说了，过敏和遗传因素是有关的，比如说父母有过敏性疾病，那子女出现过敏性疾病的概率都会增大。这是燕林发过来的，是这样吗？高护士，
2: 是的。
0: 像这个过敏引起的身体的这种临床的症状，其实我们刚才了解到，有的是和遗传有关系，但是有的朋友说，我原来不过敏，小时候吃这个。

0: 下降，
1: 对，会造成这种就过敏了。
2: 哦，和我们的免疫力、
1: 过敏的症状就出现，
2: 也有关系，
1: 是的。
2: 而且之前在网络上其实特别流传着一个段子，说中国人是特别要强的一群人，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过敏。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吃蜜瓜这种比较甜的东西，嗓子发齁，然后呢会有痒的感觉。他说大家都以为是一个瓜太甜了，从来没想到这可能是一种过敏的表现。还有朋友说吃这个芒果，有的时候吃完了以后也会
3: 有嘴肿，
2: 对，但也没有想过说是过敏的反应。 是不是有确确实实在临床上会有很多的朋友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临床的表现或者是症状是过敏，但它确确实实就是过敏的表现。
1: 因为它所有的物质里面都会都含有一些就是过敏的一些就是成分，所以有的人他的机体是耐受的，比如像芒果，还是要建议就是大家如果真的对这些瓜果类的要过敏的话不要触碰，还有对坚果过敏的，那一旦过敏的话，那是这个可以说是非常

0: 就没有这些难受的症状了，你就是、啊、
1: 我们的抵抗力上升了，
2: 他就对他耐受了，
1: 对他这个食物耐受了、嗯、那吃的时候呢没有什么症状，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接触的、啊、
0: 嗯，但是也有可能我们这个过敏的症状就一直存在，
2: 嗯，
1: 对，
0: 嗯，有可能我们经常接触这种过敏源，逐渐我们的身体就耐受吗？
2: 不一定，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刚才可能有听众也提到了，我们过敏源是不是我们到医院去检查就能查到所有我们真正对哪些物质或者是什么过敏？
0: 嗯，
2: 那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大千世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物质和这种过敏源都是存在的。那么现在在临床医疗上，其实我们查的这些过敏源也是我们最核心的，也是我们最常见的。
0: 嗯，
2: 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些呢，就是吃着吃着就不过敏了，还有。就是我们以前不过敏，那我现在怎么突然过敏了，实际上都是它每一种的物质的成分的含量都是不一样的，那机体到底对哪一些物质成分它是能接受或者是不能接受的，那我们还是要真的是要明确，因为它在不同阶段我们查出的过敏源是不一样的。就比如我们身边的人，包括我自己的家人，他可能在三岁的时候，我孩子三岁的时候查的他可能是蒿草类或者是鸡蛋牛奶类他过敏，那么随着他年龄增长，他现在10岁了，但他鸡蛋他可能就致敏源就没有那么重了，他就耐受了，他就不过敏了。那有可能在环境当中，他可能比如说他就是有这种过敏症状，那他可能蒿草类的这种过敏的症状会加重，所以他会随之他的年龄会根据抵抗力会有变化。
0: 所以您别觉得现在我这个症状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没有什么不舒服，那就证明我对他耐受了。
2: 对对，
0: 有可能我们年纪大了之后抵抗力下降了，我们又发现过敏，
2: 它会引起，对，会引起一些过敏症状。
0: 嗯，好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0: 102.5 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2: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3: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4: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5: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1: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6: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7: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

0: 回想千年成脉，聆听此刻心声。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

0: 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1: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4: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6: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

0: 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2: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3: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4: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5: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4: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

0: 运行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2: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吹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3: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2: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滨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4: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2: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江广志。
5: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

0: 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七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0: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2: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部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0: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3: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6: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7: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6: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8: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6: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9: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6: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0: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6: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11: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6: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2: 其中

0: 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

0: 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

0: 新闻广播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人形机器人半马明年4月18号举办，赛事全球招募正式启动。
1: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人类400米纪录被机器人超越。
0: 新发地紧急排查甲醛白菜，涉事批次没有流入市场。
1: 昨日除暑，今天出伏，暑热何时结束？是观象台发布65年气温数据给出答案。

0: 场景开展的先行先试计划，面向全球征集应用场景需求，每年从中遴选出1000个应用场景，开展机器人的免费试用与二次开发，实现技术落地与场景应用双向赋能。
1: 新闻广播消息，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闭幕式上，2027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全球招募昨天启动。明年4月18号，北京亦庄将再次敞开真实赛道，诚邀全球机器人创新团队同场竞技，共同见证具身智能的时代浪潮。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在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 Ultra 机器人以超越人类纪录的38秒15成绩夺冠，天宫 Omini 机器人同时也在400米小型组决赛中摘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下午2:20，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率先打响，整个赛场气氛被拉到第一波高潮。最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凭借极致的运动性能和稳定的赛场发挥，以38秒15的优异成绩强势夺冠，大幅刷新赛会纪录，同时成功超越人类男子400米43秒03的世界纪录。观众顾女士看完全程激动不已。
3: 就是我也看了去年的机器人的一些比赛的那个运动会的视频吧，跟去年比起来就感觉确实一下子进步了很多，跑步上觉得比人快了很多，有几个跑得很快的，这个速度真的是非常快，所以看着跑步的话会觉得很震撼。
2: 下午4点，400米小型组决赛再次发枪，经过角逐，冠军一人花落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宫 Omini 机器人摘得桂冠，实现两个组别的一日双冠。北京人形队队员孟翔说，
4: 我们天宫得到了冠军，然后天霄得到了季军，其实还是非常大的考验的，无论是机械结构还是这样一个电机的散热呀，还是说这样一个冲击呀，我们主要就是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优化，当然也有我们控制算法的工程师对于这样一个极致的速度进行训练。
2: 从去年的100米夺冠到今年的400米两个组别双双加冕，北京人形队队员韩刚道出了一年以来天宫系列机器人进化迭代的秘诀。
5: 去年我们的速度大概是4点多米每秒，然后我们今年的这个速度其实可以到接近11米每秒。其实我们去年百米那个冠军是个大人形，但是那个大人形的髋膝关节的扭矩其实没有达到我们现在这个小人形的扭矩的峰值上限，也就是说经过这一年的发展，我们的关节的包括力矩转速都得到很大的提升，这个其实是比较让人吃惊的，就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机器人，它的爆发力其实是比去年的这个大人形还要强。
2: 当天还进行了1500米决赛、武术太极拳决赛、自由搏击等赛事，乒乓球、跳远等新设立赛项也正式亮相。按照赛程，24号将进行400米障碍赛、100米障碍赛、自由体操决赛、举重轻量级和重量级决赛等多项赛事。
1: 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灵巧手专项赛昨天进行了8个赛项的比拼。其中粉墨称量的比拼中，武汉大学智源联合队夺得冠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灵巧手专项赛是今年比赛新设的赛项，当天上演了8个赛项的比拼，包括粉墨称量、积木搭建、镊子夹斗和线缆连接等。其中在粉墨称量比赛中，机器人需要使用勺子取放20个粉墨，误差控制在正负 0.5 克范围内，完成比赛并用时最短者为冠军。最终武汉大学智源联合队凭借稳定的发挥，以27秒的成绩夺冠。队员郭金成说，
6: 我们的成员无论是老师还是我们的同学都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就是晚上加班到12点，那是常态。可能在凌晨，在基地，在实验室里看到我们在那里辛苦的敲着代码，在那里工作。我们无数无数次的实验，我们为了这个成绩，我们可能练了有50遍、60遍、70遍这样，就是一次一次的反复的训练。我们不仅在算法上面做得很好，我们在应对临场上也做到足够的准备。
2: 按照规则，采用全自主方式的分值权重为 1.0， 而遥控操作方式只有 0.5， 系数相差一倍，只在希望机器人真正自主成为与人类协作协同的好帮手。队员费轩业则展望了这一赛项对未来生活的实际价值。
6: 假如未来机器人给你做菜的时候，你肯定会希望它给你加盐，加的不咸又不淡，这是最好一个选择。或者说未来机器人给你做家务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做得更精巧，然后更不容易损坏东西。
2: 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龚潇表示，用实战来检验，以需求为牵引，每一个赛场任务的背后都对应着一道来自真实生产生活场景的考题。
7: 全自主机器人的完成情况超出很多人的预期， 不过也要看到，一旦机器人接触的物体材质、软硬度、摆放角度发生细微的变化，自主决策仍然可能。

0: 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的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们认识 AI 工具和科技产品。专家表示，好的研学课程首先应具备明确的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引导学生掌握原理解决问题，尽量在孩子接触 AI 工具之前建立好孩子的原认知能力。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内驱力更重要。
1: 新闻广播消息，网上日前曝光说，河北张家口康宝县部分收购商违规使用甲醛溶液给白菜保鲜。对此，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迅速开展全链条溯源排查。经核查，涉事问题白菜没有流入新发地市场，首都菜篮子供应安全稳定。目前新发地白菜货源充足，价格平稳，在售白菜全都具备产地证明与检测合格报告。市场提示消费者优先选择正规渠道采购蔬菜。下一步，新发地将持续强化入场检测，密切跟踪事件后续，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应急处置，守护公众餐桌上的食品安全。
0: 北京优农走进北京城乡购物中心公主坟店，暨北京市鲜食玉米全产业链数字化赋能成果展示活动昨天举行，时令蔬菜、新鲜果品等近百种京郊优质农产品现场展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2: 鲜食玉米现场给
3: 我拿六分了。
4: 市集上八个鲜食玉米明星品种集中亮相，甜糯爆浆的口感吸引市民驻足品鉴购买。市民杨先生说，
5: 选了一个紫甜糯这个玉米，哎，我尝了口感特别好，有花香味儿，还有玉米的香味儿，我就买了两包。
4: 平谷区北抬头兴民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展台前，北抬头村党支部副书记王翠云拿着紫色的玉米介绍，这是新品种京紫糯519，去年刚通过北京市审定。
6: 这块玉米呢，石榴红的外观，脆甜糯的口感，玫瑰香的风味，三成甜粒，七成糯粒。
4: 这边是玫瑰香味，那边的玉米还有冰淇淋的口感。北京基业长虹农业有限公司王旭剥开白色的玉米，咬上一口，汁水四溢。这个品种叫白亮田一号，每一颗玉米粒都又甜又糯。
7: 这个玉米不但爆浆，它还生吃，生吃它是爆浆，有一口冰淇淋口感的感觉。但是蒸熟之后呢，它是五分甜五分糯。白亮田今年啊，咱们种了5000亩，一直能采收到11月10号左右。
4: 市集上，京郊的蔬菜、水果、鸡蛋、蜂蜜琳琅满目。北京金旺果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王崇平说，带来的弯曲韧性生长的黄瓜和袖珍苹果等都吸引了不少人。
8: 看看我们有机黄瓜，不用人工干预，想怎么长怎么长。袖珍苹果这个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就跟咱们那个柴鸡蛋个头一样大，它的 VC 含量特别的高，8分甜2分果。

0: 北京市数字农业农村促进中心王晓东指着现场大屏说，聚焦鲜食玉米产业，目前全市已经摸清500多家种植主体，近600个种植点位，今年上线了鲜食玉米产业一张图和京农服小程序。
1: 正是京郊鲜食玉米大量上市的时候，就我们初步摸排今年就有5万多亩，大家可以看到10个郊区都有鲜食玉米的生产，大兴延庆

0: 京蒙协作30周年，从北京到内蒙古，一批批挂职干部接力奔赴。韩冠宇便是其中一员，作为朝阳区派驻科左后旗的挂职副旗长，他把自己当作地道后旗人，在产业帮扶与消费协作中架起京蒙连心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 你们知道他的名字吗？
2: 奶牛。
1: 他叫西门塔尔小黄牛。
3: 北京某处社区里正办着一场特别的市集，居民拿着闲置物品就能换内蒙特产。人群里一个身影格外醒目，他身穿一袭剪裁得体的蒙古袍，却操着地道的北京话，热情地招呼着来往居民。
1: 这是我自己特地做的蒙古袍技艺。

0: 多3.85亿，其中有1.85亿都用于了咱们牛产业的演练捕猎。
1: 从北京朝阳区到内蒙古科左后旗780公里的距离，他的身份从北京干部切换成了草原旗长。展位前，他拿起当地的特色如数家珍，神情里满是自豪，仿佛一位向远客展示珍宝的草原女主人。
0: 这些都是农产品，包括它的奶制品，像我们最有名的奶锅巴，这个也是后旗的企业非常有巧思，在传统奶制品的基础上开发研制了更适合大众口味和年轻人的，包括它的设计什么的都是很好的。
1: 这场市集不收钱，只收闲置，居民带来80新的义务图书就能兑换科左后旗的优质农产品，这种模式正是韩冠宇口中最有意义的创新。当被问及回京摆摊的感受，他的回答令人动容。
0: 我是很感动的，而且我也是希望能通过我们这种精猛的协作，让友谊源远流长，有更多的平台和更多的点来进行两地的支持，产业的支持，消费的支持。我是去年6月18号报的到，今年的6月18的时候我发了个朋友圈，我选了12个字：不忘初心，不辱使命，向阳而生。
2: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迎来处暑节气，今天告别三伏天，暑热天气会随着天气变化告一段落吗？处暑过后，天气会如何变化？是气。

0: 中台风的影响有多大。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一项基于47年长序列华北暴雨观测数据的最新研究显示，台风是华北极端暴雨增多的重要推手。普通成片暴雨中有 25.9% 有台风的参与，也就是说，大约每四场就有一场与台风相关。强区域性暴雨个例中有 30.1% 受台风影响，破坏力最强的特大暴雨有 43.3% 受台风影响。专家表示，近几年在气候变化大背景下，台风的登陆点偏北，台风路径偏北，最大强度也偏强，影响华北的台风个数比以前要多。对于北方而言，台风的影响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台风直接闯进北方，一半以上的特大暴雨都来自这种模式，另一种是台风远程输水。据统计，超过七成台风型降雨都是远距离水汽输送造成的。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2026澳门到北京公路拉力挑战赛系列活动昨天在京启动，自8月底到11月初将在北京、澳门、石家庄、天津、武汉、开封等赛事活动线路所经城市举办一系列精彩活动，赛事活动路线超3000公里。
0: 昌平区档案馆近日推出档案再风华体育季。

0: 小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0: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

0: 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市疾控中心迁建通州区宋庄镇项目收尾冲刺，九月底全面启动搬迁。2200多名本科新生通州大运河畔报到，人民大学双主校区格局正式落地。2026大运河之夜副中心夜跑在绿星活力会起跑。为一部剧赴一座城成常态，原版大剧带火城市副中心文旅消费。天宫机器人超越人类纪录，夺得400米大型组冠军。聚力全球创新，共启创业新篇。海口峰会将迎4项重磅发布，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黄燕。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的消息。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记者从通州区宋庄镇了解到，近日落户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的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迁建项目传来最新进展，项目正式进入完工待验阶段。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公共卫生体系的标杆重点工程，该项目建成投用将进一步优化首都公共卫生资源布局，补齐副中心公共服务配套短板。根据建设计划，该工程计划于九月底全面启动迁建。该项目总用地面积8万多平方米，建筑主体采用地上4层、地下1层、局部地下2层的科学布局，重点建设综合业务楼、全球健康中心等8大核心功能载体。相较于老旧院区，新址检测服务能力实现质的飞跃。实验室检测项目将从原有的1100项扩充到1800项，微生物理化核心检测量同步大幅提升。日前，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迎来2200多名本科新生，青年学子从全国各地奔赴副中心。学校在7大交通站点布设接站点位，100多辆接驳大巴车往返车站和校园，将一批批学生和家长直接接送入校。报到现场，一份特殊的见面礼是今年迎新的一大亮点。学校为每位新生准备了印有专属学号的手账本，记录校史沿革的4枚纪念徽章，人民文学出版社参与设计的纪念藏书票，19位师长寄予的力学刮刮卡，陪伴新生开启入学第一课。中国人民大学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人大整体录取内地本科学生3138人，通州校区也将迎来首批本科新生2200多人。同时，学校瞄准国家战略急需领域，新增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量子信息科学本科专业，新启动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本科专业招生，设立多类拔尖创新和战略人才班。
2: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近日，2026大运河之夜北京城市副中心夜跑暨北京3510周末享跑活动在城市绿星活力会盛大启幕，900名跑者以奔跑点亮副中心璀璨夜色。活动落地城市绿星活力会，起终点都设置在这里。参赛选手沿公园的星形环路畅跑，打造沉浸式夜间运动体验。作为北京3510周末享跑系列活动通州专属分站，本次活动深度践行3公里步行、5公里骑行、10公里公共交通绿色出行理念，摒弃竞技比拼，聚焦全民参与体验，设置分层休闲赛道，覆盖全年龄段运动爱好者。现场除了夜跑主环节之外，还设置选手签到领悟、陆地冰壶趣味体验等丰富的互动板块。昨天，2026年暑期融柱式三交活动之班超运动会在北京景山学校通州分校拉开帷幕。来自京江藏青蒙5地共320名初中学生齐聚通州，以体育赛事为纽带，开展交往、交流、交融活动。本次活动主题为5地携手健康同行，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联合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教育行政部门主办。 活动把北京流行的班超

0: 李博文的报道。
1: 本期夏令营课程精心安排，两天室内集训，夯实讲解基本功，三天户外实战，研学全域家乡风。研学路线串联起镇史馆七大展厅与村史馆的乡愁记忆，连接现代航天科普基地的前沿科技与循环经济产业园的绿色未来。小讲解员李宇宁说，
2: 实地采访有各种讲解活动，让我们更加自信开朗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以前我不敢在别人面前讲解之类的，就会特别的害羞，现在就可以大胆讲解了。
1: 五天沉浸式历练，从历史底蕴到生态理念，从乡土文化到前沿科技，小讲解员们不仅练就口才，更在行走中读懂家乡，在讲述中热爱家乡。
3: 永乐店镇党群工作办公室宣传负责人季建南说，
4: 整体的课程设计呢更加立体，实践性更强，参训规模也创了历史新高，真正让孩子们实现了从会讲解到懂文化、有情怀、能传播的全面提升。
0: 昨天是处暑节气，通州区博物馆举办了处暑寻秋溯源疗韵主题活动，现场座无虚席，参与者覆盖各年龄段。社教老师围绕处暑的节气内涵、物候特征和民间习俗展开生动讲解，并配合节气动画，引导观众观察时令变迁，体味古人顺应天时、关照万物的生活哲思。馆藏文物赏析环节，一件出土于通州西极辽墓的辽三彩人物俑成为全场焦点。该俑通高26厘米，以泥质 红桃为胎，施黑赭白绿等釉彩，人物梳高髻，着绿釉宽袖长袍，造型生动传神。它既是辽代生活风貌的实物见证，也是大运河畔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物证。活动还设置了事事如意、非遗烧博化体验。近日，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当晚由北京市广电局联合通州区委区政府精心组织的配套特色文化活动“中非人文交融北京之夜”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精彩上演，以千年大运河为舞台，为来自非洲的各界嘉宾呈现了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创新表达的水岸视听盛宴。此次中非人文交融北京之夜活动在设计上亮点纷呈，作为北京首个行进式水岸沉浸演出，运上行以全景天幕游船为观众席，将舞蹈、武术、光影特效与运河实景融为一体，让嘉宾行舟入画，沉浸式感受运河千年文脉。
5: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6: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5: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在北京艺术中心8月连演21场，贯穿整个暑期。从去年与中曲全国唯一一战的16场热潮，到今年年初应观众要求再度返场，再到此次《马蒂尔达》的暑期驻场，北京艺术中心以全国唯一一战的姿态，将多部伦敦西区原版制作留在城市副中心，使其成为世界音乐剧版图上冉冉升起的新星。好的演出能量远不止于票房，还能实实在在拉动区域消费。马蒂尔达踩中暑期文旅节拍，很多游客白天逛完环球影城或大运河，晚上来看剧，结束了留在通州住一晚，为一部剧赴一座城已成常态。昨晚北京通州大运河畔光影璀璨，2026年运河边的光影故事暨光影映运河旅享副中心公益电影主题之夜活动在运河西岸码头举办。活动现场运河边的光影故事 AIV 电影以及跟着公益电影去旅行地图发布，以光影为媒创新打造公益电影与文旅融合的全新体验。现场嘉宾沉浸式打卡光影步道，与真人 NPC 互动，刘三姐等3场经典电影主题快闪接连上演，英雄赞歌铿锵。

0: 兼邹爽介绍，几乎每场演出都有莫扎特的印记。来自世界各国的名家名团将展现对经典的理解。音乐节将呈现两部风格跨越极大的歌剧经典，彰显引领中国歌剧事业发展的特点。其中10月10号到11号香港歌剧院、南澳洲国家歌剧院、北京国际音乐节、中央音乐歌剧院跨越三地联合制作的莫扎特歌剧《魔笛》将在中央歌剧院连演两场。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于8月22号完成又一轮演出。时隔11年，指挥家马可·阿兰·布兰多执棒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管弦乐团，再度将这部堪称美声歌剧天花板的典范之作搬上北京舞台。《诺尔玛》以公元前50年罗马占领高卢为故事背景，讲述德鲁伊女巨司诺尔玛在国家抗争中的爱恨抉择。诺尔玛本轮演出的一大亮点是首次在中国舞台演绎由音乐学者罗杰·帕克修订的黎科迪评注版乐谱。这一版本以贝里尼亲笔手稿为底本，恢复了传统演出中被删减的段落、原始调性以及配器细节，力求回归作曲家的创作原貌。两杯奶茶钱就能入门一项新技能，如今越来越多的上班族选择在大学夜校里度过下班时光。今年秋季学期，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依托继续教育学院推出50多门夜校课程，每课时收费50元。院长潘晓燕介绍，夜校十分火爆，8月22号晚报名截止时已有近1000人报名，超半数是年轻的上班族。作为北京市属首所公办本科职业大学，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夜校课程很有职业特色，课程分为科技创新、文化艺术、生活实践、学习拓展、运动健康五个类别，包含职场英语表达、 AI 网页设计、职场办公写作等，为上班族量身定制的实用职业技能课程。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8月23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在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 Ultra 机器人以超越人类纪录的38秒15成绩夺冠，天宫 Omini 机器人同时也在400米小组赛的决赛中摘金。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下午00:20，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率先打响，整个赛场气氛被拉到第一波高潮。最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稳定的赛场发挥，以38秒15的优异成绩强势夺冠，大幅刷新赛会纪录，同时成功超越人类男子400米43秒03的世界纪录。观众顾女士看完全程激动不已。
4: 就是我也看了一些去年的那个机器人的一些比赛的那个运动会的那个视频吧，这跟去年比起来，就感觉确实一下子进步了很多。跑步上觉得比人快了很多，有几个跑得很快的，这个速度真的是非常快。所以看着跑步的话，会觉得很震撼嘛，就觉得他们速度真的很快。
3: 下午4点，400米小型组决赛再次发枪，经过角逐，冠军依然花落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宫 Omini 机器人摘得桂冠。实现两个组别的一日双冠，北京人形队队员孟翔说：“
5: 我们天宫得到了冠军，然后天霄得到了季军，其实还是非常大的考验的。无论是机械结构，还是这样一个电机的散热呀，还是说这样一个冲击呀，其实是非常大的。我们主要就是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优化，当然也有我们控制算法的工程师对于这样一个极致的速度进行了这样一个训练。”
3: 从去年的100米夺冠到今年的400米两个组别双双加冕，北京人行队队员韩刚道出了一年以来天宫系列机器人进化迭代的秘诀。
6: 去年我们的速度大概是4点多米每秒，然后我们今年的这个速度其实可以到接近11米每秒。其实我们去年百米那个冠军是个大人型，但是那个大人型的这个扭矩，它的那个髋膝关节的扭矩其实没有达到我们现在这个小人型的扭矩的峰值上限，也就是说经过这一年的发展，我们的关节的这个包括力矩

0: 人型还要强。
1: 当天还进行了1500米决赛、武术太极拳决赛、自由搏击等赛事，乒乓球、跳远等新设立赛项也正式亮相。按照赛程，24号将进行400米障碍赛、100米障碍赛、自由体操决赛、举重轻量级和重量级决赛等多项赛事。
2: 8月26号晚，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开幕式将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开幕式将集中举行全球创业者洞察报告发布、全球创业服务联盟成立、全球 OPC 支持计划发布、发起筹备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四项重磅仪式，每一项都标注着全球科学创作的全新高度。本届峰会将发布全球创业者洞察报告，由创新工厂董事长、零一万物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与创业世界杯联合创始人比尔·赖切特联合发布。报告将立足全球创业前沿动态，为全球创业者拨开迷雾、把握机遇、看清全球创业最新趋势提供指引。昨天，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成长勋章小铁人三项赛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近500名6至15岁青少年选手走进北京2008年奥运会比赛场馆，在游泳、自行车、跑步三个项目中展开角逐。本届赛事面向6至15岁儿童青少年设置 U9、U12、U15三个组别，并根据不同年龄段特点设置竞赛距离。其中 U9 组总距离6.8公里，包括0.3公里游泳、5公里自行车和1.5公里跑步。U12、U15组的总距离均为7.5公里，包括0.3公里游泳、5公里自行车和2.2公里跑步。本届体育文化节围绕群众体育文化赛事、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等板块开展系列活动，坚持让奥运遗产更多的服务城市、服务群众。成长勋章小铁人三项赛走进北京2008年奥运会比赛场馆，则把青少年体育活动和奥运遗产利用进一步连接起来。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今年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昨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启动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紫檀救灾救助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5亿元。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黄燕。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0: 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北京文史研究者杨征做客节目，带您探寻北京城早期建都发展的演变脉络。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北京绿心园林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赵书浩等嘉宾带您探访城市绿心全新开放的模型小镇，聊聊城市公园多元文旅体验的打造思路。12:是老年之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严芳等嘉宾聚焦中老年早醒型失眠，区分正常睡眠老化和情绪疾病引发的睡眠问题，分享身心同调的科学改善办法。15:播出读书俱乐部，北京阅读推广人启航做客节目，品读讲述托斯卡纳普罗旺斯乡村生活的经典书籍，对比乡村诗意日常，一同探讨跳出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寻找治愈质朴的生活方式。16:30是我爱微医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何辉等嘉宾讲解夏秋交替秋老虎时段儿童养护知识，科普春捂秋冻，科学贴秋膘，守护孩子脾胃与呼吸道健康。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北京市第101中学翟冰等教师做客，解读新学期全面推行的义务教育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探讨课堂如何落实实践教学，激发学生科学探索能力。22:是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高廉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6: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5: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6: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

0: 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5: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4: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6: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4: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7: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